0: 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先至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又说，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这类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之前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泽连斯基说，他不了解俄罗斯的立场，希望美方找到办法促使莫斯科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特朗普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战争。被问到普京会不会同意去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特朗普说不清楚。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53，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3，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1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22美元，卖出436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啊。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着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着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上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的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在芙蓉山路。 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

0: 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结道一段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5: 有音乐，
2: 有音乐，
5: 有快乐，
2: 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Ashley 承认以前嘅自己咧都系一个嘅 emo songwriter 嚟嘅，好容易会沉溺喺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入面。但呢首歌就系佢嘅成长，讲嘅系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为什么这位同学会选黄香温席这个24孝故事呢？
4: 我认为这个故事可以带出八行以孝为先的这个中华美德。
5: 我想问你有没有试过乱定张被给爸妈睡呢？
4: 有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点钟啦。今日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0: 系咁啊！隔晚美股啊，个别发展啦，美光啊升得好好，带住个纳指啊上去啊，上到咧话即系今年嘅高位收市啦，好接近咁样。咁啊，成日话美股回调咧，都仲系27,000啦，好犀利啊！咁啊，即系港股就琴日都系即系息息跌跌咁样啦，都冇乜太大嘅起色。嗱，一阵先讲港股，讲下外围市况先啦，因为今日咧重点都非常之多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今日起就放。

0: 三日啦，中美元首咧今年咧即将第二度咧去见面啦。咁白宫咧都公布咗好多唔同嘅详情喺当中嘅，有国宴啦，有茶叙啦，咁啊参观美国方面嘅国家档案馆啦，咁样咁亦都有个闭门嘅会谈啊吓，有好多嘅仪式啦，好多嘅活动进行啦。大家最关心就系、是，会唔会倾到生意先啊？倾到生意有冇啲嘢可以刺激到投资市场气氛先咁啊？嗱，散户民就咁样睇啦。咁啊，财金分析又应该点样深度去睇咧？全方位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1: 好啊，咁咧就睇翻啦，就当然就嗰、那个美股嘅个焦点方面咧，就继续都放咗喺嗰啲科技嘅板块上边啦。咁就所以你见到其实琴日咧就系嗰、那个美即系同 AI 相关嘅股份方面咧，继续表现系非常之理想啦。咁就到即系呢个系纳指方面咧，就系即系有得升啦。咁啊纳指方面咧就系升咗呢个系0.4% 啦，就系新高嚟嘅。咁啊就呢个系高位嚟嘅。咁另外咧就喺呢个道指方面咧，就系即系个别发展咧，道指就要跌嘅。咁啊当中咧就系睇翻啲大型科技股啦，譬如啲美光啊、SpaceX 啊、SK 海力士啊、SanDisk 啊、微软嗰啲咧就都系做得好嘅。咁就反映翻咧個市場焦點咧，都仍然喺翻嗰啲係AI 嘅股份裏邊。咁我諗就依個亦都係受惠翻，繼續受惠翻咧，就係個 Meta 個Muse 咧，就係即係十分之受歡迎啦。咁第二咧就係嗰個係國債啦，即係睇翻個國債個知識率方面咧，就係落翻去4.96% 嘅低位嘅。咁所以亦都係咧，就對嗰啲係科技板塊方面咧，就有個幫助喺度。
0: 咁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咁都要睇下究竟即系中美元首会晤咧，咁你觉得系咪都有机会提振下整个股票市场，同埋倾嘅内容其实都应该会几大影响到呢两日啦嘅股票市场嘅走向，会唔会系咁咧 ，Kenny？
1: 依、這个都会系一个焦点啦，当然系一个非常之大嘅焦点啦。咁最主要都系即系关心方面咧，就几方面啦。第一就话嗰个而家嗰个贸易优战嘅安排方面咧，会唔会系即系继续啦？咁我相信依个机会都系十分之大，因为我谂啊，特朗普方面咧都唔想喺再辣咗啲新嘅火头出嚟啦。咁所以变咗，尤其是嚟紧嘅中期选举啦。咁如果就系平平稳稳、安安静静咧继续优战嘅话，就大家都好啦。咁第二个焦点就话系。嗰、那個人工智能嘅發展都成為一個全世界咧，就是、一個好熱門嘅即係個 topic 啦。咁啊，有啲國家方面咧，就更加咧就係聯手就話應該係要即係點樣去監管啊、限制一個係 AI 發展啦。不過咧就不包括咧就係美國啦，同埋我哋中國啦，同埋英國啦。咁所以其實未來呢啲AI 大國就係美國同埋我哋中國方面啦。對於 AI 發展嘅取態或者未來方向上面嘅話咧，有咩嘅一啲共識或者有啲咩嘅取向嘅話咧，都會成為一個市場好重要嘅焦點。因為頭先我哋啱啱節目一開始講啦，你見到美股方面咧，其實近排嗰個係市場嘅動力咧，都係繼續嚟自呢個係 AI 啊，同埋呢啲同呢個硬件相關嘅一啲。股份啊嘛，咁所以变咗未来 AI 嘅总体嘅大方向方面咧，对于成个股市咧都有举足轻重嘅影响啦。
0: 咁讲到 AI 咧，一定要接住讲埋港股啦。咁啊，琴日咧，阿里巴巴就宣布咧，将全力去建设呢个机械智能时代啊，一个超级电网啦，由 AI 模型啊、AI 芯片啊，以至 AI 云咧全面布局啊吓。咁不过咧市场又好似唔系好 buy， 反而咧冇乜出声嘅，讲紧咧 Meta 旗下嘅 AI 咧代理。Muse 喺美國就急速爆紅啦，咁啊市場發現咧，大家反而憧憬騰訊啦，咁啊做呢個中國版嘅 Muse 喎，咁啊騰訊琴日股價咧就飆升5% 啊嚇，咁啊估唔到開發布會個咧就冇升得比人哋憧憬嗰個咧咁高喎，咁樣咁亦都見到琴日啦，即係127億北水其實都湧入啦，幾市況係樂觀嘅，不過咧嗰、那個恆指咧就升幅就。几有限啊！以为都升到200-300点上去啦，咁但系都唔得嘅，最后咧收市只系微微升45点。咁啊 ，Kenny 究竟恒指搞边科咧？
1: 嗱，你睇翻咧，虽然就系腾讯就做得好啦，阿里巴巴方面咧都有得微升。

0: 都好一段時間啦，咁你睇到佢哋咧嗰啲升勢或者升浪方面咧，其實就唔係好持久嘅，成日都係，可能咧即係炒一轉講緊十零個 percent 嘅話咧，去到高位又有阻力，又回翻落去，都繼續維持翻一個上落市喺度咯。即使我哋見阿里巴巴其實都非常之努力啦，出好多唔同嘅同 AI 相關嘅一啲，無論硬件又好啦，服務又好啦 ，AI agent 又好啦，大模型都好啦，好多消息噶啦。咁但係個股價上面呢就始終都係即係強差人意啲囉。咁見到阿里巴巴我相信啦，即係去返120蚊樓上嘅話呢，又可能有阻力㗎啦。
1: 咁如果呢阿里同埋騰訊都有機會呢升兩支洋燭，跟住就又真係裹足不前嘅話，其實恆指呢能夠進步嘅空間都唔太大喎。咁睇返指數方面係咪去到依家現水平呢，都好似有少少樽頸或者有啲瓶頸出現咗呢 ，Kenny。
0: 呢、这個絕對係啦，其實恆指一路過往即係嗰個咩宿命都係咁，就係見到咧即係升一陣，跟住佢又滑行，甚至乎可能會回調翻添，就是、因為最主要裏邊啲成分股份方面咧，好難一致性咧，就係一個即係持續性係上升啊。咁你見到我哋琴日都分析過啦，即係恆指方面咧，其實短期都係關鍵啲，就能唔能夠企翻喺100天平均線樓上啦，100天平均線就係25,088點啦。咁啊，琴日收市就啱啱貼近呢個位啦，就收25,087點。咁就都其實嗱，好得意啊！有時咧，你見到好近嘅，但係咧一去到100天線樓上咧，就真係有啲增持或者係升勢係減慢，因為你見到前一日都仲有一啲比較大嘅陽燭，跟住之前兩日都係唔錯嘅紅陽燭升上嚟噶嘛，但係一去到呢個係。100天線咧就變翻一支陰燭啦，雖然係細嘅陰燭，但係都係陰燭啊。咁所以變咗能唔能夠係企穩咧，就係、好似我哋琴日分析啊。如果企得穩嘅話咧，咁佢咪上翻係之前個 trading range 咯，就喺個100天同埋250天平均線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個交易波幅咧就褪低咗1000點咯。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主持人都冇嘅。Kenn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先预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系
0: 大家咁啊！
1: 好，多谢你，拜
0: 拜。
1: Bye
0: bye，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8:24。早晨，带嚟 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啊，高地咧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啦，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啊。日间是干燥的，中秋和中秋节的翌日，早晚都是多云少少，下周初就日间继续酷热的。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10点钟，现在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7%。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好啊，咁啊，同两位拍档咧可以倾下呢一个题目喎。咁啊，因为即系名古亚运会啦，咁都真系睇到咧，今日啊都有好多唔同嘅焦点赛程嘅，抽一个出嚟同大家倾下咧，就系咧棒球队，咁啊中国香港咧就会对咧中华台北啊吓，咁啊5:30咧就会进行啦。大家可以睇到咧，阿城寨入边嘅胡子彤啊，咁咧就唔系打打杀杀啦，但系咧攞住咗棍咧。就同你打棒球其实咧都几多啊！呢啲叫做fans 咧入场去支持胡志同，
4: 仲要唔系净系香港人？
0: 系啊，有啲日本人中意九龙城寨呢部戏啊，系啊，真系好中意呢部戏咧。跟住佢哋有啲应援啊，有啲手幅啊，咁样做咗出嚟咧。
4: 系啊，
0: 哦呢一样嘢，我觉得几诧异啊。
4: 佢哋仲要系话特登要支持香港嘅棒球队啊。
0: 系咯，嗱，但系咧，即系作为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即系先讲棒球呢个项目或者栏目咧，其实我哋就唔系好识欣赏。我成日都唔明咧，系究竟系击球嗰个人系进攻啊，定投球嗰个人系进攻啊？
4: 我谂系因为我哋中学年代咧体育堂冇学，
0: 系啊。但系我咧其实睇漫画书系睇得几多噶，但系我睇咗咁多年，无论系 touch 啊，即系或者咧呢个同梦幻影球啊，或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棒球嘅电影啦，譬如点五部啊，或者 Canal 啊嗰啲咧，其实我睇咗咁多样啦，如数家珍咁样，好似哇你都好识，其实我根本都唔识。我想问一下小白，究竟系打波击中嗰个人咧系有分啦，定还是投球嗰个有有？投球嗰個人有分，
5: 投球嗰個係防守嚟嘅。
0: 哦，投球係防守，
5: 投球防守嚟嘅，係啦。咁進攻嘅時候就係擊球，咁擊球如果擊咗個波嘅時候，即係簡單啲嚟講，個波彈走咗啦咁樣，咁就冇人接到嘅，咁你咪走女咯。總之你擊球嗰個人可以翻去，你擊球嗰個女咧，白色嗰個叫女啦，翻翻去你原本嗰個位嘅話，咁又一分咯。過咗一個一咪一分咯。
0: 即係如果同夢幻影球當年個波咧未抌出嚟，咪鬼影變幻球嘅，
5: 會消失嗰個。
0: 閃下咁樣咧，咁樣。咁嗰、那个系咪捕手啊？捕手接波嗰个叫捕手。
5: 捕手系啊系。
0: 嗰捕手如果接唔到咁点咧？即系阿童梦太叻啦。
5: 个捕手接唔到嘅话，咁接唔到嘅就有机会系个击球手即刻跑垒噶啦。
0: 哦，
5: 佢有机会咪上到一垒咯。
0: 所以击球手就有机会出局啦。如果被即系如果击中咗个波。击球手出局，投球手会唔会出局噶？我想
5: 投球手唔会出局，
0: 投球手一世都唔会出局。
5: 会投到攰，跟住就换投球手啦。
0: 咁、哦、我想问，投球同埋击球系咪同一个系统训练嚟噶？
5: 两个嚟噶。
0: 你投完球之后就有机会。

0: 輪翻你去要去擊球噶？
1: 有機會嘅。其中一個而家、譬如近代嘅表表姐，咪就係、喺
0: 大曲長平
1: 美國道奇隊嘅球員，係大曲長平啦。咁不過佢今年就受傷患影響啦。咁、但係變咗佢曾經亦都有個綽號叫做我哋叫二刀流，意思即係話佢同時間係投球同埋擊球啊。嚇、佢係好難得有一位嘅球員係。同時兩樣都可以同一時間封王嘅，咁、係真係當然好犀利。
0: 咁但係、普遍一啲球員，即係棒球球員就有啲走壘嘅就係負責走壘嘅，步手就係做步手嘅。
1: 有啲負責專係又負責盜壘嘅，盜壘就要再深少少。
0: 盜壘揾一千河咁啊，得分幾鐘。但係我琴日見到胡子彤咧揮棒咧摳個波，雖然好似摳唔中啦，我印象之中。但偶唔中都好型噶，我覺得
1: 係啊，係啊，其實係好難打嘅，因為即係
0: 投速好快啦。
1: 之前喺聽到楊龐阿生都有講過、其實投變幻球咧，你投個波，你諗下，而家講緊譬如美國職業大聯盟佢哋嗰啲球速咧，佢快得上嚟真係時速160公里，其實係好誇張一個速度。你佢投嗰下，我哋正常，佢投嗰下。我已經見到個波已經到咗啦，其實真係係
2: 一聲，
1: 係即係一秒鐘嘅時間，你要決定個棒球棍咧，到底係打邊個，同埋佢仲會變，會轉彎，
0: 轉彎嘛，有 curve 噶嘛，就會變落西啦，係啊，落西啦。如果用足球嘅世界，所以都真係好考功夫嘅。咁啊，繼續為到中國香港嘅運動員打氣啦。咁啊，5:30就中國香港對中華台北啊。至於咧，6:30中意睇波嘅你咧，就吉爾吉斯對香港噶嘛。無論你中意棒球定足球咧，都要投入呢個運動嘅激情之中啊。免費電視台會有得睇啦。咁大家喜歡睇或者感受咧，球類運動。激情咧，欢迎去睇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是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复检之后全部符合要求，预计今个星期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52，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7， 人民币

0: 6.7， 英镑对美元 1.3341， 欧元对美元 1.145，澳元兑美元 0.711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0.25 美元，卖出 4361.0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喺新界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坳头回旋处啊，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坳头回旋处。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香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啦，车多，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太和路去返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路车多，龙尾喺影业路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喺新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南丰工业城。再重复多次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南丰工业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美 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7: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啦，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8: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9: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8: 带埋你？

0: 洋土、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阿土啊嘛！
1: 啊，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在今日我都做得到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上返二台的 Facebook 网站那里望下，就写着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齐来认识手语。咁我哋特登呢就将呢一个齐来认识手语的其中一个呢就放在上面，咁就是一个手语的动作，就话俾大家知道呢、這个就是 I love you 的动作。好啦。手语呢，好坦白讲，我自己就唔认识嘅。咁但係我知道手语其实亦都係好方便。
3: 嗯、
2: 但係手语其实咁多年以嚟亦都呢就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事情，特别唔係就係香港，係世界上面。有啲有段时间呢，其实手语都被禁止去到使用手语嘅。咁、
3: 嗯、
2: 所以我哋又要知道手语去到今时今日发展其实亦都越嚟越成熟啦。咁、
3: 嗯、
2: 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我哋睇会议或者报告咁样啦。都有人咧會有手語喺側邊咧，就幫忙令到一啲咧，即係可能聽障人士，佢哋都可以咧，就可以了解得到啊，到底講嘅 message 係啲乜嘢咧咁樣。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人咧冇可能係因為你天生出嚟，或者你因為一啲意外喪失咗一種嘅能力而唔俾一啲資訊你，或者唔俾你去同外界接觸嘅。即係人應該係有呢一個咁樣嘅。嘅力量或者公平性喺度嘅，咁同埋有好多人咧，可能佢只不过系需要用手语沟通，佢又本身系好聪明嘅、
3: 嗯，
2: 我哋更加唔可以埋没佢哋嘅天分，可能有啲系科学家嚟嘅，好叻嘅，不过佢就听唔到咁样，咁、嗯、所以譬如有音乐家，
3: 即系十只手指有长短咁样咯，
2: 系咯系咯，其实系啊，譬如音乐家咁样，大家都知道啊，可能贝多芬听唔到咁样嘅耳仔有事嘅，咁但系佢都可以凭住佢自己嘅才华。咁去到做到好多出色嘅事情，即係话俾我哋知道手语呢係其中一个用嚟沟通嘅方法嚟嘅。咁、
3: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手语或者學習多啲嘅手语，简单嘅其实都得，就好似我哋今日讲 I love you 一样。
3: 係冇错，其实呢手语喺全世界里面呢唔同国家地区呢都有少少唔同嘅演变嘅。咁、
2: 嗯、
3: 所以呢你话啊係咪我就係學識咗譬如香港嘅手语係咪就等于去到其他地方呢就一定係沟通到嘅大部分都可以。咁但係呢即係好似我哋语言咁样啦，其实就算譬如我哋普通话咁样，或者广东话，甚至英语都系、
2: 嗯，
3: 我哋每一个地方都有少少唔同分别嘅咁样。咁所以手语都系嘅。咁但系今日咧可以教大家咧少少一啲简单嘅、容易学嘅手语啊，系、
2: 哦、
3: 啦，因为我识得咁多嘅啫，系、
2: 哦、
3: 啦，咁唔系识得好犀利，咁但系识少少，我哋可以简单沟通。因为嚟紧中秋节啦，其实而家咧喺我哋唔同嘅社区里面都有好多共用嘅餐厅。咁你话啊，如果你真系去食完嘢，想同佢讲话啊，啲嘢食好好味、哦，可以点讲咧？可以嘅，可以。嗱，呢啲简单，其实大家都系会明噶。咁但系如果真系一个好味嘅话咧，你可以攞你一只食指，举起一只食指，摆喺你嘅嘴边，嗨一嗨个嘴，嗨一嗨个嘴，然后俾一个手指公出嚟、
2: 哦，
3: 就系、是、代表好味。
4: 同一只手，使唔使左右？
3: 同一只手，同一只手，系啦，你

0: 嘅食指掂一掂你嘅嘴角又得，总之系啦，摆喺嘴侧边嗨一嗨之后咧就递个手指公出嚟，呢、這个就系好味咁样啦。咁、如果你话啊多谢啦，多谢，我记得之前都有同大家有分享过，多谢咧就系你要举高你只手指公，系啦，做一个 good 嘅手势，然后咧就将你嘅手指公咧向下。昂好似呢个叫做叩头咁样，系啦，咁呢个就系多谢啦。
1: 呢个有少少似咧，就系
0: 斟茶。
1: 以前系啊，皇帝出巡所谓斟茶嗰个咧，就喺度敲台嗰个咧，
0: 系啦，类似咁样。咁呢个就系多谢啦。咁如果你话啊开心，开心可以点做咧？你两只手咁啊，然后咧就系摊大晒你嘅手板啦，然后向你嘅心口拨，好似拨粮咁样向心口拨，系啦，就系开心啦。系啦，向上撥嘅。
1: 我好多時見到有好多手語嘅時候都有呢個動作。
0: 係，這個就係開心咯，代表愉快咁樣。
1: 大家都開心好啊。
0: 係啦，咁假設咧，你話啊，如果見到誒佢前面有啲嘢，你好想提佢小心喎，咁樣你叫睇下咁樣，咁就係用舉個 V 字，係啦，用兩隻手指放喺你嘅眼度指隻眼，然後咧就指完隻眼啦，個 V 字係咪？然後咧就。马上用你的食指指向你要佢小心睇到的位置。
1: 哦，
0: 系啦，假设我要叫佢、這個、你望下小白，
1: 呢、這个成日做啊呢、這个。
0: 系啦，望下小白，你就两只手指向住只眼，
1: 特
0: 别
1: 系
0: 嗰啲
1: 嗰啲行山比赛，
0: 跟住就督住小白咁样，咁就会叫你咧去睇小白咁样。
1: 你知唔知行山比赛成日都会咁样噶？即系去到嗰啲咩九十几公里嘅时候，个人都开始迷迷糊糊噶啦，即系都唔知道自己系边个嘅时候，望住 focus， 系啦，摸摸佢块面，摸摸佢块面度 focus， 望住我。你得噶、哦，你得噶咁樣，
2: 幾好喎、啊！但我想問咧，即係阿 Vicky， 你都識少少手語啦。其實嗰個姿態做大啲係咪代表？譬如你頭先示範咗開心係點樣做啦。咁如果譬如我大少少動作係咪代表我好開心咁樣嘅？
0: 嗯，係
2: 咪關事
0: 噶？
2: 即
0: 係
2: 唔關個肢體。肢體大小事嘅，即係只係表達咗嘅啫咁。
0: 嗯，其實可以細都得嘅。系啦，
2: 細都係
0: 你唔一定要撥得好大嘅，係、啦，唔會因為你撥得好大力或者嗰、那個動作好大而俾人哋覺得你而家好開心，咁、就冇關嘅。咁但係反而喺手語嘅裏面咧，好多時候配合埋表情嘅，係真係，即係譬如我開心係你要笑埋啦咁樣，咁有好多嘢就
2: 因為啲表裏不一，我做一個好開心嘅動作，但係苦口咁樣。
0: 我冇见过咯，我唔知啊呢、這个，
1: 可能
0: 系
1: 难啲嘅手
2: 势，肢体表情
1: 已经超越咗 Vicky 嗰个认知。
0: 系啦，冇错。咁所以你如果真系见到你想同佢讲多谢嘅，咁梗系配合埋你个手语，再加埋你嘅表情，话俾佢听，你而家系好真诚咁同佢讲多谢嘅。咁大家学一学嘅话，咁啊，令到我哋嘅社区里面呢个共融嘅气氛咧，就越嚟越浓烈，咁啊最好啦。

0: 吹番簡譜或者文雅啲叫做肥皂譜，係一項跨越世代同埋國界，經常都會出現喺童年遊戲嘅玩意嚟嘅。呢一項嘅遊戲睇上嚟好似好簡單，但係佢結合咗表面張力嘅光學原理，帶嚟咗無窮嘅視覺樂趣。到底吹肥皂譜呢項嘅遊戲有冇比賽，又或者有冇啲有趣嘅玩法嘅咧？想知嘅話，百月兔轉頭話你知。番簡譜啊，肥皂譜啊，或者叫玩泡泡啦，你哋细个有冇玩过啊？
1: 我叫吹波波。
0: 你系吹波，佢有好有好多名嘅，有啲系吹波波嗰啲。
2: 其实我都系叫吹波波，
0: 吹波波
2: 或者吹波啊，
0: 吹波吓。有边一款嘅吹波你哋会玩过啊？细个嘅时候或者
2: 好大嗰啲波，
1: 有支桶啦，
0: 有支桶嘅
1: 系啦，然后你要支嚿胶喺个。
0: 我知你講咩啫，
1: 要捻下捻下㗎。
0: 嗰隻呢就好似有支牙細細支嗰啲
1: 旅
0: 行裝牙膏。就知道好大陣嗰啲好似天拿水嘅味嗰隻咁樣嘅。
2: 嗰陣時去小學旅行呢，嗰啲呢叫做小食亭啦，即係譬如你去旅行嗰啲郊野公園呢。
0: 佢有一張紙黐晒喺度俾你慢慢
2: 最專買呢啲。咁我小學讀男女校㗎嘛。嗰啲個女仔吹唔到，跟住話喂冇兩你幫我吹呀咁。咁但係佢係有
0: 吹過。
2: 系咯，跟住我第一次，我第一次就系
1: 接触女仔嘅，
2: 搞下笑啫，搞下笑啫。
1: 不过我咧就
2: 系
1: 去，
2: 你系咪都系咁噶？
1: 唔系，
2: 哦，你系咪都系咁噶？小白，
1: 我去酒楼，
0: 家姐有咯。
1: 我同屋企人去饮茶都会买噶，因为嗰啲报纸档都会有，咁就会咧买咗之后，你知啦，饮茶饮好耐噶嘛，以前咁跟住咧，啲长辈倾紧偈嘅时候，我就会同阿妹啊、阿哥啊嗰啲咧落去楼下公园玩咯。
0: 嗯，
1: 系啦，咁玩到咁上下咧，身水身汗先翻去继续食嘢。吓，
0: 嗰只咧，其实我都中意玩嘅，我细个都系玩呢一只先嘅，头先Vicky 嗰只用牙膏挤出嚟嗰只咧，咁因为你吹完之后咧，你仲用只手咧去捻翻嗰个系啦，嗰、那个饮管嗰个位啊，令到佢咧个气就唔好再流出嚟啦。不过咧，佢好衰啲大细咧，有阵时好难拿捏，有阵时咧好容易就会整烂啦。但系佢有个好处就系咩咧？你吹完之后你可以自己拎出嚟抛下佢，吓咁、可以玩一阵间，咁穿咗就冇啦。
2: 但系咧。佢系应该真系有毒的，我 feel 到，
0: 我都 feel 到系，
2: 因为佢嗰阵味都系有毒嘅味嚟，
0: 辣辣地嗰啲味咁样噶嘛，
2: 佢有啲天拿水咁样嘅味嘅，
0: 系啊，所以新版本我唔知啦，咁啊呢个都系讲我哋细个，
2: 系我哋细个，唉，不过冇啊，你走来依家健健康康就算啦。
0: 咁你仲见到有其他嘅bubble 咧，系点样玩嘅咧？就系、好似洗洁精咁样嘅，咁嗰啲咧就
2: 舐
0: 落去，跟住就攞住支棍仔，有个圆圈嘅，咁啊就有个见到有个膜喺度嘅。咁你吹个膜嘅时候咧，就可以吹到啲波波嘅。咁喺呢只咧，如果你问我嘅话，其实喺视觉上嚟讲，呢只的而且确系好玩啲嘅。咁但系佢通常点玩咧？同细路仔玩嘅时候咧，就玩呢一只比较上多。因为你用嗰啲类似洗洁精嗰啲肥皂咧，你一吹出嚟嘅时候咧，而家有啲有机仔嘅，你知唔知啊？你哋？有啲一部 machine，
2: 即係吹波機或者即係婚禮啊，好常用咧，即係擺兩部機，
0: 擺兩部機喺度，
2: 跟住新人進場咁咪噴呢啲波咯。
0: 咁你有
1: 水槍咁樣嘅？
2: 係啦係啦係啦，大概啦。
0: 佢就係一部好似四方盒咁，
2: 即係噴煙機啊，
0: 係咁噴波波咯，
2: 係啊，
0: 係啦，噴嗰啲波波嘅。咁如果我屋企都有喺嗰啲玩具嘅地方度買過一部嘅，咁嗰陣時就擺咗喺個

0: 高嘅地方，咁啊谂住喷嘅时候就大家好似有种落雪嘅感觉啦，吓、但系就效果就都未如理想，
1: 系因为个风向唔啱系咪？
0: 有阵时喷喷下嘅时候，嗰啲洗洁精类，我叫洗洁精先啦，嗰啲肥皂洗洁精咧就会积埋一齐，跟住一就会佢组成咗就一炸，成为咗好多个细嘅波波，就组成咗一个大嘅大球，好核突嘅，一喷咗嚟就跌咗落地下咁样。
2: 我有一个好深嘅经历咧，即系喺西贡咧，咪有好多船仔卖海鲜嘅，西贡海旁。嗰度嗰陣時去買嘢食啊，即係同屋企人買海鮮嘅時候，跟住見到咧啲阿叔咧，好玩嗰啲大嗰啲啊，大嗰啲波，咁啲細路仔見到就哇好勁好勁啊！
1: 佢會叫小朋友行落個圈度咁嗰啲，
2: 係啊係啊，即係佢哋係免費同啲小朋友喺度玩咁樣啦。咁但係咧旁邊咪好多狗嘅，啲狗好搞笑，會追住啲波舐佢，但係啲主人咧又好怕啲狗舐到啲波，因為覺得嗰啲肥皂咧舐得多
0: 化學嘢嘛，
2: 會搞到只狗身體不健康。
1: 狗係個鼻掂個波多啲。一掂就卜咁样爆咗，
2: 几得意！呢啲画面都
0: 因为未咬到就烂啦。
2: 呢啲画面都几开心。
0: 咁系嘅，仲有一啲咧就系而家科学馆唔知有冇啦。咁我以前细个去科学馆嘅时候，都有一个企喺度，可能有啲听咗一讲嘅时候都会记得啦。系成个拉高，跟住你就会入咗入去嗰个波波入边噶嘛。
2: 系啊，
0: 嗰个其实几好玩噶。
2: 系啊，正啊嗰个。
0: 系啊，即系
2: 记忆犹。
0: 除咗科学馆睇佢嗰个猪啊，个猪有个学名嘅，即系佢成个装置就喺度啲猪喐嚟喐去，弹嚟弹去嗰个装置之外咧，就系话呢个波波都几好玩嘅。
2: 系啊，
0: 系啦，咁我都中意嘅。不过咧睇翻咧，其实。呢一類型嘅叫做吹波波啦，咁其實幾時開始嘅，就真係好難揾到一個咧就確實嘅歷史嘅。無論喺圖書館抄又好，或者上網抄都，因為真係好難去到揾到底佢幾時係有起源嘅。咁但係你睇翻喺十七、十八世紀嘅時間啦，歐洲咧其實原來都已經有用呢一啲吹波波咧，去到作為佢哋嘅日常玩樂嘅。嗱、要記住，以前嘅年代係冇 internet 噶，亦都冇手機啦，咁所以佢哋會諗嗰啲係好實在嘅。遊戲去俾佢哋玩嘅，咁嚟頭先提及到嘅十八世紀嘅時間啦，咁啲吹波波咧都係好多當其時歐洲嘅小朋友嘅一種嘅娛樂嚟嘅。咁啊點解會知道呢？就係其中喺十八世紀嘅一位法國嘅畫家咁啊，譯名叫做夏爾丹啦。咁佢曾經咧就有位名作嘅，那個畫就叫做《肥皂泡》。咁英文真係叫做 Soap Bubbles 嘅。咁啊佢喺個畫入邊咧就記錄咗當其時細路仔就攞住嗰啲。我哋而家叫墨管啊，即系如果转翻个中文嘅话，系咩叫墨管？因为以前未必有咁多未有塑胶啦，咁佢哋或者塑胶唔系咁用啦，咁佢哋会用嗰啲好似芦苇咁样嘅植物嚟嘅，咁佢咧就一条好似饮管咁嘅嘢嘅，咁就系用呢一啲咧去到做嗰啲吹波波嘅。咁当然你话吹唔吹到咁？咁、那個長度啦，或者佢你揾一啲係容易啲吹嘅啦，咁佢哋嗰陣時十八世紀都有十八世紀嘅智慧，就會做得到呢一樣嘢嘅，係啦。咁跟住你去到呢一個肥皂嘅時候咧，咁啊開始有多啲唔同嘅玩法咯。例如咧就開始玩下呢個物理啦。咁、物理點玩呢？其實肥皂本身咧係透明噶嘛。咁佢係一啲化學元素嘅嘢嚟嘅。咁但係佢本身係透明，點解我哋會見到有顏色咧？好似有一層彩虹喺個面度彈下彈下、震下震下咁樣嘅。咁呢個就真係物理，係因為係光線接觸到呢個肥皂，而透過一種好複雜嘅折射，先至出現到嘅顏色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嗰陣時就要將嗰個嘅顏色咧，以前嘅時候咧，就覺得佢好靚。有啲人咧就特登吹個波出嚟，未必係玩啦，就我嚟欣賞佢嗰個嘅光彩、
2: 顏色變化嗰種。
0: 欣賞佢嘅光彩，其實有少少似嘅咧，就係我哋喺科學館見到嗰啲咪好大個嗰啲肥皂一個圈嘅。咁有段時間都係好中意玩呢啲圈嘅，咁就會整一個好大個嘅bubble 出嚟。咁但係大嘅其實都好容易會爆嘅。咁唔知道佢哋嗰陣時嗰個配方係點啦咁樣。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要調校嗰個肥皂嗰個水嘅張力啊。
1: 即係嗰個比例係幾多係咪？
0: 比例即係水同呢一個又叫洗潔精先，同洗潔精同水嘅比例。所以我哋唔係話喺屋企真係攞啲洗潔精擠落去，跟住就加啲水，撈咁，係咪就係做到呢個 bubble 呢個玩法？其實唔係嘅。點解喺一啲賣玩具嘅地方，佢哋有咁專業去賣一啲咁專係俾你玩嘅？
1: 啱
0: 嘅，係啦，一支裝一啱嘅，或者佢哋都係有一桶嘅，唔知你 Vicky 知唔知？
1: 咁細
0: 係啊，有一桶，因為我真係有買過，因為我屋企有部機喺度，就諗住倒落去長期噴咁樣啦。點知佢就效果未如理想，可能我買一個渣啲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嗰個桶咧，同埋或者佢哋一支嗰啲咧，那個配方唔係我哋就咁洗嘅蒸撈水嘅。咁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嘅 formula 去到做嘅。咁當然你話仲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例如一啲玩頭先講個巨型泡泡啦，咁有啲

0: 甚至乎以前咧会用两根嘅木棍，两支嘅木棍啦，跟住就会再绑两条绳喺度嘅。咁你一打开嘅时候，其实又简单就又系、又系变翻科学馆嗰嚿嘢
1: 个原理。
0: 系啦，又系嗰嚿嘢。咁而家咧，佢哋其實有好多可能網上面都會見到，未必係一嚿硬嘅嘢、就已經變成咗一個吹波波嗰、那個帽啊，那個架。你可能係真係要花少少心思。其實仲好玩啊，因為你有個好大嘅盤喺地下，你攞兩支木棍仔，有一條繩，你喺度攬啊攬啊攬嗰啲肥皂之後，甩高佢咧，咪開始滴嘅。跟住你慢慢打開佢，再吹出嚟。其实嗰个成功感咧系好大嘅、因为你就唔会话净系我就系攞住嗰嚿嘢圆圈嘅就圆圈，四方嘅就四方，吹出嚟又系咁样，咁你变咗有多啲嘅动感咧，系去到玩呢、這、一个，咁再加上咧佢哋入边其实亦都有好多朋友有油啦，有糖浆喺入边啦，就唔系净系得洗洁精嘅，咁拉开咗个木棍之后，有部分玩法甚至乎咧拉开咗之后高举佢啦，咁喺有大即系譬如喺高啲嘅地方。你高呢个地方就会有风噶嘛，因为高嘛，
2: 佢就跑啦。
0: 跑都唔使跑，你举高佢咧，举高佢咧，
2: 啲风就帮你吹个波出嚟。
0: 啲风就会帮我吹个波出嚟、哦。以前咧，我哋细个拍睇好多artist 嘅 MV 咧、都好中意用肥皂。
1: 系噶系噶，
0: 我突然间谂个脑入边谂起咧，就譬如林志颖嘅今年夏天，好似都系
1: 有
0: 玩呢个 bubble 嗰阵时，搵咗女主角杨玲啊嘛，
1: 系
0: 咁啊去到一齐咧就拍咗呢类型嘅广告，就有好多 bubble。咁你电视机嘅画面睇其实仲靓、因为你啲灯打落去或者用阳光打落，其实你不断去反。同埋製造咗好多唔同嘅顏色，嗰、那個色彩係咁嘅，就令到肥皂鋪咧咁多年以嚟咧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
2: 都係咁中意玩啊！嗬，
0: 係啊，咁但係我要再揾下，照到底呢一類型嘅 bubble 有冇啲咩紀錄啊，或者比賽咧？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能够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专班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就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和本港专业服务公司对接。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会促成三方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财经消息，港金报40,740元，升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04美元，卖出4,353.3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锦田公路近住下高埗村，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锦田公路近住下高埗村。而另外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 中心方向近住高埔村游乐场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慢车。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埔村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慢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咧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送皇台花园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咧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队去新楼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同时仲有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同埋亚街老街游乐场。而同時咧，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啟福道一帶車多，車龍去到觀塘碼頭；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之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慢車，龍尾咧就去到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園。而最後咧，仲有新界區屯門龍夫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咧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投资 O2O。
1: 早晨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住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185点啦。至于咧，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2点啊，标指就跌不足1点啊。港股 ADR 靠稳啊，升95点。大家转个头咧，又可以观察一下咧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2: 亚运会当中，其中一个国家队成绩非常之好嘅就系、是、射击项目啦。射击项目嘅由来到底系点嘅咧？现代射击运动源于军事同埋狩猎嘅实践，就喺14至15世纪欧洲发明火绳枪之后，欧洲嘅宗教团体以及民间社团就开始举办射击聚会，成为射击比赛嘅雏形。喺1896年首届现代嘅奥运会上面，射击已经获得成为正式嘅项目，而喺亚运嘅历史上面，射击亦都喺1954年第二届开始连续成为常设嘅赛事。其实射击项目以前曾经试过将射击活鸽列入为项目噶，不过比赛现场就留低咗好多羽毛同埋血迹，由于残忍同埋违背咗体育精神，活体靶随后亦都被全面禁止，并且改由泥土同埋石膏制成嘅灰靶取代。嚟到今时今日啦，运动员追求嘅系极致嘅精神专注同埋分毫不差嘅准心极限。另一方面，可以睇埋亚运会射击赛事用嘅枪，其实亦都有严格嘅规范噶。佢哋通常分为三种，包括咧有气枪或者叫做步枪、手枪、10米巷专用噶，利用高压空气或者二氧化碳发射4.5毫米嘅原弹，特点就系极低嘅后坐力同埋极高嘅精准度。另外就系小口径火药枪以及飞靶散弹枪。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 O 小白
4: Vicky 晨光第一线。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5: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邓小巧。
2: 今日晨光好友咧，我哋嘅嘉宾就系邓小巧啦。
5: Hello，
2: 小巧早晨，
5: 白先生你好。
2: 你唔好乱嗌白先生，你唔好乱咁嗌白先生。因为咧，阿邓小巧嘅丈夫咧又系叫白先生，
5: 系都系姓白嘅。
2: 系啦，
5: 我同你太太都系白太太咯。
2: 咁你丈夫嗰个白好似系，好似真系 white 嗰个，
5: 系啊 ，white 啊，真系 white 啊，
2: 系啊，
5: 系啊，真系白咯，所以同性啊，你哋 basically 系，
2: 汉字系同性咯，
5: 系啊，
2: 英文就唔系咯，我英文 P A K 啊嘛，
5: 咩 P A K 啊，
2: 我英文 P A K Park 噶嘛，
5: 系啊系啊，
2: 佢系 white 啫嘛，
5: 系啊系啊，
2: 咁啊有啲唔同啦，
5: 我译翻落咪系咯，
2: 译翻嚟系啊，中文大家个中文字写法都系一样啦，
5: 系啊，
2: 好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啦，当然就要先问下小巧咧，其实即系朝头早嘅时候咧。又係用啲咩辦法去到令到自己可以提神啲嘅咧？其實呢個辦法我諗好多好多聽眾都好想聽，唔同嘅歌手都可以分享一下。你知一開工要拍嘢又好，要唱歌都好，即係突如其來嘅工作都有，你就要即刻上電嘅。
5: 我又還好、啊，即係譬如我好記得我無時無刻呢首歌咧，我喺巴黎拍啊嘛。咁、我哋係嗰日嘅凌晨機，即係2点機，去到朝早係7点。
2: 哇！
5: 咁跟住，
2: 點解個行程咁辛苦嘅？
5: 因為佢嗰個航空公司得夜晚一班機嘅啫。
2: 喺、巴厘島啊？
5: 係啊。
2: 夜晚凌晨2点。
5: 兩點係啊，即係去到7点，7点之後又未 check in 得喎，咁就要去食下嘢啊，逛下。
2: 去海灘咯、啊，嗰度啲海灘咁靚。
5: 但你仲攞住好多行李啊嘛？
2: 有得寄存噶嘛？
5: 冇，但我哋要去內陸啊，即係我哋要去嘅地方係內陸。咁、跟住我哋去到之後，夜晚。我第日朝早又要4点起身，因为要去就系攞个晨光嘅第一线第一个晨光，我就要等个日出，咁所以我4点又起身，系瞓醒嗰刻系闹钟醒嗰刻系好攰咯，但系之后就要做嘢就我就还好噶啦。
2: 哦，其实你都好适合做晨光第一线，
5: 系咪啊？
2: 因为我哋真系咁嘅，起身嗰刻咧会有啲困难，然后翻到公司，譬如入到嚟直播室。

0: 就得咯。
1: 係啊，係啊，係啊，好似即係著咗燈咁樣突然之間。
0: 同埋我係，譬如我喺巴厘島，我就會九點鐘就瞓，五點鐘就起身。
1: 嗯，
0: 跟住都係好精神。
1: 哇！你好好健康嘅
0: 生活。我反而係覺得越早瞓，即係越係你可以起早到起身。你嗰晚就會早瞓，跟住第日嘅早起身就會冇咁攰咯，
1: 就會一個良好嘅循環。
0: 係啊，我係非常之，我而家瞓唔過九點啊，因為咧我
1: 因為年紀大咗、啊，
0: 都比人年紀當然係會繼續長大啦，每個人都唔會返老還童。但係咧，譬如我一點鐘瞓，我又係九點醒，然後。三點鐘瞓，我又係九點醒。我前一排有一次同去咗朋友屋企傾偈，傾到五點幾，我翻到六點瞓，又係九點醒。咁我就而家唯有逼我自己咧，一點就要一定要喺張牀嗰度咯。如果唔係就會第日你都係九點起身。
1: 咁你以前咧，即係我講以前，即係就算你未出道之前讀緊書嘅，
0: 可以十一點噶。
1: 都是十一点的
0: 时候。可以十一点瞓。
1: 我以为你
0: 起身。
1: 我以为你是朝头早你朝头早五点才瞓那些人你是怎样的
0: 三点咯。三点零咯。咁跟住就。
1: 咁都是正常
0: 的。十点零十一点咯。
1: 以年轻人来讲是正常的。
0: 是啊咁而家就冇了而家就要一点就要瞓、以前早啲是十一点瞓七点起身。
1: 嗯嗯。
0: 是啊。
1: 是
0: 就是舒服啲的我觉得。
1: 咁梗啦。
0: 是啊。是啊。是啊个人。就算 even 是七点起身都不会觉得特别攰咯。
1: 嗯。
0: 是啊。这个是我觉得早瞓的。
1: 反而有。起咗身之後咧，你發覺有一整日去俾你用咧，
0: 係好開心㗎，係
1: 啲時間好健
0: 勢。即係食完早餐嚇，六誒七點八點嘅咋咁樣咯，
1: 係啊係啊，即係有陣時啲我啲屋企人啊，我啲屋企人有陣時都瞓得晏咧，我心諗哇都冇咗一日。
0: 我相信你老婆好瞓得，白太太好瞓得。
1: 你又知，
0: 我識佢嘅時間仲耐過你啊。
1: 喂，咁咧，其實咧嗱，無時無刻呢只歌你都話咗係自己 tap 埋啦，去咗呢個巴黎拍啦，有咁多地方，點解要揀巴黎咧？
0: 其實咁啱，因為我去巴厘島旅行。
1: 哦，
0: 但係
1: 我都去過一次巴黎。
0: 但係個重點係咧，我寫呢首歌嘅第一稿嘅詞咧，我嘅有一句本身嘅吸氣呼氣咧，我係寫咗飛去巴黎咁樣嘅。其實個 demo 嘅詞已經有呢一句，我所以覺得冥冥中就係注定我要去巴黎拍呢個 MV， 一定係咁。係啊。
1: 哦，咁即係個音咪啱啦，係嘛？
0: 係啊，
1: 去巴黎。
0: 唔係因為我嘅前一句係活著就會現在大膽飛，咁飛去邊咧就係飛去巴黎。
1: 喂，突然之間我都忽發奇想，有冇啲即係早餐係幾好？又有營養，但又可以推介俾啲聽眾啊！
0: 我自己咧個人咧就好中意食啲湯湯水水嘅嘢
1: 啊！係啊係啊係
0: 啊！即係其實我
1: 湯粉啊，咁你想話之後
0: 湯湯水水啊！我譬如 yogurt 嗰啲我食唔到啊！
1: 哦，
0: 我覺得食完之後全日都好凍或者唔舒服。
1: 哦，呢方面我撐你喎，
0: 係咪啊？你係
1: 咯，我唔得噶 yogurt 嗰啲都
0: 係啊。咁我就會食粥啦。其實我其中一個我最中意食嘅早餐係粥。但係因為啲人成日都話粥咧唔好，因為升糖指數好高啊，你好快肚餓。咁佢解決佢嘅其中一個辦法咧，同埋會令到你嘅早餐煮得更快，個粥更加快淋嘅咧，就你將個飯。雪入冰格先，雪入冰格之后再拿出来煮，其实因为个饭的淀粉质结过冰，跟住就会不知道改变了它的什么结构，就令到个升糖指数你吃的时候就会不会好像你吃粥那么高了。
1: 哦、即是要落冰格，那你那个饭不就是
0: 结冰了，是啊，
1: 结冰那个冰格不是就放雪柜那些，
0: 不是啊，要结了冰它、
1: 哦、
0: 是啊，跟住同埋加少少有纖維嘅嘢，咁佢就會令到你食粥嘅時候個升糖指數會升得咁快。
1: 哦，咁樣嘅，我有聽營養師講過咧，即係同我講話，其實冷飯咧嗰個營養絕對唔係話差㗎。
0: 係啊，係啊，係好啲㗎，係好啲㗎，
1: 係啊，
0: 因為佢唔知多咗一個乜嘢嘅。結構的改變我都不識。
1: 係，那些咁科學的嘢，
0: 背唔到啊！
1: 留翻俾啲營養師先至問佢哋啦。
0: 但係呢個係一個幾好的方法，同埋咧，因為你結咗冰嘅飯咧，再攞嚟煲粥咧，個煲粥個綿密的時間係會快啲嘅。
1: 嗯，
0: 因為你由生米煮成熟飯又要時間啦，再煮成飯又再變粥又要再啲時間咯，所以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
1: 即係你喺香港其實有時間都盡可能睇下有冇機會自己煮到就煮咁樣。我見你都好多 menu 喎。
0: 其實我諗，如果我要出去食早餐嘅話，唯一我會揀嘅係飲茶咯。
1: 哇，
0: 係啊，我
1: 呢方面我幾好喎。
0: 係啊，我中意
1: 我屋企人唔同我飲茶嘅，點解？
0: 係咩？上次有喎。
1: 佢哋都唔中意飲茶嘅。
0: 我有約過佢飲茶喎，但係我有約過你老婆飲茶，佢都飲喎。人嘅問題啊，你人品唔好啊。
1: 佢係。佢係睇住係你啫，所以先去飲茶啫。
0: 可能係，可能係。 係啦，佢唔中意飲茶嘅咩？唔係啊，
1: 我覺得次次嗌

0: 點心都係我自己一個人食咁樣嘅，
1: 真定假
0: 啊？係啊，有少少呢個感覺㗎。
1: 咁我真唔知啊。係啊，下次追問下佢。
0: 下次約埋你嗰，佢哋就可能肯
1: 去飲茶。好啊，
0: 可能就會咁樣。
1: 好啊，咁介紹間好好食嘅點心。
0: 係咪啊？
1: 好好食，九龍城。
0: 咁下次可以試下。好啦，第二日即係年紀大咗啦，即係講退休嗰年嘅，雖然都好遙遠啦。
1: 係。
0: 你即係最想，其實而家自己心入邊有冇話想喺想邊一種咁樣嘅退休生活對你嚟講？

0: 有個可能有一間房嘅民宿，維持一個好微薄嘅日常開支，又有啲嘢，有啲細藝做下，然後又有啲人去見下唔同嘅人，即係開拓下你自己嘅
1: 多啲嘅同
0: 社交啦，
1: 有連結啦。
0: 即係你退休唔一定要自己自閉噶嘛，
1: 唔
0: 係係啊，即係我就覺得啊，如果我可以有個或者係有個細細嘅餐廳仔咁樣咯，唔知啊，即係諗係咁諗。
1: 而家音樂喺你嘅生活入邊嚟講，其實都係佔咗一個好重要嘅比重啦。
0: 係啊係啊，
1: 你點樣去到即係將生活同埋音樂串連咧更加好咧？即係例如可能你即係種嘢嘅時候，你會將音樂嘅元素擺埋去唱歌俾嗰啲氹佢咁樣，
0: 其實
1: 生得好啲。
0: 即係其實呢首歌咧入邊有一句嘅歌詞係忘形雷雨中起舞，濕掉卻盡興，萬事萬物玩樂在一起。其實喺2021年嘅時候咧，我仲記得我拍咗一條咁嘅片段，就係、是、咧有一日咧突然之間嘔

0: 落大雨，咁跟住我就
1: 真嘅呢件事
0: 真嘅真嘅，我就同我家姐讲，跟住我家姐啦，我就话不如我哋出去淋雨咯，好耐冇淋过雨啦。跟住家姐话正啊，咁样啦，真噶，我就俾条片你睇。跟住
1: 你家姐唔系应该问你你系咪傻咗啊咁样咩？
0: 唔系，我家姐好浪漫噶，我家姐劲浪漫噶，即系表面上佢系一个好 practical 嘅人。
1: 你家姐煮嘢食好食我知，但我真系唔知原来佢有浪漫嘅一
0: 面。好浪，即系佢可以做一啲好 spontaneous 同埋系好疯狂嘅事情。佢系一个好都反叛嘅灵魂嚟嘅，其实佢系。咁跟住我哋就去拍着个电热水炉，因为。因為儲水式啊，因為要怕淋完雨之後會病，跟住你就趴住咗十分鐘之後出去淋雨
1: 都好 well planning 喎，就算出去淋雨都
0: 費事病啊嘛，唔使揾食啊。
1: 哦，咁幾好喎，即係有家姐同你一齊去到有陣時做啲瘋狂嘅事，其實都好好減壓同埋。
0: 但係我就係將呢一句呢幾發生嘅呢件事就擺咗入去首歌嘅 chorus 嘅其中一個句子，就係我覺得都係我人生一個幾開心嘅畫面咯。我覺得啊，有個人覺得同你出去淋雨唔係，即係你知好多人都係傻嘅咩？搞咁多嘢，一陣行入嚟又濕立立，又一陣又凍親又點算啊？總會咁講。
1: 落雨唔擔遮，俾人鬧啊嘛！有陣時
0: 係我成日都唔擔遮嘅。
1: 其实我都是
0: 我成日都唔担遮，咁我就觉得担遮好麻烦，晒又唔担遮，落雨又唔担遮，除非真系如果要淋
1: 滂沱大雨都冇办法啦，
0: 滂沱大雨又担遮都冇用，都系会湿，系咯，咁所以我觉得有个人咁样去同你一起去经历一啲好人生好无聊，但系自己觉得好有趣嘅事情，然后摆到入我个音乐入边，即可能听歌嘅人未必知道。即係呢件事係真實發生喺呢個場景係真實發生。
1: 而家咪知咯，聽咗就
0: 係，但係都唔會全部聽嘅人都會知噶嘛。即係總會有人係佢有佢理解呢首歌嘅畫面，我覺得。咁我覺得啊，呢個都係一個我自己擺喺我自己音樂入邊嘅小彩蛋咯。
1: 哦，幾好喎、
0: 啊！
1: 即係可以 dip 下呢啲小彩蛋，有冇話俾家姐聽啊？
0: 冇啊！
1: 搞錯啊！
0: 冇啊！係啊！
1: 講到咁開心，原來冇。
0: 但係我有 send 呢條片俾佢咯，之前係啊，留俾佢做留底。
1: 唔知佢感唔感覺得到呢一句歌詞入邊嘅一段浪漫時刻？
0: 佢不知跳得幾開心啊！喺個雨入邊，
1: 佢仲開心過你係嘛？
0: 佢開心過我。
1: 係啦、啊，咁啊，所以話無時無刻咧，我哋都應該保持咗一個快樂嘅心情嘅、
0: 啊。
1: 好，下次再同小歌傾過，拜拜。
0: 人人

0: 小白，我觉得你同阿小考呢，小白加小考可以一齐落柱喎。
1: 不过都变咗大白同大考啦，跟住。
0: 紧要啦，係啊，安仔都系安仔，华仔都系华仔嚟嘅，喺我心目中。
1: 好事好事好事。
0: 係啊，咁啊 ,1872388 要呼吁电话喎。
1: 神光 Morning Call, 咁啊欢迎听众呢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咁啊新鲜滚热啦，你而家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因为头先挂住同阿小考倾偈啊，咁啊冇呼吁啦。而家呢就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呢，我同 Vicky 就会听大家嘅电话。转头呢就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啦。
0: 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2: 神光追踪三十一。
1: 9月23号星期三的早上，等我打个电话给阿畅先。喂，阿畅在哪里啊？
3: 在这里，在这里。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早晨阿畅，今天夜晚来到我们31台的时候，有什么节目呢？是不是正正关你事啊？
3: 冇错，今晚8点25分有正正关你事。今集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卫生署提供一个支援家长情绪健康的课程。咁啊，很多家长呢，即是凑小朋友的时候呢，嗰啲小朋友成日都发脾气啊、猛整啊，或者大喊大叫。
1: 有啊有啊有啊，真係有啊，係啊。
3: 係啊，我好多好多时我身边啲朋友都有。搞到啲家长自己呢都好似佢啲仔女一样，又爆喊啊、大叫，情绪崩溃都有。好多时佢哋觉得呢，喂，凑小朋友呢即係好孤独啊，自己一个人面对对住一个自己好爱锡嘅小朋友，你闹佢其实自己又唔开心。是啊、但係佢真係情绪失控，搞到自己都崩溃，其实唔知点算好。今集正正关你事呢，介绍卫生署呢有一个叫做3P 亲子政策课程。咁佢呢就係、揾到呢个临床心理学家，以佢哋嘅专业视角带领一班家长拆解佢哋情绪嘅陷阱。咁佢哋唔係真係讲经嘅，即係唔係讲好多高深理论，就佢哋呢只会提供呢家长之间嘅一啲共鸣啦，同埋一啲实用嘅管理策略。咁喺佢哋导师指引底下呢，嗰啲家长呢可以慢慢學習，唔係淨係一味得個鬧字，可以呢教到佢哋一啲呢掌握平定混亂情況嘅智慧，幫助嗰啲家長呢重塑返佢哋嘅心態，等嗰啲家長自己呢帶頭啊喺個壓力裏面搵返個冷靜，咁令到呢佢哋親子之間嗰個關係呢可以平衡返咁話。咁如果各位即係就係、是、處於呢一個處境，又或者唔係，我真係學多樣嘢旁下身都好啊，記得留意今晚8點25分正正關你事啊。
1: 哪唱，我啊淨係话俾你听，我真係諗住学多样嘢旁下身㗎咋，我冇呢啲问题㗎。係
3: 係
1: 係啦。
3: 指下我知道。
1: 大家都可以抱住呢个心态呢欣赏一下今日夜晚有啲咩巧俾大家啦，正正关你事啊。好，九点半钟嘅时间呢，喂，又系关我哋事㗎喎，医生与你喎。
3: 冇錯啦，今集呢就係同大家探讨下认知障碍症。咁啊，好多朋友呢就话，哎，年纪大啦就会好容易冇记性啊，荡失路啊，计数又计到即係计唔到啊，以前数可好精嘅，但係而家忽然之间计条心算都好似棘棘地啊。咁啊，系咪即係患上认知障碍症呢？嗱，原来呢世界上有一样嘢叫做轻度认知障碍症。所以遇到头先我讲嗰啲处境呢，唔一定系认知障碍症嘅，可以系轻度认知障碍症。轻度认知障碍症系乜嘢呢？就系、是、正常我哋人呢嘅老化同埋真嘅认知障碍症之间嗰个中途状态。咁如果呢及早评估同埋治疗，加埋改善日常生活习惯，即系譬如有适量运动啦、健康飲食啦、休息要好啦，咁就會有機會咧，可以減低呢個退化嘅速度。嗱，有啲朋友咧，真係會腦部功能咧出現跳崖式、斷層式咁樣大幅衰退嘅。如果我哋真係及早部署咧，就真係可以避免呢個跳崖式嘅大幅衰退嘅。節目呢今晚就請嚟咗專科醫生啦，為大家詳細解構認知障礙症種種迷思，分享下呢有啲乜嘢預防方法。咁等到啲老友記呀同埋老友記嘅照顧者呢有一啲多啲嘅有益有用嘅資訊。咁一樣啦，老規矩，醫生與你今晚現場直播嘅、大家有啲乜嘢疑問呢直接封煙入去問下專科醫生，咁搞得掂呀，咁睇下大家幫唔幫到手啦。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
1: 有啊有啊，我係普通市民啊，阿伯仔啊，我都想问下医生咧，健忘同认知障碍症系咪同一样嘢嚟嘅咧？你知啦，人有时都有啲健忘，咁但系个分野喺边咧？我真系好想问呢、這个，
3: 定系只系唔够瞓咧？啊，定系真系认知嘅障碍症咧？
1: 系啦、
3: 啊，真系。

0: 嗱，我哋人人都會老噶嘛，
1: 係啊，
0: 即係所有人都會老嘅，老化就即係避無可避嘅。咁但係點樣可以延緩嗰個老化咧？嗱，今晚就聽下醫生點講啊。
1: 好，大家留意住，唔該阿陳，拜拜，
0: 拜拜，
2: 布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是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經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謝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誠信，講得成就要付諸行動，不能夠講一套做一套。美方應該停止炮製所謂國家安全、經濟失衡、強迫勞動等名目，對華濫施壓制打壓。他說中美肯定有競爭，要在取長補短當中共同進步，在你追我趕當中共創未來，而不是在零和博弈當中彼此消耗。歐盟委員會以及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通過向歐洲議會以及理事會提交的《香港特區政治與經濟發展年度報告》，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的自治權以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持續受到侵蝕。特区政府就报告当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11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4点，跌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5.4，跌6.2；盈富基金25.6，跌1.4。阿里巴巴112.4，跌2.4；建滔积层板47.8，升1.64；友邦保险75.1，跌1.15；小米集团26.98，跌2.2。

0: 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7毫，建滔集团是58.2升2.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40元，升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6美元，卖出4,34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分别去到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分别排队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而同时咧，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啊！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车龙咧就排到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6: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5: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7: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8: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
10: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曾经因为同 Justin Bieber 合作咧，而令到佢嘅声名大噪啊！今次呢一首。

0: 今年23岁嘅 The Kid Laroi 原来嚟自一个咧音乐世家，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凭住 Stay 呢一首作品咧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咧以往 Stay 嘅小风格啊。The Kid Laroi Slee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边说有这么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们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3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啊，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有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啊，陈生、陈太，早晨，早晨，
2: 早晨，陈生，
3: 早晨啊，小白，祝你生日快乐啊！
2: 喂，多谢你先，多谢你先。
4: Happy to you。
5: 除咗小白生日咧，我知道今日仲有另一位神秘嘉宾生日喎，系咪啊，陈生？
3: 是啊是啊，我太太生日啊，
5: 陈太生日快乐，
2: 陈太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5: 青春常驻。
2: 系啊，陈太有冇英文名啊？
3: 阿陈太叫阿 Moon，
2: 阿 Moon，
1: 阿 Moon， 月亮代表你的心。
2: 阿 Moon Happy Birthday， 阿 Moon，
1: 系嘛？
3: 系啊，佢中秋节生日，所以阿 Moon。
2: 哦，有原因嘅。哦，咁啊啱啊，多谢生日叫阿 Moon。
1: 10月25号出世，叫做。
3: 所以今日祝佢。生日快乐啦，中秋节快乐啦，身体健康。
2: 咁有冇啲咩 planning 咧？系可以准备定又讲得嘅嗱，秘密嗰啲咧可以唔使你喺 on air 嘅时候讲啦，你讲啲太太都知嘅，点样庆祝？
3: 哦，今日我哋会去旅行咯。
5: 去边啊？
3: 稍后出发咯，惠州啫。
2: 惠州
1: 好啊，惠州开心啊！啊，食下食下客家菜，
2: 食
1: 下窑鸡，啊，食下炆猪肉，系咪先？开心噶。
3: 系啊，客家豆腐
1: 咯，系咯，基本发挥咯，最紧要玩得开心，好嘛吓？
3: 啊，
1: 系。

0: 啊，有冇啲景点都谂住去埋噶？有冇介绍下？
1: 冇啊冇啊，参加旅行团啫嘛。
0: 旅行团最主要都系食啦，今次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去休闲休闲行两日啫。
0: 又哦，两日一夜嘅 tour 嚟嘅。
1: 系啊，冇错冇错。
0: 系啦，
2: 中秋节整一就翻屋企啦，咁样
0: 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都系留翻喺香港上月头，系嘛？同屋企人好啦。咁啊，太太都结咗婚几多年啦？而家到目前为止，今年系。
1: 45年
0: 啊！有冇啲相處之道等我可以代下落袋啊？
2: 或者讚下陳太啦。
1: 啊？讚下陳太，陳太好幫手噶，使錢啊！
0: 喂，
2: 陳太喺隔離噶喎，陳生，今日佢生日喎，
0: 有紅封喎，你男人嚟講，好嘢喎！
2: 你中意佢使錢使得開心係咪？
1: 咁啊。最紧要开心啦，其实乜嘢都系噶。
3: 你揾到，你揾到先有得使啫。
0: 所以我就系话呢个套路系咩咧？
1: 封建由人嘅啫呢样嘢。
0: 系啦，即系太太使得开心咧，其实自己块面都贴金啊。因为点解会太太使得多？因为我叻咯，
2: 我俾得多。
0: 系啦系啦系啦，哇好嘢喎，陈生呢招兜个圈可以话俾人听，我劲啊，系嘛？
3: 系咪？
1: 唔系啊，都封建人嘅啫嘛，有多有多使少有少。
0: 系好啦，咁啊，
1: 最紧要使得开心。
0: 系，咁啊，都有冇啲特别嘅感谢嘅说话要同太太讲？45年真系绝对唔系一件短嘅，唔系一个短嘅时间。
3: 系啊，
1: 哦，咁都多谢佢一路都睇住个家庭啦，因为男人出去搵钱都要后边有个人。
0: 是的，
1: 支持的，因为45年已过的。
3: 当年是怎样相识的？你们是当年是怎样相识的？你们
1: 哇，这个故事讲33嘢嘅，不过讲咗两句讲嘅偶然咧，
0: 偶然
2: 缘分咯，
0: 就地下跌碰着他咁样噶系嘛？
1: 啊，类似，类似，
0: 可能唔
1: 系旅行。一啲屋村旅行碰着他
0: 哦，咁旅行每一次对你嚟讲都有一个特别深层嘅意义哦。
1: 哦，我哋每年佢生日都大部分时间，差唔多每一年都去旅行，
2: 一齐去探险咁样探索呢个世界咁样。
1: 咁唔系佢都系中意去一两笪地方嘅啫，经常都系去翻同一个地方嘅啫。
3: 咁系边个地方啊？讲唔讲？
0: 就系惠州啊。
1: 广州，一系就泰国，一系日本咯。
0: 哦，即系经常香港人会去嘅地方嚟噶喎。
1: 系啊系啊，
0: 玩就熟晒啦，
3: 放下假咯 ，relax 下咯。
1: 都住喺同一间酒店，去翻同一啲地方，
2: 都几好啊。其实
3: 我觉得都故地重游，最紧要系有个可持续性啫。每年都好似过时过节都系做差唔多嘢噶啦，系咪先？
0: 呢个咧，我有听过人讲，就系你经常都去翻自己喜欢嘅地方旅行嘅话咧，其实系一种安定。
3: 系哦，
0: 系嘛，即系都觉得去翻哇，见翻差唔多嘅，但系有少少改变，但系又同翻阿陈生一齐去，同自己老公去，其实有一份开心喺度。
1: 差唔多每一年都去某个餐厅坐低，
0: 系啦，
1: 去翻嗰张台度食翻某同差唔多嘅嘢，
0: 系啊，真系
3: 几好。系你 request 定系太太 request 噶，陈生？
1: 佢比较中意咯，我冇乜所谓。
0: 细水长流嘅感觉，我都好欣赏。啊，呢种爱就系延续咗45年啦，继续落去都要。深爱住对方，
2: 系嘛？同埋你愿意陪伴佢咁样做，都要赞下你嘅陈生，唔系咁多男人愿意咁做噶。
1: 要赞佢唔系
2: 赞。诶，咁陈太喺隔篱嘅，系咪啊？陈太会唔会同我哋？
1: 佢应该喺不远的地方听紧。
0: 哦，可能。
2: 哦，即系你匿埋咗喺房嗰啲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
3: 哦，好啦，
0: 好啦，
2: 好啊，唔阻你
0: 准备，
2: 等阵去旅行啊。
3: 好啦，
1: 系啊，
3: 送呢首歌俾你听。好，放半天假，好，一齐听歌，多谢你电话，
1: 好，唔该晒，
3: 拜拜。

0: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好啦，飲食圖鑑咧，咁啊當然誒臨近呢一個嘅中秋啦，咁我哋大家都會將個焦點啊放咗喺月餅上面啦，豬籠餅嗰只叫豬籠餅，細細個嗰個，嚟嚟去都係咁嘅味噶啦，那個就都係中秋節常食嘅嘢嚟嘅，但係就都冇乜特別好講，
2: 都幾好啊，蓮蓉咧，依家好食嘅蓮蓉都少咗好多。即系对比我哋细个咧，年轻嘅时候啲莲蓉咧好食，又白莲蓉又剩噶嘛。依家啲好似最传统嗰啲双黄白莲蓉咧，好似一年嘅中秋都未必食到一个半个，哦、一蟹半蟹咁。
3: 嗯，你哋有冇开啲新色啦？
2: 系啊，全部都系新色啊，喺市面上边有啲朋友俾你嘅，以至你自己买嘅，都好似系得翻啲新式嘢。
3: 我每年都会买一个传统
2: 嘢，传统嘢正啊！
3: 因为我好中意食双黄白莲蓉，单黄都 OK。但系呢一种嘅传统月饼咧，先有嗰种嘅喜庆节日、中秋节嘅气氛。对于我嚟讲，
2: 单黄系盲盒嚟嘅，即系你永远唔知道个黄。
1: 系啊系啊，几得意！切嘅时候你会 feel 到个力度有啲唔同嘅，
2: 系啊，
1: 切嗰阵时候已经好似甩蟹咁样嘅，
2: 系啊，系盲盒嚟嘅。
3: 系啊，咁其实咧，原来。在月饼界咧，今朝都有讲少少啊。喺唔同地方咧，都有唔同好得意嘅月饼。嗱，今朝咧又同小白咧有讲到、原来喺呢一个嘅浙江嘅有个苏式月饼咧，就系、是、咬落去咧，全部都系肉汁，好 juicy 嘅。云南咧就有一啲火腿嘅月饼，咸咸香香咁样。
1: 其实真系
3: 系啊，跟住原来仲有一啲咧系鲜花月饼，系西南地域嘅特色嚟嘅，系啦，鲜花嘅月饼。
1: 要问埋我哋花艺师啊，
3: 系咯，
1: 即系鲜花有啲可食用花啦。

0: 當然係係啦。咁用花去做雪條，我都有食過嘅。唔知 Vicky 有冇見過用花去做雪條？咁、那個
1: 淨係個帽係個
0: 唔係啊，係啊，個雪條入邊你會見到一朵朵花喺度㗎。
1: 有食用花
0: 啊？係啊，食用花咯，係啊，擺埋喺嗰度一齊整，可能都係嗰一類咁嘅 concept 就放咗入個月餅入邊咯。
1: 係啦、啊，咁如果你話咧，即係嗱，如果我而家咁樣講，月餅裡面有啲乜嘢覺得你哋係最奇怪？放住啲咩落去？你覺得奇怪啊？
0: 月餅入邊如果
1: 腐乳得唔得？但系点解问你呢？就系、是、原来真系有腐乳啊！
0: 有啲咁嘅事，
1: 原来喺系啊，喺潮汕咧有一种咧叫做捞饼啊，就系、是、靠一啲猪油起酥，再加腐乳啦，又有呢一个绿豆沙馅啦，就系、是、中秋节嘅月饼。而佢嗰个饼身咧，唔系我哋而家见到挺身嘅一个月饼，佢系圆扁形嘅。
0: 圆扁形，
1: 圆扁形。
0: 嗯，佢又唔系汤圆咁啊，有少少似
1: 嗰啲江苏饼。
0: 系啦系啦，
1: 江苏饼嘅形状咁样嘅。咁呢一个就系
0: 茶果咁嘅样啦，都系。
1: 系啦，不过大嗰啲咁样。咁原来咧都有腐乳，反而呢个我好想先，我好中意腐乳捞饭。
0: 系咩？我睇唔，我唔识咗你都一段时间都唔知你中意食腐乳。
1: 我好中意食腐乳捞饭。
0: 好少见到你食腐乳喎，因为
1: 系啦。咁啊，讲完有腐乳啦，其实咧原来喺宁波嗰边咧有海产风味嘅月饼，叫咩咧？叫做台菜月饼，即系紫菜月饼，即系呢啲我完全冇谂过，哇！原来系同我平时以前食开嘅月饼系，以为而家呢啲好新式啦。
0: 你头先一讲宁波，我以为佢将汤圆同月饼 mix 埋一齐，唔系分开嘅，
2: 因为都黏黏糯糯噶嘛。其实即系你汤圆个皮嗰啲，
0: 系啊，
2: 都同月饼，譬如你讲紧冰皮或者之前有啲朋友仔讲嗰啲麻薯皮都差唔多啦。
1: 系啦，冇错。咁啊，但系原来咧，除咗有呢啲嘅好似海苔嘅月饼之外咧，仲有一个系梅菜干嘅月饼，即系我觉得系。原来不同种类都有的，但是如果你说回顾我们香港，原来呢我们以为是双黄白莲蓉，这些是最古老，原来呢以前在香港是再有些古早味的月饼，是什么月饼呢？原来现在可能新界、啊、一些旧式的糖饼店、啊、可能都有的，就是鸡油豆蓉月饼，就是用鸡油炒的绿豆蓉馅的。咁我又真係未食過，
0: 即係呢個香港都有嘅。
1: 而家唔知，可能話係啲好舊嘅舊式餅鋪可能有，哦、但呢個係以前嘅古早嘅、哦、古早味道嘅月餅啦。
0: 以前嘅 recipe 嗰啲
1: 係啦係啦，咁甚至乎咧再有多一款咧，都係以前先有嘅，即係喺香港嘅，就係、是、叫做老式鹹肉月餅。咁就餡料裏面放啲叉燒啊，
0: 嗯、
1: 有啲甜嘅肉啊，甚至有啲北菇喺入面。
2: 哦，呢、這個就好似鹹品咁樣、哦。不過你講開呢個咧，其實今朝咧我都品嚐咗一口啦，即係個鹹蛋黃。黑毛豬月餅，咁食嘅時候咧，都好似有啲肉絲喺入邊啊，或者有啲肉乾咁樣，
1: 鹹香香加埋鹹蛋都幾夠。
0: 係咪有豬肉鬆月餅啊？
2: 應該有噶，應該有噶。
0: 呢、這個世界應該係有肉鬆月餅呢
2: 樣嘢。冇唔緊要，我下年叫人試下整豬肉鬆月餅。我今次食完咗黑毛豬嘅肉乾月餅之後咧，我覺得肉鬆月餅應該都會好食。
0: 係咯，
2: 再加你頭先講紫菜啦，即係將嗰個
1: 鹹鹹香香
2: 係啊蛋卷入邊嗰啲肉鬆蛋卷啊紫菜嘢撈翻入去。外面捞翻入去入边，
0: 有冇椰丝月饼？
2: 系啦，好似凤凰卷咁咯。唔系，我觉得几样嘢通，
0: 将嗰啲嘢摆埋落，
2: 其实通得埋嘅。
1: 有冇蛋挞月饼啊？咖喱鱼蛋月饼、啊。
2: 最紧要大家咧，中秋节快乐！
3: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4: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3: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4: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2: 诶，继续翻嚟啦，咁啊，一阵间咧就会有晨光早餐会，
0: 系、
2: 哦、听众食早餐吧。
0: 十点半嘅时间咧，咁啊，听众就会上到上嚟，我哋广播台预约咗嘅听众就会上到上嚟啦。咁、准备定咧就一齐食早餐啦。咁上嚟嘅时间咧就好简单嘅啫、我哋已经准备做 menu 噶啦，
1: 系冇错，
0: 系啦
1: ，Vicky 精选
0: ，Vicky 精选，咁、大家可以咧就先点菜嘅，系啦，
2: 我妈家姐啊，咁啊 ，Vicky 家姐帮你拣嘅嗰四样嘢
0: 系啦，咁啊，
1: 我拣咗几款出嚟，大家再拣。
0: 上个星期就好开心啦，可以同听众一齐咧就食咗第一次。真系晨光第一线，我经营咗不帮手经营晨光第一线都十数载啦，第一次同听众
2: 边个十啊廿啦，
0: 有
2: 廿数咗啊！
0: 我晨光冇冇二
2: 廿
0: 啦，十几啫，十几
2: 虚零都系廿噶啦，系啊！你今年要讲虚零，
0: 四舍五入都仲系咁你谂下。 即係咁開心嘅時候，今日亦都有再一次咧，咁所以我哋亦都好期待一陣十點半鐘嘅時間同聽眾一齊再食早餐啦。咁上個星期我哋亦都有食呢個早餐會嘅時間咧，咁其實喺稍後。

留意翻港台嘅 Instagram IG 咧，嗰度咧亦都喺黃昏大概五點半嘅時間咧，都會將上個星期食早餐嘅花絮同大家一齊喺個網上面都一齊分享一下啦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与本港的专业服务公司对接。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5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1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与女婿富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2个选项，一是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十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0: 24,887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479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2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早价。腾讯控股441.2跌10.4，阿里巴巴110.3跌4.5，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8.2，建滔积层板48.0升1.84，盈富基金25.52跌2.2，长飞光纤光缆192.2升1.7，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46升9.6，建滔集团56.45升9.0 ，Minimax 27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56，瑞士法郎9.554，澳元5.574，加元5.573，新西兰元4.479，欧元8.973。每百日元兑港元4.97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52。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85美元，卖出4,33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公鞍路噶，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公鞍路。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仲未清理好嘅，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对出。咁另外啦，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咁而马鞍山路嘅支路啦，上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少少噶。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

0: 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你好啊，我是美田慷慨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孙文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啊，你叫我啊？
4: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3: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你个听紧嘅系《风骚快活人》，逢礼拜三会有我，瑞瑞李丽瑞，
0: 会有我欣欣黄天欣，
2: 同埋仲有我谷谷啊，
1: 豹
2: 哥，
1: 好嘢！
0: 星期三啦，
1: 系啦，冇错，今日你系咪小黄谷啊？
0: 点解啊？
1: 每一次。菊啊嘛，小黄菊，菊花，菊花嗰个。
0: 我以为你话佢小黄菊啊，
2: 佢唔系，我以为 yellow 系咩意思？
1: 佢翻嚟嘅话，我觉得你好有呢个精神咯，系因为就系啱啱去完一个非常之开心嘅 trip 咯，
2: 系开心嘅。但系我俾啲香菜辣到我咧，有啲失声啊。
1: 系啊，佢翻嚟嘅时候佢话上，
0: 即系有啲提示大家去咗边度啦。
2: 很夸张，系啊，系香菜
1: 香菜嘅地方，你估系边度？
2: 其实都冇乜边度，
0: 系啊，都系嗰度嘅啦。
1: 冇错。咁稍後嘅話咧，我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今次你個 trip 咧去咗玩啲咩地方嘅。好啦，咁至於咧逢禮拜三嘅話，我哋會有呢個分叉的感情線啦。今日咧，我哋亦都會講下嘅就係呢一個嘅就係扣分制度。
0: 你係加分制定減分制？
2: 扣分制度。商量過，其實大家都好似係扣口地方。
1: 係啊，識得耐嘅話咧，就係會開始有呢個扣分制度。究竟係點解一回事嘅話咧，一陣間又會自有分曉噶啦。仲有就歐文啦，係咪？好啦，咁今日嘅話咧，亦都想提一提大家就廿四節氣裏面今日嘅就係秋分啦。係，
0: 咁啊已經有啲涼意啦。我見到個温度咧已經係去翻二字頭，係啦。雖然都係 high 住嗰邊，係啦，即係爭啲30度，依家29度啦。
1: 冇錯，
0: 但係已經涼翻好多。可能又因為有少少雨，
1: 係
0: 啦。咁啊，大家出街。打翻把遮啦，
1: 冇错。
0: 咁啊，但系即系终于秋天咧，系盼佢好耐啦，终于盼到佢嚟啦。
1: 秋天系最舒服嘅，
0: 系啊。
1: 我觉得嗬，一年四季里面嘅话咧，即系我觉得就会你。

0: 话香港又好，边度都好嘅话，秋天系最舒服的。
1: 但系秋天又秋愁
0: 啊！我会
2: 睇你点睇嘅啫，半杯水
0: 有噶，
1: 即系有，
0: 即系你会因为咁样忧郁啲啊？
1: 你会闻到嗰阵空气嘅味，系变咗啊秋天啊，跟住就开始拍 MV 啦又。
0: 咁咪
2: 极
0: 好咯，
2: 系咯，有啲黄叶飘下飘下
0: 咁。唔系啊，首歌就
2: 寂寞嘅季节
0: 咁
2: 啊，
1: 有啲连歌都唔使听，你心中有歌，你行喺条街度都觉得自己拍 MV 啊！
0: 你唔觉得好？
2: 爱在深秋，
0: 爱在深秋啊！命里早注定扎斗。
1: 系系咩？你哋系响呢首噶？我系嗰啲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
0: 床。哇！咁咪系咯，
2: 过咗咁多年都仲系阿张国荣同埋谭咏麟，
0: 冇办法，叮当码头，
2: 大家都系仲系唱呢两只。
0: 系啊，所以我赞成你咁样讲嘅，因为其实有时天气好咧，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系你行出街啦，你会觉得自己系 MV 嘅女主角咯。你听翻嗰啲歌嘅话，你简直觉得就哇好靓，觉得自己。
2: 会嘅咩？
1: 我唔想做多愁善感嘅女主角啊！
0: 你唔要多愁善感，但你要女主角嗰一 part， 咁咪 OK 咯。
1: 很难咧，秋天真系会有啲开始唔得啊，咁
2: 有啲秋愁啊嘛。
0: 秋分系呢一种感觉嘅，廿四节气里面所讲嘅就系一个秋分啦。点解咧？就系话而家已经开始嘅就踏入咧比较冻啲，同埋嘅就系秋天嘅感觉啦。咁而且咧就系有好得意嘅，每一次佢落一阵雨，佢就会凉啲，
1: 系啊，就会冻一下。
0: 系啊，所以其实廿四节气咧，我觉得系好准嘅。
1: 就会靠呢个天气落雨嚟调节。
0: 冇错，当再凉，你今日落雨啦，你咪要凉啲啊。你下次你见到佢再落雨嘅时候，佢又再凉啲。系啦，个气温会慢慢下降。
2: 唔好再热翻就得啦。已经呢个夏天都真系几辛苦。
1: 佢哋叫秋老虎啊。
2: 秋老虎嘛，突然间又一下。
0: 系啊，冇错，争秋夺暑啊嘛。即系有时嘅话，佢仲未
2: 拉拉扯扯，
0: 拉拉扯扯，
2: 上落落，
0: 大家都要适应呢个时候咁样咯。当然啦，嚟紧嘅话咧，又有一个非常之犀利嘅节日啦。除咗圣诞节之外，我好中意嘅就系中秋节，唔知点解。
2: 你食咗几个月饼啊？到依家
0: 冇，我唔敢食。
2: 未食过啊？
0: 我食过一个好细个咁样嘅，
2: 嗰啲流心，
0: 流心嗰啲好细只嘅月饼咯，系啊。今年我唔系好敢，
2: 我今年仲未食过传统月饼。
0: 诶，系啊，
2: 系仲未食过。屋企
0: 有嘅，
2: 但系未开到啊。
0: 系
2: 啊，即系因为屋企得两个人啦，咁啊通常咧都系食嗰啲
0: 一啖，
2: 系每人半解啦。其实咧都仔仔地噶，
0: 系噶四分一解系最好嘅，
2: 唔系即系嗰啲细细地嗰啲，譬如你话依家好兴嗰啲奶皇啊、流心啊嗰啲咧，
0: 嗰只 OK 啊，
2: 食半只都几滞。
0: 哦，系咩？
2: 系啊，
0: 反而 OK 喎。
2: 我试过咧，我试过上个礼拜咧，直情即系冇时间去出去买饭食啦。咁啱有个月饼喺度，自己拍咗一个，
0: 你唔好够
2: 我成晚啊！
1: 咁
2: 我成晚
1: 唔健康咯，
0: 唔健康先系。
1: 但
0: 系
1: 你唔系，但
2: 系
1: 你隔唔一个月饼，即系隔日有一个粽，跟住第二日
2: 冇冇冇冇粽啦，冇粽啦，啲粽食晒。
0: 系啊，唔系仲要系喺唔啱嘅时间都去食嗰啲咁样嘅奇怪嘢，
2: 嗬？
0: 即系你朝头早佢无端端拍只粽，
1: 晏
0: 昼
1: 食
0: 只蛋
1: 就可以代一餐饭。
2: 我唔得啊，呢个我肠胃顶唔顺。
1: 奇怪，
2: 唔系，但系真系都几饱嘅。同埋咧，跟住早两日就系真系食完一个正式嘅晚饭啦，跟住仲系有啲口痕。咁啊，同太太，我哋有啲冰皮喺度啦，咁啊，
1: 嗰啲就过期期。
2: 未，今年嘅，有啲好惊啊，摆咗一年。
1: 有，
2: 依家出古灵精怪，咩味都有嘅。
1: 但其实我最中意冰皮咯，
0: 我唔中意。
2: 因为呢个我会形容都唔系好月饼啦，真系似系甜品咯，系啦，你当系好似有啲雪糕里面有可能有啲脆脆咁样，跟住咩味都有噶嘛，绿茶
0: 啊、
2: 蜜瓜
0: 啊，你啱啱出嘅都有。
2: 系啊，朱古力啊，即系基本上同雪糕咁多味。咁样啦，咁我哋又系一人半蟹咁样过下瘾，系几正嘅。
0: 当甜品系 OK 啊，我觉得系啊，即系你食完嘢之后咯，
1: 唔可以
0: 当
1: 正
0: 餐，唔可以当正
2: 餐。真系蛋尽粮绝，咁啱搵到屋企就得翻一个，咁啊食一个啫，系啊，唔好学唔好学。
0: 我系曾经试过，真系好夸张地咧，就系攞住个月饼咧，好似食汉堡包咁咯，唔切，
2: 系成个
0: part。

0: 冇錯，
1: 但係
2: 我就食過一次，我唔記得咗喺邊度㗎。
1: 廿四係誒點講好咧？燒肉月餅係全年都有㗎。
3: 哦，
1: 即係佢唔係一個節慶，佢已經係變成一個好似誒手信
3: 老婆餅
2: 咁樣。
1: 老婆餅係會喺嗰啲誒老牌上海店咧，或者喺南京路上面咧，會有好多啲食品商店咧，佢都會有自己嘅鮮肉月餅。
3: 咁佢入面
1: 係
3: 啲咩㗎？
1: 即係一嚿一大嚿鮮肉，
2: 係喎，
1: 同埋佢出面嗰個誒皮咧係酥酥地皮咁樣嘅，即係似 pastry 多啲
3: 咯。哦，即係似嗰啲牛肉批啊、豬肉批啊咁樣。
1: 係啦係啦，咁細細嚿咁樣嘅，咁通常就係睇佢嗰個豬肉誒多即係鮮唔鮮啦，多唔多汁啦，跟住個醬油，同埋通常嗰個豬肉咧會用醬油，因為我哋係醃過噶嘛，我哋上海人食嘅好重口味啊，
2: 好中意
1: 濃油赤醬啊嘛，
2: 係啊，係啊，黑咧，
1: 係啊，我一台咧，我試過喺屋企食飯，一台都係黑蚊蚊。誒嗱，呢個就係糖醋排骨啦，呢個
3: 紅燒肉，
1: 紅燒肉啦，呢個係
3: 食到最尾好似都差唔多，
2: 差唔多味
3: 啊，
1: 咪就係甜甜鹹鹹咁樣咯，跟住醬油即係我哋嘅醬油蟹啦，咁樣即係類似係咁樣樣咯。
2: 一幾時請我哋去你屋企食飯？
1: 一台都係黑色噶，
3: 你上上海喎，
2: 我中意上海㗎。
1: 係，
2: 同埋我得上海送嘅啫，因為咧我唔知點解咧，我就係中意食濃味嘅嘢噶，咁所以我就覺得上海嘅嘢係完全係啱我嘅。
1: 係佢哋任何嘢都可以擺醬油。
2: 對對對對，
1: 我都唔係好明白啊。
3: 係，包括月餅啊，
2: 月餅都係，
1: 同埋佢哋佢會食鹹肉粽咯，鹹肉粽又係咧是個種變咗個米個糯米變咗黑色嘅咯，即係已經醃到變咗醬油醬油種咁樣咯，
2: 係
1: 啊，
3: 黑米咁樣，
2: 即係連啲米都上埋色，
1: 上埋色嘅，即係咬落去就已經係本身自帶味道嘅鹹味咁樣樣咯。
2: 哦，
1: 係啊。
2: 咁你頭先講嘅嗰種上海月餅啦，咁可唔可以嘅就係理解成嘅，就好似我哋可能廣東人或者係香港人食嘅就係菠蘿包，即係佢每一日咧佢都有新鮮出爐嘅，啲人就會買一個係啦一個菠蘿包咁樣，跟住咧就
1: 成日
2: 食
1: 噶啦，全年都有噶啦。
2: 哇，好好吃啊！
3: 哇，但
2: 係
3: 食誒會唔會有人一個人食曬一個咁樣？
2: 會，
3: 定係要分哦，好細個嘅。
1: 係啊，反而如果有分季節就係青團咯。
2: 嗯，
1: 青團就真係有好食嘅時候同唔好食嘅時候嘅。咁當做就
3: 青團係咪類似糯米糍咁樣？
1: 係綠色嘅，跟住就端午節嗰期就係青團當做嘅時候啦。跟住入面咧，佢哋而家養唔同嘅餡啦，又好即係好似月餅咁咯，
3: 好似茶果咁樣。
1: 係啊，你入面
3: 茶果有時咩雞屎藤，跟住
1: 紅
3: 豆。
1: 豆、芝麻，都會有嗰啲豆乾，豆乾同齊菜嘅
3: 豆乾啊。
1: 豆糕同齊菜釘完之後，
3: 即係有啲似黐飯入面嘅嘢咁樣。
2: 總之佢就係用糯米團包住佢，
3: 糯米團包住
2: 佢，裡面嘅餡就任得你，
1: 係啦，
3: 任得你。
1: 即係中式糯米糍，
2: 好味，
1: 好味。同埋青團咧，佢哋每一家嘅青團個團咧，嗰個草青味都會有啲唔一樣咯。咁你就會話啊，呢家好食，呢家唔好食咁樣樣咯。同埋佢一定要係咧新鮮，因為佢會即係冇乜落防腐劑嗰啲各樣嘢啦。佢嗰個係等於你糯米糍一定要係佢淋，你唔可以雪入雪櫃，跟住再攞翻出嚟佢硬咗。
3: 唔得噶，
1: 係
2: 啊，係啊，屋企會唔會整㗎呢啲？即係你媽媽會
1: 有
2: 隻谷媽會唔會整嘅？
1: 唔
2: 會嘅，
1: 整呢啲谷媽有整蛋餃。
2: 哇！蛋餃好難整，
1: 好難整，係蛋餃。
2: 即係你屋企嗰陣，今日正正蛋餃，
3: 跟住話唔好啦蛋餃。
1: 但係咧，我哋咧好興咧就係即係我哋都好興速凍嘅食物噶嘛，所以就會將啲蛋餃咧整完之後咧就雪起曬佢，
2: 冇問題㗎，
3: 急凍佢，
1: 急凍佢
2: 都好食㗎嗰啲，
1: 即係放翻湯。
3: 咁你攞翻出嚟再淥過啫嘛，
2: 係啊，好食㗎，
1: 係
2: 啦，
1: 放
2: 湯
1: 或者做火鍋料都得。
3: 哇，正，
2: 好吃，
3: 聽聽好肚餓。
2: 點講啊？上海話
1: 蛋餃
2: 唔係好食啊，好食點講啊？上海话
1: 学车，
2: 学车，
3: 我想学蛋饺点讲？有冇
2: 蛋
3: 饺？有冇呢个？
1: 嗲
3: 咗，
2: 嗲咗，
1: 嗲
2: 咗
1: 系蛋饺。
3: 哦，嗲咗，
2: 嗲咗好吃。
3: 嗯，
2: 好啊，正啊，佢讲开都开心喎。
3: 系啊，中秋节系好开心嘅。
2: 同埋中秋特别多嘢食嘅，
3: 多嘢玩啊。
2: 就算系生果都多嘢食啦，系咪先？
1: 杨桃啊，
2: 杨桃啦，又有嗰啲好大只嗰啲
3: 绿
2: 柚啦，有林
3: 水晶梨啊，
2: 有水晶梨啦。系咪以前我哋仲有食嘅就系呢一个菱角啦？
3: 菱角依家比较少见，但系都有
2: 比较少见，
3: 冇乜味嘅其实菱角
2: 系嘅，佢就似有少少嘅就系冇乜味嘅芋头咁咯。
3: 系
2: 系啊，你搣出嚟
3: 芋头都会食。
2: 哇，芋头
3: 外父大人买咗好多芋头翻屋企，就系准备
2: 系唔关事。
3: 马蹄
1: 马蹄同菱角唔系差唔多嘢，
2: 咁咪咯，
3: 都系黑色啫。
2: 讲出嚟睇到，
1: 我以为系关咩事啊？
3: 差唔多嘢，
1: 我以为食晒嗰啲，
2: 唔系噶。
3: 马蹄通常食嗰啲煲汤嗰啲咯。
2: 马蹄好难批噶。
3: 系啊，真系啊，
1: 我会生食咯，咪
2: 生食你都要批咗出边层皮噶嘛。

0: 就係會，
1: 所以我會買嗰啲係已經批。
2: 同埋咧，如果你煲湯咧，你擺兩粒馬蹄上去咧，好清甜噶，但好難搞咯。
1: 但菱角唔係呢陣味嚟，
2: 唔係
0: 呢
2: 陣味，
0: 唔係呢陣味，
2: 係啦。菱角就有少少似嘅，就係芋頭咁樣嘅味道。
0: 係啊，芋頭就正啊，
2: 芋頭又好食
0: 嘅，可以食得多。
2: 又係嘅，
0: 一兩隻好似月餅咁樣，一兩隻咧你就好停啦。
2: 冇錯，
0: 係啊，見好就收。
2: 嗱，我哋成日講食嘢啦，咁你話睇嘢嘅話都好正啦，係咪？咁啊，中秋節嘅話咧，就唯獨是就係話燈籠啦，
0: 係啊，呢個K音嘅燈籠。你的英文嚟噶？
2: 點解你聽到？有冇我哋要
0: 轉轉咗頻道？
1: 燈籠
0: 係有得串出嚟係嘛？
1: 時間冇出咗嚟。
0: 寫俾啲外國人睇。D U N K L U N G 咁樣。
2: 喂，今年好開心喎，係咪啊？見到
0: 維園，我見到已經好多人洗版啦，因為維園
2: 係
0: 啦，有個即係世界燈籠街咁樣啦。咁另外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得睇即係燈籠嘅，可能有啲商場又有啦。有啲
2: 區份佢自己中秋節嘅時候有啲燈籠。
0: 又會有舞火龍啦，
2: 大
0: 坑又有啊，薄扶林又有啊，咁大家可以留意自己去睇咯。咁我自己覺得係中秋節咧係夜晚係要出街嘅，
2: 一定
0: 要，我已經準備好啦。
2: 係啊，你記唔記得啊？佢哇，
0: 自己整咗燈籠。
2: 係啦，就算係一啲即係
0: 自制嘅燈籠啦，
2: 冇錯，
0: 因為網上面都有一個即係自制燈籠比賽啦，有啲人將佢哋自制嗰啲燈籠擺曬上去啦，有啲咧有啲人將個
2: 燈
0: 啦就定住條繩，條繩咧定住個燈咁樣，膠凳啦就變咗一個燈籠嘅外罩啦，
2: 冇錯，
0: 有啲人咧又將嗰啲好似杯面咧批咗，因為依家唔使一定要點火，依家可能你買粒 LED 嗰啲燈籠仔
1: 咧，其實咁樣好啲，安全啲，
0: 係安全啲，同埋好光噶啦，其實嗰啲 LED 燈。
1: 呢環保燈籠咯，
0: 環保燈籠又有啦，用啲水樽
1: 啊，
0: 呢啲水樽嗰啲咧就真係似以前咧翻學咧學校咪逼你整，
2: 冇錯，自制燈籠啊，
0: 係啦，自制燈籠揾啲水樽，
1: 冇辦法都可以用，
0: 係啦，如果冇辦法
1: 就
0: 用個
1: 電話
0: 開張相，不過呢個就 hea 啲，
2: 我覺得唔係咁 hea，
0: 但有人話呢個係環保 Pro Max， 因為你咩物料都冇用嘅啫，用翻你自己個電話啫。咁但係你
2: 睇下你咩型號，
0: 係啊，即係你吊住自己個電話上面有個燈籠圖案。
2: O K， 我真係呢個真係
0: 又可以，
2: 又唔使賣。
0: 我以前學校嗰時試過用啲利是封，佢教我哋嘅用啲利是封，即係過年咧整翻好多利是封，
2: 釘
0: 埋
2: 佢，
0: 中間又要整個位擺嗰個蠟燭咁樣。依家可以擺 LED 燈膽啦，大家可以發揮你嘅創意咯。我自己咧就準備好噶啦，因為每年中秋節咧我都
2: 光劍啊嘛，
0: 係我今年有兩把。
2: 今次有两把
0: 已经，我已经摆定喺屋企插电。吓，系啊，谂住
2: 插耐噶。
0: 吓，插阵啦，
2: 星期五先
0: 插，
2: 系啊，差唔多啦。你 make sure 你去到就唔好冇电咯。
0: 系啊，
1: 咁已经预计好咗去。
2: 预计咗，系啊，佢哋年年都有噶，好无聊
0: 啦，
2: 几个人一齐。今次有边个啊？
0: 冇啊，都系嗰啲啦，都系嗰啲朋友啊。系啊，攞支吉他出去啊，攞啲嘢食出去啊，咁样咯。
2: 带埋啲僆仔出去啊，
0: 带埋
2: 啲
0: 细路仔出
2: 去。
0: 系啊，大家攞住一支剑咁样行，好贵。
2: 系都好嘅，系啦。每逢中秋节嘅话，就会有呢啲咁样嘅，即系无无聊聊嘅聚会。
0: 系啊，
2: 我都好开心嘅。我唔知啊，我觉得中秋节你有时你见到喺街嘅有啲细路仔咧玩灯笼咧，都系好开心。但系最憎嗰啲咧就系会有歌唱嘅灯笼咯。
1: 哦，
2: 系啊，
0: 因为通常咧都系走走地音咧，
2: 冇
0: 乜电，
2: 冇乜电嘅时候咧，咪会走音。即系好似圣诞卡
0: 咧，唔系依家圣诞卡好啲噶啦，已经
2: 好啲噶啦，
0: 可能啲电咧依家科技昌明，
2: 系啊，冇错，
0: 可能会足电啲，即系比较足够嘅电量啊，就唔会咁样走音，系啊，以前咧就真系成日都走音嘅。
2: 但我以前细个就我觉得我哋会开心啲，因为咧屋企人系会带你真系会去嗰啲纸扎铺嗰度咧买灯笼
0: 嘅，
2: 竹篾整嘅灯笼，其实我觉得系最靓嘅。
0: 啊，
2: 你而家你试下去嗰度买嘅话咧，系变咗好。好贵啊 ，B B，
0: 因为手作嘢，
2: 200几蚊买一只羊肚灯啊！我试过有一年，不过系扎到好大只嘅，但系真系好靓噶。
0: 但系嗰啲会唔会好易烂咧？因为啲纸好薄咁样，
2: 就系唔会，因为佢已经系用咗一啲比较靓少少嘅绢布都有，即系好似类似好似系嗰啲靓嘅布。咁其实咧，佢就好似你咁样讲啦，摆个啲 L E D 嗰啲灯胆喺里面咧，你就当
0: 啦，
2: 你当一个灯咯，
0: 又唔会烧着
2: 啦，佢唔会烧着，佢又唔会太热。咁同埋再加上嘅就系你会有一种好怀旧嘅感觉。同我玩好耐，咁我就会中意羊肚啦，我会中意就传统嗰啲咩金鱼啦、兔仔啦，兔仔有得拖噶，
1: 系啊，我中意金鱼，
0: 有个碌
2: 金鱼好靓噶，有个碌嘅，仲有另外一个嘅就系我以前细个唔知点解嘅啫，屋企人会觉得好奇怪，有飞机灯笼，同埋有
0: 都系用竹篾整嘅，
2: 竹篾整嘅系啦，同埋有坦克车。
0: 点样整埋？攞住个坦克车，
2: 坦克车唔系咁样吊住嘅，喺地下拖嘅。
0: 哦，
2: 佢有窿嘅，好有型嘅嗰时候。
0: 有支炮咁样。
2: 冇错，佢真系前面有支炮嘅，咁呢度拖住喺后边度行啦。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人哋咧话：，哇，叻啦！今次买呢个坦克车，点不知咧？唔知点解咧拖得快得滞啊，烧咗。
0: 哦，因为嗰时仲系用蜡烛。
2: 冇错，周围嗰啲细路仔嘅话就拍手，好嘢。
1: 好唔好咧？
0: 通常啲细路仔都系咁啦，
2: 系嘛？好嘢啊！惨啊，嗰年记到今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问题，并无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而第一批捕捉到的三只狗，当中两只有晶片；第二批捕捉到的两只狗，一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可以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修例会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会相关政策简报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今次案件反映相关工作要再做好些，需要多方面改善，亦会检视喂饲流浪狗和执法方面工作。他又说，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有大约11,000多只，现时每年捕捉到大约400只流浪狗，反映情况有改善。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人民日報發表署名中聲的評論文章，指出建設性戰略穩定應該是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近年中美關係走過的曲折歷程清晰表明，美方抱持錯誤的對華認知，放不低所謂戰略競爭的執念，是中美關係困難不斷的根本症結。文章說，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關鍵在於雙方雙向而行，雙方應該珍惜當前來之不易的良好勢頭，把準方向，排除干擾。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信守承諾，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預期，為雙邊關係和兩國發展注入確定性。今次華盛頓會晤是雙方落實元首共識，推進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又一重要契機。天氣方面，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偏東風，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中秋節同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下周初日間酷熱。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04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66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0。

0: 367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6跌10蚊，阿里巴巴110.9跌3.9，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8.52升2.36。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智普722.5跌19.5，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2.9升4毫，建滔集团57.2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32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美元，卖出433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18乡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维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18乡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维山园。咁仲有而家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跟住高埗游乐场嘅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全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模糊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18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维山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4: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5: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4: 咁我就玩灯笼啦。
5: 咁啊 ，O 你呢？
6: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4: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0: 感情线，
1: 大家好，又分叉啲感情线。今日我哋有小黄菊，
2: 小黄
1: 再加埋嘅就系爱情专家瑞瑞，同埋嘅就系爱情白纸，爱情白纸欣欣，
2: 认同
1: 正啊！
0: 好，今日讲呢个
1: 求婚制。点解你今日会拣呢一个题目咧？同我哋讲咧，
2: 因为发觉自己有唔好嘅地方咯。
1: 哦，
0: 系，唔系你定义一下先，嗱，扣分制咁即系加分制啦，
1: 冇错，
0: 即系两样嘢嘅。咁喺爱情里面，系啦。
2: 說
0: 你究竟嗰本系小气宝定系
1: 大气宝咧？
0: 系啦，系咪通常都系小气宝？
1: 小气宝，我都觉得系
0: 小气宝。
1: 因为系咁以咧，我哋今日咧谂住话定咗呢一个题目啦，都有问咗就晨光第一线嘅小白啦，系啊，佢都话其实咧，
2: 君一直
0: 哇，你小心啲讲嘢
1: 咯。诶，唔系佢系正，佢系 positive
0: 嘅，
1: 但系佢同我讲一样嘢嘅就系佢话其实识咗耐嘅话咧，都一定系扣分制嘅啦，呢个都好正常嘅。首先佢系认同我哋嘅。扣分制咧，多數嘅人都係會用個咁樣嘅方法嚟去喺你嘅戀愛當中咧，有呢一個咁樣嘅相處嘅，係啦。咁好啦，我哋自己講，我係嘅，
2: 我係
1: 扣分制嘅，係啦。扣分制其實有一個唔係幾好嘅問題咧，就係你會淨係見到佢唔好嘅地方，因為你而家喺呢個制度裏面啊嘛，咁所以咧就係你睇到嘅就係佢做得好嘅話，佢係應該。亦都唔會加佢分，但你做得唔好嘅就要扣分，同埋嘅扣分嘅話咧，亦都會要扣嘅就係高分同埋低分嘅。
0: 點知點會扣得多分呢？
1: 有㗎，
0: 喺你嘅即係制度裡面。係
1: 啦，你會唔會有啊？其實係有嘅，即係例如可能佢就係佢做啲小嘅事，
2: 但係多分定即係大過咗，
0: 即係可能冇執房，
1: 例如佢撩鼻咁樣，咁就可能一分，可能佢唔沖涼咪三分。
2: 其實我冇好仔細咁樣扣啦，但係即係憑印象扣分。
0: 憑印象，
2: 即係你對佢個整體好感度下降咯。
1: 啊，冇錯冇錯，
2: 因為咧
1: 開頭就係滿分嘅，
2: 即係我見到呢個
0: 開頭就滿分，
1: 開頭滿分㗎。如果你唔滿分嘅話，
2: 你
1: 點會中意佢啫？
2: 或者你當由零計。即系一系就加分就向上，扣分就向下，即系负几多咁样样，
0: 即系冇话净系斋扣唔加咁样。
1: 都但系
2: 都可以补翻少少，会回翻少少血嘅，
1: 会
2: 嘅
1: 会嘅。如果唔系，如果你好难，
0: 即系送个包包俾你啊 ，OK。
1: 系啦，加十分咁样。
2: 但系凭印象计咯，因为啱啱即系睇到嗰个我讲呢个扣分制咧，我提出呢个咧就系话见到佢哋有个研究。就見到好多嘅情侶咧，喺過佢哋研究咗7000多对情侶啊，咁然後就話如果佢哋係用呢個扣分制度相處咧，其實佢哋對嗰個成段關係個滿意度會比
1: 下降，
2: 即係下降得好比較快啊。
1: 係
2: 咁佢話呢個係一個咩概念咧？係佢話啲嚟即扣即俾佢哋研究嘅情侶啊，會話呢個係覺得。同嗰個人拍拖個性

0: 比越嚟越低啊，即係佢哋會變成一種可以量化嘅一種價值同埋、
1: 啊、可以量化到啊。
0: 對於佢哋嚟講係
2: 可以，
0: 係啊，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一種好似情感嘅量化或者、嗯。那個對方俾到幾多情緒價值佢啊？佢、嗯、可以量化到去計，嗯、覺得同呢個人拍拖不划算啊，即係唔抵啊，
1: 係啊，咁快就溝曬，
0: 回唔到盤，回唔到盤，個性價比低，跟住即做研究嗰個人啦，或者去做諮詢師嗰人啦，佢、嗯、就聽到一頭霧水。乜、嗯、嘢叫做情感上？
1: 點解好似講緊一盤投資咁樣？
0: 係啦，冇性價比咧咁樣，因為佢哋就用咗呢個扣分制。
2: 啊，但係自問咧，自己都係嘅、啊。我覺得都即係我已經拍咗多一段好長嘅時間啦。而家好多時候我都話佢係咯，點解成日就係睇到佢咧唔順眼嘅地方咯？係、
0: 哎、
2: 啊，就會好少，因為咧好多人無端端咧，譬如阿欣欣同我講就唔係，其實你男朋友幾靚仔噶。跟住我成日睇嚇，真係點樣睇都～
1: 几系好靓仔啊！
2: 你唔好
1: 再
2: 喺度讲大话，同你讲，
1: 你又唔信？
2: 即系你当你
1: 成日都系咁，
2: 当你会见到佢嘅就系哇，即系做完嘢翻嚟又污糟邋遢，佢又唔冲凉啊
1: ！man 咯，其实你嗰下中唔中意啫嘛。可以係哇正啊，好有魅力啊！啊，
0: 男性荷爾蒙
1: 出曬嚟啊！
2: 我就會覺得好污糟。
1: 咁你總會有呢一面㗎。係
2: 啊，所以咪就扣分咯。
1: 就係咁扣。
2: 係啦、啊，
1: 咁做自己都要扣。
2: 有時乾乾淨淨，你突然間有一日你會好醒神嘅，約佢去街，佢真係會著到好靚啊，打扮。
1: 但你會唔會加翻分啊？
2: 會，係啦、啊，都會加翻分嘅。咁我心諗就係話，咁咪好咯。
1: 似翻個人，
2: 似翻個人，你係可以個底係靚噶嘛？做咩要搞自己咁樣咧？即係有時你會覺得咁樣唔抵，等佢唔值啫，冇嘢嘅，就會咁樣咯。好啦，有冇啲咩嘢嘅話，你會覺得就係喺扣分，係啦，會扣分，極扣分嘅。
0: 我認為是而家唔知系咪年紀越嚟越大
2: 你唔好講啲咁嘅説話，
1: 你都年紀越大，
2: 你憑咩講啲咁嘅嘢？
0: 太多話、太啰嗦嘅人，
2: 哦，
0: 即係如果佢好多話、好啰嗦，
2: 係
0: 佢會煩到我就開始直線下降啦，
1: 即係唐僧咁樣喺你隔離啊，
2: 現暗暗現暗暗係啊，
0: 係我會覺得男人唔應該咁多話，
2: 但係你唔會覺得嘅就係佢喺出邊嗰度佢唔係好多説話，但係佢同你翻嚟有好多嘢講嘅話，你會覺得好信任你，
1: 淨係同你講咁多嘢，
0: 都係嘅。
2: 嗯，
0: 但係我覺得可以講啲即係點樣好咧。
2: 嗯
0: 嗯，可能因為係咪就我話年紀大嘅意思咧，係可能一嚟心身比較疲倦，
1: 疲累，
0: 疲累啦，然後咧做嘢又忙啦，咁佢就算翻到嚟喺我耳吟吟嘅時候咧，我都會認為哇，你可唔可以俾我唞啊？
2: 我認同，
0: 即係會有呢種感覺。
1: 應該係要識睇眉頭眼牙，即係佢知道你應該望到你係攰嘅時候咧，佢就唔好講咁多嘢，係俾你可以休息一下。
0: 但係其實咧呢個都幾唔公平，因為我點解會又係講到呢個扣分制咧？我都有自我反省嘅。即係咁樣扣人分係咪一件好事啦？
2: 人哋都會扣你分啦。
1: 人哋
2: 都
1: 扣你分啦。
0: 我就會覺得係可能就好似你哋話咯，佢只不過想同你多啲嘅。
1: 係啊，跟住你又嫌我煩，我扣你分。
2: 係啊。
0: 咁但係你人哋唔係你肚裏面條蟲啊嘛，你點知佢時想休息？幾時想佢多話？幾時想佢黐住你？
2: 你同佢講咯。如果佢同如果你同佢講咧？我有噶，我而家系会噶，有时候啲咩咧都要讲出口噶。正如头先你所讲噶就，我 exactly 系而家我同而家嗰个嘅个大家相处。
0: 相處

0: 相处嘅时候系咧，我发觉系嘅。佢喺出边嘅时候咧，佢系唔出声嘅。但系佢翻到嚟嘅时候，你好多嘢讲。我做咩你咁多嘢讲嘅？
1: 系咪？系啊，好匪夷所思。
0: 好匪夷所思。我仲话原来你系咁多嘢讲嘅。佢系乜嘢都讲，即系睇诶睇电视啊，乜嘢都讲。咁跟住我就话：，哇，原来你其实你多口仔嚟嘅。
2: 但系佢将呢一面留翻俾你啊嘛。
0: 所以我头先咪同阿谷谷讲，系
2: 啊，
0: 佢就话系啊，出边我唔敢乱讲嘢。但我翻到嚟嘅时候，我知道嘅就系有啲咩嘢。我你都大人有大。咁所以咧，我就会同你讲。咁所以咧，我就觉得诶，呢个都系几可取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当你乜都讲，同埋我哋翻去咧，好多时候真系会想自己静下。咁我就觉得，
2: 佢就系静咗成日啦。佢就翻嚟谂住有得讲啊。
0: 冇错，佢就话喺出边度唔敢讲，翻到嚟同你讲。但系我就唔系好想听，我就会冇错。冇錯，即
2: 係呢啲要好熟先可以啊。
0: 係啊，咁就佢就會知噶啦。咁但係有時佢會醒到咧，就係譬如可能有時放假啦，咁佢禮拜六啦，咁啊知道大家可能有時都會約下即係出街嘅。佢同我講就點啊？今日係你自己屋企嘅休息日啦，定係我哋嘅即係可以出街嘅日子啊？拍拖拖嘅日子啊？咁樣咯，咁都幾 sweet 嘅。咁呢啲咪教訓咯？
1: 即係要識睇眉頭眼壓，
0: 係啦，
2: 咪就係要識睇眉頭眼壓啫嘛。
0: 訓練佢嘅，
2: 你講到好似訓練寵物咁樣。
0: 要噶，咁都系噶，嗬。
1: 互相都
0: 如果佢识做嘅话，有时我都要奖励下佢嘅。
2: 系
0: 系啦，冇错，
2: 摸下个头。
0: 又未必系，即系可能就嗯好，今日同你出去食嘢，我请。
2: 俾你讲，讲咗一晚，
1: 跟住
2: 讲到一半，唔好啦，唔好讲嘅咩？
0: 我觉得都系噶，除咗你话即系加分制，又或者就系扣分制，仲要有奖励嘅计划。
2: 系，
0: 有几样嘢有奖励计划，我需要咁样嘅。
1: 咁系咪会扣到零分就玩完噶啦？
2: 其实我觉得
0: 唔
2: 会
0: 噶，
2: 唔系扣到零分嗰下玩完嘅，系扣多过我觉得咧，即系如果系用扣分制啊，我觉得其实咧低过可能二三十分，我唔知好未必好两分，即
1: 系
2: 其实咧你会 pass the point of no return， 即系咧你过咗嗰一点你就翻唔到转头，你会唔会觉得系咁样？
1: 今日白子欣好有料啊，好有下啊！
0: 粤文其唔
2: 系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啦。你已经又系咁样，咁你已经咧冇得再加翻上去啦，只会咧越嚟越扣，越扣咯。所以唔系去到零分嗰下先完，而系去到有某一个位，你已经对佢冇任何期望，你已经觉得唉，我真系好攰对住佢。咁你已经系不断喺度扣噶啦，但系嗰下已经系开始倒数。
1: 有个位咧，佢做咩就算做啱，你都睇唔到。
0: 系啊，
1: 已
0: 经系啊，
2: 系啊。
1: 咁嗰个位就真系即系
2: 对嗰个位人人唔同嘅，系啦，可能系你自己，
0: 系
2: 人人
0: 十分，
2: 人
0: 人十七分，
2: 系啦。
1: 好骗人噶嘛，有啲
2: 又或者佢可能做咗某一样嘢系过咗你底线嘅，
1: 系啊，就一夜已经完，
2: 就一夜已经哇破产，咁就完啦，
0: 系
1: 感情破产，
0: 感情破产，我相信亦都应该系咁样讲嗬，相处嘅话你总会有好多嘢嘅，可能你系相处人同人之间嘅一啲相处上面或者习惯上嘅唔同啦，嗰啲应该个分数唔会好高嘅，真真吗？
1: 我觉得嗰啲系好累积噶，
0: 哦，嗰啲系累积分数咯，
1: 系啊，都要相处，
0: 嗰啲系累积分数嚟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即系佢应该唔高嘅，所以佢先可以累积得耐啲啊嘛，
2: 系
0: 一分一分咁
2: 扣
0: 落去，扣
2: 得唔多，
0: 系啦，但
2: 系
0: 有啲可能就系廿分咁，
2: 廿分，
0: 或者系十分
1: 咁
0: 样，
1: 有冇啲廿分题
2: 嘅？廿分题，
0: 廿分题，
2: 有啲咪出轨咁样，一夜就扣足一百分咁，有啲
1: 系
2: 咁咯，系嘛？
0: 我觉得
1: 呢个应该原则底线，
2: 呢个系咯，
0: 系啦，呢个
2: 原则底线
0: 啦，
2: 所以一夜就扣爆。
0: 系啊，
1: 已经唔系嗰啲可原谅嘅。
0: 咁你又冇啊？你又冇呢一啲嘅
1: 廿分题啊？
0: 廿分题啊？
1: 对屋企人唔好咯。
0: 吓？
2: 或者对你屋企人唔好？系咯，都会
0: 噶。对屋企人唔好都有，都有。
1: 可能对，
0: 或者佢对人唔
2: 好
0: 啊，
1: 或者个人唔善良啊。
2: 系你发现咗佢原来系唔善良。
0: 即系例如，譬如话let's say 大家一齐出街，无端端有个僆仔行过，或者佢拱下个僆仔。即系做人嘅问题，
2: 系啊，
0: 系咪啊？你做人嘅问题，咁呢啲我就会好扣分咯。
2: 或者哇，乜你个人咁 cheap 噶，咁即系嗰啲啊，即系
0: 又或者喺街度同人闹交，
2: 哦系啊，
1: 会
2: 情绪
1: 或者
0: 系啦，情绪失控，
1: 闹啲服务员，
0: 对对对，呢啲我唔得，
1: 侍应啊，服务你嘅人啊，
0: 冇错，或者对老人
2: 家，你可能都系拍咗一阵先发现原来佢有呢一面，咁嗰下就话乜你个人讲，
1: 因为初初定系呈现自己最好嗰面，
2: 系啊，
1: 佢一松懈啦，跟住就。 可能哇，佢就展現佢最真實嘅嗰一面出嚟，
2: 然後
1: 真實係咯，然後佢真實講原來係咁嘅喎，
0: 係
1: 或者可能好扣分嘅廿分題咧係處理嘈交嘅手法，
0: 哦，即係同你鬧交嘅時候，
1: 係啦，即係假如啦，你哋嘈交啦，然之後可能你哋之前會一定有少。

0: 講定噶嘛。嗱，我哋唔可以嘈交噶。嗱，我哋咧即日要好翻噶。我哋床頭大家要床尾和。
1: 係，終於最尾接吻。
2: 我哋冇隔夜仇噶。係啊，接吻。
0: 最尾係啦，我哋要冷靜，我哋唔可以嚇咁樣樣嘅，互相慢慢唔得噶。跟住結果去到真係嘈交嗰位，佢未必係鬧你或者點樣，但佢可能超級冷暴力你，或者可能喺條街度啲唔開心，佢自己揸車走咗。
2: 哎呀，我試過。
0: 咁你唔講呢個係未到廿分嘅十分咯，我覺得點樣都十分題。
1: 係啊，都扣得多嘅呢個。
2: 但係我有時都覺得自己好煩喎。
1: 係
2: 啊，我試過有一次喺嘉年華度，我真係唔想講。
1: 你講埋邊度？
2: 係啊，唔緊要啦，喺嘉年華路度。咁就因為我就嘈佢，佢嗰陣時候佢就喺嗰度就，哎呀，如果講得太多，你會知係邊個。OK， 咁總之佢就係鬧交，我知道佢喺嗰度出現，咁我就喺嘉年華路度等佢。
0: 哇！
2: 咁我就喺個
0: 後狂
2: 當街當行啊嚇，咁跟住咧就總之就。要我要同佢講清講楚啦，咁跟住佢同我講嘅就係話，即係大家都係公眾人物，我真
0: 係，你自己先，
2: 咁佢就話唔好喺呢一度嘈，
0: 係
2: 大家有頭有面，唔好喺呢一度嘈。咁我就係話好啊，如果唔喺呢一度嘈嘅話，不如我哋翻屋企講啦，
0: 去體育館打咁樣。
2: 係啦，佢唔肯，咁佢就係話翻到屋企嘅話，我費事再同你咧喺度拉扯嘅啫，即係大家都係不斷咁喺度講啊呢樣嘢啊，就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
0: 原地分手。
2: 跟住咧，佢就係咁樣咯。佢就話：我而家就唔同你講啦。佢就禮轉頭就走咯。
0: 我覺得唔可以咁樣處理。
2: 係啊，咁我覺得佢就
1: 但係有下情緒係好難控制。
2: 但係我覺得某程度上，我心知啊，我心裏面我係知道佢咁樣做係啱嘅，因為佢就你繼續咁樣落去嘅話咧，你都
1: 對大家都唔好啦，
2: 都係肉酸嘅啫，大家都係肉酸嘅啫。
0: 但係我寧願係即係落去到一個私人空間，然後
2: 即係拉入條巷仔度，
1: 再走，
0: 唔係即係去到一個私人空間，然後可能一人一間房冷靜都好啊，即係或者一人梳化坐一角冷靜都
1: 咁。但係你出翻個廳度都仲要再面對嘛？
0: 因為我覺得如果當下你嘅另一半佢已經情緒激動到要去你會出現嘅地方等你，咁你唔知道佢會唔會做啲咩？如果你對佢認識唔夠深嘅話，我覺得你保即係保障自己個人安全嘅同時，你都應該 take care 佢嘅安全。
2: 哦，我明白你嘅意思，即係其實而家你唔可以咁樣禮轉頭你就走咗去，
0: 你可以即係安頓佢，至少佢係一個安全嘅地方，翻到屋企又好，喺朋友嘅餐廳又好，即係去一個私人少少嘅地方，然後你先同佢講，我哋而家起碼冷靜半個鐘，大家組
2: 織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我覺得如果佢係個嗬，佢或者叫你喺 coffee shop 度等我一陣，係咪大家冷靜一下，
0: 或者佢
2: 我五分鐘或者我十分鐘
0: 之
2: 後過嚟揾你，
0: 同你講話你去邊度。即係 OK， 我而家儲埋啲嘢，我處理埋啲嘢，我就同你
1: 好成熟啊！呢個好大人啊，
0: 唔可以咁樣抌，即係咁樣，我覺得咁樣抌低係有少少會 trigger 咗啲童年創傷嘅。唔太建議十分。
2: 我只係諗係咪嗱？我而家我就係舉呢個例咯，就係呢一次之後嘅話咧，佢一禮轉，我就見到佢個背影，就同自己講，唔係，我就見到佢背影，我同自己講，我就係話。要分手啦，
0: 系又唔系呢个人，
2: 系啦，唔可以同佢一齐，因为佢根本已经唔 care 我啦。
1: The point of no return，
0: 同埋就算咧，佢之后翻嚟揾你咧，你会觉得呢件事好有毒，好 toxic。
2: 冇错，因为佢曾经 abandon 过我，
0: 系
2: 咪佢抌低？
0: 你觉得嗰下系被抛弃，即
2: 系
0: 抌低咯？
2: 系啊，咁咯，
0: 十分题。
1: 呢样嘢，
2: 嗱呢个咪就最高分啦，
0: 十分题啊，
2: 系啊，
0: 即系非原则问题嘅十分题，
2: 冇错，
0: 即系非嗰啲人性啊品格嘅即系原。问题嘅十分题，
1: 大家嘅制度都唔同，翻研究一下先，研究一下先，好多嘢学，好多嘢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点，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落落，有信心2026至27年度达到目的。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期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并听取社会的声音，作动态评估和调节。何永贤指出，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比一些市区地皮低，而每个屋邨可以兴建5-6千个单位，效益好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问题，并无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第一批捕捉到的3只狗，当中2只有晶片，第二批捉到的2只狗，1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可以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会修例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会相关政策简报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位置流浪狗问题。

0: 謝展文話：今次案件反映相關工作要再做好啲，需要多方面改善，亦會檢視位置流浪狗同執法方面工作。他又說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大約11000多隻，現時每年捉到大約400隻流浪狗，反映情況有改善。港隊空手道代表洪浩威、李志剛、鄧宇軒在名古屋亞運男子團體型銅牌賽以3-2擊敗中華台北，取得一面銅牌，亦都是空手道隊今屆亞運取得的第4面獎牌。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早上举行的8强赛以0-5不敌澳门代表。由于澳门之后在4强击败中华台北晋身决赛，港队获得复活争铜牌的机会。三人在铜牌赛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并控制好比赛节奏，最终以3-2胜出。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3金5银5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10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1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83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06元，跌0.02；阿里巴巴111.3元，跌3.5；腾讯控股441.2元，跌10.4；盈富基金25.52元，跌2.2；建滔积层板49元，升2.84；长飞光纤光缆198.2元，升7.7；南方恒生科技4.31.6元，跌3.8；智普713元，跌29元；XLE 南方海力士43.36元，升8.6；联想集团37.18元，升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52，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2，加元5.571，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7。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11美元，卖出433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小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啦，同样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四考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5: 这个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板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板上面，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6: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4: 这个好癫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0: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账号。
9: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好大
0: 隻，今天你覺得 Owen 很帥啊？
4: 我有啊，
0: 平時都
5: 靚，天天都靚仔，
4: 因為他平時有戴帽的。是
0: 啊，
6: 我見你
4: 了，
6: 我今天戴帽，
0: 其實你都挺靚仔的。
6: 我又不戴帽
0: 你不用這樣的，
6: 你真的果然是即是開怪
4: 咪啊，他反叛啊，
6: 剛剛新聞的時候他們還在說珍珠奶茶啲其他話題，
0: 不是，一來到這個環節，我們之前還有的，
5: 你主持啊，
0: 你都討論得很熱烈，就是有關掉低自己嗰另外
5: 系啊感情线啊嗰啲系啊，
6: 我在之前啊转马蹄转得好快，喂，我哋又转
0: 啦，我哋攞车噶啦，而家
6: 转啦转啦转啦，喂，大家最近而家应该都会睇呢个嘅亚运，
5: 亚运啊，寻日有睇呢个剑击。男单决赛啊，蔡俊贤争少少，不过都 OK 啦，已经突破到自己啦，银牌
6: 系啦。咁呢啲大项我唔特别讲啦，即系都好，大家经过好多途径都可以睇到啦。通常我睇呢啲咧，我会睇啲古灵精怪八卦嘢嘅，又或者啲新嘢嘅。例如今届嘅亚运咧，有嗰啲好几特别嘅新嘅项目增加，咁同大家倾下啦。咁今集同埋下一集啦，都讲下啦。
0: 好啊，
6: 有啲真系几得意，你意想不到嘅，例如系呢一个虚拟跆拳道啦。
5: 虚拟跆
6: 拳道系啦，即系唔系跆拳道，仲系虚拟喎。
0: 虚拟，即系你唔使去会场嘅，
6: 唔系要去会场
5: 啲嘢系嘛？
6: 你幻想咧，好似戴个 VR 镜咧，后边有个大电视咧，你同人咩？即系而家有，
0: 即系你对同佢对决嘅时候嘅话咧，就一个
6: 类似咁样，类似，因为
0: 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实体嘅对手。
6: 应该好似未举行咯，我要 look 下，因为
0: 喂呢个几得意，
6: 我而家下集讲嘅，
0: 好啊，
6: 咁我做下啲资料同埋大家睇下做未先，我未睇到个赛程，咁我。今日我哋講一啲咧係已經舉行咗嘅，係啦，咁已經過咗去啦，咁輕輕提一提啦。包括嘅就有個 table 啦，知咩 table 啊？
4: 唔知
6: table 就幻想好似一個乒乓波台上面踢足球咁啦。
0: 原來佢就叫
6: table 啦，係啦，我哋亦做台黑球啦。其實香港喺2020啱疫情嘅時候引入噶，我記得即係有個會啊，叫做新興運動啦，咁啊專門揾一啲咧即係比較冷門嘅運動翻嚟。推介俾大家嘅，
0: 絕對係冷門咯。因為其實我哋星期一嘅時候咧，阿嘉年有講過嘅，咁佢就係話見到有一個咁樣啦。我當然啦，就知道佢嘅中文名係乜嘢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幾難玩嘅，因為咧佢就好似形容啦，
5: 你當係乒乓波台啦，
0: 乒乓波台，但係乒乓波台係有互動嘅，係啦，嘅勁拱起嘅。但係啲人咧就喺側邊嘅啲乒乓波台側邊嗰度咧就係踢嚟踢去嘅，
4: 舉到勁高，
6: 有啦，有
0: 倒掛金鈎啊！佢哋
6: 又有啲似排球啊，因為要 serve 嘅，即係要開波啦。要三下就要過網嘅，但係其中一下咧，一定要有一下咧係傳俾自己嘅隊友，即係講緊如果雙打，係啦，
5: 即係唔可以一嘢就轟過去窩裡抽射咁樣。
6: 你可以一嘢
0: 都可以㗎，
6: 唔得要有三嘢，要有三嘢，
5: 即係要有下傳波，
6: 要有傳波
5: set 波。
6: 仲有就係咧，同一個身體部位咧，唔可以連續掂個波嘅，即係你唔可以頂兩下頭槌，你要頂頭槌，膝頭哥。
5: 咁呢個好難喎，
0: 係啦，
5: 最難係呢下喎。
0: 冇錯，
6: 曾經呢個運動嚟香港嘅時候咧，我都有幫都有揾過我，不如你做球證裁判教練啦咁樣。
4: 哇，
6: 係啦，我淨係要諗下咧幾多下就要過網啦。其實佢有啲似好似打網球咁嘅，要交叉 serve 嘅啦。
5: 係
6: 有兩次 serve 嘅，第一次
5: 即係打對角係咪？
6: 係啦，即係開波發球嘅時候咧，開唔到嘅話咧，其實有多第二次機會嘅。然之後咧就每四，如果我冇記錯啊，都六年前如果每四分之後咧就要換 serve 嘅，即係你得到四分啦，咁佢本身你開波就要我，
0: 係啦，
6: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我有啲搞唔掂，所以 end up 我卒之都冇考到個裁判牌嘅，因為我有讀咗個網上嘅課程。
4: 但係我想問下一個問題啊，咁佢嗰張乒乓波台啦，即係嗰張台台
5: 球台
6: 係，
4: 佢咧係佢哋點樣叫做分邊啊？佢哋係咪可以移動，只要圍住張台就得？
6: 唔係，有同打網球一樣嘅，你有你嗰邊，我有我邊嘅。
4: 因為我見佢個空間好大噶嘛，淨係中間有張台啫嘛，咁所以佢哋係企長邊嗰邊啦，定係企短邊嗰邊咁樣打，定係即 佢對角咁，
6: 你當真係打乒乓波咯，
5: 係啦，打乒乓波咁樣咯。
6: 你當真係
5: 即係冇話企死左邊，冇話企死右邊嘅。如果兩個都可以換位，
4: 咁佢哋係冇出界咁滯噶咯喎。
6: 彈一下台，就要彈身體。然之後就要傳波或者係過網啦，
5: 係即係如果彈一下台之後你接唔住，
6: 但去到十尺咁高，又或者咧去到八丈咁遠，你只要撈得嗰個波翻嚟，同排球一樣咯，
4: 都俾你。
6: 嗱，其實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實排球咧，即係嗱我打咗過嚟你嗰邊啦，如果你救到個波啦，但係彈咗去觀眾席咁遠啦，你個隊友係唔落地嘅情況之下撈得個波翻嚟嘅話咧，其實未出界繼續噶嘛，
5: 係。
0: 原來是這樣的，
5: 不是你撈得到就是，但通常如果是這樣都撈不到的，
6: 甚至乎呢不用用手的，用腳兜回來
5: 用腳兜
6: 都
5: 可以的，是啊，用腳兜是可以的，
6: 是啦，類似這樣，
4: 只要他不落地，
6: 是啦，所以個 table 其實就混合了這麼多樣的，
5: 但 table 就不可以用手啦，是吧，即是
6: table 不可以用手，不可以
0: 用
6: 膊頭以下，
0: 就是用身體，我膊頭以下，
6: 是啦，手踭啊手臂啊都不行的。那 table 其實就已經打完的了，那就最勁的男子就是韓國隊拿了的，
5: 我見過有些球星呢，他們就不是用來即係你會見到有啲球隊咧，做季前集訓咧，通常都會玩呢樣嘅喎。
6: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
5: 啊，即係因為有啲球星咧，即係真係踢譬如英超啊、意甲啊、
0: 足球
5: 嘅球星咧，
0: 係
5: 啊，會流出咗片段佢哋啲訓練片段咧，即係佢哋通常啊，哇又係游水踩單車練體能啊，好辛苦喎，就通常就會玩呢一樣咧，就係可以又練下個球感啦，跟住又即係又好玩啦，有少少競爭性啦，咁佢哋自己可能分兩隊，跟住喺度玩呢樣嘢。
0: 會唔會係呢一個頭先你又講到話係一個冷門嘅運動啦？首先，第二樣嘢嘅就係會唔會係就係冇咁容易受傷啊？
6: 都是的，即其實好像消防員平時打下
5: 排球
6: 的道理一樣啦，
0: 真的
5: 冇身體接觸啊嘛，
4: 係
6: 啦
4: 係
6: 啦
4: 係
6: 啦，
4: 好傷喎，要鏟落地。
5: 咁你唔好打啲咁 competitive 咁競爭嘅，
0: 冇夠啦嗰啲波。
5: 係因為你相比籃球、足球，你真係會埋身。
0: 冇錯，所以佢哋話係打排球係咁解嘅，係啊，因為受傷冇咁容易。
6: 咁同埋當然都有即係 table， 你話足球即係專業足球員都會以 table 嚟攞嚟即係當休閒嘅運動，咁都有少少嘅商業因素嘅，因為呢台其實唔平嘅，係啦，
4: 喺嗰個樣嘢都係
6: 講緊都差唔多成。五至六位數字一張嘅，
0: 哇！
6: 咁所以都會有啲贊助俾佢啊！你英超啲球員都玩喎，咁樣咯，係啦。咁其實已經玩完㗎啦，即係。

0: 亚运呢个项目其实都
1: 即系已经决出咗，
0: 上个礼拜17号系啦，产生咗男子就系韩国嘅选手啦，女子就
2: 系
0: 缅甸嘅选手啦，咁而双打就系泰国同埋越南嘅组合攞到呢个金牌嘅，系啦。喂，另一个咧都大家都熟悉啦，但你其实又唔算好熟悉嘅运动，
2: 是
0: 都系第一次，第一次喺亚运
2: 出现嘅，
0: 就系呢个 MMA 综合格斗啦。
2: 我真系唔知道，
0: 即系张家辉拍戏你睇过啦，
1: 激战。
0: 其实 MMA 对点样分嘅咧，就有分，即系由嗰个体重嚟分嘅。
1: 嗯，
2: 啊系啊，
0: 系啊，即系60公斤啦、71公斤啦、65公斤啦、77公斤啦咁样。女子就轻少少啦，50几公斤、60公斤咁上下。
1: 咁啊，全部又要过晒磅，跟住
0: 系要过磅啦，
1: 过磅。
0: 然之后咧，因为咧亚运嘅项目咧系主要系即系以个技术为主，同埋安全为主嘅。咁、所以咧会戴晒牙套啊、头嗰啲咩护块面嗰、那个嗰、个 mask 啦、等等啦、护音啊等等啦。再加埋护胫嘅，即系护个小腿去踢波去护胫，
1: 系
0: 啦，
1: 佢啲肩胛
0: 系啦。如果有睇拳击都系，或者泰拳，即系嗰啲叫做kickboxing 嘅自由搏击啊，系啦。即系如果喺亚运、奥运项目就叫自由搏击啦，就戴晒护具嘅，系啦。咁就同你正常可能平时睇一啲商业性嘅比赛咧系唔同嘅。
1: 嗰啲好似冇乜嘢，
0: 冇啦，即系嗰啲系真系比较打到血腥啲噶啦，真系打甩棚牙，打到爆眼角流晒血啊咁样。亚运项目比较少啲爆眼角，
2: 佢都唔需要，佢就系一个运动项目。
0: 如果大家熟悉啲
2: 竞技，
0: 系啦系啦，可能譬如 boxing 咁咧，譬如曹星如咁咧，佢系打羽量级啊，羽量级。

0: 系啦，咁同埋咧，即系你知，如果系真系打比赛嗰啲咧，又计点数、计时间嗰啲咧，诶呢一局我都俾你锁咗两嘢啦，咁我挨埋佢啦，咁我就系咁避开你啲拳啊嘛，或者系求其打两嘢散拳，
1: 即系有数得计啦，你个策略又唔同。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噶，咁样亚运咧个速度成个比例会快啲啦，咁就会安全啲。咁诶我都戴咗头套咯，我唔怕食佢两嘢，但系我锁到佢得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咧，睇起上嚟成件事又会爽啲嘅。
2: 哦，
0: 系啦，咁不过。MMA 尋日都已經係結束咗噶啦。如果我冇記錯，尋日應該金牌係有兩個係烏茲別克同埋係個塔吉克係啊，係啦，金牌嘅。咁然之後咧，女子組咧就應該係新加坡嘅選手嚟嘅。
1: 咁但系会唔会有啲职业打 MMA 嘅选手又会
0: 都会有嘅，因为咧好得意，亚运有两只嘅，就系古代同现代。古代咧就着好似啲柔道嗰啲袍咁样啊，就可以捉住个袍嗰个领咧嚟去搭人啊锁人啊嘛。现代就真系你睇好似张家辉嗰啲咁样啦，
1: 拳赛咁样
0: 就系啦系啦，咁就冇即系冇得捉人哋个衫领嘅。咁现代嘅选手寻日应该就系泰国嘅选手胜出嘅，系啦咁样啦。咁啊喂，講翻其實呢啲比賽，大家都即係正常都係睇啲個節奏啦。有啲長途嘅比賽咧，譬如啲風帆拉力賽啦，又或者可能啲好長時間嘅
2: 賽車
0: 啊、跑步啊等等咧，
1: 三項鐵人都係咪都叫長？
0: 都會啊，都會啊，都會啊，都會啊。
2: 幾耐到啊？如果你個三項鐵人你要完成曬成個賽事，歐文
1: 個兩鐘。幾個鐘
0: 啊？阿彎你當 F 兩個鐘，三個鐘，
2: 即係我唔係講緊一啲好慢嗰啲啊，梗
0: 係。係啦，但係講緊如果你賽車拉力賽講兩日咁樣噶嘛，帆船嗰啲咧講緊係一個禮拜噶嘛。係啊，即係可能由英國定法國就鬥快去橫。
1: 唔係亞運，唔係亞運，即係平時嗰啲
2: 係啊，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0: 啦，呢啲嘅長途比賽咧，即係當然就大家係真係睇。其實都中間嗰啲時間你都冇得睇 live 乜滯嘅，你唔會同陪住佢即係四十個鐘
2: 啊！
0: 夜
3: 媽媽咩都睇唔到，瞓覺。
0: 等同我細個咧睇啲卡通片咧啊，到一個超人。使唔使去廁所咧？日日見住佢都係打壞人，唔通佢唔使？
1: 唔係嗰啲環法單車賽都係會好耐噶嘛？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單車賽。
0: 所以我有朋友問：喂，呢啲人佢哋點樣去 Vivi 同埋點樣 Poopoo？ 係
2: 啊，
0: 我個女問我係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最近即係喺北京有個綜合嘅比賽啦，就係澳洲有個選手咧，就因為即係失禁啦，但係佢都攞到冠軍嘅。咁但係因為係個大會處理問題咧，所以就成為咗大家嘅熱話啦。係啦，其實喺亞運項目裏面咧都有比賽咧，都會有失禁嘅喎。最常見係舉重。
1: 哦，
2: 我都覺得係，
1: 因為嗰下
0: 係啦，而舉重裏面硬舉咧係會最容易嘅。由女仔啦，因為女仔你一用力咧，將個小腹咧一收緊佢咧，其實就會係啦，就會逼出嚟嘅。咁啦，咦？咁佢哋又失禁，呢個比賽又失禁，咁點解北京嗰個比賽會搞到咁大咧？咁樣，咁因為正常嘅舉重比賽，你舉完之後就會等一陣抹好啲嘢 ，reset 翻好啲重量等等，
1: 佢就繼續
0: 係啦。咁其實就唔會太過影響到其他人。
3: 但如果都已經知道咁大機會會即係失禁嘅話，其實啲選手會唔會
1: 做咗準備？
0: 嗱，問得好好啦。嗱，如果舉重嗰啲咧，有啲真係知道自己會會嗰啲叫咩漏尿、滲尿咧，其實會用有啲特別嘅可能尿片啊。系啦，又或者佢哋嘅運動嘅制服裏面咧，即係可能都會有
1: 已經有埋
0: 啊等等之類咁樣樣。
2: 其實係有
0: 嘅，
3: 我覺得咁樣做一個負責任嘅選手咯。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你未必知啊，因為有啲人天生咧，女性天生咧，尤其是生完 B B 嘅咧，會比較容易機會咧自己唔知嘅，係喎，係會逼咗少少出嚟嘅。咁其實可以練得翻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天生練唔到，又或者比賽真係唔知噶嘛，係啦，係啦，咁咪又都會有啦。
1: 即係做定啲預防措施，準備好咁樣。
0: 咁頭先我話喂拉力赛车咁点咧？
2: 嗰啲点算啊？
0: 嗰啲咧，佢哋会做一个好严苛嘅饮食嘅调节喺比赛之前。
2: 哦，系，
0: 即系之前嗰两日，即系尽量食一啲好容易消化、好容易即食即屙嘅嘢啦。然之后喺比赛嘅时候，佢哋通常就会食 gel 啊，食一啲能量补充品咧。其实嗰啲冇乜残渣嘅，即系冇乜嘢屙出嚟嘅，等同太空人一样啫嘛。所以啲人话点解太空食物咧食嗰啲胶囊咧喺我哋地球咧系唔应用嘅咧？因为如果我哋 長期食呢啲嘢嘅話咧，冇得去嘅話咧，就冇得排啦嘛，
1: 冇得排毒，
0: 冇得排毒嘅話咧，咁你嗰個成個消化系統嘅排泄系統咧，就會退化噶啦。
1: 嗯，
2: 即係如果睇。

0: 食物嘅話，我哋理解係咪就係啲脱水嘅嘢？
1: 脱水嘅嘢啦，或者一粒藥丸就已經包含曬你要嘅，係啦，係其實係唔得嘅，
2: 冇錯，
1: 其實係唔得嘅，
0: 因為養住你個身體嘅。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比賽嘅人咧，就要唯有咧，就係要喺呢啲時間度咧，嗰比賽嗰十幾個鐘咧，就真係可以佢哋控制到完全唔去嘅。咁如果萬一真係要去，又係啦，都會可能有即係佢哋嗰啲尿片啊嗰啲咁樣樣啦。
0: 咁係咪營養師會幫佢哋嘅就係調配係啦？就幾日之前嘅話，你可能就要食得比較清啲，
2: 就清曬，
0: 清曬佢。
1: 又或者帆船比賽點啊？帆船比賽咧，因為佢要輕量啊，即係我哋去船 P 嗰啲船就有曬廁所又剩啦。如果真係
0: 大眼雞，
1: 真係帆船咧，係拆曬呢啲設施㗎啦，
2: 真係得架船嘅啫。
1: 但係佢哋會有一個係可以移動嘅碳，啱啦。但是碳纖的桶，
0: 哇，仲要咁輕啊！
1: 因為超輕同埋超硬淨啊！你知向大西洋、太平洋啲浪咧，分分鐘十尺高噶嘛，
2: 打死
1: 啲嘢會浪嚟浪去啊，會係啦。如果你用你以前咧，即係茶樓嗰一個壇罐嘅話咧，會坑爆嘅其實。其實因為喺嗰啲比賽級嘅帆船咧，其實大部分嘢咧都係碳纖啊，嗰啲咩嗰啲咩 platinum 啊，啲好硬嘅金屬嚟㗎啦。咁所以嗰個廁所都係啦。
3: 哦，
1: 喂，但係其實嗱，一般比賽咧係可以控制到身上先，控制到你唔去廁所嘅。咁即係北京嗰個運動員咧係好個別例子嚟嘅啫。
2: 咁大家哇，真係長知識，
0: 係我都係咁話，係
2: 啊。咁大家睇亞運嘅同時都可以留意多啲啦，可以自己去揾下，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知識可以得到啊。今日唔該曬啊，
1: 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预计香港邮政未来几年仍然会亏蚀，政府要重新审视有乜嘢方法回复正常，关键系点样扭转亏损。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电商发展迅速，令到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80%。当局亦都决定停建香港邮政空邮中心，以节省40亿元。至于香港邮政能否加入电商行列，邱应华表示，目前已经有两大电商占据市场率达到80%，香港邮政不容易加入竞争。当局最快2027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再研究怎样跟进。员工安排方面，邱应华说，短期内有些员工的试用合约到期，香港邮政会给这些员工一个2年合约，不转做长期合约，不排除2年之后有任何情况发生，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落落，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达到目标。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何永賢預期有機會在4.5年徘徊，期望有一個平穩平衡的置業階梯。當局會就社會和經濟狀況變化和需求，聽取社會的聲音，作動態評估和調節。何永賢指出，北部都會區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塊面積大和平整，成本比一些市區地皮低，而每個屋邨可以興建5至6千個單位，效益好高。名古屋亞運開幕後第四個比賽日，港隊繼續在多個項目分途出擊，爭取獎牌。在武术项目，陈子晴傍晚将会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4强和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4强斗印尼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两名剑击代表郑晓维和陈乐思早上出战女子花剑个人小组赛，两人同样取得4胜1负，双双晋级32强。乒乓混双项目次轮，港队组合吴咏琳、姚君图直落3-0击败尼泊尔组合，另一对组合杜海琴、王振廷击败澳门代表晋级。男子半马拉松竞走决赛，港队代表钱文杰得第5名，时间是1小时34分26秒。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3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9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06元，跌8.2；阿里巴巴111.2元，跌3.6。 腾讯控股440.4跌11.2，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8.9升2.74，智普692蚊跌50蚊，长飞光纤光缆195.1升。

0: 4.6。南方恒生科技4.308跌4.6。XL2 南方海力士43.38升8.8。联想集团37.22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32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48美元，卖出4,34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嘅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下角道近住中信大厦。咁不过而家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卫理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特洛山方向，现在是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3: 噔噔噔噔，天怡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2: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噔噔噔噔咯。
3: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2: 搞气氛啫。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三成群同你一齐庆中秋。
2: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咁样咯，
4: 好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丰收快活歌，
1: 好耶，
2: 好期待啊！
0: 系啊，点
2: 样恭喜你个督督之旅啊？
0: 系啊，系头先就话因为阿谷咧去食咗啲湘菜，
2: 系啦，
0: 即系肠胃系啊，系啦，即系有啲
1: 失咗声，嗰个所有嘢咧系好好食嘅，同埋嗰个系冇唔好饮嘅奶茶。
0: 哦，系喺边度咧？同大家讲下，
1: 就系长沙啦，
0: 长沙
2: 唔系我哋大屿山个，
1: 唔系大屿山个长沙，
0: 咩长沙下村嗰度，唔系唔系嗰度，
2: 长沙酒，
0: 湖南长沙。系大城市啦，
1: 大城市啦，
2: 系
1: 原来佢系呢个叫做新兴嘅一线城市，
2: 诶，
1: 新一线城市。
0: 因为我知道，譬如好多咩湖南卫视啊嗰啲，好多嘢系喺嗰度发生嘅，我知道
1: 系啊，系啊，好出名啊，
0: 系啊，
1: 就
0: 系
1: 因为湖南卫视，所以令，
2: 所以你会去嘅，点解你会去嘅？
1: 其实都系去工作，
2: 哦，半工作，
1: 半工作嘅，咁所以其实去，但系时间唔系好长啦，去咗三日两夜，唔系三，系咪三日？系三日两夜嘅啫，因为本身长沙。唔係話一個好超級大或者係多嘢睇嘅城市啦，
2: 係
1: 佢都幾集中嘅，佢你嘅遊玩嘅區域，咁啲人可能會玩埋周邊，但係嗰個就係 another story 啦。咁所以長沙，我覺得可能兩日一夜、三日兩夜咁樣都已經快閃係非常之好嘅。
0: 咁你坐飛機定高鐵啊？
1: 高鐵
0: 係
1: 好快，其實高鐵都係三個幾鐘，三個半鐘到啦，係係啊，
2: 咁快啊！
1: 都同埋都聽到好多廣東話喎，
0: 真係好多香港人喺嗰度。
1: 都多噶，因為其實都係鐵路出行，即係高鐵沿線咁樣咧。佢只不過喺廣州後一個站咯，即係我嗰程係咁樣樣啦，個班次。咁有咩特別咧？呢個長沙，咁長沙原來佢係有一個名，係別名嚟嘅，叫做星城啊，星星個
0: 星，
1: 一閃一閃嗰只，
0: 係唔係揼心口嗰啲？
1: 唔係，
2: 走邊個？
1: 係啦，咁原來咧就係因為中國古代嘅天文學咧，就係講求呢個星宿分野啊，就係將天上嘅星空同地上嘅地理區域咧，係會對應咁樣劃分個區域嘅。咁佢古人咧就將個星空咧分為28星宿啊，
0: 28星宿係啦。
1: 咁然後咧佢。有一粒咧附屬嘅小星，即係唔係嗰28粒入面啦，係28粒其中一粒側邊有粒附屬嘅小星咧，就叫做長沙星。
2: 哦，
1: 係啦，咁佢就話咧對應咧就係正正好就係長沙啦，所以就有一句天文長沙一星。就是说天上就有一粒星，地下就有个城。
2: 长沙。
0: 哦，地下就是长沙了。
1: 地下就是一个城，天上一粒星。
2: 哦，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因为长沙都应该有一些历史的痕迹在这
1: 里。有的，
0: 有
1: 的。
0: 因为我打三国志呢，有个城市就是长沙就已经在这里，你可以攻打那个城。
1: 哦，应该都有。是
0: 黄忠是守的。
1: 我记得。古代的街啊，或者有少少那些古代建筑这样的。咁所以咧，佢同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原因，因為長沙咧，你會發覺咧，日頭咧條街唔係好多人，夜晚啲人出曬嚟，
2: 哇！
0: 即
2: 係
0: 夜晚先
2: 夜繽紛，
1: 佢係夜繽紛嘅一個城市嚟㗎，
2: 竟然。
1: 所以都可能係因為咁樣咧，佢就係叫星城，就係因為夜晚咧就會著曬燈，好似粒星星好光，即係好璀璨咁樣樣咯。因為好大分別嘅，咁我去做嘢係去一個商場度啦，咁其實個商場咧日頭人流唔多。但一到夜晚咧，哇！個商場出面咧，個十字路口咧，哇！好超級多人，即大家等過馬路，等過馬路打卡打卡出，
0: 好似夜晚先出街咁樣。
1: 係啊，你會覺得哇！啲人邊度變出嚟㗎？有少少呢種感覺嘅。咁當然同埋長沙就有好出名嘅奶茶品牌啦。咁佢仲有一個附屬品牌，都係佢嘅姊妹品牌嚟嘅。咁佢啲名都好得意嘅，例如佢有杯嘢飲叫愛老虎油。
2: 爱老虎油啊，
1: 系啦，你用普通话读
0: ，I
2: love you，
1: 系 I love you， 系啦，就 I love I love you，
0: 咁
1: 系啦，咁杯嘢有个名叫做 I love you， 咁样就系咁样样嚟嘅，
0: 系茶饮嚟，
1: 系奶茶嚟嘅，咁上面会有层好似泡沫奶盖啦，跟住系青柠
0: 撞落奶茶度。
2: 头先我又系同佢质疑，
0: 唔会肚屙咩？
2: 唔系咯，你又
1: 酸，
2: 你又有奶，
1: 佢唔系酸，佢系嗰种柠香味。
2: 哦，佢有个味，佢个闻到嘅味。
1: 嗰个泡沫系柠香味，系咪系奶茶？即系成嚿嘢都系 cream， 即
0: 系
1: 茶。茶嚟嘅，奶嚟嘅，
2: 即系嗰啲手摇饮品嚟嘅，
1: 系啦，推介，
2: 即系话冇唔好饮嘅奶。

0: 茶咯。
1: 我唔好飲嘅奶茶，好似求其每你是但
2: 求其有一間
1: 都好飲，嗌一杯求其嗌一杯都好飲噶。
0: 好啦，除咗愛老虎油之外，仲有冇其他
2: 特別啲嘅？
1: 有
0: 愛老虎酥咁就 I love you so。
1: 有嘅，等大家自己去發掘下，真係冇唔好飲嘅奶茶。
0: OK，
1: 係啦。咁另外咧，長沙最出名嘅就係一個叫做啲可以沉積嘅一個沙洲啦，就喺兩邊，即係喺個江嘅兩邊，中間就突然之間好似有個島仔，係長條形嘅，好長、好窄、好窄、好長嘅。咁嗰個叫做骨子洲啦。咁骨子洲有啲咩特別呢？骨子洲上面咧係有阿毛爺爺、阿毛澤東嘅一個雕像。系啦，咁点解会关毛泽东事呢？就系因为原来咧，当年阿毛爷爷就喺佢32岁嘅时候咧，就去翻去
0: 长
2: 沙。
1: 咁翻去长沙咧，佢就写咗首诗咁样样。咁所以咧，就令到嗰个骨子洲就出咗名啦。
2: 哦，声名大噪啦。
1: 系啊，声名大噪啦，即系佢出圈就系因为阿毛爷爷为佢写咗首诗。
0: 哦，
1: 系啦，咁之后咧，佢哋就整咗一个。雕像啦，咁個雕像咧就係喺個洲嘅一個即係兩岸，因為唔係好長嘅，佢喺其中一個邊緣嘅頭嗰度嘅，咁嗰度就係長沙地標啦。咁嗰個雕像有啲咩咁特別呢？就因為毛澤東係32歲寫噶嘛，嗰首詩，所以佢高度係32米。
2: 哇！32米好高喎。
1: 係啦，好大，成座山咁樣樣㗎，即係好似美國總統山咁樣，好大嚿㗎。咁然後咧，長度咧就係83。
0: 點解咧？
1: 因為阿毛澤東享年83歲。
0: 哦，哇！
1: 即
0: 係
1: 有曬呢啲
0: 寓
1: 意。但係最得意係咩咧？佢整嗰個毛澤東雕像咧，唔係我哋認得到嘅毛爺爺，係認唔到噶，係一個青年。32歲，
2: 哦，因為32歲
0: 啊嘛，就去長沙，
1: 跟住仲要個頭髮飄飄咁樣樣
2: 嘅，即係唔係我哋喺啲相片度睇到嗰個髮型，
1: 唔係相片裡面見到嘅毛爺爺嗰個比較老成少少嘅頭髮，唔係嗰個嚟嘅，係啦，所以都幾得意嘅，嗰個就係一個即係長沙嘅一個特色啦，俾大家睇下喺呢個直播室可以睇得到，
0: 係
1: 或者大家同步可以呢個上網 online 睇下。
0: 哇，
2: 係好哇，好高啊！係
1: 啊，佢
2: 係咯，
1: 係離遠離遠已經睇到，同埋佢係長髮飄飄，有啲似 Beatles 咁樣，跟住仲有風吹起咁樣，有啲風，即係將個雕塑，你諗下將一個硬嘅雕塑可以亦營造到呢個輕盈同埋風吹嘅效果都幾厲害。
2: 咁你就隔住個江去望啦，定係
1: 其實可以入去可以入園嘅，入園係免費。即係一個景點咁樣樣嘅，但係我覺得入到去人頭湧湧，即係睇大家自己安排啦。如果唔係，其實喺江嘅兩岸都會見
2: 到
1: 嘅，
2: 都會望
1: 到。
0: 即係呢個係一個地標，其中有一個你會去嘅地方，
2: 佢哋嘅地標啦。
1: 佢哋嘅地標啦，所以呢個都幾得意，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另外咧，就係長沙仲有就係美食啦，長沙嘅黑色臭豆腐啦，喂，都係周街都係㗎啦。
2: 有冇試下你？
1: 好食㗎，我覺得係啊。
2: 有同普通臭豆腐有。
1: 其實我
0: 黑色嘅意思係乜嘢咧？即係
1: 佢出面係黑色嘅咯。
0: 即係漚到已經係黑色。
1: 唔係，佢純粹我覺得係染咗色，出面係黑色嘅。即係平時豆腐咪白色嘅，佢純粹出面嗰陣係黑色個皮。
2: 定係有啲係可能用竹炭，
1: 係咯，類似嗰種咯，就唔係佢漚出嚟嘅。但係佢嘅特色就係長沙。
2: 即
1: 係
2: 佢都會有夜市，好多夜市，
1: 係因為佢夜晚先起身嘅城市，
0: 好正。
1: 咁同埋佢仲有另一個別名嘅，就叫做腳刀。
2: 腳刀啊，
1: 係因為好多按摩 SPA 按腳嘅
2: 地方，
0: 好好
1: 係啦，即係譬如上海叫摩刀係嘛，然後呢個長沙就叫做
2: 腳刀，
1: 係啦，即係呢啲搞笑嘅網上別名啦。咁我自己都去咗體驗一個好特別嘅環節啦，
0: 嚟啦係嘛，嚟啦，
1: 佢哋淨係佢哋，因為喺咪後我哋討論過啦，呢兩位主持人好似淨係想等我講呢樣嘢咁樣咯。
2: 唔係因為你講呢樣嘢嘅時候係最眉飛色舞，
0: 冇錯，你嗰啲。
2: 系藏不住啊！你嗰个向上嘅笑容，
1: 因为其实咧，我系第二次去长沙噶啦。咁第一次其实系一个超级快闪啦，24个钟都冇就翻咗去香港。不过嗰次系处理其他事情啦。当时咧，我去长沙嘅时候，我问啊，长沙有咩做啊，有咩玩啊？跟住大家嘅回应就系话吓，长沙一个食宵夜嘅地方啦，咁样样，即系咁样样嘅啫。然后就好似觉得冇乜特别，都系饮饮食食咁样样啦。但系今次唔同啦，今次。我话啊，去长沙有咩玩啊？哇！一 search 呢个网上嘅资料，即刻涌晒推晒俾你，
2: 多咗好多，
1: 即系 put it in front of your face， 令到你冇办法唔去体验一次长沙嘅特色嘅，系咩咧？就系同脚都有关，就梗系去按摩啦。

0: 咁但係佢哋嘅惡魔有啲咩特別呢？就係佢哋有一個叫做，即係佢哋聲稱啊，或者大家網上幫佢改嘅別名啦，叫做男團惡魔。
1: 男團惡魔，
2: 你諗到啦，
1: 即係揾啲好靚仔嘅，
2: 冇
0: 錯。因為通常我哋去惡魔咧，都係可能醫啊，或者啲手勢好勁嘅叔叔啊，或者中醫推拿啊，都係有啲年紀咁樣樣噶嘛。但係佢哋唔係 sell 呢樣嘢，佢哋 sell 咩咧？佢哋 sell 男團惡魔，全部咧係揾啲我諗。怎睇佢哋嘅年紀咧？應該都係廿頭嘅啫。
2: 咁細個
0: 係啊，廿五最多廿五歲。我覺得係呢個 range 噶啦，二十至廿五或者十九至廿五呢個 range 啦。咁、然後咧，啲男仔咧全部都係即係。应该咁讲，喺街度，喺街度你可能都会望佢两眼嘅，或者佢哋系
1: 即系颜值系
0: 高
1: 嘅，
0: 靓
1: 仔嘅，
0: 佢哋颜值高到可能会有啲会系做直播啊，即系好似嗰啲跳舞
1: 团
0: 嗰啲啊，
1: 幕前嘅质素
0: 系啦，幕前质素啦，佢哋完全即系反正你一定唔会觉得佢系做按摩嘅，系啦，咁但系正经嘅按摩吓，即系有一个
2: 系真系有手势嘅，
0: 佢哋真系认真帮你按嘅，但系佢哋主打啲咩咧？佢哋当然就系主打佢哋嘅颜。另一個就係主打佢哋嘅陪伴啦。咩叫陪伴咧？佢哋按摩嘅時候咧，會同你傾偈，即係平時啲
1: 有情緒價值。
0: 係啊，要俾情緒價值㗎。係
1: 啊，
0: 係啊，佢哋要讚你靚啊，要同你傾偈。係啊，即係咧，如果你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女仔去啦，或者一班姊妹去啦，你去到都會獲得你所需要嘅情緒價值。
2: 仲有你啲男團，
0: 仲有
2: 係啦，唱歌啊，
0: 你可佢哋會因為一去到啦，咁然之後前台小姐姐咧。又係好 nice 啦，咁就問你啊，小姐姐，你要嚟體驗我哋呢度有啲咩項目，我為你推介一下啦。跟住我話我要男團按摩，
1: 我就係要，係
2: 啊，開宗明義。
0: 佢話 OK， 佢話係因為佢哋好出名啦呢個。跟住就話哦，嗱，即係關於係即係呢啲專業男技師嘅按摩咧，我哋有呢幾個項目咁樣樣啦。咁佢就會為你介紹咧，就可能單人嘅按腳、按肩頸嘅，定係按全身嘅，定係兩個。一齊同四手聯彈，按八
2: 四手真
0: 係
2: 好正
0: 嘅。
2: 我未試過男團，但我試過嘅就係
1: 四手聯彈，
2: 四手聯彈，
0: 四手聯彈，
2: 依依四手聯彈。
0: 我嗰個應該舒服啲，其實
2: 真係，你翻唔到轉頭，同你
0: 男團就越你唔好 care 佢按得舒服，呢個唔係
1: 重點。你咪要呢樣啊嘛？
0: 呢個真係唔係重點。OK， 大家唔好同我講嚇，啲手勢唔得啊！你要手勢得，唔該你揾翻啲
2: 位
0: 都
2: 正嘅咁。
0: 佢哋都有俾心機按嘅，但係嗰個唔係佢哋主力啦。OK。咁但系佢全程都按緊。
2: 佢有啲咩項目？有啲咩項目啊？
0: 係啦，咁阿小姐嚟嘅時候，阿小姐姐就會話：啊，我開啲相俾你睇，我哋而家仲有邊啲係得閒嘅，咁樣而家係可以 available 俾你選擇嘅師傅啦，咁樣樣。咁佢會開相啦，咁啲相咧全部都似偶像相咁啦。咁然後咧，佢就會再同你講到話：佢話啊，呢位小哥哥咧，佢咧就係做健身嘅，可能身材咧就比較好嘅。咁呢位小哥哥咧，嗱，你見到佢咧就係著嗰啲西裝恤衫啊，咁就清冷感啲嘅，但係都好 friend。咁然後咧，呢一個咧就係主打識跳舞嘅，係會
1: 識跳舞，
0: 係啦，佢會有個開場，係佢開場會跳隻舞俾你，先幫你按嘅。咁完嘅時候咧，佢會跳多隻舞俾你去伸手嘅。嗱，有呢種啦，跟住仲有呢個就係溝通型嘅技師嘅。咁佢咧就係會主打即係
1: 傾偈、
2: 傾偈、
0: 傾偈啦，即係好識同人傾偈嘅。佢呢個咧就可能係嗰啲奶啲嘅，即係個樣 B B 啲嘅
2: 小朋友。
0: 可愛啲嘅，你會唔會中意呢一類咧？咁佢用一句説話將每一個人嘅特點描述出嚟，同埋仲要圖文並茂咁樣樣。跟住我喺嗰個位都 stuck 咗十分鐘，
2: 又想呢個又想呢個，
0: 既要又要咁樣樣啦。咁然後咧最尾就覺得奶都奶啦，咁梗係試下四手聯彈啦。平時都冇試過係嘛？咁因為我覺得我唔知幾時下次先會再 visit 長沙呢個城市啦。咁我覺得呢個而家係佢哋本地特色喎，其實都係呢一兩年先興起嘅啫，之前係真係冇乜呢啲咁嘅花巧嘢啦，咁然後就邀請咗兩位
1: 哥哥，
0: 呢個哥唔知弟弟定
2: 哥哥，你唔好口窒，所謂啊
1: 哥哥仔啊，
0: 係啦，哇顏值好高㗎真係。
2: 佢俾我睇咗，
0: 真
2: 係真係靚。
0: 好高，咁同埋佢哋真係全程有案啦，同埋佢哋咧會主動同你傾偈啦，會令到你覺得
2: 氹得你好開心啦，
0: 係啦。同埋佢哋幫你按手仔嘅時候咧，你嗰張按摩椅嗰張按摩床咧，佢側邊咧係會有少少平台，佢好似坐喺你側邊幫你按，你好似古代帝王咁樣樣咧。係啊，佢就咁樣捉住隻手幫你按咯，哇！
2: 兩個喎，
1: 咁係你揾咗個同你傾偈嗰個啊，定係西裝定係跳舞嗰個？係
2: 啊，
0: 邊兩隻？一個識跳舞，
2: 跳舞嘅
0: 傾偈型。
1: 咁佢真係出嚟有跳就冇。
2: 有。
0: 最尾完嘅時候，我話你哋一人表演一隻。
2: 我咁矛嘅你，
0: 咩咁矛啊？我話你哋一齊跳，一人一人跳一隻咁樣啦。咁我哋就跳，即係好似平時睇直播啲男團嗰啲手指舞咁樣樣。
1: 哦，哇！
0: 都有趣嘅。
2: 好正，
1: 好開心啦、
2: 啊！但其實你係唔係話要一隻按摩嗰隻真真正正嘅手勢係嘛？咁啱穴位，
0: 陪伴多少少嘅，
2: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
0: 挺好的。你覺得係咪都值得去啊？
2: 值得去，值得去，我都覺得
0: 係。啊，同埋仲有一個好值得去嘅，就係、是、一個零食嘅地方，一個商場，佢全間商場成層都係零食嚟嘅，係所有各式各樣嘅零食，同埋仲要係加大版，
2: 係
0: 佢譬如杯面咁樣樣，個杯面係我半個半個。
1: 家庭裝嘅全部，
2: 我唔單止係家庭裝，
1: 係再大啲，
0: 本身咁大個，係
2: 啊，半個人咁
1: 都食得曬，
0: 係啊，
2: 唔使驚。佢一拆開嘅時候，
0: 一拆開入面係一嚿嚿細嘅，
2: 係啦，係咪好開心啊？
0: 同埋嗰個仲要有一埲牆，嗰埲牆咧係用70,000+嘅珍寶珠、
1: 棒棒糖
0: 砌出嚟嘅一幅周杰倫牆，
1: 哇！
0: 真係一整個時代。
1: 系啊，
0: 就喺嗰面墙上面啦。
2: 哇，
0: 好，嗰系又系打卡点咯，但系都好值得睇咯。你好似跌入咗一个老鼠跌入咗一个迷宫咁样，超级多零食咯。所有你谂到嘅、谂唔到嘅，仲有分区辣条区，跟住然之后呢个系膨化食物区，跟住然之后薯片区，
1: 乜都有，
2: 乜嘢都有，
0: 都可以去打下卡。
1: 咁啊，大家下次如果有机会去长沙嘅时候，可以留意下啦。
2: 冇错，多谢晒哥哥。
1: 多谢哥哥。

0: 中午12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是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预计香港邮政未来几年仍然会亏蚀，政府要重新审视有乜嘢方法令佢回复正常，关键系点样扭转亏损。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电商发展迅速，令到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80%。當局亦決定停建香港郵政空郵中心，以節省40億元。至於香港郵政能否加入電商行列，邱應華表示，目前已經有兩大電商佔據市場率達到80%，香港郵政不容易加入競爭，當局最快2027年上半年向行政長官提交方案，再研究怎樣跟進。員工安排方面，邱應華說，短期內有些員工的試用合約到期，香港郵政會給這些員工一份2年合約，不轉做長期合約，不排除2年之後有任何情況發生，強調員工會受到保障。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草擬工程標書和監督工程的顧問、施工承建商，由今個月30日起接受申請加入，下個月23日結束。預審名單每2年會檢視一次，如果錯過這段申請時間，要等2年之後才會再開放申請。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協助樓宇維修市場重返正常狀態，減少市場干預，因為過往有很多業界反映，不少想從事正當維修工作的行業，因為業內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後沒有加入相關市場。政府希望透過較嚴謹措施，鼓勵正當的顧問和承建商加入預審名單，從而令到整個維修市場重返健康發展方向。名古屋亞運開幕之後第四個比賽日，港隊繼續在多個項目分途出擊，爭取獎牌。在武術項目，陳芷澄傍晚將會在女子52公斤級散打四強和伊朗選手爭入決賽，梁宇航會在男子60公斤級散打四強鬥印尼選手，由於賽事不設銅牌賽，兩人已經穩奪獎牌。兩名劍擊代表鄭曉維和陳諾斯早上出戰女子花劍個人小組賽，兩人同樣取得4勝1負，雙雙晉級32強。乒乓混雙項目次輪，港隊組合吳詠琳和姚君濤直落3-0擊敗尼泊爾組合，另一對組合杜海琴和王振廷擊敗澳門代表晉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97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阿里巴巴111.4，跌3.4；腾讯控股441元，跌10.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8.78，升2.62；智普690元，跌52元；长飞光纤光缆194.4，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28，升7.8；Minimax 273.8，跌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7，瑞士法郎9.551，澳元5.571，加元5.57，新西兰元4.474，欧元8.96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3。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44美元，卖出4,344.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锦田公路啦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确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树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Hello， 我是美健康康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美健康康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个最好嘅理由翻屋企食饭啊！本来咧翻屋企食饭根本系唔需要理由噶，但呢个时代咧，好似大家都唔中意真人见面，咩都系靠部手机，懒到咧只系打个信息啊，发个 emoji， 又或者录一段语音啊算啦，冇晒人与人相处嗰种嘅温度。或者今个中秋节试下同屋企人食饭嘅时候，将部手机咧暂时放埋一边，同屋企人真情咁倾下偈啊！

1980年电视剧啊《亲情》的主题歌曲啊，罗文演绎的同名作品。那个年代咧，电视剧对我哋嘅影响好深噶。主角咧啲对白啊，或者口头禅咧，都会成为大家跟风嘅潮语噶。仲记得发歌剧里边嘅角色石辉嘛？佢嘅一句系咁先，唔系咩啊？你冇理由冇讲过噶。有学者形容呢一首歌嘅味道，同战后啦欧西流行歌手创作嘅宗教圣诗好似。就算依家听，系噶，都有警世嘅作用啊。

出色嘅填詞人咧，佢嘅作品咧就係一個牌子咯，有好強烈嘅風格噶。鄭國江老師嘅世界咧係真善美，即使咧前面難關重重啊，總會有曙光嘅。即使失戀咧，唔係只有恨，總會有愛噶。Danny 陳百強嘅畫出彩虹咧，就係要提醒大家，人係要相信夢想。有啲歌手話礙於能力，形象同歌路啊好單一啦，但係 Danny 咧可以好官仔骨骨，可以好前衛性感。佢嘅聲音特質咧，可以好沉鬱，可以好温暖，又可以好硬朗，解釋咗點解咁多年佢都係無人能取代。

0: 工作嘅关系啊，我听歌都算多啊，但有啲歌咧真系要直到旋律响起啊，我先记得嘅。咦，系有只咁嘅歌，其中嘅一个例子咧就系1979年啦，关正杰啊同包慧珊嘅《这个秋天》啊，歌词好简洁噶，红叶翩翩，你我相见。卢国沾老师写嘅咧唔系好轰烈嘅爱情，而系一种咧好短暂啦、好珍惜嘅相遇。咁啊，秋天呢一个季节啊，啲人成日话佢好短啊，但正正因为短啦，所以先至觉得珍贵咯。嗱，呢一首歌嘅魔力在于咧，佢唔系唱失恋，系唱出一种缘分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无视世俗嘅广东情歌唔少嘅，而立场企到好硬净嘅咧，要数到咧以下呢一首啦，仲要系当年嘅 side track。不过咧喺 side track 里边咧，佢又算几 hit 嘅。歌词嘅一句幸福不需要全世界来盛赞，我中意呢一个人，你理得我啊？虽然呢一首系抒情慢歌啊，但唔少人唱 K 嘅时候咧，唱呢一首歌都系唱到声沙啊，因为只歌咧系近系难唱噶。容祖儿嘅阿门。

但佢知道咧 ，it will all get better in time， 时间咧可以医好你嘅。我好喜欢呢一位女歌手把声嘅，啊层次咧好丰富啦，感情都好复杂噶。佢入乐坛之路啊比较单纯嘅，只有五岁嘅佢啊读艺术院校啊，十二岁啊开始自己创作歌曲啊。离开学校之后咧，佢又做过 pizza 店嘅女服务生同埋接待员，将赚翻嚟嘅钱咧全部拎去租录音室去录制自己嘅 demo 噶。最后咧喺男朋友嘅鼓励同埋支持之下，啊决定俾自己一次机会，报名参加电视选秀比赛，啊结果啊一战成名，佢系 Leona Lewis，Better in Time。

容祖儿嘅阿门啊，属于咧发泄嘅情歌啊。嗱，以下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心灵疗愈系列嘅，歌词讲嘅咧就系一个女仔失恋之后咧走唔出阴影。

个星期嘅心情应该比较轻松啲嘅，起码啦，星期尾嘅时间会有中秋节，可以放下假，可以叹下嘅。希望我嘅音乐都可以带种比较疗愈咧、轻松嘅感觉俾你啊！好啦，听听12:30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今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团队响应呼吁，一同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为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为鼓励

0: 同便利市民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政府今年推出四大优化措施，即是改进疫苗采购过程，以采购非单一供应商的疫苗，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功能，增加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额度，去到300,000剂疫苗，以及扩大合资格医生范围，深化动员社区力量。他呼籲市民盡早接種，合力築起社區免疫屏障，更好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一向重視流浪狗問題，發生懷疑有人被狗隻襲擊後死亡，當局十分傷痛，會檢視加強監管。而第一批捕捉到的3隻狗，當中2隻有晶片，第二批捉到的2隻狗，當中1隻有晶片。他又說，反映狗主有責任，不可以隨便棄養，當局日後修例會檢視是否需要加強棄養的懲罰，預計年底再向立法會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會相關政策簡報會上，議員何俊賢說，事件令人關注位置流浪狗問題。謝展環說，今次案件反映相關工作要再做好一點，需要多方面改善，亦會檢視位置流浪狗和執法方面工作。他又說，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大約11,000多隻，現時每年捕捉到大約400隻流浪狗，反映情況有改善。世界技能大賽在上海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信，指出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對全球技能發展帶來深刻影響。世界技能大賽緊密對接產業需求，為各國技能人才精進技藝、互學互鑑搭建有益平台。習近平強調，中國將以舉辦今屆大賽為契機，鼓勵引導更多勞動者，特別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願意同各方加強交流合作，推動世界技能運動發展，更好服務全球經濟增長和民生福祉改善。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6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98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腾讯控股441.2跌10.4，阿里巴巴111.5跌3.3，盈富基金25.52跌2.2，建滔积层板48.84升2.68，智普691元跌51元，长飞光纤光缆195元升4.5，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08升5.8，Minimax 273.4跌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32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63美元，卖出4,34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5: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4: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6: 饮饮饮，你跟住奶啊！
7: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3: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你总会试过话为咗一个人做啲连自己都觉得系蠢嘅事噶，明明啊住港岛，但佢话想去元朗食糖水啊，你系即刻话诶好啊，我顺路啊。明明咧就系刻意咧喺佢经常出没嘅地方等佢啦，就话自己系啱唔啱路过。明明啊唔食辣嘅啦，见佢中意食麻辣火锅，你又陪佢咧食到胃痛，都仲要话几好味啊！放心，唔系得你一个咧系咁嘅，全世界谈过恋爱嘅人都应该做过唔少嘅傻事。听以下呢一首歌，或者会身同感受。Aaron Neville，Everybody Plays the Fool。

呢首歌嘅歌词内容咧系写实噶。喺爱情嘅世界里面，每个人都做过傻瓜。如果你冇做过嘅话，你可能咧冇真正谈过恋爱啦。唱歌嘅朋友咧就系叫 Aaron Neville 噶，佢呢一把咁特别嘅声咧，俾人叫做绵羊音噶，有几似。佢个人咧同把声咧都有几大嘅反差，系外表粗犷，但声音咧就细腻同埋阴柔噶。翻唱1972年啊 ，The Main Ingredient 嘅 Everybody Plays the Fool。

林子祥嘅《紅日我愛你》嘅原曲咧，就係英國樂隊啊 ，Mungo Jerry 啊，1970年嘅《In Their Summer Time》噶，乜又冇林振強填詞啊？係聽啲歌詞咧，以為無聊啊，其實咧係暗藏唔少人生嘅意義嘅，用好抵死嘅歌詞咧去形容太陽噶。你面型虽巨型，我未停想搣你啊！又或者咧，逢食西瓜，你的温暖总逼我食多个噶。不过咧，搞笑背后咧系有意思嘅。好似红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责不爱假笑的我。林振强借住太阳咧对万物嘅无私奉献，表达一种包容态度啊！无论你靓或丑，聪明或者傻啊，着烂衫啊，定系样子古怪，大自然都系一视同仁。

0: 张惠妹啊牵手嘅创作人阿怪咧，系好后生咧就离开咗呢一个世界噶。呢一只歌咧，当年咧系令佢一夜爆红啊。不过咧，原来佢又唔太中意咧牵手呢一只歌嘅歌词噶。
1: 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时候，
0: 甚至又觉得咧系词意不通嘅。原来咧当初阿怪咧创作牵手咧，其实系一首咸咸地嘅歌嚟噶。依家嘅版本咧，第一句咧就系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脚趾头在蠢蠢欲动啊。阿怪原本写嘅歌词咧就系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荷尔蒙在蠢蠢欲动啊。而大家经常唱嘅牵手牵手，我的热情全年无休咧，咦？阿怪嘅初版咧就系我的那里全年无忧噶，后嚟咧经过咗另一位音乐人嘅修改之后咧，先至变成出得街嘅版本啦。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嗱，华语乐坛咧，夫妻档嘅音乐人啊，唔算好多噶。其中呢一对咧就系嚟自台湾地区，咁啊叫林秋离啦，同埋洪美玲嘅，创作咗咧唔少脍炙人口嘅作品，当中啊包括咗诶黄莺莺嘅哭砂。据闻咧呢一首歌咧就系洪美玲啦睇咗一部日本嘅惊栗剧啊，叫做《哭泣之沙》。咁啊睇完之后咧就喺工作室啦创作咗段旋律，然后咧交俾林秋离啊完成咗啦哭砂嘅歌词噶。嗱，林秋离啊从来咧唔会同任何歌手交往，因为佢啊想作词嘅时候咧，多啲想象空间，咁所以咧佢系冇同黄莺莺咧见过面噶。啊，但系呢一只哭砂咧，就好似一件裁缝做嘅衫一样，非常称身啊！

宗教的影响力咧固然大啦，假如结合埋音乐嘅话咧，就相得益彰啦。以下呢一位女歌手被誉为咧基督教流行乐女王啊，佢16岁咧推出第一张唱片嘅，而1982年咧专辑 H to H 咧成为史上第一张获得白金认证嘅基督教音乐专辑。佢嘅音乐生涯一共赢得咧6座格林美奖同埋22座诗歌奖，佢系 Amy Grant。

Grand 月光星啊，将时间带到嚟一点钟啦。明天星期四系音乐中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国峰，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出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一成七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两成三至六成六，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2031年订立的四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捉到的五只狗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云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以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是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

0: 呢啲地方嘅狗主可以預早揾機構或者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又強調狗主有責任妥善照顧狗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面铜牌，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三名空手道代表组成的港队组合，在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中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恰到好处的节奏，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四面奖牌。另一名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就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晋级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武术项目亦都已经锁定多两面奖牌。陈子晴傍晚将于女子52公斤级散打四强同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斗印尼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00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3点，跌50点。部分港股的早价：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7.2，腾讯控股440.8跌10.8，阿里巴巴111.3跌3.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9.74升3.58，智普687元跌55元，长飞光纤光缆195.1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2，XLE 南方海力士43.24升7.4，小米集团26.38跌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9，瑞士法郎9.552，澳元5.573，加元5.571，新西兰元4.476，欧元8.96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3。港金报40575元，升

0: 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02美元，卖出434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荃青交汇处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荃青交汇处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系紧急工程。咁就系近住显发村嘅来回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如果我想加入严明熙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咧？
8: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7: 哇，好深啊！点
8: 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哇，
9: 原来可以谂咁多嘢嘅，大家。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㗎。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no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no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沙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皮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啊 ，Made in Hong Kong 就系圣诞噶啦，
3: 而家快啊，
0: 九月啦已经系咪先？2026年冇啦，剩翻。
3: 但系最奇怪咧，就而家九月份咧，九月差唔多接近九月尾啦。

0: 啲温度咧都系几热下噶。
1: 好过前嗰排嘅，前嗰排真系晒到咧想晕咁样咧，即系而家都好翻。但系咧，我每朝咧，其实我系去攞车，咁就要去行一段路仔啦，五六分钟啦。濕曬
0: 哦，即係你每日都係睇翻你嘅濕身指數嘅。
1: 係啦，咁然後咧，我就係、是去做 gym 啦，咁啊拍咗架車停喺場啦，又係行去做 gym 嗰一度咧，都係五分鐘嘅行嘅路程咧，濕曬。跟住
0: 好快，
1: 好熱，成件衫濕曬咁樣咧，即係要除咗件衫咧，喺更衣室咧晾乾佢啊！
0: 哇！
1: 如果唔係咧，即係會濕濕，即係停唔到咯個濕法。
0: 你真係可能每一日你要帶成四五件衫出街先得。
1: 其實若咁樣係最好嘅，濕咗之後可以換咗佢。
0: 所以我幾中意咧，而家咪好多地方咧，佢會將啲商場連商場咧，咁佢就好似通住曬，咁你就好似哎呀涼住冷氣咁樣。
1: 係有佢嘅好處嘅，但係同時你會發覺嚇、啊，我哋人類係咪將來嘅生活就係呢啲咁啊有冷氣嘅天橋連住一個 building， 所以呢個 building 去另外一個 building， 即係完全唔需要落地下。又或者我哋下面嗰啲路系咪全部都系俾晒啊车行？我哋净系行上面嘅天桥或者系隧道咁样咧？
0: 咁你个路面嗰啲就越嚟越热噶啦，因为个个都开住冷气啊嘛，
1: 同埋个个都系咁喷啲废气啊。
0: 系啊，
1: 我所以有阵时咧，我中意天台呢一样嘢嘅。咁、但系我如果住嘅话咧，我住我就中意露台，因为咧我试过几次自己都住到嘅地方系有天台咧。你开头觉得哇好正啊，好正啊，
0: 是
1: 但系住耐咗之后咧，你系懒得上去噶啦。但系露台就唔同啊嘛，露台。系 inbound 喺个室内嗰度咧，即系喺间屋度啊，咁你随时一打开门就喺个露台。
0: 系啊，同埋而家嗰啲咩纳米楼咧，嗰、那个露台咧，佢好多时都系当埋你间屋嚟噶。你唔打开个露台位咧，你生存唔到，咁就好细噶，
1: 唔成比例啦。个露台嗰个大法同嗰个厅嗰个位。
0: 系我自己咧，对于嗰啲天台咧，尤其是系譬如你去到啲大型商场咧，如果个天台咧嘅位置咧、我系会特别地，我想共上去望下先咁样。我最近咧就去。做一个咧，其实呢个商场系好多年历史噶啦。
1: 系我知，因为咧我即系当初佢开幕嘅时候咧，系揾过我去打碟嘅。
0: 哦，你去过打碟
1: 添啊？系啊，系啊，点唱可以做 radio show 咁样
0: 嘅。即系红人去红点啊你！
1: 同埋真系有一个 box 咧，
0: 系
1: 俾你就喺入边嗰度打碟噶。
0: 系啊，咁我即系成日都去呢个商场噶啦。咁但系咧。佢呢個商場最近係就少少係翻新咗佢個頂樓嗰個位置，以前個頂樓咧其實係個gym room 嚟噶嘛。
1: 我知啊，即係好鬼加州陽光噶嘛，
0: 係
1: 啊，但係執咗啦，
0: 冇咗啦，咁你轉咗幾轉都係冇啦咁啊。咁最近就改咗佢咧，就變成咗咧有一個空中花園。咁我其實我都係唔知噶，我都係盲中中。跟住屋企人話：，我想上去個空中花園，邊度有空中花園？
1: 反而佢哋知啊，
0: 佢哋知，因為原來呢個空中花園咧真係唔係好耐嘅啫，七月幾先至正式開嘅啫。
1: 哦，即係都兩三個月啫。
0: 咁我就共上去望下咯，哇，靓到不得了啊！真系，你首先呢样嘢，佢系270度嘅景色，你可以望到啦，
1: 即系望晒成个九龙
0: 湾、东九龙
1: 启德嗰度，
0: 最紧要望到启德。咁啊，启德嗰条跑道咧，其实而家你真系嗰条跑道咧越嚟越多嘢噶嘛，楼啊，嗰、那个启德体育园啊，哇，你望住咧，你觉得？哇！我未見過呢一邊嘅香港喎，
1: 呢一個 view 嘅香港
0: 係因為好多時大家你可能見到一啲天台位就係尖沙咀啊，或者港島區啊，
1: 都少啊！即係咧，佢而家好少話即係專登開放個天台俾你上去望下咁樣咯。
0: 係啊，咁我見到呢度咧，哇，好靚喎！佢仲要咧個頂樓有一個咧藝術品擺咗喺個中間，
1: 係咪狗狗嚟㗎？
0: 狗仔嚟嘅，咁好得意，咁大家即刻埋去影下相啦。咁我覺得即刻哇！呢個環境咧，你好想喺度 stay 啊？咁我就問下啊，其實呢度係咪全日任何時間都開放？係
1: 咪公共空間嚟嘅咧？
0: 係公共空間，佢直情有個 staff 咧望住喺度睇住，唔好整啲嘢，譬如頭先咪有個展覽品喺度㗎啦，有啲朋友咧唔生性坐落去啊，咁唔得㗎，嗰個吹氣公仔嚟㗎，唔好坐落去啊，唔好整爛佢啊。咁原來每一日都係晏晝1点就會開，去到夜晚
1: 咁晏先開。
0: 因為可能朝頭早太熱啊，
1: 同埋可能冇人手啊，即系咧你請唔到人去管理咧，就如果得一間嘅話，得一個人嘅咪晏啲開咯。
0: 咁啊星期六日就會開長少少嘅，就係、是、早啲啲，即系11点到就開啦。咁星期一至五就晏晝1点，即系夜晚10点咁樣啦。咁我都幾好啊，唔錯。最緊要免費入場啊嘛，即系你唔使理咁多，你行出去就可以感受下呢個環境。
1: 最緊要係免費啊，即系我唔係話咧自己孤寒啊咩咁啊，你下都要俾錢，真係好辛苦，大佬喺香港地。
0: 因為我有時咧去。去外地旅行嘅时候咧，我想话，哎呀，呢度系咪有嗰啲咩天台酒吧咁供水啦？收钱噶，
1: 咁你天台酒吧摆明梗系收钱啦。
0: 咁你有啲公共空间位噶嘛，可以唔使钱噶。
1: 我喺 Bangkok 有一个嘅好出名嘅一个天台酒吧咧，要着西装入去噶，好靓。

0: 過而家Bangkok 都好犀利噶啦，即係差唔多每個月都有新嘅酒店啊咁樣嘅，全部都係有好多户外空間俾大家可以咧瀏覽成個即係Bangkok嘅嗰個城市嘅景象啦。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我去過咁多嘅城市，即係我都係 city boy 啦，最中意去一啲方便嘅地方啊，即係唔使話一定要行好遠山啊、啊游水啊嗰啲咁啊，滑浪風帆我唔使嗰啲嘅，最緊要咧就係方便。我發覺咧。香港嘅夜景或者香港嘅景色咧，其實都係世界都 top three 噶啦，
1: 真係好厲害，
0: 好靚啊！香港
1: 係啊，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即係譬如 sell 香港，即係帶啲旅行團嚟香港嘅時候咧，佢都第一個講法咧就係話，我哋可以睇到維港夜景，即係呢個係個 selling point 嚟嘅，即係大家特登要嚟睇呢個景。
0: 維港夜景係即係世界十大景㗎，已經係同埋，因為我哋點解即係嗱，其實講真啲城市咪個個都係咁，你話人哋啲樓靚啊，我哋啲樓都好靚啦，咁樣即係，但係我哋香港咧，你港島嗰一面有個山做背景，
1: 係
0: 有山做背景，上面又有啲咩中銀啊、咩 Jardin House 啊、Green Clan 啊、匯豐啊咁樣。九龍呢一邊咧，哇，又係有好多唔同山景、海景，唔同嘅海灘咁樣。即係我哋九龍半島同埋香港島咧，各有特色
1: 嘅
0: 啫。
1: 同埋而家個景已經即係唔係淨係單淨可能係文化中心望過去對面，今次已經望翻過嚟。而家多咗朋友就會中意睇下，我中意睇下西九嗰邊嗰個景啦，嗰個夜景啊。跟住有啲朋友就話啊，譬如頭先我講咧，東九龍呢邊又會中意睇，因為東九龍呢邊啟德嗰度咧都開咗好多個商場。咁我都覺得咦都幾靚喎，同埋我係特別中意咧係個俯瞰嘅景啊，即係尤其是香港咧，
0: 即係高望落去，
1: 由高望落去嘅時候咧，你覺得香港好特別，即係萬家燈火，然之後隔離就係個高商業大廈，然之後再過少少咧，咦又有個山景，再過啲咧，你又見到個海景，一個好特色嘅情況咧，你係係香港先有喎，
0: 所以話俾你聽啊，香港絕對好景。Let's go。

0: Miley Cyrus 嘅新歌《Base Persuades》，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矛棍，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喺报章嗰度咧，见到有啲朋友喺美国咧捕获咗呢一位咧已经归隐多时嘅歌手啊，所以今日咧突然间升起啊，不如播翻佢嘅歌啦。讲紧就系呢一个 Michael 啊，关正杰啊，带嚟有关正杰咧当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歌《咏梅》啊。
1: 系《咏梅》呢首歌咧就系少有啊，即系关正杰亲自作曲嘅作品嚟噶。咁而填词方面咧，厉害。郑国江老师，
2: 郑国江老师话当年咧，其实佢谂到咧，将呢只歌咧就系送俾阿新哥张文新啦。
1: 哦，系啊，
2: 你由阿新哥送俾阿车淑梅。
1: 哦，系咩？
2: 系啊，唔知系咪真噶啦？
1: 但系呢首歌咧，有好多朋友咧，直情做嗰啲歌词研究小组咧，同佢研究翻呢首歌，即系话哇，郑国江老师咧写呢首歌，佢嗰个文学修养好厉害，
2: 好工整啊！同埋咧，你第一二句歌词咧，你已经咧系引人入胜咧，好想听落去。佢话雪入梅林梅傲雪，系啦，即
1: 系
2: 好似一个画景，哇，画面哇，冬天啊咁样，跟住风入梅林
1: 梅来风，
2: 系啦，即系话啲梅花，即系咧雪，佢又唔惊。系啦，风又唔惊咁样嘅，
1: 好厉害。因为兼且佢都里面咧都用咗两种嘅梅花，一种咧就喺啲梅林中当中嘅，诶、哎，即系嗰啲喺郊外生个
2: 野生嘅
1: 野生嘅
2: 野生梅。
1: 一啲梅花咧就系你摆咗入你屋企里边种咗喺屋企嘅梅花两种嘅，即系同埋你见到佢写咧写到即系譬如人生你嗰啲有高低起跌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名利啊，即系劝勉，就算你面对住逆境，唔好惊，保持住你内心嗰个傲骨嗰种嘅精烈等等。就會有好嘅明天㗎啦。
2: 係啊，都可以話係以花借花去寫人生啦。但我覺得好得意，好多文人咧都好中意咧寫下啲花嚟去即係比喻下而家嘅時勢啊咁樣。但佢又唔會話用生果喎，即係話讚歎蘋果咁樣，即係唔會嗰啲我最愛橙咁樣，又唔會嘅喎。
1: 好少咯，佢揾翻穿身士多俾你蘋果橙都得。
2: 係咪啊？通常都係用花咯，好少話。
1: 係啊，
2: 用其植物都會嘅。
1: 同埋花呢樣。即系你梅花啊、梅兰菊竹呢、這个都好代表到我哋中国人嘅花朵啊嘛。
2: 系啊，但系做人就唔好似呢一朵花咁样，即系咁梅咯。系啊，
1: 我都唔希望，我都唔希望。
2: 系啊，
1: 唔好梅咁多，
2: 唔好梅，
1: 冇。
2: 趁住今日星期三送俾大家吓，关正杰嘅呢一首《咏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八年亏蚀，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如何跟进。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当中三只有

0: 晶片，證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強狗主責任很重要。當局會研究修例針對提升狗主責任，加強棄養懲罰和餵飼等，年底前向立法會報告。謝展環又說會和鄉議局商討如何加強管理和約束放養狗隻的問題。他又說因應北都或其他發展，發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預早找機構或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強調狗主有責任妥善照顧狗隻。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九人，仍然有四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日本传媒报道，当局在千叶县印西市一架被水淹没的汽车附近发现一名六十几岁的男性死者，千叶县较早时已经有五人死于山泥倾泻。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发生山泥倾泻，救援人员昨晚在三浦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35岁女子，证实已经死亡。日本气象厅说，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发展强过预期，截至昨日挨晚，千叶县大多喜丁累计降雨量超过480毫米，神奈川县三浦市超过365毫米，都超过当地往年九月整月的降雨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62点，跌225点，成交金额1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4点，跌89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4元，跌9.4元。腾讯控股439.6元，跌12元。盈富基金25.5元，跌2.4元。阿里巴巴110.8元，跌4元。建滔积层板49.88元，升3.72元。智谱673.5元，跌68.5元。长飞光纤光缆193.9元，升3.4元。南方恒生科技4.29仙，六跌5.8仙。小米集团26.26仙，跌9.4仙。Minimax 277元，跌9.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1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37美元，卖出433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现时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界限街。而另外封路 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文锦。

0: 本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6: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7: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6: 咁我就玩灯笼啦。
7: 咁啊 ，O 你咧？
8: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仪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6: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3: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14: 哇 ，good 喎、
15: 啊！开边支先？
13: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16: 啊，谂到啊！
17: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13: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就得到。
18: 中午时间1点39分啊，吓嚟到我哋礼拜三咧斗歌时间，今日嘅主题系咩先？
19: 就系赏月啱听嘅歌。
18: 其实赏月咧，任何歌都啱听咁。当然啦，如果你嘅歌系同月亮有关嘅，咁亦都系。啊，有翻啲料到嘅，
19: 系啊，同埋一家人啊嘛，好多时都系成家人啱听。
18: 嗱，我以下播呢一只歌咧，无论系中国人、西班牙人、孟加拉、非洲、印度、英国、美国、澳洲都啱听。
19: 你一嚟就出呢首啦，咁劲嘅？
18: 你知我边首咩？
19: 咁呢首如果你全球都识嘅时候，都系嗰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8: 英文、
19: Fly Me to the Moon
18: 都唔系咪？
19: 哎呀，
18: 唱歌呢一位朋友呢，其实呢佢就离开咗人世㗎啦。咁样呢，但係佢就留咗喺我屋企，因为我将佢嘅一张 poster 呢裱起咗，就摆咗喺自己屋企。咁点解我唔鍾意佢呢？除咗佢好高贵又靓，咁啊做戏又好之外呢，佢係同我同一日生日嘅，5月4号出生。係、哦、啊，经典嘅荷里活女星啊，柯德里夏平。

0: 呢个世界有好多版本嘅 Moon River， 佢未必系唱得最好嘅 Moon River， 但系最吸引嘅。当年睇咧呢一个系咪叫珠光宝气咧？系 Breakfast at Tiffany's 啦。咁啊，澳大利亚夏平就系做一个算系点咩职业咧？算陪啲有钱人食饭去赚钱，算系即系半个交际花咁样。但系佢喺戏入边咧。佢又冇嗰一種好 cheap 嘅感覺，反而我覺得佢好高貴啦。到最後咧，佢寧願要愛情都唔要金錢，而佢係好堅持咧喺呢套戲入邊咧，就係將嗰一隻 Moon River 咧就係擺落去個戲入邊。當時都同導演有一個拗撬，導演話：你 cut 咗佢啦，好似套戲會順啲爽啲。但係我哋夏平就係覺得去到呢一個位，佢一定要有一隻歌去代表女主角嗰個心情。咁先可以連接到成套戲㗎咁樣，到最後即係我覺得夏平係啱㗎啦，呢一隻歌都成為經典啊 ，Moon River
1: 係。頭先我已經急咗我想揀嘅歌名，所以我唔理咁多，播咗先。
2: 送俾你有以下嘅你，一首當然亦都送俾在座所有嘅朋友聽。
1: 呢首作品呢，即係每一位嘅朋友都会听过，应该尤其是华人地区听邓丽君姐姐版本，但今日听哥哥嘅版本。

0: 经典嘅版本嚟自，即系应该九七年啦，即系哥哥嘅演唱会跨越九七演唱会当中唱出呢首歌，亦都即系个版本就好似在场每一位咧听嘅时候，其实佢之前都有段说话，就是、多谢佢妈妈啊，多谢佢嘅身边嗰位好朋友啊，唐先生啊，送呢首歌俾佢哋嘅作品。
1: 嗯，咁啊到我啦，以下呢一只歌咧我播过嘅，咁啊一九八六年嘅作品啦，咁啊唱歌嘅咧就系叶振棠先生嗰阵时候，哇佢好劲啊，即系唱任何歌都咁掂啊，即系都会咁红。但系我想讲嘅咧就系呢一只歌作词嘅朋友，我成日上网睇一啲短片咧，原来香港人咧好多人咧都好中意林振强啊，好中意咧即系洋葱头嘅文章啊，佢嘅歌词啊咁样。呢一只歌咧，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呢好触动到我嘅故事嚟嘅，即歌叫月亮神啦。咁歌词佢写咩呢，佢开头就好凄美嘅，佢话每一夜无论有星与否，他也在街角里望向天如等待。静坐似那山海，眼里哭笑分不开，自破晓放会员走开。即好似有个人呢就会夜晚啊，即係喺个星夜嗰度就坐喺个街度啊咁样。咁佢都有少少诗意中有啲古怪㗎啦，就话啊点解佢会哭笑分不开呢，下一段就揭晓啦。每当月圆便见他与影一相，即係佢同佢嘅影啫吓。咁啊，散发注视明月由天上，独自对答轻击掌，似笑非笑痴痴障，这怨曲一唱又再唱。其实就系一个流浪汉嘅故事，喺街角望向明月，自言自语去慨叹一段已经逝去咗嘅爱情。

0: 人一到月圆嘅夜晚就要去呢个外面自言自语，然后就望住个月亮呢。原来当年佢嘅爱人就系讲话，当月圆嘅时候呢，就系、是、我哋赴约嘅时间。哦、原来佢喺个月亮下面等自己嘅爱人啊！
1: 哇，好感动啊！首歌
0: 想喊啊，真
1: 系
0: 月亮神叶振棠。
1: 嗱，每年咧嚟到中秋节嘅时候咧，有一位歌手嘅歌曲咧系。你点都一定要听到嘅。嗱，头先我就揀个版本呢，就係、是、哥哥翻唱邓丽君姐姐嘅歌曲啦。所以点都要听返一个邓丽君姐姐版本嘅歌曲。而呢一首呢都係脍炙人口嘅华语歌曲之一。嗱，我哋而家有好多嘅填词人啦，即係唔同嘅朋友啦。但佢竟然呢首歌係个填词人系边位？苏轼啊嘛，因为系改编自即系北宋词人苏轼嘅名作《水调歌头》里边《明月几时有》，咁而作曲咧就有梁宏志啦。改编呢首歌令到大家咧更加之感受到月亮。但愿人长久，邓丽君姐姐。

0: 诗，咁然之后我哋变成咗一位邓丽君姐姐嘅名曲，咁好多人更加之翻唱过，都系邓丽君姐姐呢个版本系最令到我动容嘅。
1: 系啊，当年呢张唱片叫《淡淡幽情》啦，全只碟咧都系一啲古代嘅诗词，就谱上一个新嘅乐章啦，系好动人嘅。到我啦吧，呢个系香港嘅代表，我觉得好有气氛，同埋咧系一对咧当年好新潮、好划时代嘅二人组，浮世绘月满繁星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样跟进。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

0: 時，石屎強度高於標準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測試才放心。如果期間發現問題，會作針對性補救措施，但相信對工程進度影響不大。何永賢又說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於2030至2031年訂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塊、面積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暫時捕捉到的5隻狗當中3隻有晶片，證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強狗主責任很重要。當局會研究修例針對提升狗主責任、加強棄養懲罰等，年底前向立法會報告。謝展環又說會與鄉議局商討如何加強管理和約束放養狗隻的問題。他又說因應北都或其他發展，發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預早找機構或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謝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誠信，談得成就要付諸行動，不能講一套做一套。美方應該停止炮製所謂國家安全、經濟失衡、強迫勞動等名目，對華濫施壓制打壓。他說中美肯定有競爭，要在取長補短中共同進退，在你進我趕中共創未來，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而驟雨亦影響廣東。正午12點，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6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4点，跌243点，成交金额1,2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9.6；腾讯控股439.8，跌11.8；阿里巴巴110.4，跌4.4；盈富基金25.5，跌2.4。智普670元，跌72元；建滔积层板50.3，升4.14；长飞光纤光缆192.9，升2.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六，系跌咗6.6；小米集团26.28，跌9.2。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443，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2，加元5.569，新西蘭元4.477，歐元8.9632。每包日元對港元4.977，每包港元對人民幣85.508。港金报40,51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29美元，卖出4,33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浸会桥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系稍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上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那样，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手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Made in Hong Kong，
2: 剩翻最后一小时嘅节目空间啊，继续我哋呢一个斗歌嘅时间。
1: 系啊，今个礼拜我哋斗歌主题咧就系赏月啱听嘅歌，嚟紧星期五就系中秋佳节啊嘛，所以好多朋友咧对于今日我哋听嘅作品咧，佢话哇好正、啊，好有感觉添、啊。咁亦都有人话，喂，头先你 show hand 喎，超 B， 你攞晒啲即系最劲嘅歌曲出嚟，咁点算啊？咁样。而你嗰首浮世月即系月满浮世绘呢、這个真系
2: 月满繁星夜，
1: 月满繁星夜浮世绘嘅歌系真系呢个正啊！咁所以咧，头先有人话 show hand 啊嘛，唔紧要，因为我话咧邓丽君姐姐咧嘅歌曲啊，真系陪伴咗好多朋友嘅。头先我就播过系哥哥翻唱啦，邓丽君姐姐主唱啦，我播实呢首咧系好新嘅，2025年推出呢位朋友系 salute to 邓丽君姐姐。呢首作品咧，当年上年我听嘅时候，我听完咗，哇，好中意，好希望可以介绍俾听众听。佢系乐坛嘅新人啊，林伟俊嘅。

0: 其实嚟自 Region 啊，林伟俊嘅呢首《给月亮的情书》，咁啊 salute 住咧，即系邓丽君姐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亦都加咗咧两句咧，就系李白嘅《静夜思》嘅词喺里边当中，仲有呢、這个。Jingle Jingle Little Star 都喺里边添噶。
1: 嗯，咁啊，到我啦，我系拣一只经典嘅英文歌啦。我好中意咧，即系英文歌嘅原因就系咧，佢哋啲歌词咧其实可以咧唔系好长，但系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意思在内，同埋好浪漫啊。仲有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听呢只歌嘅时候，好正常，我觉得哦，带我上月球 ，Fly me to the moon。但系原来 Fly me to the moon in other words means I love you， 即系我爱你咁解。我同你拍拖，净开心到飞上月球啦。

0: 呢只歌有无数嘅翻唱版本啦，但每次我都会中意咧1963年呢一个 Julie London 嘅版本。点解咧？因为中间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佢有一大段嘅音乐过门啦，好似咧即系带你咧真系上到去月球咁样啊！而我真系好中意呢一个歌词就系、是、Fly me to the moon.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到你啦 ，To B。
1: 系噶，我哋对于月亮咧，我哋成日都会望住啊，月满啊，月圆嘅时候咧，就好中意佢，好爱佢啊嘛。但系有啲人咧。佢系会将个责任赖落个月亮度嘅，
0: 月亮惹的祸
1: 系赖佢赖咩呢？都系呢个月亮惹嘅祸啦。如果唔系，点会同你结婚呢？点会咁爱你呢？咁啊，当年一位填词人咧，十一郎咧就系写呢首歌俾张宇，就系形容佢同佢太太嘅爱情故事啊，月亮惹的祸。

月圆之夜咧，真系有好多事情可以发生噶。咁啊，又怪嗰个月亮啦，其实都系一个爱嘅表现嚟嘅。诶，唔系点解会同佢嘅太太结婚咧？亦都系闪婚嘅冲。

只歌咧就是一位超级音乐人啦 ，Mike Oldfield 咧就系所创作嘅。佢觉得咧一定要有一把女声咧去唱呢一只歌，先够晒票，够晒感情啊！揾嚟呢一位女歌手 Maggie Reilly 有呢一首 Moonlight Shadow。我覺得呢個旋律咧，就係好容易咧吸引到朋友啦，好容易令你咧一想一聽再聽啊！尤其是呢一段吉他。

0: 1983年嘅作品啦，我记得咧，即系林志美都试过将呢只歌咧，就系翻过嚟咧，就成为呢一个广东歌。有阵时咧，我哋成日会觉得啲歌咧，一系得快歌，一系得慢歌咁样。但系有阵时有啲歌咧，可以好简单轻快，但系又唔会咧太过嘈吵，都系几舒服噶吓。Moonlight Shadow Mike Oldfield，
1: 诶，但系我特登喺度拣首快嘅作品啦，因为呢首快嘅作品咧，嗰阵时咧就系、是、林振强用嗰个二人法就话，诶、欸，你好似喺度跳到成个月亮咁样，越
0: 在跳。收音机
1: 是我揀的作品，林振强的歌曲，不是林振强写的词给他。
0: 为什么你搞清楚了吗？
1: 形容就是好像啊，即是张立基跳到月亮在他都震埋。
0: 不过张立基那时跳这支舞的时候是很正的。
1: 好劲啊。都有好多听众在这里留言过，欸，我想听到这首作品啊，所以特登就揀这首歌啦。因为中秋节都是要开心跳下舞嘛，一起去玩一下开心一下。还可以连埋你家人一起玩一下，一起跳下舞都得的。改编呢首日文嘅歌曲啊，呢首嚟自张立基《越在跳》。

住呢首歌咧，即系谂到佢当其时跳舞都系跳到真系喺会震埋个月球一样都得啊！越再跳，亦都好多听众想听到嘅呢首作品《张立基》。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半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为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各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全面展开，为合资格人士提供免费或资助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之后，身体大约需要两个星期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由今个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检视一次，如果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之后先再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和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到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

0: 发展方向。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面铜牌，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三名空手道代表组成的港队组合，在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中发挥出色，凭着流畅的动作、恰到好处的节奏，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四面奖牌。另一名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就在女子组首50公斤以下级晋级决赛，坐银望金。另外，港队在武术项目已经锁定多两面奖牌。陈子晴傍晚将于女子52公斤级散打四强与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斗印尼选手。由于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7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137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1点，跌8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86元，跌1.02元；腾讯控股440.2元，跌11.4元；盈富基金25.48元，跌2.6元；阿里巴巴110.1元，跌4.7元；智普669元，跌73元；建滔积层板50.55元，升4.39元；南方恒生科技4.28元，跌6.6元。长飞光纤光缆195元，升4.5元；小米集团26.3元，跌9毫；XLE 南方海力士43.96元，升1.4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1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港金报40,51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79美元，卖出4,3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加拿分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影响到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加拿分道。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玛丽诺修院学校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一段咧较为多车，龙尾咧就排到天富海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Maybin Hong Kong 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系一家人啦，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6: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0: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9: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乐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乐。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跨越界限，
13: 超乎想象，
9: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3: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9: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3: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9: 新生代歌手曾傲飞。
13: 星期日晚7:30，
9: 港台电视30日。
14: 执货执货，
15: 肥强，你琴咁高做咩啊？仲喺嗰个柜顶嗰度攞晒嗰啲口衫出嚟、啊。
14: 我听日咧翻一份超级市场嘅工啊，要负责执货，我依家练习一下。
15: 肥强，超级市场执货唔似你咁儿戏噶。
14: 对唔住，我知错。
15: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零售或者系超级市场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系力津。
17: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的 OL 嚟噶，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哦。听唔到下昼1-3嘅 Maybin Hong Kong 啊，好猛啊，点算、啊？
18: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6: 只要 click 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8: 星期一至五晏昼1-3 ，Alex 李志刚，
16: 超 B 洪奇俊
5: ，Made in Hong Kong。
19: 而家咧有好多朋友都会好注重健康啦，尤其是做运动啦。我今日睇咗一条片咧，好得意嘅，就有个咧，佢话系82岁嘅婆婆嚟嘅，咁咧就 join 咗啲 group class， 咁咧侧边嗰啲全部都系咧后生细女啦，即系细佢一半以下，以多有多啊。跟然之后咧，佢埋佢咧，咁啊见玩嗰个 group class 系咩咧？嗰啲跳弹床嗰啲啊。咁佢就行上啦，咁你見到佢好似咧唔係好穩咁樣嘅，咁其他同學咧就哇喐曬咁好興奮啊嘛！一開始個音樂一跳嘅時候咧，哇嗰、那個婆婆嘅力量咧勁過隔離嗰啲後生啊！咁你睇嘅時候，哇真係好犀利，80多歲仲可以跳到咁厲害咧！你覺得 keep 到嗰個能耐係好勁啊！
18: 我諗都係因人而異嘅啫，睇人嘅啫，同埋我諗對生命嘅嗰、那個。熱愛同埋熱誠咯，即係譬如我近排睇Alan Tam 演唱會咁樣啦，你會見到佢 佢喺台上面咧越唱越有，越唱越有，越唱越正，越唱越高水准。
0: 系
18: 系系，呢个系好犀利嘅。同埋我未见过一个演唱会有咁多部嘅呢个提字机咯，即系大又有，细又有，最多部就系佢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年龄系一个影响嘅，因为你嗰个真系啦，你体力上面啊，即系 physically 系会有一啲嘅影响，令你可能要瞓多啲啊，又或者可能会有阵时成日都嗌攰啊咁样。但系当你做一啲中意嘅嘢嘅时候咧，你系唔会留守噶，你系会咧冲冲冲，好似阿郭富城咁样冲冲冲咁样去啦。同埋我发觉咧，点解呢一条片嗰个婆婆嗰个 energy level 系高过嗰啲后生咁多咧？因为婆婆会觉得，诶、今次我去跳舞，我唔知道下次几时再嚟跳噶啦，
0: 系、
18: 哎、呀，跳尽佢咁样咧。但系嗰啲隔篱啲靓妹咧，一睇已经知有偶像包袱啦，又惊呢，又惊路，又惊自己啲汗啊，整湿自己嘅妆啊，咁样啊，各方面啊，咁样，即系所以就冇咁尽兴啦。所以我觉得做人咧，即系唔好咁多自己俾自己嘅枷锁绑住自己，其实咧松个绑先吓，可能做每样嘢都会开心啲。
19: 系，亦都有好多嘅调查，而家都讲到咧话，反而而家嘅大学生啊，或者工作紧嘅朋友咧，佢日常嘅活动时间咧，比起70岁以上嘅长者咧，仲要少啊，差唔多少成两个钟咁滞啊！即系譬如可能长者可能佢有多啲时间做运动，后生细仔咧个身体差啲嘅原因就系咪成日过嚟坐咯？翻学啊，翻工啊，你都喐唔到啊，冇乜时间做运动添啊！
18: 我每个人对自己嗰个人生嗰个睇法系有自己嘅主权嘅，不过我有阵时都会咧同一啲即系年长过我嘅一啲前辈啦，或者一啲歌手啊，或者一啲艺术家咁样啦，都有讲啊，就话啊，其实你而家咧都咁多钱咯，点解你唔退休啊？即系唞下或者啊，即系享受下生活啊，去下旅行啊咁样，因为佢话咧，其实佢好热爱自己嘅工作，好热爱。在舞台上面的时间啊，或者在舞台上面表演啊，咁样真系咧，其实佢喺呢一度做咗今次嘅表演咧，下次又唔知道要 arrange 几耐啊 ，book 场先可以有下一个表演啊，咁样即系对佢嚟讲咧。佢做多一個演出喺佢嘅人生當中咧，就多一個 CV， 多一個咧，即係自己好欣賞或者好開心嘅一個燦爛嘅時刻啊！咁反而咧，即係越年紀大啊，佢會覺得自己越近過一個盡頭咧，咁我就唔好嘥咗剩翻嘅有限光陰，就咧做盡佢啊咁樣。我都會有少少即係，譬如我成日同佢講話，我會翻去瞓晏覺。其實點解咧？因为我夜晚有节目啊嘛，夜晚要吹谱啊嘛，系咪先？咁如果我唔眠一眠嘅时候，我标有力量，夜晚同班 friend 一齐死过咧，系咪？
19: 养精蓄锐，
18: 系啊 ，build sleep，
19: 系啦，呢个好紧要。因为我都发觉，点解头先你讲话有好多朋友咧，而家去宁愿，我继续表演啊，继续做，因为佢做紧自己中意嘅嘢咧。
18: 系啊，你唔会放手嘅，同埋都唔舍得放手。
19: 系因为你做紧嗰样嘢系你 enjoy 啊，你觉得哇，我人生最灿烂嘅工作。其实佢做紧嗰样嘢，你唔好当佢工作，佢直情当一个兴趣嚟嘅。佢根本就系享受人生。而家我做嗰样嘢，唔系为咗个钱啊，我系为咗我就系享受呢个感觉咯。
18: 以前咧，我哋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好想早啲退休啦。而大家退休咧，都系有一个嘅谂法，就系、是、享受人生啊，去旅行啊 ，clean clean 啊，约埋老婆啊，即系同啲仔女啊，去下环游世界，即系大开眼界咁样。但我发觉，如果我近年咧，即系我啲朋友话要去退休咧，佢哋唔系退休 plan 去旅行，当然佢哋会去旅行啦，系咪？但系佢哋会 plan 咧，究竟我人生下半场系做啲咩咧？未必一定系要赚钱嘅，可能系做义工啊，可能系帮一啲弱势社群啊，或者我有识到一啲 friend 咧，佢系两夫妇嚟嘅，朝头早一早起身就去饮茶，饮完茶之后咧，十一点几咧。佢去嗰啲類似息食堂嗰啲社企咧，幫佢哋咧就係煮飯啊、切嘢啊、筆飯啊咁樣。咁然後咧，差唔多咧十二點半就係派飯啊，派到咧一兩點嘅時候咧，然後自己兩公婆又再去食下午茶。
19: 係啊係啊！
18: 我見到呢啲，我覺得呢啲好浪漫啊，因為咧佢其實佢唔係淨係為自己，佢好似咧對呢一個社會係有所貢獻，但係佢唔係為咗錢嘅。
19: 係啊，因為我都見過好多呢啲古仔，就係、是、譬如可能以前咧，啲媽媽，我煮成家人十人啲飯嘅份量咧，跟住而家咧個個都大曬啦，又唔翻嚟食飯啦，咁佢就咧。 不如就將我呢一個咧煮飯嘅呢個能嘅才能啊，
18: 呢、這個 technique 啊，
19: 呢個 technique 呢個咁緊要 technique
18: 貢獻出去，
19: 就貢獻喺譬如其他地方，煮下飯俾啲朋友食下，因為大家開心下，因為佢又覺得呢樣嘢唔係好嘥佢時間，我唔會有樣嘢去寄託做下，其實都係件開心事嚟噶。
18: 不過話分兩頭啊，即係譬如我哋一啲即係哥哥姐姐，佢哋點樣去善待自己嘅時間，又或者頭先你講到你嗰個報告嗰啲大學生，佢點樣即係自己想舒服下、躺平啊，又或者咩各方面咧，其實各人有自己咧喺自己嘅生命當中咧嗰、那個主權嘅，冇話邊個啱邊個錯，冇話躺平。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住在新界的那些村屋那里的，我楼下、近排搬来了一个新邻居，是一个跟我年纪都差不多的男士来的，大家都要打一下招呼，点一下头，倾下偈，都挺啱倾。

0: 哎呀，搬屋咧真系好多嘢搞嘅。诶、哎，你知我几论尽啊？我搬过嚟之前啊，都唔记得搞个 WiFi 啊。系、哎、所以我听朝第一件事咧，一定要去整个申请先啊。
1: 唔、哎、但系你可以用住我个 WiFi 先、啊，我可以俾个 WiFi 密码你，咁啊你自己咧 set 咗佢就用住先咁先咯，好
0: 唔好啊？咁、哦、好啊，好啊。诶、啊，咁、哎、不如咁啦。嗱，你既然俾个 WiFi 密码我。嗱、啊，呢、這个咧系我嗰、那个、M 平台嗰个密码，嗱、
1: oh, oh.
0: 啊、交换，咁啊嗱呢、這个平台咧好多嘢睇噶，呢、這个串流平台你一定啱睇啊！
1: 好啊，喂，我一直都想申请噶啦，嗱咁啦，嗱你以后咧就用我个 WiFi。

0: 咁啊，我系用你嘅 N 平台啊嘛，大家唔使俾两份钱，唔使嘥钱啦、
1: 啊。好啊，好啊，喂，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0: 有一晚咧，咁我真系无无聊聊咁样，又上下 N 平台睇嘢啦。突然间上唔到、啊，佢俾我嗰个平台、啊，咁啊 check 个 WiFi， 喂冇问题噶，点解上唔到嘅咧？于是啊落楼下敲门啊，问下佢点解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咧俾咗你嗰个 account 咧，我女朋友用啊，所以我冇多余嘅 account 证啦。我、希望你唔好介意啦。啊，话时话，听晚咧我有个 party 啊，系我女朋友生日啊，你不如都落嚟坐下饮杯嘢啊，好唔好啊？好嘛？
0: 好好啊。我心谂。你唔声唔声 cut 咗我个 account， 但系你啊照用我用紧嘅 WiFi， 未见过你申请你自己嘅 WiFi， 仲系用紧我一个，你完全冇意思咧遵守承诺，讲到明噶嘛，我俾个 WiFi 你用，你俾个 N 平台我哋用噶嘛，吓而家俾咗女朋友，其实咧我听朝一早咧就约咗人咧一齐出去咧，就系、是、外面嗰度咧公干咧大约7日到啦。我决定咗噶啦，我临出门口之前咧就改咗我个 WiFi 嘅 password， 改咗我个 WiFi 密码。佢当然咧吓，即、系不断咁样联络我啦 ，text 我啦，啊电话咧我又专登唔听啊咁样。我开 party 咁开心啊，你又开 party 又有女朋友咁样系嘛？啊，我去外地完全唔理你，你咪自己咧速速申请翻个 WiFi 咯。啊，对于呢啲言而无信嘅人咧，我绝对唔会手软噶。你唔俾我睇呢个平台啊嘛，咁你咪自己申请 WiFi 咯。

0: 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 你的故事将会在下午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不过话时话，而家嗰啲睇戏嘅串流平台咧，咪好似有限制你几一个电视、几一个电脑、几一个电话咁样。如果你要多嘅话，就要加多个 plan 啊，加钱啊咁样啦。咁、我咧不嬲都冇 share 自己啲嘢俾嗰啲 friend 嘅，咁啊即系自己睇啦咁样。突然间有一次咧 lock 咗我咧，唔俾我睇。点
4: 解嘅？
3: 佢就话咧要我即系如果系有第二啲人咧就share 嘅话咧，就要俾一个新嘅 plan 嘅钱啦，咁样。咁我都话俾佢听话，我冇 share 咁样，我都系自己嘅咁样，搞到我睇唔到，跟住点咧？我 cancel 咗佢咯。
4: 哦，你直情唔用佢嗰个频道？
3: 唔用啊，然后之后再申请翻。因为佢要我俾贵啲嘅钱，我先可以继续睇。我无啦啦，我都冇 share 到俾人。我无啦，所以俾啲贵啲嘅钱啫，咁样咁我 cancel 咗佢，然后再申请翻嘅时候咧，咁先就系一个个人嘅户口咯。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可唔知咪我咁样觉得个关系已经咧
4: 破裂咗啦
3: ，jeopardize 咗啊！所以咧，
4: 刺喺度。
3: 我今次 join 翻咧，我睇咧，点解好似冇嘢睇嘅而家？
4: 你觉得冇咁中意佢啦，系嘛？
3: 唔系，系真系冇乜嘢睇，同埋佢成日咧上埋啲戏咧，大锣大鼓。哎呀，我哋有套新戏上，咁睇下咩戏吓？2024年嘅，唔系2004年嘅。
4: 人就系咁噶啦，
3: 旧戏嚟嘅。
4: 咁但我都同意你咁讲。而嗰时咧，嗰、那个串流平台系好多嘢睇，即系有几个串流平台啦。哇，几样嘢，哇，好多嘢睇，一路望完之后，都唔睇乜嘅。
3: 系啊，同埋即系你俾咁贵嘅钱，其实你睇嚟。有冇得着呢？反而我觉得嗰个短片平台呢我 OK， 点解呢？因为佢好似冇乜 commitment 嘛。咁样呢你就咁睇十零分钟，睇下啲网友啊或者啲 KOL 嗰啲说话咁样。同埋嗰个串流平台都有戏睇，不过啲戏呢就救到你阿妈都唔认得。
4: 係我明白你嗰种感觉。
3: 明白。
4: 我明喎，即係因为我自己都有时系呢睇下都唔知点睇。同埋可能呢排呢佳节前嘛，嗰啲斩嘢冇晒。
3: 哦、
4: 你最中意嗰啲斩斩啊，斩戏冇晒，冇晒，呢排可能冇乜啊，所以你又觉得冇咩睇。
3: 系啦，喂，即系你赢咗啊，啊，超 B，
4: 你个声可以好少少嘅，唔好唔大得。
3: 最好噶啦，已经系恭喜你啊！
4: 中秋恭喜你，
3: 中秋节快乐，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与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且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減低因流感而入院留醫和死亡的風險。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各項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本月17日全面展開，為合資格人士提供免費或資助流感疫苗接種服務。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後，身體大約需兩個禮拜產生抗體，呼籲市民盡早接種。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

0: 針對驗樓顧問、草擬工程標書和監督工程的顧問、施工承建商由本月30日起接受申請加入，下個月23日結束。預審名單每兩年會檢視一次，如錯過這段申請時間，要等兩年後才會開放申請。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協助樓宇維修市場重返正常狀態，減少市場干預，因為過往有很多業界反映，不少想從事正當維修工作的行業，因為業內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後沒有加入相關市場。政府希望透過較嚴謹的措施，鼓勵正當的顧問及承建商加入預審名單，從而令整個維修市場重返健康發展方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從外國投資者在港設立公司數字不斷增加，反映外商對香港營商環境非常有信心，不論地緣政治如何，香港對外資都是吸引的地方。對於施政報告提出深化出海專班工作，為內地企業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支援服務，邱應華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特區政府會與內地省市政府合作統籌，挑選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業。另外，他提到香港郵政連續虧蝕八年，當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長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樣跟進。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而驟雨亦都影響廣東。在正午12時，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以北約6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5点，下跌231点，总成交金额1,50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跌9.8；腾讯控股442.2，跌9.4；盈富基金25.5，跌2.4。阿里巴巴109.7，跌5.1；智普653.5，跌88.5；建滔积层板50.8，升4.64；南方恒生科技4.294，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95.5，升5蚊；小米集团26.3，跌9毫；Minimax 270.8，跌15.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44，瑞士法郎9.542，澳元5.564，加元5.569，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8。日股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81美元，卖出4,330.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车龙咧排队花园台，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就龙尾就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現時封閉，車龍就去到龍富路跟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就是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車龍去到龍富路跟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跟住尼敦道的慢線都有交通意外的，一帶就稍為車多。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紅磡。

0: 方向近转弥敦道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祖尧村咧都有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慢车。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稍为慢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亚皆老街。而另外咧系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3: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0: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5: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ny 咁样，
6: 手榴炸弹。
5: 我开始开个 keep 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婷、潘伟光，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婷、潘伟光，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三嘅三成群开始啦。
1: 三成群有天怡、子豪、阿诗。
2: 琴晚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有一件事令我谂起一件好痛苦嘅事。
0: 系系系，
2: 系啦。咁嗰件事系咩咧？一打开个门口啦，咁我发现咧喺嗰个即系玄关位嗰度咧堆咗一堆货喺度。
0: 系。
2: 咁开头咧我都喺度谂紧，唔通我买咗嘢我唔记得？系咪？
0: 哦，即系好直觉第一下觉得系你自己买咗嘢嘅。
2: 系啦，因为我同我太太两个人一齐翻屋企啦，一齐打开门，一齐大家愕然啦。咁因为咧而家咧搬去嗰个地方咧，其实佢就有个 surface， 个 surface 咧一系佢就摆喺楼下座头嘅位置，即系嗰个看更更挺嘅附近。咁你可以将啲即系你买咗嘅货去摆喺嗰度啦。一系咧就系、是、你只要容许咧，佢就可以摆喺你屋企门口。咁、其实咧，我哋都已经都叫做习惯咗将啲货物咧摆喺个门口嗰度。咁如果屋企有人咧，咁就可以将啲货咧拎咗翻屋企先。咁如果冇人嘅话咧，其实咧都唔会即系有人攞嘅，因为咧。我哋嗰個 lift 口位咧，其實係嗰啲密閉空間嚟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即係可以隨隨便便是但有個人行過都可以攞到嗰啲。以前舊屋咧就唔係啦，就係、是、你任何樓層都可以去得到你嗰、那個即係層數。
1: 嚇、啊！即係你屋企係好似嗰啲酒店咁
2: 嘅。佢又唔算係好似嘅，
1: 即係淨係嗰個住户卡就係去到自己個層嗰啲啊？
2: 又未去到咁誇張嘅，咁但係咧，因為你唔
1: 因為有一種係咁噶嘛，而家有一種樓係
2: 哦，係啊係啊，你嘟邊一層就係去邊一層嗰啲啊嘛。
1: 係啊，跟住我嗰次有一次去我朋友屋企，佢就係咁樣嘛。我嗰陣時咧係好驚訝咯，覺得
0: 好高科技啊，
1: 唔係啊，我係覺得嚇
0: 咁煩。
1: 如果我真係想揾，我真係有鄰居，我想揾佢，咁點啊咁啊？
0: 要大家要喺樓下等，然之後佢嘟你上去咯。
2: 係啊，只可以去 ground floor 等嘅咋。
1: 私隱度係提高咗，但係同一時間，唔係不便度，我覺得嗰個隔膜好似
2: 再誇張咗，
1: 係咯，即係如果我真係喺層樓度有 friend 或者識到啲鄰居，好似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去 approach 佢咁樣咯。
0: 需要健康之選啦，行樓梯啦。即係若然你啊十九樓，
1: 我又冇諗過啊。
0: 係啊，
1: 佢個樓梯應該係冇封到嘅，我相信係。
0: 因為唔係要嘟卡先得啊嘛。
1: 都要，會唔會咧？即係可能你去到嗰層嗰個防煙門係閂嘅嘛，
2: 你要嘟咗
1: 先可以開防煙門咧。
2: 同埋淨係你嗰層嘅防煙門你先可以開到。
1: 係啦，會唔會又可以咁咧？
0: 防煙門應該唔得啊嘛。
2: 其實可以嘅，加多個少少裝置，加你2蚊管理費 ，OK 啊。
0: 唔係，我意思係嗰個安全問題啊。
1: 即係應該防煙門係好容易推開逃生啊嘛。
0: 你冇留側邊貨足嘅時候，張卡喺邊啊？
2: 咁樣
0: 跟住然之後就揾張卡，要嘟卡先開到門。呢個太黑色幽默啦。
2: 又有道理。
0: 但你嗰度嘅即
1: 係你意思咩係密閉式啊？
2: 因為咧佢。其實基本上你一出 lift 就係嗰幾户噶啦，即係冇其他嘅户數喺度嘅。咁而咧唔似我哋以前嗰度咧，就係、是、你可以咧四通八達咧嗰啲樓梯，基本上你係個屋企門口就已經係個樓梯，佢係連防煙門都冇嘅。
0: 哦，
2: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嗰、那個即係攞咗你嘅嘢而離開咧，嗰件事係容易太多啦。咁所以我哋都選擇係一係我哋就去某一啲嘅地點嗰度攞，一係就係、是即係等我哋屋企有人你先寄過嚟啦。以前係咁、哦，
1: 我從來冇擔心過呢樣嘢。
0: 即系俾人偷件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哦，因为话啲平嘢冇所谓啦，咁啊，
1: 觉得
2: 佢唔会买平嘢啊嘛，
1: 觉得唔会咁做咯。咩叫唔会买平嘢啊？
2: 唔知我觉得你
1: 即系点啊？买卷厕纸都要买成千蚊噶嘛？
2: 我觉得你买厕纸未必会即系邮寄啊嘛。
1: 我会、啊、
2: ，OK，
0: 就系呢啲家品先会咁样啊。
1: 系咯，唔使整。
0: 但其实系唔会有呢啲人噶，因为又唔知道你买嗰样嘢系乜嘢，系唔系？即系我觉得，假如有呢啲 hunter 啦。佢好難會 spot 到啊！哇，呢家大富大貴啊，佢但係攞力出街嘅，
2: 一定要攞啦，
1: 佢一定買啲正嘢，
0: 係啦，紙巾都係雙金嘅咁樣。
1: 唔係應該話，如果你買啲真係叫做價值貴啲嘢咧，佢多數都唔會就咁擺喺門口俾你嘅，佢、啊、要有人簽收噶嘛嗰啲嘢。
2: 係㗎，係㗎，係㗎。
1: 所以擺得門口，我又唔係好驚，即係覺得有人會貪你嗰啲嘢咯。
0: 係啊，
1: 我
0: 甚至真係最重嘅，即係我啲洗衣機嗰啲咁樣，
2: 係啊，
0: 即係唔會有人嚟偷門口偷我部洗衣機啦。
2: 佢甚至而家有一間嘅即係公司咧，佢係寄貨嚟咧，佢係會 send 一個曲俾你，你要俾嗰個曲俾嗰個送貨員，你先可以攞到件貨咯。
0: 係，
1: 哦，係啊，係啊，
2: 係啊，
1: 咁但係有啲都唔理嘅。
2: 哦，係嘅咩？
1: 你同佢講話，我冇啊，冇嗰部嘢喺手啊，我開唔到嚟睇啊，咁樣。
2: 哦，咁啊，咁下次留意啦，咁樣。
1: 係啊，佢叫你下次

0: 次睇翻啦，咁你咁样咯。但系以前系有讲过偷鞋噶嘛，你记唔记得？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会噶。
0: 系啊，因为啲波鞋都好值钱噶嘛。
1: 系啊。因為我早嗰排即係開啱啱開對新嘅波鞋出嚟著咁樣啦，白色嗰對咧，
0: 唔敢擺走廊
1: 係
0: 嘛？
1: 唔係啊，我係擺喺個即係鞋架，個鞋架其實就係喺個門口附近嘅。咁我哋道門係冇鎖住噶啦。跟住咧，我阿姨咧同我講，佢話：喂，你呢對鞋咁貴咧，你唔好擺喺嗰度啦，拎翻入嚟啦。你夜晚擺嗰度，你唔驚俾人攞嘅咩咁？咁我就覺得嗯係嘅，係
2: 有道理，有道理。
1: 你講得啱，你講得啱，要小心。
0: 因為真係有咁嘅新聞嘅，以前係好似係新年嗰陣時，我記得嗰陣時
1: 係即係冇
0: 好多人嚟屋企，跟住啲人啲鞋全部劈曬喺門口。
1: 冇錯，唔好引人犯罪啦咁樣啲。咁但係唔緊要，總之就係我琴晚一打開道門咧，我就發現，咦？點解會有五大袋？咁即係擺喺嗰個即係玄關位嗰度，點解會有五大袋即係嘢嘅咧？
0: 又冇人認頭啊！
1: 我冇買嘢啦，跟住我太太都冇買嘢啦，咁冇理由係我個女買嘢噶嘛？
2: 好難講
0: 啦，學識咗網購啦，佢終於
1: 係啊，冇理由係佢噶嘛？跟住我哋睇清楚啲咧，就發現哦，原來咧。唔係我哋噶，係對面噶。
0: 哦，
1: 咁所以因為咧，佢即係嗰個人，那個送貨嘅人啦，其實佢一上到嚟咧，無論轉左同轉右咧，其實個風景係一樣嘅。咁好可能咧，佢係真係搭錯 lift， 跟住之後轉錯咗啦。咁唔緊要，我就將咧嗰幾袋嘢，因為我知道係邊一户啊嘛。咁我就拎住嗰幾袋嘢咧，我就擺咗喺佢個門口度。我有諗過咧，就係話，誒唔好意思啊，我哋屋企人咧唔小心攞咗你啲嘢入屋啊咁樣。咁我又諗住係咁嘅。咁但係咧，因為我見到個。我一家人咧，其實咧經常咧買咗嘢咧，都係就咁擺喺個門口度嘅啫。咁所以我就算啦，我扮即係
0: 擺翻喺佢門口啦，
1: 佢就算啦，咁樣就算啦。咁但係咧，因為呢件事咧，令我諗翻起咧，早兩個禮拜咧，我發生咗一件都幾淒涼嘅事，我又唔記得同你哋分享，所以我今日就決定攞嚟同你分享，又係關於網購事嘅。今次咧就真係我哋買嘢啦。咁我哋咧就買咗你當係一個 A4 紙箱咁多嘅嘢啦。咁佢就分開咗兩件。咁就suppose 就擺咗喺屋企嘅門口度啦，影好晒相㗎喇喎，已經係我太太買嘅。咁當時呢，我太太呢返到屋企嘅時候呢都好歡天喜地咁話，哎呀我買咗呢樣嘢，我今日可以開啦，我終於即係可以見到佢啦。咁返到去呢冇喎，冇人話有收過任何貨啦。跟住我哋send 翻個 message 去問，即係集運嗰邊問佢哋，欸點解你又話送咗嚟，但係點解啲嘢又冇嘅呢？咁跟住佢直頭 send 張相俾我哋，唔係喎，我已經擺咗喺你屋企門口啦喎。但系咧最神奇嘅就系我哋睇清楚啲，个门口唔系我哋个门口嚟嘅，因为个门口咧，个锁唔系我哋个锁啦，同埋咧佢个门口嗰度咧有贴到有啲徽春喺度嘅，咁而嗰个徽春咧系某个卡通人物嘅一个徽春，
2: 而你又最憎嘅，
1: 有只角仔咁样啦，冇嘴嗰个啦，总之就系有只角仔咁样见到喺个荧光幕上面咧，佢又冇影晒全部嘅，咁我就知道，哦，咁佢应该系摆错咗啦，咁于是咧，
0: 咁认唔认到嗰个门口啊？是不是同层的人啊？
1: 不是同层的，即
2: 都不是同座添啊！
1: 肯定不是同层，但肯定是同座，系、啊，因为咧佢一定是要即系去到我哋嗰度要打电话问咗，即系系唔系你哋户口即系你个屋企买嘢啊？又或者系佢哋要 confirm 你系咪送呢、這个呢户人呢户人姓乜？你要 confirm 到先至送嘅。咁我哋就肯定佢系揿错 lift。咁我哋就喺度谂，咁佢会揿错咗。
2: 边一层咧？
1: 边一层咧？
0: 点估啊？
1: 系啊，咁嗱，例如我当我住三楼咁啦，我就哦，佢会唔会揿错咗13楼咧？定还是佢系揿错咗23楼咧？定系揿错咗33楼咧？因为我哋咧隔 lift 咧好得意，就系一边咧就系即系 exactly 揿你几多层，边一层嘅。另外一层，另外一边咧就系揿你系属于23楼，你就揿23，跟住揿 enter 咁样嘅。
0: 系
1: 啊，佢系呢一款嘅。
2: 系
1: 咁我哋喺度谂紧，佢会唔会揿错咗33楼啊？即系揿多咗一次啊？咁样啦，我哋估系咁样啦。於是咧，我就即系走咗上去，
0: 上去三字尾嗰啲都去睇下系嘛？
1: 上去三字尾咁样啦。啊嗱，我唔系住三字，我即系假设啦。咁我就上去三字尾嗰啲睇啦。
2: 你洗楼啦咁样？
1: 我所有三字我都去晒啦。
0: 即系佢望下啲门有冇嗰个徽春，同埋似嗰幅相入边嘅门口咯。
1: 系啊，咁我就出到去，诶，唔系，即系33楼，唔系啲啲咁样啦。跟住我就谂。咁可能係23喎，咁我就落咗去23啦，一落23，咦又唔係喎，又滴滴咁樣啦，最尾我落到13都冇喎，又滴滴，咁好啦，唔緊要，咁我就諗緊，不如我上最頂嗰度開始逐層咁樣睇。
2: 哇，你都幾有心喎、
1: 啊，唔係你冇計啊，你見貨
0: 但係冇得問佢。冇得問下佢，其實你知唔知自己送咗邊層
2: 可能其實佢都會答：，哎，死啦，唔好意思，我唔知啊，咁樣。
1: 係啊，又或者
0: 知唔知自己送？
1: 又或者我係送咗去3樓㗎，我點知我係行錯啫？咁佢唔會知道佢自己行錯咗㗎嘛？係、嗯、啊。

0: 咗人咁啫，
1: 就得翻你同佢啦，
0: 得翻我同嗰个阿姐，
1: 系
0: 个阿姐就问你新搬嚟噶，
1: 都合理啊，阿姐问啦，
2: 佢问得好有礼貌啦，其实
1: 系咯，
2: 即系其实坦白讲，
1: 即系问你上去做咩啊？
0: 你上去做咩啊？你新搬嚟噶，
1: 我未见过你，
0: 系啊系啊，因为佢话我唔系啊，我唔系啊，我系喺度住嘅，不过我唔系住喺呢一层。佢话哦，唔怪得知你咁三面口啦，我哋嗰度得两户噶咋。
2: 老老
1: 咁你唔解釋自己做咩嘅？
2: 但係好難好難解釋啊！
1: 唔係我睇下有我由呢一層開始睇下有冇送錯件啊！
0: 真係我有同佢講嘅，我有同佢講話因為個即係速遞員佢送錯咗啲件去咗第二層啊！我而家都唔知道邊一層啊咁樣。咁我 exactly 撳埋嗰張圖俾佢睇，就話嗱，你睇下佢係真係送錯咗，即係我好驚佢以為我係賊
1: 跟蹤狂。
0: 我好驚，我嗰陣時係著住拖鞋啊咁樣咧，即係總之就係好家居嘅狀態。跟住佢話：哦，咁樣啊嘛，你不如落去問下管理員，睇下幫唔幫到你啦。咁跟住我就同佢講話啊，但係咧個管理員都未必知道每一家每一户個門口究竟係點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唯有我要自己逐層睇啦咁。咁跟住咧佢就哦咁啊，咁後生仔你努力啦咁。咁总之就系真系出咗去佢43楼嘅嗰度啦，好夸张嘅，即
1: 系
0: 好靓嘅，成一出咧系得两边左右，咁道门系唔同噶啦，完全唔一样啦，所以佢点解一睇上就哦唔喺呢度啊，肯定唔系啊，肯定唔系送错呢度咧咁样，咁唔紧要啦，咁我就真系逐层咁样扫落嚟啊，咁扫到去我谂大约系。你当系接近
1: 一半
0: 咁上下啦，跟住开始咧有人入 lift 啦，咁你知有人入 lift， 我就唔好意思啦嘛，系咪？我真系唔好意思阻住人哋啦嘛，咁我就要即系等人哋落晒先，跟住我又上翻去嗰一层嗰度，哇，来来回回搞咗一阵咁样啦，咁总之去到最尾，佢原来咧送错咗咧，系即系高一层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系扫到晒全部咁滞啦，
2: 哦，
0: 即系剩翻3-2层。我先至揾到，哦，系啦，系呢个门口啦，咁样。但系最惨系，佢哋已经攞咗啲货啦，即系
2: 倒咗入屋啦，
0: 拎咗入屋啦，应该
1: 敲门咯咁。
0: 冇啊，一定要敲门啊，咁样。咁我唯有咧就系、是、即系揿钟啊，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你哋今日有冇收到件啊？一开门咧，仲要系个妹妹嚟嘅，即系个小妹妹咁样啦。
1: 又系你系边个？
0: 你边个？
1: 你做咩啊？
2: 你新搬嚟噶？你
1: 我冇见过你
2: 咁三面口嘅。
0: 最神奇嘅嗰阵时夜晚嚟噶嘛？咁我问个小妹妹，我话小妹妹唔好意思啊，你哋今日有冇收到件啊？因为咧个速递员送错咗啊，咁跟住个妹妹咧望住我咧好愕然咁样，有啊，佢话有啊咁啊，跟住之后咧，佢系自己走咗，冲入去屋嗰度啦，跟住喺某一个位嗰度，系咪呢件啊咁？咁跟住之后咧，我见住嗰件件咧，就写住我屋企个地址，跟住我话哦系啊系啊系呢件啊咁，跟住哦咁啊咁你拎走啦咁啊，
2: 即系开门之后拎俾你拎走啊？
0: 系啊，但系成程都冇大人噶，跟住之后仲要嗰个小妹妹系啱啱冲完嚟，
1: 嗰个妹妹已经系大人嚟噶，
2: 不老症啊可能系。
0: 竟然系咁，
2: 你唯一解释啫。
1: 人哋28岁噶啦，
2: 系啊，
1: 做媒母啊，
0: 啱啱 sorry 咯，
2: 啱啱做完啲surgery，
1: 做完啲医美，返到还童咗。我独居嘅大佬，
0: 系啊，佢返到还儿童啊，大佬而家系咁跟住之后咧，我落到去咧，我太太先同我讲，唔好意思啊，其实系有两件噶咁，
2: 即系我其实系拎上去都。
0: 我要再上多去一次咯，即系俾人整蛊咗两次啦。咁、哦、我再上去再揿钟啊，唔好意思啊，妹妹，
1: 仲有一件啊，
0: 系啊，系咪应该仲有一件啊？咁样佢话吓，仲有一件，你等等啦、啊。即系佢个语气系我 exactly 咁样样，但系佢妹妹咁样样啦。
2: 佢呢啲系做咗30年嘢嗰啲
1: 妹妹嚟啊，所以
0: 跟住之后咧，佢入去嗰个位嗰度咧，搵有一个信封薄薄咁样嘅一件。啊跟住我系咪呢件咯、啊？即系又系唔睇字又唔剩咁啊？系咪呢件咯、啊？咁样咁嗰阵时咧，先至有即系佢，我谂应该系工人姐姐走出嚟睇下咩事咁样。咁我就经历咗一次咁样嘅，即系俾人哋攞错件，
2: 系
0: 跟住之后
2: 洗楼嘅放，
1: 我从来冇谂过会洗楼咯。如果咁嘅话，
2: 系佢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其实应该要加一减一开始啊。
1: 其实我头先即系有少少马后炮，但其实头先我想讲，如果俾我唔会由顶开始，我一定会睇咗上下一层先。
2: 系，
1: 因为好似上下一层嗰个第一嗰个
2: 出错率机会
1: 揿 lift 嗰个机会率错好似容易啲，除咗个尾数，我觉得都会揿错啦，因为可能佢有机。

0: 會睇錯嗰、那個、派件嘅地址啦，同、埋上下一層點解會容易錯呢？係因為咧，我以前細個屋企住嗰度咧，我好記得嘅就係、是、咧，譬如你中文咧。我假設啦，中文咧可能佢會話係七樓五室咁先算啦。但係英文咧係寫 six floor 喎，好似係
1: 係係，因為中文係會計地下，其實唔係零啊嘛，係一啊嘛。
0: 係啦係啦，咁所以有陣時咧，可能人哋寫中英文地址有混淆嘅時候，或者嗰個派件員混淆咗嘅時候咧，佢有機會撳錯上下一層咯。係。即是我是根據我細個關於呢個中英文住址寫嘅樓數唔同，我嗰陣時間屋，
1: 我就好簡單嘅，因為我細個由細到大玩冚棉胎嘅。加一減一先嘅，係啊，咁所以好直覺地起錯嘅時候，
0: 係啊，即係純粹嗰個 rule 啊，係啊，
2: 通道啊，件事通道
1: 啊，係啊，即係我唔會突然之間，因為其實佢其實阿方志豪係佢透過嗰個 lift， 佢會代入嗰個送貨員會撳錯嘅嗰個方式。
2: 因為我哋有試過撳錯，即係可能例如
0: 唔係啱啊，我覺得佢由尾數開始揾係啱啊，係係，不過之後我一定唔會由頂號開始揾咯，
1: 不過太誇張啦，實在
0: 同埋四廿几层咁样，譬如
1: 系啊，
0: 即系点揾啊？
2: 傻猪咗！
0: 但其实系咪成日出现嘅呢件事？应该
1: 即
0: 系啲人送错件啊！
2: 但我而家咁样
0: 短短，因为我都遇过啊嘛，以前住嗰度又系人就送错人哋份件嚟我度啊嘛。我翻屋企见到嘅时候，问咗屋企冇人订件啊，跟住我就再望下系咩嚟嘅咧咁样。
1: 你拆开咗嚟睇嘅？
0: 唔系，我冇拆开个盒，有阵时会写咧，即系有张 label 写住系咩啊，派去边啊。跟住我就发现，哦，佢派错楼层咁样。
1: 系，
0: 跟住我揿 lift 上去俾翻佢。
1: 哇，真
0: 系
1: 好服务啊！
0: 系啊，好服务，我仲揿埋钟话俾佢知派错件啊，即系我做
1: 咗见到明星添，系咪？
0: 我做咗送件员嘅工作，我觉得送佛送到西米都送到人哋门口啦，咁唔争再揿埋话俾佢知啊，系咪？
1: Okay.
0: 可能佢等得好心，好似方志豪老婆等得好心急，等咗全日咁样咧。可能
1: 已经有好多巴黎檸檬茶等紧啦。啊，佢几时送翻过嚟咧？咪请翻檸檬茶俾佢饮咧。
3: 唔该你啊，师傅。
1: 记住啦，方生，下次啊，加一减一开始先啊。如果唔行死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23年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

0: 希连代话，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嘅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点样跟进。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6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1,6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1.06元，盈富基金25.46跌2.08，腾讯控股441.6跌10元。阿里巴巴109.6跌5.2，智普649元跌93元，建滔积层板51.15升，刚刚转咗51.2升咗5.04元，南方恒生科技4.29.4跌6元，长飞光纤光缆194.6升4.1，小米集团26.28跌9.2，Minimax 271元跌15.4。美元兌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12，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08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日本股市今日是休市，港金報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進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1.26美元，卖出4,321.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嘅，车龙咧就去到农夫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咁即系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农夫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而同时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后少少咧，近住九龙公园径又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广东。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公园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去到广东道。而同时较早前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慢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就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而还有之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龙压道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了场，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稍为多车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5: 噔噔噔噔，天儿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4: 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上灯灯灯灯咯。
6: 咁你讲上花灯咪得咯？
4: 搞气氛啫。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三五成群
8: 同你一齐庆中秋，
4: 灯灯灯灯
8: 灯灯灯，
6: 咁样咯，
9: 好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
11: 是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4: 大湾区创业梦。
15: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4: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6: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啊，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哦揽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 我其实尤其是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卿，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实要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9: 鉴榜，
18: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9: 牛榜，
18: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9: 镖榜，
18: 那王天仪主持的榜叫做
19: 王榜。
18: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20: 周曼歌曲龙虎榜。
18: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仪。
21: 我王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嚟到掃榜之神嘅時間啦、啊，
1: 變咗歌嘅點解？
0: 係冇，因為嗰啲噔噔噔噔實在太出色啦，喺腦海入邊咧，即係揮之不去啊！
1: 都係交翻俾天意啦，
0: 係交翻俾天意啦，哼音呢啲 beat 嘅嘢就係啊。今日呢個榜咧，其實都坦白講啊，係近排即係同啲 friend 傾偈嘅時候先遇到嘅、嗯，即係呢個做 gym
2: 同埋關你而家。是一个健身人士有关啦、
0: 啊。掂紧啦即是掂紧啲哑铃啦咁样。
1: 通常啲健身人士都系咁讲嘅。
2: 系
1: 啊。
2: 开始啦。
0: 真系健身人士都唔会咁讲。
1: 骨灰嗰啲都系话即系掂紧啫。
0: 掂紧啫。
1: 业余咧，业余。
0: 唔系骨灰啲。
2: 掂下。
0: 掂
2: 下个哑铃。
0: 系啊，手指咩拎起唔
2: 掂完做完啦。
1: 系咁易操下啦，一个。

0: 礼拜初六日嗰啲，
1: 跟住到同 friend 倾紧偈嘅时候咧，跟完之后佢真系同我划分咧，佢话佢身边咧即系有啲咧即系gym 痴啊，即系做 gym 做到即系好劲，
2: 上路啦，
1: 上路嗰啲咁样嘅嘅人，佢话好烦啊佢哋咁样啲同事，跟住我就问佢有几烦啦，咁所以就出咗今日嘅呢个榜咯。
2: 你觉得自己有冇开始离了啦？呢十样嘢入边，
1: 我睇下对边个咯。
2: 对边个？即系你身边嗰个系边个？
1: 即系我唔会同，只我唔会对你咁样噶嘛。即系喺嗰啲事件入边，
2: 点解咧？
0: 觉得我哋唔入流，
2: 因为我哋掂都冇掂过。
0: 我有掂，唔敢讲嘅。
2: 我屋企都有掂马铃，今朝我都唔够胆讲。
0: 你咁样掂
2: 啊？因为同我听嗰啲人讲咧，你做运动即系做 gym 啊。你做一日系唔算做 gym 啊，即系你一个礼拜做一日嗰啲唔算做 gym。
0: 嗰啲人你
2: 嗰啲真系掂下，
0: 嗰啲人你谂得好好啊，叫体验
1: 体验。
2: 即系你起码你要一个礼拜做三四日嗰啲咧，你先可以即系同人讲，即系可以咧
0: 入门，
2: 唔心虚同人讲，我有做 gym 啊咁样。所以我都系一个礼拜做得一日唔够胆同人讲，我有做运动。
1: 但系 T 二开始朝头早去 post 乜嘢咧 ？Greek yogurt 啊，再加 blueberries 啊，有啲 nuts 喺度啊，我见到个 post。田值我大概都 sense 係幾多啦，咁
0: 啊，開始計，
2: 你有呢個能力喎，已經
1: 開始計到啦。嗱，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啊，即係覺得你身邊啲做 gym 嘅人士煩嘅嘢。咁究竟係邊十項咧？先聽頭五項先。
3: 身邊有 gym 痴啊，你最怕佢嘅十件事。第一，陪佢食飯限制都有大壓力，例如自帶磅。
4: 同佢哋食飯啊，餐餐都係雞啊。我想食油鸡咧，佢又话肥，西影鸡又话多汁，炸子鸡又话油，喂，咁鸡好放题好唔好啊？
3: 第二 ，gym 味浓啊，啲药膏味啊，洗蛋白饮品杯嘅味啊，等等。
4: 除咗个 pantry 都蛋白粉会湿住咗之外咧，啲蛋白粉咧又会搞到个星盘咧好大阵味啊，劲到咧我觉得自己吸咗好多铺田啊。
3: 第三，倾偈一定会不断讲做 gym，
4: 无论你问佢咩问题咧，佢一定会扭到落去讲自己操咗几多组啊，几多 kg 咁啊，好烦啊。
3: 第四，强迫你欣赏佢嘅肌肉。
4: 网上自己出 pose 唔计啦，但系翻到公司或者出街系咁照镜，系咁谷肌肉，做咩啫？大只大晒啊！
3: 第五，行街一定要睇运动衫或者器材。
4: 如果你另一半系 gym 痴嘅话咧，你买手摇咧，佢就会去睇蛋白粉啦；你睇衫咧，佢就睇哑铃啦；你睇零食咧，佢就睇蛋白小食啊。分开睇 OK 嘅，但捉埋你睇就。
1: 冇错，就系、是、身边有 gym 痴嘅话咧，你最怕佢嘅十件事啊！
2: 第一就系陪佢食饭限制多又大压力咁
1: 样。
0: 限制多我明啊，有咩压力咧？要逼你食鸡胸咩？
1: 即系又唔系，即系譬如有啲即系自己带个磅出嚟啊！即系譬如一齐出去食嘢嘅时候，佢就只喺度磅啊磅啊！即系你个压力就系、是。即係可能佢冇俾壓力你嘅，
2: 係，但係你睇到佢，你都不期，咦？我係咪食得好唔健康咧？係咪咁啊？
1: 係咁啊！但係佢冇嘈你嘅喎，係啊！佢話啊，你可以照食㗎嗰啲嘢，
2: 唔使理我，你照叫啦咁樣。
1: 係啊，你俾杯水我洗走啲油就得㗎啦咁樣，即係呢啲動作，你明唔明啊？
2: 呢啲细个减肥已经有同学做过噶咯，洗走啲油呢单嘢，呢招已经好耐有。
0: 过水啊！
2: 咁我通常会搵兜水嚟洗嘢，系点解咧？即系晾一晾个食物系咩咧？系佢辣咯。
1: 因为你块面唔受得刺激啊嘛。
2: 唔系我食唔到辣噶，真系少少辣我都 detect 到嘅。咁如果嗰样嘢一嗌到嚟，原来系辣辣地啊咁样，咁我就会搵杯茶或者水喺度。
0: 你都会食嘅。
2: 如果唔係好辣，而我又想食嗰樣嘢嘅話，我會嘅，係啦。但係咧，人哋唔知嘅話咧，一睇咧就一定以為你係
1: 你咁瘦，一定懶係健康
2: 咁
1: 啊！
2: 嗰啲減肥人咁樣咯，即係以為你想洗走啲油咁樣咯。
0: 咁你要點樣以示清白
2: 啊？唔使以示清白，
0: 即刻飲啖汁。
1: 我係綠茶啦，咁啊，
2: 凍個牌喺度，
0: 成羹汁筆啊，
2: 凍個牌喺度。
1: 我不能吃辣，我一吃辣就會死掉啊嘛。
2: 我是洗走辣味，
1: 舉牌咁樣。
2: 呢個可能係有少少。即令到你都檢視自己食緊嘅嘢咁樣咯，同埋可能揀嘢食會有少少
1: 煩嘅，
2: 係啦，有機會。即如果佢好，即好需要話每一餐都要跟住佢嗰個 discipline 嘅話，
0: 可能你唔會想同佢食。
2: 係啦係啦，可能佢有啲嘢真係唔係好想食咁樣，唔揀嗰一類食物咁樣咯，或者揀嚟揀去都覺得食西餐食西餐，因為有把鋸啊嘛。
1: 好嘅，第二个啲 gym 味浓啊，咁其实有好多 gym 味嘅，真系
2: 呢个唔知喎。
1: 系啊，
0: 我覺得蛋白粉嗰個有啲誇張咗㗎嘛，
2: 係咯，喺個星盤都仲聞到，
0: 佢哋唔會咁誇張係嘛，即係咁樣浪費都唔平啊，蛋白粉一盎都
1: 即係上網亦都揾過就係話，即係當然蛋白粉有好多好多種啦，咁有啲其實即係譬如你洗嘅時候咧，其實嗰啲味。

0: 係好濃郁嘅，
1: 洗嘅時候都濃郁啊，
2: 哦係啊，因為佢有啲甜味嗰啲各樣嘢其實都好誇
0: 張，即係好多增味劑咁樣。
2: 係啊，不過網上面真係好多人揶揄，即係一班中意做 gym 嘅朋友咧，好中意食蛋白粉咧，佢哋例如可能做蛋糕咁計啦，佢話好，我哋而家今日咧同大家做蛋糕啊嚇，好，我哋首先攞一羹蛋白粉先咁樣，
1: 即係咩都落蛋白粉，食咩都要落兩羹啊。
2: 係啊，佢唔係佢嗰個揶揄嘅片咧，我睇喺外國片嚟嘅，佢係。做任何嘅 step 中間就會加一羹蛋白粉。好啦，我哋首先加一羹蛋白粉先。而家咧加兩隻雞蛋，跟住咧就加一羹蛋白粉。
1: 係咪㗎？理論上蛋白粉真係加任何嘢都得㗎。
0: 是可以，
1: 只要你食落肚就得㗎啦嘛，係咪啊？即係譬如我假設我自己屋企整 pancakes 咁樣，咁跟住我搞個 pancakes 嗰個漿，我倒兩羹蛋白粉去一齊搞，係咪都得㗎？
2: 理論上
0: 理論上係得嘅，係啦。但係煎唔煎到嗰個形狀就唔知啦。但
2: 係成唔成都形唔知，
0: 係啦，係啦。即係你飲啲炸粉，我都倒啲蛋白粉入去先。可能得過其實
1: 呢個有創意喎，即係嗰個天婦羅係蛋白粉飲嘅
0: 漿咁樣。
1: 蛋白天婦羅，
2: 中意啦！
0: 我咁講完全都去日本，日本紅咗。
1: 你單嘢會唔會有得做啊？你諗諗
0: 佢，你想我試一試啊？
1: 你係啊，你翻屋企研習下先。原來得嘅時候，你可能有得
0: 帶俾你食。
1: 因為咧，唔係啊，近排咧，我見到成日咧嗰啲網上嗰啲。社交平台咧，有啲人咧就會講咧，即係食 lunch， 即係喺中環，可能有一間嘢而家有啲出名嘅，咁就係咧佢就專出名嗰啲雞胸啊，即係你可以唔知 lunch 咧買一份雞胸，咁跟住又唔知菜底又唔知點，
0: 哦啲西式沙律咁樣啦，
1: 係啦，跟住佢又會送個又有老火湯咁樣，即係好健康嘅，係嗰啲 gym 人必備咁樣嘅。
2: 老火湯唔健康喎，
1: 我唔知啦，總之佢有啲咁嘅配搭咁樣啦，咁樣。跟住有好多人就出，哇邊度㗎？跟住就話，有另一間啊，佢嗰份咧冇咁大份㗎，或者有一間係大份啲嘅咁樣講，即係啲人咧會中意買呢啲即係所謂嘅 protein 餐，係或者佢真係做 gym 嘅，咁佢覺得哇有呢啲 lunch 正喎咁啊，所以如果你研發到蛋白天婦羅、
2: 西式菜螃蟹。
1: 我告诉你知，你在中环会有一番作为，
0: 即系唔使开麦啦，系嘛？
1: 系啊，好多人买，肯定。
2: 好，铺天接
0: 系冇错。点啊？好，第三个倾偈一定会不断讲做 gym。
2: 嗯，咁呢个一定啦。
1: 忍唔住系嘛？我估佢哋
2: 系，
1: 即系你中意嗰样嘢就会挂在嘴边
2: 啊。只要佢哋有共同嗜好，一定会。哇，点解呢个二头咁劲嘅？咁一定会系咁讲。
0: 我冇啦，我都冇乜点同你讲呢啲啊。
1: 因为你未练成咯，我觉得
2: 未练成啦，一嚟系啊，二嚟我又停咗啦，又病啊，又成啊
0: ，O K，
2: 系啊，
1: 同你有冇计倾
2: 啊？唔系嘅，迟啲我哋
1: 我话细只到咁，系
2: 嘛？迟啲倾售埋你咯，
0: 系啊，
2: 咁啦，
0: 我见你而家
1: O K 啊 ，O K 啊 ，O K 啊，
0: 系喎，真系今朝掂咗哑铃喎，
2: 好正啊，
1: 好劲啊，
3: 佢 show 咗啲树枝出嚟，
1: 但系个树。樹枝有曲線㗎，係
0: 啊！我見到啊，公司個踎屎啊，落咗佢個手臂度啊，係啊，
2: 喂 ，OK 喎，真係幾勁喎
0: ，OK 又真係可以，
2: 真係有啲
1: 睇小我先得㗎，
2: 有啲
1: 唔係其你知唔知其中個原因係點啊？唔係我估唔係真係咁誇張，我練到咁樣嘅，我唔知咪細個做得太多運動咧。
0: 哇！即係 Kitty 同你講啊，我肌肉係冇流失過啊。
1: 唔係啊，即係佢有少少儲咗喺度啊，係
0: 咯，
1: 成咗型啊咁多年。
2: 咁你 OK 喎，幾啱嘅。
1: 同埋咧，我屋企咧搬咗屋之後咧。我屋企嗰个咧就换咗套哑铃咁样，咁
0: 佢举嘅，
1: 佢举睇唔出系嘛？
2: 唔举都摆啊！
1: 我知我系睇唔出嘅，即系等于你见到佢，你一定唔会同佢讲做 gym 嘅话，
0: 瘦咗好多嘅，我知道，我见到。
1: 咁跟住咧，佢咧就买咗两 pair 哑铃啦，一 pair 咧系唔知一 kg 啊定两 kg 啦，跟住另一 pair 咧好似系就佢用嘅，我唔记得咗系五 k 零。几多 K 啦？总之嗰一 pair 系咁样，跟住咧我就试过做 gym 嘅时候咧，攞个细细碌嗰个咧，跟住攞咗，其实好似冇拎过嘢咁个，
0: 即系一 KG 系咪？
1: 系啦，冇拎过嘢咁个咯，咁做咩咧？咁
2: 睇少佢咧？
1: 咁唔系，佢系买俾我用噶，
2: 我买俾你，
1: 细细碌嗰个系买俾我用，
2: 睇少你爱心嚟嘅。
1: 咁样做我就觉得冇拎过嘢喎，咁啊，跟住咧我就攞佢嗰副哑铃咁样啦，咁跟住咧。我拎佢個 pair 又覺得好似有少少重喎，
0: 先係有少少咗。
2: 原來想用嚟增粗鋼嘅啫。
1: 唔係你一下你就覺得少少重啫，但你通常做 workout， 如果你 with weight 嘅話，係啦，你一舉係舉可能40秒咁樣不斷喺度舉喎，咁你會覺得重啊。咁跟住咧，但係咧我咧嗰個咧啲師奶唔蝕底嘅心態，我就覺得嚇，但係如果咧我用咗半個幾鐘嚟做嗰個 workout 係舉個1kg 嘅話咧，我覺得

0: 同冇做過冇分別咯。
1: 係啊，
0: 咁跟住咧，我又唔知點解咧，我死都唔去買一 pair 係呢兩個中間嘅，我就用佢嗰對啞鈴做咯。
1: 係啊，
0: 我就寧願有啲做少下數啲，或者做得慢啲。
1: 你呢個概念啱啊，因為咧
0: 係咩？但係有人話我唔啱啊，就係
1: 嗰個重嗰個咧，你舉一下咧，等於舉嗰個輕嘅舉八下。
0: 係咩？但係有人就係同我講，其實唔使重啊，你做得啱就得㗎啦，啲動作咁。
1: 哦，咁當然啦，重得嚟啱。
0: 但
1: 係
0: 嗰個真係空氣咁喎，大佬。
1: 係，
2: 其實無形之中你可能做咗好多㗎啦。你試下你今日。
0: 所以我就係覺得咧，可能咧拎慣重嘅咧，雖然做個下數少啲，或者叫做臨尾嗰幾下咧有啲。有啲渣流咁啊，有啲渣流，有啲曲啦隻手咁啊，但可能咧無形中練好少少肌肉。
2: O K
1: O K 啊，幾好嘅。
0: 都係嗰句蛋白天婦羅，如果有嘅話，簡直係
1: 蛋白天。
2: O K，
0: 如果我仲有呢個食物嘅話咧，
2: 仲有呢個
0: 如虎添翼，簡直係你研究下唔該。
2: 好，頭先已經用咗三四分鐘去講呢個做 gym 嘅
1: 金剛天意。
2: 第四係強迫你欣賞佢嘅肌肉啊。呢個。即係如果出 po 先唔計啦，咁佢自己開心係咪先？
1: 係。
2: 咁有陣時突然間無端喺你面前攞杯水都
1: 都有嘅，都有嘅。
0: 同埋係咪中意照鏡啊？做 gym 嗰啲
1: 照鏡啦，同埋中意著加細碼。
2: 係啦。同埋個拉底個落要好大。
0: 可能已經係加大㗎啦。
1: 係咪掙開咗？
0: 係啊，你唔好誤會佢先得㗎。
1: 我錯咯。
0: 你估所有人都要好似洪家豪咁唔搣嗰張 size 嗰張證明自己出咩 size 咩？
2: 因为佢要还件衫系嘛，所以唔必系嘛。OK， 好，第五个行街一定要睇呢个运动衫同埋器材，
0: 都合理啊，其实我觉得都唔好烦啫。
1: 嗯，佢逼你睇就烦咯。
0: 唔系咁出街都系睇自己中意啲嘢噶啦。
1: 嗯，
2: 系，所以呢个
0: 唔系好惊我。
2: OK， 咁啊，听埋六至十嘅选项啊。
3: 身边有 gym 痴啊，你最怕佢嘅十件事。第六，健康纠察队质疑你嘅饮食习惯。
4: 你零糖、零油、零脂肪系你嘅事啊！点解要指指点点我啫？点解唔俾我食干炒河啫？
3: 第七，指点你嘅身形，话你应该点样操？
4: 我够想操到你咁样啦，但我基因唔得啊嘛，加上惯性甩教啊，其实我举到1kg 已经好叻噶啦，你由我啦。
3: 第八，用操 gym 好攰做甩底理由啊，好难约佢哋出街啊。
4: 去到边啊？
5: 做紧 gym，
4: 几时嚟啊？
5: 做完嚟，
4: 点解仲唔嚟啊？
5: 太攰啦，唔想嚟啦。
3: 第九，随时随地都揾机会操机嘅，
4: 换支水啊，顺便做个深蹲啊，拉到门咧等拉紧机，你上路还上路啊，唔好嗌出声先得噶嘛。1、2、3。
3: 第十 ，sell 你做 gym，
4: 你啊咁瘦啊，又成日病啊，要操下啦。嗱，一个月咧都系几百蚊啫嘛，我介绍咧仲可以。
2: 好，第六个啊，就是健康纠察队质疑你嘅飲食習慣。即系头先第一点就是你同佢食饭好有压力，佢压力源于即系啲食饭好麻烦嗰啲咁样啦。
1: 系，
2: 但佢唔闹你冇所谓啊嘛。有啲人就会质疑你咯。
1: 系咯，
2: 干炒牛河啊，
1: 做乜啫？我想堕落啊。
2: 系啊，
0: 佢会讲，佢会讲话，你知唔知你食咗系要做翻几多运动，
2: 要跑几多个跑步，几多 km
0: 先至抵得翻啊？咁样好扫兴真系，
2: 好烦嘅呢啲
0: 系扫兴嘅，
2: 系。咁啊，第七個指點你身形，話你應該點操啊？我 friend 就係咧，佢有做啦，咁佢女仔，跟住佢咧，佢有另一個女同事咧，就早啲開始做嘅，同埋呢個效果都幾好嘅，就會成日咧，即係女仔同女仔就唔怕嗰啲 body touch 咁啊，懶係
1: 指點，
2: 就督佢啲二頭肌喎。你琴日有做咗唔覺嘅咁樣，好串啊！
0: 哇，
2: 係啊，係咪做錯動作啊？咁樣
1: 要揾天意出馬啦，咁樣
2: 係啊，
1: 攞個老鼠仔出嚟先，
0: 攞真做啊！
1: 有呢套噶，我
2: 即系咁，佢遇到呢个咁样嘅情况，佢就嗰个同事系好烦咯。
1: 嗯，
0: 即系咁，佢会点回应咧？我想知道。
2: 佢而家就唔回应噶啦，唔同佢讲嘢噶啦，咁样。
1: 哦，
2: 真系。
1: 我冇朋友做咁样咯。
2: 即系佢只系话，因为同事本身都唔系好熟嘅，咁
1: 咪又督翻佢咯？诶，点解你个 core 肌肉仲喺度？
0: 你都系啊？督你，你嗰个都系喎。
1: 系咯。你嗰个老鼠去边啊？
2: 系啊，唔见咗啊，回收咗啊。Yeah. OK， 好啊。第八个用操 gym 好攰做啲甩底嘅理由啊，或者你约个 friend 成日都好难嘅，就话喂唔到我要
0: 做 gym 啊。
2: 系啦，
0: 有冇咧？要晏啲先啦，我做完 gym 翻屋企冲凉
2: 啊。系啦，
0: 我翻屋企换衫啊咁样。
1: 呢个少啲，反而狗多啲。
2: 系
1: 系啊，随时随地都做操 gym。
0: 点样随时随地法啊？
1: 咪就系头先嗰个形容咯，即系可能例如坐低，深蹲一下先。即系举水又
0: 深蹲一下有鬼用啊！
1: 哇，唔系噶，姿势做得啱就有用。
0: 姿势 就做啱啦。唔系在乎多与少啊，最紧要个姿势啱啊！
2: 我学到嘢啊，同你
0: 有冇谂过做住 squat 嚟开咪？其实系可以嘅，
1: 可以噶。
0: 因为做完 squat 开，
1: 冇话唔得噶，
2: 冇话唔得噶，
1: 无影凳啫嘛，
2: 无影凳系啊，
1: 系啊。
0: 但你唔可以系喐嘅 squat 咯，
1: 系啊。
0: 即係你唔可以向上，
2: 但
0: 係
2: squat
0: 咁樣會喐啊嘛把聲，
2: 我係要影低佢啊。你誒，所以你要用一號麥咯，因為一號麥可以向上向下。
0: 你嗰個肢解有 AXL 啊
2: ？Sorry，
1: 可能係咁
0: 嘅。有冇公司啲同事會咁嘅咧？
2: 嗱，所以咪要升降工作台咯。
0: 係，咁啲公司同事會咁，即係佢一路就喺度右手打緊電腦，左手喺度舉緊啞鈴咁樣嘅咧。
1: 咁啊，真係好中意啊！
0: 或者坐嗰啲 Fitball。
2: 系啊，哇！坐
0: fitball 嚟做嘢咁，
1: 咁啊應該會有喎，
0: 係咪啊？
1: 只要唔係太過分嘅話，其實應該都冇乜所謂。
2: 係，應該係，總之實在有太多個機會啦，咁樣。即係有陣時，即係譬如嗰啲可能啲門啲門柄咧，又會覺得啊似嗰啲機啊咁樣，拉翻個三四下先咁樣。
0: 如果公司所有人都係咁咧，有啲似咧就係少林功夫嗰、那個嗰、那個結局啊，咪全街啲人都喺度打
2: 少林功夫，
0: 係啦，即係無論咩時候都可以用到功夫，利用到功夫嘅，就成個 office 咩人都喺度做緊一啲同 gym 有關嘅動作。
2: 跟住見到我個橫梁嘅時候咧，就誒、哎、做幾下引體上升先嘅。
0: 点知冧咗？
2: 同埋，譬如有啲朋友咧，即系譬如可能佢即系食完饭，可能翻 office 嘅时候，可能会经过公园咧。咁公园你总系会有啲咩噶嘛？
0: 咩啊？
2: 即系有啲单杠、双杠嗰啲，
0: 入去举两下先，
1: 举两下先。
2: 系啦，即系又会引两下上升先咁
0: 样。玩过，都转系咩？
1: 大回波啦。系啊 ，OK。
0: 好，第十个，
2: 最尾个 sell 你条尖。其實除非佢係教練或者佢係咩啦，都好少寫。
1: 其實唔係嘅，
0: 有啲可能係為大家健康着想，即係你都做 gym 啦咁樣咯。
1: 冇錯冇錯，因為肌力訓練啊，真係對個身體好。
0: 或者佢自己咧嗰個身體叫做結實咗咧，望住軟病病咁啊，再 gym 啦，咪即係呢啲咯。
1: 我認我有嘅，我有叫身邊啲人做嘅，
2: 係
1: 係啊，我話你唔好跑步啦，你依跑步好傷身噶，做 gym 啦。
2: 行機啦，
0: 但跑步啲人都好中意叫人跑步
1: 喎。係啊，係啊，係啊，做 gym 好傷身噶，跑步啦。
0: OK， 呢十件事啊，身邊有 gym 痴嘅話，你最驚佢邊一件事呢？翻轉頭我哋估下小圈子嘅頭三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哲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先至是挑衅的一方，在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双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

0: 如果期間發現問題，會作針對性補救措施，但相信對工程進度的影響不大。何永賢又說，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於2023至2031年度訂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塊面積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暫時捕捉到的五隻狗隻，當中三隻有晶片證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強狗主責任很重要，當局會研究修例針對提升狗主責任，加強棄養懲罰及餵飼等，年底前向立法會報告。謝展環又說，會同鄉議局商討如何加強管理及約束放養狗隻的問題。他又說，因應北都或其他發展，發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預早找機構或者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又強調狗主有責任妥善照顧狗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0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17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1.14，盈富基金25.46跌2.8。腾讯控股441元跌10.6，阿里巴巴109.7跌5.1，智普653元跌89元，建滔积层板51.4升5.24，南方恒生科技4.94下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96.1升5.6，小米集团26.16跌1.04，Minimax 274.8下跌11.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3，瑞士法郎9.534，澳元5.557，加元5.567，新西兰元4.47，欧元8.95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6。日股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8.45美元，卖出4,318.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都係封閉緊，一帶咧就比較擠塞，車龍咧就排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就係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一帶咧比較擠塞，車龍咧現時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而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九龍公園徑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咗場噶啦。一带咧稍为车多，咁仲有之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中人大厦。咁仲有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西。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事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们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8: 鉴榜，
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8: 牛榜，
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8: 镖榜，
7: 咁黄天怡主持个榜叫做
8: 黄榜，
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9: 中文歌曲龙虎榜，
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怡。
10: 我黄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继续我哋三成人所榜之神嘅时间啊，今日个榜就系、是、咧，若然你身边有 Jim Chee 嘅话咧，你最怕佢嘅十件事啊，究竟啊边三件你会觉得就系小丸子会觉得啊系最烦嘅咧？
1: 其实都少少呼之欲出啩。
0: 即系难估啊嘛，
2: 咁有信心
1: 系咪啊？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嗰样嘢只要骚扰到你，即系影响到你咧，其实咧，我觉得都几即系几实在啊。例如好似阿聪咁咧，佢就拣第六点嘅，即系咧，即系健康纠察队啊，即系系会指点你啊，话你诶、哎、你咁样饮食唔好咁、啊、样，咁佢就话咧指点一下我咧还可以嘅，质疑我咧就唔系咁好啊，因为咧我想要健康饮食习惯啊，而唔系健美饮食习惯啊。
0: 哦，又讲得几好，健康同健美系两样嘢啊。
1: 系啊，因为你健美系另外一种追求嚟嘅，又真系两个世界嘅嘢嚟。
0: 系系，
1: 同埋健美又真系唔代表系健康嘅。
0: 哦，系，因为除个身体除得太劲。
1: 冇错，因为即系有真系有人研究过，系话一个人咧，其实可能例如个身体嘅脂肪。

0: 光比例咧，其實係唔可以太低嘅，因為一去到太低咧，其實個人嘅身體係會去進入一個幾危險嘅一個狀態啦。咁啲器官啊，各樣嘢其實都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其實你追求健美就係要追求到你嘅身體嘅脂肪比例要去到極致，去到個位數啊嘛。咁有啲人係去到話，即係講緊係唔知即係得5% 啊嗰啲咧，其實已經係好極端噶啦。佢話其實人係唔應該咁樣長期喺一個咁低脂肪嘅比例嘅情況咁樣咯。
1: OK，
0: 係啊，
1: 好，唔該曬 Professor Fong Chi Ho 嘅，
0: 係 Profet。
1: perfect 冇个晒字嘅，系啊，OK， 好，咁啊，天爷会点样去拣咧？即系呢三个方面，
2: 呢十个入边咧，其实我都系将自己幻想喺嗰、那个，即系有一个 gym 黐喺我隔篱嘅时候，咁佢做啲乜嘢，我会觉得最厌烦、最睇唔过眼，或者会反白眼嘅咧，即系会令我反白眼嘅话咧，就应该系即系我拣嘅三甲啦，应该就系、
0: okay.
2: 第三位咧，我就会拣呢一个强迫你欣赏佢嘅肌肉，
1: 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我咁又大只咗啲咯。
2: 因为我系有啲惊自好自恋嗰啲人嘅，
0: 系、oh, okay.
2: 所以我会唔知点自处咁咯。
0: 即系佢唔小心，
2: 佢叫你欣赏你，咁你可以点咧？系咯，即系另一面唔望噶嘛。咁同埋，即系好似你欣赏得，你又冇得唔赞人咁样咯。
1: 哇、哦，真
2: 系
1: 好劲！
2: 即系你要俾翻啲情绪价值佢咁样咯。
1: Okay.
2: 即系但系如果佢强迫我欣赏，即系强迫埋我俾呢个情绪价值，因为我觉得系一套嘅。
1: 系
2: 啦，你欣赏得佢，咁你梗系赞佢，令佢开心噶啦。
0: 系
2: 咪先？
0: 嗯。
2: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有啲厌烦嘅咯。
1: 赞佢又要我用脑用咩？
2: 同埋可能我又系啦，唔系好识咁样，即系究竟要点赞呢嚿二头肌先系？
1: 哇，好活跃咁啊！
0: 因为你好难，你好难好似睇 B B 咁样噶嘛，
1: 好得意哦！
0: 所有都 B B 都归类于得意，
1: 系
0: 得意就得啦，系咪先？
2: 都有方法嘅。如果好 general， 佢赞咗啊嘛，哦，操得好靓咁咯。你咩都系操得好靓啊，咩都系操翻嚟嘅啫嘛。
0: 我操得好靓，
2: 系操得好靓。
0: O K，
2: 好自律喎、啊、你咁样。因为你做 gym， 即系你有嗰啲肌肉，你一定系自律得翻嚟噶嘛。你要自律食嘢，自律去做运动
0: 训练。
2: 系啦系啦，自律你嗰、那个即系生活嘅作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你赞佢自律都系 O K 嘅。
0: 哇，你嗰啲唔自律嘅神经好自律、啊。
2: 第三我就揀呢个啦，强迫你欣赏佢嘅肌肉嘅。第二位呢，我就会揀呢一个陪佢食饭限制多又大压力咁样。因为我觉得有啲冇瘾啊。
0: 嗯。
2: 即係如果你同一个 gym 痴系 friend 嘅话，你一大班人都还好啊，即係可以分散返，即係得你一个 gym 痴啫。咁好难全部人都就你㗎嘛。但如果你同佢两个嘅话，你唔就佢又好似讲唔过去咁、
0: 好似错系你咁样囉。
1: 你明知同我做 gym 食梅菜扣肉㗎，逼我。
2: 唔系你唔好喺我面前食啦，咁嗰啲人，好，我搞我自己食嘅啫，
1: 我背住你食咯，我已经遮住咗个嘴噶咯。
2: 系，同埋我觉得系嗰种又系你自己嘅内疚咯，
1: 系，
2: 即系你见到佢喺你隔篱都不为所动嘅时候，你又会更加觉得自己冇用，
1: 系，
2: 我系废物咁，
0: 唐僧咁啊，
2: 觉得自己系废物咯，更加
1: ，OK，
2: 系啊，佢会令我食得冇咁开心咯，我觉得。佢減低我嘅雅興咯，我覺得會。
1: Okay.
2: 至於第一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指點你身形，話你應該點操。呢、個因為我覺得係首先我未必係中意粗嘢嗰啲人先啦。第二咧，即係你咁樣俾人話咧，你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少少自卑啊，即係會質疑自己啊，我係咪唔夠好咧？啊，其實我咪應該要做翻啲運動，但係唔排除啊。有啲 friend 係真係為你好嘅，即係佢真係同你講話，喂，你做 gym 又好，做運動又好，
0: 喐下啦，
2: 係啦，即係佢真係見到，喂，人到中年，你有啲嘢冇得偷懶喎，係，即係做運動就係一個成日都話係最好嘅回報嘛，因為佢唔會呃你嘛，你喺出面喺街喺你公司，你啲朋友會呃你，但係做 gym 做運動唔會呃你，就係你
1: 肌肉係好誠實，
2: 係啦，你做幾多佢就會。有几多少回报俾翻你？咁可能佢真系真心为你好嘅、但系如果佢下下都讲嘅话咧，你又真系会觉得，哎呀，你唔好逼我啦，咁啊，我会做噶啦，咁样咯。
1: 同埋有啲都好癫嘅，就会觉得，喂，天儿，其实你唔系话你成日一膊头痛嘅，其实你就边个肌肉唔够力啊？
2: 你练下嗰嚿肌肉啦，
1: 咁你就唔会膊头痛噶啦。嗱，我唔系逼你做 gym。你都想自己冇咁多痛症噶嘛？咁呢啲，
2: 但我想话，即系好多时咧，人就系咁衰。你越系嗰样嘢， 即係唔肯去做，或者你拖延症咧，你越唔想人哋話你咯。
1: 哦，因為係你個痛。

0: 点啊？你个死
1: 系啊
0: 死穴，
1: 你就会觉得系、啊，其实我都想做，但系逼唔起心肝，你唔好再咁样提我啦，咁样。其实佢自己都喺度责备自己嘅，不过你加把嘴咧，佢又会再觉得啊，系啦、啊，
2: 再伤啲，
1: 系爱废物咁咯，又系
2: 喺我伤口上面撒盐，
1: 系啊，即系咁衰啊，即系忠言逆耳啊嘛。
2: 系、OK，
0: 好之后啦，
2: 我嘅选择咧，第三位咧，我就系拣呢一个嘅，倾偈一定要不断讲做尖啊，
0: 诶，
2: 系啊，因为咧都真系可以好夸张嘅，即系佢嗰种不断讲咧，系即系又会介绍俾你听有啲咩课程啦，跟住又会同你讲喂点样操边一嚿肌肉，点样会出得最靓啦，又或者系你想身体上面有啲乜嘢嘅情况可以达到，其实都可以透过做 gym 去做到噶，咁即系例如头先阿少你咪讲嗰啲咩痛症嗰啲嘅，其实真系会噶，即系可能例如哦你膊头痛啊，因为咧你冇做到咩动作，或者你做啲动作咧令到你咧做到你有一个即系个习惯错咗啊各样嘢，咁佢全部嘢都可以楞到落去，咁你系咁讲咧，其实系会有少少
0: 冇人啦、啊，真系
2: 即系烦同埋得人惊嘅，咁呢一个咧我就拣佢排第三，
0: 系。
2: 咁而第二位咧就係咁 sell 你做 gym，
0: 嗯，
2: 就係因为佢发现到你身上面有啲乜嘢嘅状况，有啲咩痛症啊，有啲咩需要啊嘅时候，係咁 sell 你，喂，不如你都试下做啊，嗱，你喺做完，我几劲啊，做深蹲完全冇问题啊，嗱，你喺即刻而家嚟30个上落先，即係佢会用尽佢九牛二虎之力，为求係要将呢样嘢 sell 俾你，就係令到你可以变成佢嘅同好。又或者可能即係再衰啲咁諗，就係佢可能會唔會係 sell 你啲課程啊定係點啊咁。咁當然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嘅衰法啦。咁但係呢佢嗰種 sell 你呢，佢嗰種真心係你好難去，即係點講啊，好難去否定佢，但係你又會覺得哎呀真係好可怕呢，你唔好再嘈啦，求下你啦咁。咁呢個係我覺得即係一個會令到我覺得幾得人驚嘅位。咁而最後一個呢，我就係揀呢一個六號啊，健康糾察
0: 哦。
2: 系啊，质疑你嘅饮食习惯，咁随时唔系净系你嘅饮食习惯嘅，仲有就系你嘅姿势啊，
0: 啊，
2: 即系喂你咁样坐其实好伤腰啊，你知唔知啊？真系啊，
1: 坐都系一个错，
2: 系啊，你咁样坐，你平时系咪打侧瞓咧？你打侧瞓只手摆喺边咧？你系咪平时举高只手瞓觉啊？系咧，嗱咁你咧就即系膊头就有机会即系内旋啦，即系好多呢啲
0: ，OK，
2: 好得人惊咧，真系。
0: 明白，今次咧即系小丸子都非常之活跃啦，即系佢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做 gym 嘅人士啊，即刻听听第三物究竟系啲乜嘢？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咁我都有自己兴趣噶嘛，咁我中意车啊。但系我唔会系咁叫啲 friend 话喂你买车啊跑车啊整车啊咁样啦。咁但系嗰啲做 gym 嗰啲 friend 咧，即系每次食饭咧，佢都会话喂你快啲 join 个 plan 啦，好平嘅咋，几百蚊，好多女生都会做噶，好快可以操到好似我咁嘅咋。跟住我就心谂，如果呢个世界个个都操到你咁，又有型又大只又靓仔，咁、那个世界咪好唔平衡咯？诶，咁得啦，我做翻嗰啲冇型瘦仔去平衡翻个世界就得啦。
6: 因为我觉得其他嘅事情都几好嘅，即系譬如健康纠察队啊，同埋指点你嘅身形啊，呢啲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本身可能我个饮食可能比较重口味啲，咁有佢喺度，佢会指点嘅时候，我觉得啊可以令到自己食得健康啲，咁身体都会健康啲啦。同埋即系指点个身形嘅时候，咁自己有时都会做运动嘅时候，就更加知道应该可以点样做先至令到自己嘅身形啊个线条好睇啲。我觉得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系一个免费嘅健身教练咁样样。咁但系 sell 我做 gym 真系搞唔掂咯。我哋明明系朋友嚟噶嘛，但系点解你好似带住一个企图咁样样去同我交朋友呢？
7: 有啲做 gym 嘅人特别有优越感，每一次见到你呢就会话啊，你咁瘦啊，咁肥啊，唔得噶，第日老咗咧又会肌肉流失啊，点点点，咁样俾佢讲多几次咧，有啲情绪勒索到，好似真系唔做 gym 唔得咁样，咁但系谂深一层，你又唔系俾钱我做，关你咩事咧？
0: 我浮现到呢位小圈子嘅外貌喺我面前啊，系啊。就觉得佢真系经常俾咁俾人咁样问啊，所以第三位就系呢、這个系啊，就系 sell 你做 gym 系、
1: 哦、
0: 有若干嘅票数啦，系啦，咁朋友 sell 就真系比较麻烦啲嘅，但系都唔够第二同第一位嘅票数多啊，先听第二位先。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二位。
8: 身边咧都多人做 gym 嘅，咁都有不少嘅 gym 痴啦，咁同佢食饭限制多都算啦，你自己带个磅都算啦，但系你做健康纠察队做咩啫？ 你有你健康飲食，我有我開心食啊！你理我啫，跟住但你又要質疑我嘅飲食習慣，但你又要同我食飯，但同我食飯你又要嫌三嫌四啊！你食呢樣肥，食嗰樣咩，食咩冇營養，我啫嘛，關你咩事啫？你做 gym 你顧好自己啦！哎呀，
9: 我覺得最驚就係佢質疑我嘅飲食習慣啦，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嘅飲食習慣都唔一樣，但係中意做 gym 嘅人咧，佢哋係偏向食得健康啲啦，即係啲高蛋白質啊。

0: 啊，咁系咯，个人选择嚟嘅。
1: 咁与此同时咧，虽然有时佢会带饭啦，或者咧自己煮啦，咁但系咧有时都会同我哋一齐出去食嘅。譬如我上次嗌咗一个干炒牛河咧，佢突然之间咧同我讲：，哇，你食干炒牛河啊？呢个干炒牛河2000几卡路里喎，你食完之后咧，今日全日唔使食嘢啦，你爆晒标啦！哇，我听完之后即刻滴晒冷汗啦。跟住有一次咧，我自己买梅菜扣肉饭，点知俾呢个做 gym 嘅同事见到咧，佢又即刻冲埋嚟：，哇，你食梅菜扣肉饭唔得，真系你呢两日都唔使食嘢啦，你点爆晒煲啊？你快啲去做運動啊！你係以後唔好再食啦，你唔好食嗰啲肥膏添啊！你唔食得，哇！嗰、那個壓力咧真係咧大到不得了啊！其實咧，我覺得做尖還做尖啦，咁但係食美食咧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嚟嘅。如果為咗做尖而放棄曬呢啲嘢食咧，咁就我覺得唔係咁好咯，亦都唔好啱我咯。
2: 即真係有啲人係會好狗擦隊上身
3: 啊！你兩日唔可以食嘢啦。
4: 都系唔中意人哋喺隔篱提自己嘅咯，就算嗰样嘢系善意都好，所以
2: 我都知肥啊，
4: 因为硬意系紧要过善意。
3: 仲要最好食嗰啲，佢叫你唔好食，
2: 系啊，
3: 你咪讲你唔好食啦，
4: 鸡皮啊，肥嗰啲啊，
3: 系啊，啲煎炸嘢啊，你唔好食。
2: OK， 咁啊，听听冠军系边个啦？最多人拣啦呢个。
5: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6: 约一个中意健身嘅朋友去食饭系几唔方便嘅。例如打邊爐為例啦，你想食沙爹湯，你想食麻辣湯，但係佢會同你講唔該，我淨係想要清水。係，佢哋可以用清水打邊爐嘅。又或者啦，你哋去鋸扒，你諗住成個黑椒汁淋落嚿扒度，滋滋聲好好食啦。然之後咧，佢就會問侍應拎一杯熱水，然之後就將成塊扒浸落去，浸走曬啲油啊，咁啊都幾影響胃口㗎。
7: 我最驚呢啲好中意做 gym 嘅朋友咧，就食飯都帶埋個磅，因為我覺得咧其實都幾有壓力啊。雖然咧佢唔係磅我啲嘢食啦，咁但係咧望住佢咁小心翼翼計曬份量咧，我覺得都會覺得自己食緊啲好肥嘅嘢，食得好唔盡興。咁其實我覺得做 gym 咧都有 cheat day 嘅。咁如果可以嘅話咧，就同朋友食飯嗰日就當 cheat day 啦，食得開心啲、輕鬆啲、心情愉快，做 gym 都會事半功倍。
8: 都有咁想睇年紀。约翻一大班朋友出嚟咧，就已经都难噶啦。咁有时食咩咧，就都冇乜所谓。但系可能食茶餐厅或者可能打边炉咁样，喂，咁你都要绑住计住，我都唔知同唔同你去食饮食好啊。咁去茶餐厅就反而方便啲，你可以叫鸡泡。但系如果去其他地方咧，喂，难搞，唉，都真系几大压力。
9: 同啲做 gym 人食饭咧，最烦就要咒埋佢哋啦。因为佢哋成日都计住 protein 啊嘛，又话咧唔食乜又唔食物，然之后食得点先够健康啊？点样先可以加到 muscle 啦？我真系咧咩都冇得食啦！如果你另一半咧成日都去做 gym 啦，咁我相信你一年365日都冇好嘢食。
3: 佢会介绍你好食嘅鸡胸，
4: 系啊，
2: 慢煮鸡胸，
4: 不论系即食嘅，定系出边嗰啲，
3: 定系自家仔，
4: 系啊，出街食饭嘅时候可以买到嘅鸡胸，定系喺屋企可以雪定喺雪柜自己煮嘅鸡胸，佢都有介绍应该。
2: 可遲啲可能係就喺公司嘅 pantry 度見到就係一 pack 咁樣噶啦，
4: 雞胸樂園，
2: 冇錯，
4: 係你嘅係咪哥？
2: 雞胸樂園餐
4: 唔係你都係即係研發下嗰個蛋白天婦羅
2: ，OK，
4: 蛋白粉天婦羅。
2: 好啊，我第一個揾你試味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双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预。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間發現問題，會作針對性補救措施，但是相信對工程進度的影響不大。何永賢又說，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年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於2023至31年度訂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理面積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下跌1.2毫2；腾讯控股441蚊，下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普650蚊下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毫半上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下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下跌1.02，Minimax 275蚊跌11.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人民幣6.706。 英镑对美元 1.3307，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08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日本股市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87美元，卖出4,319.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近住兴田村的中线是有坏车的，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而较早前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而屯门黄珠路去回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现在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回旋处。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女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就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思瑞入口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

0: 我请，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2: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3: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2: 咁我就玩灯笼啦。
3: 咁啊 ，O 你呢？
4: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2: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8: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7: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咁多位主持，今朝一起身吓死我啦！因为我见到我只猫喺度呕啊，之后我闻到好大阵臭味喺厨房度传出嚟，我入去一睇啦，就见到一个咬烂咗嘅胶袋喺地下，仲有啲食物残渣，原来系我阿妈储嘅厨余啊！我只猫就系食咗然后呕啊！好在咬翻啲厨余出嚟，好在精神翻啫。我清理咗啲呕吐物同埋垃圾啦，谂住即刻掉咗啲厨余佢嘅时候咧，我阿妈就起身啦，闹我做咩要掉佢啲厨余？佢仲要咧拎去绿在区换分啊！我就话啦，你有心搞环保换分咧，冇问题噶。但我已经同你讲咗好多次，啲厨余要好好收埋。如果下次只猫咧又食到，搞到中毒嘅话，之后病咁点算？佢就闹翻我只猫百厌啦，系咁乱抄嘢啦，成日打烂嘢啦。我就话啦，喂，一单还一单，系你啲厨余冇摆好就系问题。点知咧佢一起身咧就好有火啊，话自己我啊就系中意储厨余噶啦，我啊就系中意放喺地下噶啦，我啊谂住储成个星期先掉啊先换分啊，叫我咧好好睇住只猫，仲话我锡猫咧多过锡佢，然后就想喊咁。其实放我啲厨余真系咁难咩？我今朝见到只猫咁样咧系好紧张嘅，但佢都唔使咁大反应啩，无端端好似搞到好大件事咁，又搞到咁僵咁。嗱咁多位啊，我应该点处理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你阿妈咧想用啲厨余嚟换分啊嘛，喺六在区区度，你咪自己变成一个在家嘅六在区区咯。你阿妈想换啲咩，你咪换俾佢咯，咁样佢就会好清理啲厨余噶啦。
3: 其实你阿妈需要嘅系一个厨余桶，只要你买一个厨余桶俾佢，佢就会肯唔摆落地下，然后你只猫又唔会乱抄到噶啦。
4: 我又覺得你阿媽冇乜錯喎，講真，咁廚房種地係佢噶嘛，係咪先？佢又唔係話擺喺個貓砂盤嗰度，係咪先？整蠱只貓咁樣，我而家係收集嗰啲廚餘喺貓砂盤啦，咁樣佢唔係咁啊嘛，係咪？咁你只貓係曳啊嘛，雖然我知道咁樣得罪好多貓奴，對唔住咯。
2: 會唔會直接即係啲買個廚餘機嗰啲就會勁啲咧？我最近見到咧有個人咧就測試嗰啲廚餘機啊，即係嗰啲咩雞殼下雞骨嗰啲咧，就變成渣啦。最癲啲就係咧，佢連一啲蜆殼啊都可以整到碎曬，
4: 掟爆佢。
2: 係啊，直頭嗰部機咧可以殺人咁滯啊，勁到啲刀片、
4: 啲紙。
2: 係啊，你會唔會試下加添一個？咁你阿媽就冇曬廚餘，又可以少咗個麻煩啦、啊。
3: 其实讲到尾，你阿妈系呷醋啫嘛，即系觉得你锡只猫多过锡佢，做乜要为只猫而闹佢咧？咁我讲翻佢公道说话啦 ，Auntie， 其实咧锡猫多过锡你咧系应该噶、
2: 欸，
3: 因为咧猫系冇性噶嘛，佢唔似人啊，咁高智慧啊，所以佢你又谂到好多嘢，佢都谂唔到，所以咧就应该为佢谂多步，咪好似系锡佢多啲咯，等于小朋友咁。即系点解会照顾小朋友多啲啊？因为小朋友唔识噶嘛，系咪先？但你唔会呷个小朋友醋噶，系咪？一样啫嘛。
4: 你可以咧俾嗰啲即系网上即系嗰啲平台啲短片俾你阿妈睇，有啲咧佢哋可以利用厨余咧整到啲好嘢嘅。点样可以用佢借渣整到啲烧鹅嘅味道？
2: 就饮落啲鸡胸度啦。
4: 可能你有好嘢食，炸啲蛋白粉，
3: 炸咗佢嗰啲蛋白粉。
4: 可能你最尾有好嘢食咧。
5: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最近咧新搬咗一家非常之好客嘅邻居嚟。点解咁讲？因为咧佢哋搬嚟嘅第一日就邀请晒全层嘅邻居咧去佢哋屋企开大食会。咁我哋咧都有过去睇下嘅，顺便咪送个小礼物俾人哋咯，叫做礼尚往来啊嘛。我眼见佢哋咧其实未完全执好嘢噶，只系咧好系咁以执咗张台出嚟，放咗啲嘢食喺度，叫大家企喺度食咁咯。唉，唔紧要嘅，最紧要佢哋 enjoy 啫。我哋留咗一阵都走咗啦。呢个开始，我真系估唔到，原来系噩梦嘅开始啊！因为咧，佢一星期枕住有四五日都会开 party 啊，嘈冤巴闭就梗噶啦。最可怕嘅系咧，每次嚟咧都劲多人，啲鞋咧堆到出面，堆到咧去我门口啊。有时候咧夸张到咧，嗰啲垃圾多到咧，垃圾房仔都俾佢打爆啊！最离谱嘅系有一次，我朝早翻工，见佢哋咧栋门咧未闩实，咁啊谂住去睇下咩事啦。点知呢个男户主成身酒气咁捉住我只手，问我做乜入佢间屋？我话我系你邻居，佢完全唔记得啊，仲装凶作势咁话要报警添啊。系佢老婆咧睡眼惺忪咁喺房度走出嚟，超唔好意思咁叫我走先咋。唉，有啲咁嘅邻居真系前世咯。你哋觉得我有啲咩方法可以抗衡一下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以彼之道还。

0: 思起身啊！佢用音乐去嘈住你，你都用声音攻击去嘈住佢。南无机真系帮到你啊！咦，好似唔系第一次讲用南无机反击咯。
1: 南无机爱好者
0: 系啊，我一阵谂啲新桥先。
1: 嗯，试下同你另一半喺间屋度好大声，要大声到佢哋都听到嘅就系、是，你食咗药未啊？我都叫你睇医生噶啦。哎呀，咁嘈啊，食咩药都冇用啦。我啲病隨時會發作噶，咁
0: 你放低把刀先，
1: 令到佢哋咧知道哦，原來咧太嘈嘅話咧係會影響到你病情，而影響到你病情咧係有機會影響到佢哋嘅
0: 玩樂之意啊，
1: 一啲安危嘅，
0: 係
1: 啊，咁可能佢哋會收斂少少嘅。
2: 頭先我哋咪有提到咧，即係會唔見鞋嗰啲嘅，咁佢既然玩到咁多人。啲鞋又周圍堆，又堆到去你門口，會唔會有機會會唔見咁幾隻咁樣咧？即係唔係話你攞咗啊？因為你見到垃圾啊嘛，咁你要幫手清咯。咁你可以去垃圾桶喎擺喺，咁你擺喺垃圾桶嘅話，咁自不然會越嚟越少人去咯。咁可能會冇人去咯。
0: 我成日都覺得能夠保障你一家安危嘅人嘅其中一個崗位就係保安。你會唔會同啲保安講下？喂呀，佢哋成日都騷擾住我啊！哎呀，不如你上去搞搞佢啦，咁样咁样啲保安好识做噶嘛，佢总有好多个方法会处理呢件事嘅，嗰啲方法，大家都明啦，疏通疏通嘅啫。
1: 其实讲到尾，我觉得真系好难抗衡嘅，即系如果佢系喺合法嘅时间入边，用合法嘅音量去开 party 嘅话，你又真系冇佢扶噶，系咪先？所以我谂你系时候都即系睇下屋咯。
0: 帮佢睇系嘛？
1: 唔系啊，你自己啊。
2: 常言道，既然你改变唔到个世界，不如你融入个世界。一听到有开 party 声就敲门啊！我都想一齐玩啊！咁样，总之咧入到去咧，尽量食，尽量饮。哇！有咁多小便宜啊，贪咁多小便宜，贪得几次咧，佢哋就应该会细声啲，唔敢太大声，因为惊叫咗你过嚟啊嘛。贪晒啲嘢食咁样搞唔掂啊，可能呢招 work 都唔顶嘅。

0: 我是嘉嘉，我和我男朋友拍了半年拖左右啦，我们感情挺好的，而他经常都会来我家过夜的。咁我呢就係同我媽咪住嘅，不過我阿媽就完全唔介意囉，仲會第二朝有時整多份 lunch 俾佢帶埋返工。我男朋友話從來呢冇試過有人整飯俾佢帶返工㗎，佢覺得好 warm 喎。其實佢自己同屋企嘅關係呢就唔係差嘅，甚至佢家屋仲大過我家屋㗎，但唔知點解佢多數呢都會話嚟我屋企，話鍾意我屋企喎。有時我約咗朋友唔返屋企食飯嘅話，佢會特登過嚟陪我阿媽，兩個就好似一家人咁照開飯，一齊睇電視。咁我係覺得幾好嘅。到咗而家，基本上咧佢都係常住喺我屋企噶。我份工有時會出 trip 嘅，就算我唔喺度成個星期都好啦，佢而家都會照喺我屋企同我阿媽住噶。我咧唔知點解覺得怪怪地，但係又講唔出點解佢唔可以喺度。我问我阿妈咧，佢就话佢 OK 我男朋友喺度。而我问我男朋友点解唔翻自己屋企咧，佢就话觉得我屋企舒服啲。咁我想问，我系咪应该照俾佢长住喺我屋企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你男朋友系咪都好中意食啲亲子档啊、鱼生档啊、牛肉档呢啲？即系阿伯母好似即系煮。当饭好似真系有一手咁样，即系可能呢个就系你男朋友嘅即系口味嘅问题啦。你系好难改到嘅，除非你即系阿妈突然间煮嘢食难食咗好多，先能够赶到佢走。好似
3: 你觉得怪怪地，系因为你男朋友冇俾家用咧，定还是你觉得怪怪地系你男朋友仲未买结婚戒指啊？
4: 认同啦，交租先讲啦。咩都唔付出，就咁喺度白食白煮，哼，唔可以咯。
2: 我觉得就装 cam 啊，安全嘅，即系我觉得可能你担心你妈妈系咪啊？其实或者你即系装个 cam 之后，有阵时旅行嘅时候都可以，即系透过 cam 就即系同佢哋 say 个 hello 啊，即系打个招呼啊，问候下佢哋，关心下佢哋啊。咁有 cam 嘅时候，乜都睇清咗晒，你咪唔使怕咯。
3: 其实我觉得咧，你男朋友长住喺你屋企唔系问题啊，不过你叫佢请翻个工人咯，因为我觉得咧，好似你阿妈而家去照顾多一个人，系你阿妈辛苦，咁所以你都唔想使你阿妈噶嘛，咁所以就系你叫你男朋友出钱请个工人咯，咁你屋企啲家头细务咪你工人整，然后佢个饭盒如果佢真系好中意 Auntie 煮嘢，咁Auntie 咪就系煮饭盒咪得咯。
4: 我觉得咧，有时候语言真系说服唔到一个人嘅，不如你又搬翻去佢嗰度住咯，
2: 交换屋企，
4: 系啊，咁佢、自己
3: 抢夺翻啲资源，
4: 系啊，身同感受，怀念佢屋企又大啲，系咪？可能间房又大啲添咧，可能佢屋企啲屋企人又好中意你咧，系咪？咁索性就直接交换咯。
2: 我嗰啲要验血啊，即系唔系怕有咩病，而系会唔会其实系你男朋友，即系呢啲啊，即系
3: 咁有归属感
2: 系
3: 有原因嘅，
2: 即系验下嗰啲咯，我觉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说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及长三角市场，并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另外，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同时亦重组管理架构，设立六大产业群组，更精准支援业界。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系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话，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

0: 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253点，总成交1,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做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下跌1.2毫二；腾讯控股441蚊，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保650蚊，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毫半，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下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下跌1.02；Minimax 275蚊，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日元10.43，瑞士法郎9.535，澳元5.559，加元5.57，新西兰元4.473，欧元8.95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03。日本股市今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27美元，卖出4,318.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中线啦，而家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而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

0: 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干诺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而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近住兴田村中线嘅坏车啦，已经拖走咗㗎啦，咁车龙仍然係有待消散㗎。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白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过咗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咧近住汇景花园一段都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思瑞入口沙田。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那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00至12:00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很正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十三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1: 系
0: 今日呢个日子又话你听，
2: 紧
0: 要，好好记住，
2: 系
0: 好好 mark 实，好好留意，
2: 系
0: 精彩嘅节目一浪接一浪。首先
2: 丰富嘅内容啊，
0: 系一浪接一浪。首先有呢十零分钟我哋三个喺度啦，跟住去到五点半钟咧，犀利啦，很久不见啊！几一位嘉宾
2: 未到很久不见嗰班啊嘛，
0: 但系呢个嘉宾很久不见啊嘛，
2: 都啱都啱。
0: 我虽然我唱咗后面个嘉宾嘅。

0: 补咗，
1: 我大佬补咗，你唱得咁动听，
0: 证明咩啊？我其实不嬲都唱啱音
1: 嘅，你就系音准低啊！
0: 你哋成日话听唔明我唱乜嘢，根本你就听得明，我试就试到你啦，系啦。咁但系你换呢一位咧，真系很久不见嘅嘉宾，咁就有
2: 张敬轩，
0: 很久不见张敬轩，系啦。阿周慧，
3: 即系讲真，如果我系阿轩仔咧，真系会想打你。
0: 叫人軒仔，
2: 如果我哋唱得到嘅，咁我哋就唔係坐喺呢度啦，就係俾你哋訪問噶啦。咁所以咪距離俾我哋訪問咯。
0: 我都試過啲人問我：啊，你有冇唱歌啊？我冇啊，唱得好難。佢話點解？我話唱得唔好聽，所以我播歌唔唱歌。
3: 終於都明啊，都明啊。
0: 係啊，我唱得好聽，我唱歌啦，唱歌即係又播歌啦。
2: 係咯，
0: 係啦。
1: 留意住啊！
0: 五点半有张敬轩出现嘅，系啊，咁佢就即系百忙之中啊抽空上嚟，咁我哋就捉住咗佢，即系嗱嗱声，快脆地都起码讲下新歌，
1: 梗系啦，
0: 放你的界限，
1: 唔好行过路过就咩啊，唔好错过啊！
0: 所以我哋完全冇嘥时间啦，
1: 啱啊，
0: 嗱嗱声就讲，
1: 啱啱就喺嗰个走廊度见到，诶捉住先咁样。俾十分鐘嚟先，
0: 我喺廣播台行上嚟經過啊，見到對面街門有咁多人裝下邊個啦，見到誒張敬軒喺度，
1: 咁你就即刻喺度壓佢掹出嚟啊！
0: 有冇十零分鐘過嚟我度錄咗先，咁啊上咗嚟啦！哇，好彩咋，全靠啲 fans 圍住咋，即刻吸引咗我目光望下咩事啊嘛，係啦，咁所以就會講下《放棄的界限》呢首佢嘅新歌啦，同埋裏邊一齊合作一啲年輕嘅班底嘅介紹下俾大家認識下，即係
2: 有趣啊，
0: Isaac 等等啦，
2: 係啊，然后今日咧六点钟就真系很久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嘅 Dear J？
1: 好攰啊！话俾你听，今日呢一个，因为即系
0: SD
1: 每一个环节都系咁缤纷，我话俾你听，
0: 精彩啦！
1: 嗰种嘅搭声程度。
0: 六个字形容神奇顶级超唱，可以话今日系
2: 冇错啦。
0: 六点到七点 SD 嘅环节将会有 Dear J。
2: 啊，系啦，
0: 新歌《肺活量》就系一个考核嘅题目。四位阿 Sir，
2: 系啦，有啲咩会发生咧？会有几肺啊？定系真系考个肺活量、啊？
1: 定系几量咧？
0: 系真系唔知道，
2: 真系唔知
0: 道。总之有一个钟头 SCE 一阵间六至七。
1: 哇，系啊，真系成粒钟啊吓！
2: 你哋储定你哋嘅
1: 真系考试，
0: 谂起考试都系咪辛苦、啊？
1: 如果真系考一粒钟都觉得想喊、啊。
0: 而家真系考唔翻试，你有冇幻想过自己会重投呢一个校园或者市场啊？其实
1: 我想噶，即系因为咧，但系嗰样嘢系你要花嘅功夫真系好多。我其实因为即系我同你都系啦吓，即系我哋都系
0: 生长于呢一个，我認住无端端咩都未讲完，你系啦。
1: 我哋都系 CE 加 AL 嘅年代啦，系嘛？其实都冇經歷過 DSE 啦，咁其實我自己係好想成日都話啊，不如考一次 DSE 睇下係點嘅先，係咯，考個 DSE 先咯，咁樣
0: 好似人哋開個 segment， 然之後就係去考 DSE 咯，
1: 係咯，其實都有㗎，人哋嗰啲都係即係同啲 friend 一齊咁樣準備咗成年一齊報名去考咁樣，
0: 你都可以㗎，我哋特登為你開個環節啦，
1: 但我冇時間温啫嘛。考冇问题啊，冇时间温啫嘛，
0: 系话报名考佢又冇话一定要合格行出嚟噶，
1: 咪系咯，你报名考俾钱就考得啦，
0: 哇，有钱就是任性，
1: 咪咯，
0: 有钱就可以报试考啦。
1: 但系你即系唔温书去考，跟住考得好差嗰件事好肉酸噶嘛，你点弹出嚟？
0: 至少呢个世界有个 record 噶啦，
1: 咪系咯，
0: 就会有你嘅记录噶啦，
1: 系嘛，
0: 系啊，
2: 就会知道五分
0: 咁。你唔认系一件事，但系你已经有 record 噶，
1: 冇错。所以你一日唔考，一日你都冇输俾呢一个试。
2: 哇！
0: 即系又唔参加，
1: 即系当然啦，即系而家嚟紧，即系焗住面对要考 DSE 嘅同学仔另计，唔好听我嗰句咩你一日唔考啊，
0: 剪出嚟
1: 系要考嘅 ，OK，
0: 我哋可以呃佢个币啊，上句六，芬神你有啲咩嘅建议俾一班好担心 DSE 嘅同学啊？只要你一日唔考，你永远都唔会输俾 DSE。
1: 哎，嗱呢啲唔好断章取义。
0: 想听到芬神更多嘅金句，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对于我呢啲经历咗两个公开考试嘅叔叔嚟讲，先系啫，未考过嘅同学仔，我非常之建议大家去测验一下自己嘅能力。
2: 冇噶啦，冇人听到呢一句噶，净系听到头先嗰一句嘅啫。
0: 跟住
2: 啲考就冇输俾
0: 啲学生就话、欸：，你都唔敢考啦，仲鼓励人哋考我，自己又唔敢考。
1: 唔系嗱，如果我有你俾一年时间，我真系完全唔使做嘢，跟住去考咧，我觉得。我成日都有一个考完CE 同 A level 之后呢，我出嚟开始工作，呢个真係永远都系嘅，你做嘢先会

0: 会明白嘅一个概念啊，就系咧，如果你愿意攞你做嘢嗰一个时间同埋心机去读书考试咧，我深信当时系会考得好好多嘅，呢个系真嘅。我成日都会咁样谂翻转头啊，即系如果我考试嗰阵时俾心机咁样温书法就好啦，咁样。
1: 我冇咁谂过。
2: 我都冇觉得系咁
0: 样。咁因为你哋已经考得好啦嘛，你哋嗰阵时已经好尽力温书啦嘛，我唔系啊嘛。
1: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有多时间咧。其实你嗰个拖咧，唔系同埋，因为真系唔中意坐喺自修室里边温书咧，就俾再多时间咧，我觉得系会拖掟得再长啲咯。
0: 明嘅，
1: 系啊，
0: 即系所以嗰件事一定要有一个前设，你要当佢公咁翻咯，即系嗰份温书嘅壓力啊，同埋嗰個嘅耐性啊，你要好似當佢供緊翻，你要每時每刻都諗緊我收緊錢做呢件事嘅。
1: 咁我寧願翻工啊，
2: 係啊，
1: 因為有人工。係
2: 啊，同埋
1: 你當供緊翻，但係冇錢收。
0: 嗱，如果俾
1: 一年仲要自己養
0: 自己，一年去避市但有糧出，你制唔制？
1: 一年去避市但有糧出啊，
0: 係啦，
1: 唔係好想。
0: 都唔想啊，即都系宁愿。
1: 因为我真系对于翻去考 DSE 或者考翻嗰种，嗱我对再读书系唔抗拒嘅，
0: 系，
1: 但我对于考公开试我系完全零嘅想试啊。
0: 哦，
1: 我对于考试好唔，
0: 你过去咗啦嗰个，
1: 我好唔中意啊，同埋我唔叻啊，好怕温，即我而家望翻边日，我其实以前啲。A-level 嗰啲书咧，中学嗰啲咧，我有一段时间其实冇抌，一路 keep 咗喺度。跟住到我谂做一年咧，我执屋嘅时候，我抌嗰啲嘢啦，决定。我望住嗰栋书，我心谂点解当年我可以温得晒呢栋嘢？我而家冇，我而家揭开十页啊，揭几页我都觉得乜头痛
2: 啊！多你啊！
1: 当然，同埋一种，我用而家嘅自己去睇咧，有一样嘢翻唔到转头啊！你望住嗰十页嘢咧，对于我而家毕咗业十年后，对我人生冇帮助。所以个十页嘢，你觉得我？咁乜嘢？
0: 系嘅，
1: 即系我哋而家咧 search 嘅所有嘢都系帮紧我哋当刻需要嘅嘢噶嘛。
0: 系，
1: 所以我哋而家喺我依个 moment， 如果真系要拣读书，我一定系翻唔到去读翻以前嗰啲。但系我会想读就系会读，即系有一啲 master 嗰类咯。
0: 系，
1: 可能帮我哋阿尚即刻，
0: 佢即刻偷笑啊！
1: 我作为读个 master 嘅话，你听，
0: 我都唔知喺呢一个 moment 讲咩好。啊！我再读，我谂要读 doctor 啦，
1: 我要睇 doctor 添啦，
2: 再读，
1: 即系我会考虑，反而系呢一个方向咯，即
0: 系
1: 而拣咩科咧？我谂系两三个方向啦。第一就超级纯粹有兴趣想去读啦，第二就系里边系可以 build up 一啲 network 啦，系啦，跟住第三就系我有谂过类似嗰啲即系音乐。或者聲音工程相關啲真係好 technical 類入去讀嗰啲咧，咁嗰類
0: 即係 DI 嗰啲課程啊，
1: 有少少咯，即係譬如而家去做電台或者唔知啊 DJ 啊嗰樣嘢，對於聲音工程啊啲 frequency 啊啲 acoustic 啊嗰類咧，或者做 show
0: 讀 Berkeley 咯
1: 嗰啲咯，
0: 做阿 Gareth 嘅校友咯。
1: 哎呀，我早知應該問阿張生叫俾個課程，好似阿嘉豪得到個禮物。
2: 係喎，
1: 哎呀，我
0: 問嘉豪咪得咯。
1: 喂，你嗰個。啊，算啦，唔讲。佢虽然佢有公开讲，不过费事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可能会拣呢一种有少少叫做职
0: 实用性啲嘅，
1: 系咪叫咩职业咩就业课程嗰类？
0: 职业导向，
1: 职业导向啲咯
3: ，practical 啲嘅嘢。
1: 我觉得系啦，有一面会系咁啊，即系如果我要再拣嘅话，我曾经真系有睇过嘅，
0: 系
1: 即系嗰啲唔知咩 sound engineer 嗰啲咧，呢啲你真系好难自学，或者因为我系文科底，我真系可能我
3: 我都有谂过系再去读一啲唔系读书嘅嘢，系读 stage 嗰啲嘢，即系即系你读
1: 舞台
3: 系啊，舞台嗰啲制作啊，或者呢样嗰样啊咁样啦。虽然咧最后我都系冇读到啦，因为我已经发现我真系好唔中意读书嘅，即系嗰个读书嘅情况系我到底点解当时会睇得明呢堆字噶？即系咩嚟噶？即系嗰啲数啊，咩 sin cosine tangent 啊呢啲啊系。点解我当时会知道你讲紧咩？跟住我而家再睇翻，啊唔使啦，多谢，拜拜。我而家就系一加一嘅咋 ，no。
1: 已经够用啦，
3: 系啊。
0: 我而家最想读嗰啲咩水电课程。
3: 我都想啊！
0: 我发现喺我过去呢一段人生当中咧，即系如果唔计翻工咧，原来我最需要嘅能力就系一啲水电嘢咯。即
3: 系
0: 原来系要使好多钱嘅，因为即系原来自己读咗咧，你可以悭翻好多。
1: 同埋成日俾人洗脑，装修佬装修。
0: 系啊。地盤佬，
1: 地盤，
3: 地盤，
1: 系但系有嘅呢啲，我其實我有睇過啊。我嗰次我直情有 message 都未報名噶啦，一日課程上全日，定系兩日咧 ？Anyway 啦，跟住你就可以學識曬基本嘅，佢有好多個 category 然後俾你揀嘅。咁然後嗰陣時，我同我女朋友都想報嘅。
0: 嗯

0: 咁就 message， 但係因為咁啱我哋想報嗰日佢滿咗，咁、然後隔唔到另外一個日子，所以暫時未上。但係坊間有極多，其實你想嘅話咧，好簡單，
1: 都仲有一讀嘅，
0: 好多好方便，
1: 係
0: 好即係唔貴嘅，平嘅。
1: OK，
0: 係啦，然後你可以 focus 翻你自己想要，因為佢有好多 concentration 嘅，即係好似頭先水電呢兩樣嘢啦，咁樣，跟住有啲可能基本木工啊，即係各樣嘢咁樣，好過癮嘅，
2: 我覺得過癮啊！
0: 我覺得係非常之有用，非常推薦你快啲去上。
1: 我想專攻煤气炉嗰一科，因为我发现煤气炉是我人生当中的大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即系搬极屋啊，换极煤气炉啦，煤气炉仍然在我生活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嚟嘅。
2: 你讲紧个煤气炉是煮嘢食嗰个定系
1: 冲凉啊？热水炉，热水炉，热水炉系热水炉。
0: 衰咩咧？
1: 总之有饭衰咯。即系以前咧就用嗰啲储水式噶啦，咁跟住然后咧就即系搞好耐，终于而家就转咗做嗰啲煤气即系热水炉就。唔使即系储完一扎水，跟住冲五分钟就冇咁嗰啲啦。但系而家我面对嗰个问题咧，就系即系好高深嘅呢样嘢，就系咧我而家嗰个热水炉咧。

0: 结紧系我应该换只最普通嘅花洒，定系我换咗个热水炉？
1: 定系你试下换咗条喉先啊？即系个
2: 薄花洒。你换咗根先。
1: 花洒嗰条喉啊，即系花洒嗰条喉都有影响噶。
0: 我直头揾个师傅嚟睇啦。佢都系俾我意见就系，一系你就换咗个花洒，一系你就换咗个炉去咯。
2: 咁但系由个平嘅开始先啦。
0: 换咗个花洒，我就最唔爽嗰样嘢就系
1: 特登买噶嘛个花洒。
0: 我就用最普通嗰啲咧，即系冇任何按摩功能啦，冇过滤水嘅功能啦，最渣最渣啦。咁加上因为我觉得。过滤到啲水系好紧要嘅，因为冲凉你系求干净噶嘛，你过滤唔到啲水就都唔知冲嚟做乜啦咁。咁于是乎我而家纠结喺嗰个热水炉系需要换个好啲嘅恒温热水炉去啦咁样。
2: 咁如果你换完个热水炉之后使一嚿钱，发现都系挂个花洒事，咁你点啊？
0: 咁冇办法啦，咁我就去读煤气嘅课程。
2: 唔系啊，你应该要练自己，我一年四季都可以冲冻水嘅。
0: 啊 okay、
2: 你应该练呢一样嘢，一蚊都唔使，
0: 几好。
2: 系啊，
0: 永远最方便、最平嘅方法是就系、是、喺自己嗰度出发。
2: 讲起呢一样，我发现我哋上一年纪咧，我哋嘅收入嗱不能够话富裕，叫做正常使费 OK 啦，系咪先？即系照顾到自己嘅起居饮食各样啦，会出现一个状况。细个嘅时候，或者当你上年纪去到某一个位，好似我老豆嗰啲咧，屋企有少少嘢坏咧。第一时间，唉，得啦，我搞啦。后生嘅时候就觉得，唉，我研究一下得噶啦。上一年纪都系嘅，
0: 系。
2: 然之后通常咧，越搞越和，个问题越嚟越大，
0: 系
2: 大到一发不可收拾之后，你就只能够同佢讲，不如你都系搵师傅搞。我屋企最近个厕所，我应该有几个礼拜冇用个厕所冲凉啦，因为漏水啦，跟住之后嗰个企缸嘅烫门有问题啦，跟住之后客厕个冲水长期，即系你冲完厕之后，
0: 系
2: 佢嗰个
1: 塞，
2: 佢有初头好似系唔识升上嚟，我老豆就自己搞，跟住搞完之后咧，佢识升上嚟，但佢升上嚟嘅时候个塞咧塞唔实，咁所以咧
1: 换咗个塞就得噶啦呢个，
2: 唔知佢点样搞啦，咁但系嗰个状况就系佢冇塞实晒咧，跟住就会有好轻微嘅水不断流出嚟嘅，咁初头你唔觉咪少少漏水咯，你咪好似睇尼加拉瓜大瀑布咁，冇所谓啦。咁跟住当呢个流水，你当好似嗰啲装饰咁样啊嘛，水围墙咪屋企有啲嘢喐下流动下好啦。跟住因为咧，佢维持咗几个礼拜之后咧，个马桶咧，纯白色嘅本身，佢开始腐蚀咗咧，开始有啲黄，因为佢冇停过嘛啲水。
0: 跟
2: 住我就发现咗，就同屋企喂唔系我要处理咯咁啊。跟住之后佢搞唔到，跟住最后都系 call 师傅嚟。佢搞完一轮之后，咁点解你当初唔直接揾师傅咧？咁师傅上嚟搞就好似搞掂咗。一样嘢啦，而家个马桶冇事啦，但个企缸仲未搞掂嘅，好似话听晚有得用啦个厕所。我已经有几个礼拜冇喺自己屋企嗰个企缸度冲过凉啦。
0: 恭喜你啊，终于有冲凉，唔怪我直播都有。
2: 系咪有阵味啊？唔系，其实我都有去主人房个厕所冲，即系冇喺我自己嗰个厕所冲啫。但系真系奉劝大家，即系有时我哋到而家要30-40岁，你会觉得我哋仲要翻工啊，各样你会觉得只要能够使少少钱可以。解决好多嘅问题，冇手尾筋嘅话，你不如真系使嗰少少钱。
1: 因为 time is money 啊。
2: Yes， 而家你知唔知啊，阿斌？
0: 系
2: time is money。
1: 系啊，
0: 真系。
2: 系啊 ，money is time。
1: Yeah. 用少少 money 就换到多多。
2: Hot water is important。
0: 你赚钱为咩？
2: 开始 cold 啦，
0: 就系为咗买时间。
1: 多啲、
0: 啊。你要咁多时间做咩啊？就系、是、为咗赚钱。
2: 恶性循环，就好似你个热水炉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 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与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 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日、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另外喺沙田嗰边啦，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新翠村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行的龙尾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

0: 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去秀茂坪道的龙尾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梅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花园道近住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塘别墅对开。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喎、
5: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7: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8: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9: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8: 带埋你？
9: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7: 咁、啊、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6: 祝大家！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1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和成醒的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的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跨越界限，
17: 超乎想象，
1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7: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7: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13: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17: 星期日晚7:30，
13: 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啊 ，Dream Academy 里面咧揾到嘅呢一对 girl group 啊吓，佢哋喺洛杉矶组成，但系佢哋各位成员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同埋国家噶，佢哋嘅名叫做 Kazai。

0: 新嘅唱片全面布置，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季军宝座第三位啊 ，Gazai Anima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翻嚟啦。
1: 系啊，宾神，佢带住佢嘅音乐翻嚟，相信乐迷们都好挂住佢噶啦。呢几个字绝对系形容到佢嘅音乐啊，听住咯。
2: 张敬轩动人心，
0: 你真系讲出咗我心声啦。

0: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又好耐冇见嘅张敬轩啊 ，Hello！ 嗱，我哋今次一样咧，你又见到有一个传统送卷轴俾你啦。
1: 系啊，
0: 其实上次送俾你嗰句咧，我觉得系好啱今次嘅状况，因为上次送俾你牵肠挂肚，大家都好挂住你啦。啊、今次咧，我哋就
1: 好期待啊！
0: 我哋呢一个，我觉得你会满意嘅，
2: 靓
0: 嘅，都系 Carmen 姐嘅。
2: 系，今日我哋送俾张敬轩有呢一句：张敬
0: 轩动人心啊！
2: 呢、
0: 這
2: 個緊要啊！
0: 呢、這個得唔得啊？呢、這個呢、這個
1: okay, okay,
0: 有咩評語啊？今次
1: 比上次再勉強咗少少。
0: 我以為今次好過上次嗰個呢個。係
2: 咯，
0: 係
2: 啊，今日 OK。
0: 上次牽牆掛肚話好似開牛雜嗰啲鋪頭咁樣噶嘛，係啊，
2: 係啦。因為點解會想送呢一句咧？就係即係始終我覺得作為音樂人，我覺得牽動人心呢一樣嘢係重要
1: 啊，都係我哋希望作品可以達到嘅高度啦。我哋接咗呢、這個
2: 星耶，
0: 係啊，仲有我哋嗰、那個印仔啊，呢、這個之前冇啊，有我哋個麥頭喺度噶，係啊，翻去你可以慢慢品下佢啊。
1: 好似
2: 係
1: 嗰啲
2: 祖傳三代，
0: 我就睇下你點
2: 樣。我哋係第幾代咁嗰啲，
1: 以前嗰啲咧六七十年代嗰啲廣告啊、報紙嗰啲啊、啲漫畫。
2: 哦，係係啊，係啊，
1: 報紙漫
0: 畫。哦，係咁噶嗰陣時，哦，
1: 或者啲通緝啊嗰啲。
0: 我係啊，似啊似啊，似用毛筆畫出嚟嗰啲啊。我哋其實你會點樣形容係？但希望你中意，因為今日有個新嘅印仔加落去嘅，
1: 好靚意
0: 咁而即係譬如即係牽動人心呢一句我覺得都好切合。其實而家新歌已經係因為放喺啲界限，會見到有一啲樂迷已經話好感覺到牽動到佢哋嘅情緒啊！呢一首歌
1: 哦，
0: 係啊，咁所以就好似呼應到佢哋嘅感覺一樣嘅呢一句係。
3: 我都好開心啊，因為咧都真係有一段時間冇出新歌啦。
0: 係啊。
3: 咁同埋我哋本身其實係有啲有節奏嘅歌喺手嘅，即係有啲係快啲嘅歌，有啲係慢啲嘅歌。咁但係我覺得始終我啲快歌喺YouTube 係冇人聽嘅，
0: 係
3: 即冇一定冇 balance 咁好咯。咁即係證明大家對我嘅 expectation 就都係 balance 咯。咁我覺得我好鍾意 balance 嘅，我一啲都唔排斥任何嘅風格嘅作品。咁、ballad 係尤其係我哋中文歌甚至乎廣東歌入面好重要嘅一個元素添，我覺得，因為可以將嗰件事，可以將嗰種感受，可以將某種觀點清清楚楚用嗰三分幾四分鐘嘅時間講曬，我覺得係快歌有時唔容易做到。
2: 因為我覺得今次嘅作品咧，即係一推出街嘅時候，好多個樂迷俾咗一個咁樣形容啊，就係、是、哇！一嚟就放大忌咯，咁样，系 啊， 啊， 啊，一嚟就放大忌，
0: 绝招啦，
2: 系啦，咁去、哦、即
0: 系
2: 有时即系虽然我哋可能去做作品嘅时候未必系一个咁嘅心态，但系去拣歌拣一啲 ballad 嘅作品，去以至到乐迷会有呢种放大忌嘅感觉。你自己去拣呢啲作品系有冇一啲好重要嘅 criteria？
3: 我之所以拣呢两只歌，即系。靈魂相遠同埋放棄的界限一起去公布咧，係因為我覺得呢兩隻歌已經係我哋手頭上面冇咁好聽嘅兩首慢歌嚟。
0: 所以啱啱聽話放大嘅就有一種，咁之後大家仲有好多 expect 我聽。
3: 因為譬如幫我寫放棄的界限嘅鄧伯亨啦 ，Harry， 如果嚇，如果嚟緊嘅係一個大嘅 project 咧，其實佢都有五六隻歌喺度嘅。而放棄的界限，我同佢都承認就係已經係最弱嗰隻歌嚟嘅，即係喺佢交俾我嘅作品入邊。咁我哋識咗超過十年時間啦，我哋係同一間教會啦，咁佢又係我哋嘅教會嘅司琴，咁主唱。佢好迷人嘅地方係因為佢嘅旋律入邊又夾雜住一種嘅破碎感，即係就算佢寫快歌都係嘅，即係你會 feel 到佢有一種。文青嘅 fragile 喺入面，系啦，咁但系亦都有一种数佬嘅计数嘅，因为佢系理科人，
2: 系
3: 啦，佢系一个 senior 嘅 software engineer，、okay.
0: 有嗰种理性喺里面，
2: 所以佢要计 chord progression 写嘅。
3: 咁佢写嗰啲旋律，譬如话佢帮阿嘉谦写嗰啲歌，我就觉得哇，好高难度。咁、所以但系今次我喺我个盘度，我开俾佢嘅。題目我就話，我希望你，因為佢做咗爸爸啦，咁我話我想你將你做咗爸爸呢一個階段，同埋佢好偉大嘅，佢係為咗個湊好女女咧，佢將份高薪厚職嘅工係擺埋咗一邊嘅，即係做一個全職嘅爸爸。 但係亦都有件依樣嘢對於佢個創作嚟講好重要，就係我覺得佢個作品比以前佢仲翻緊嗰份工嘅時候，係多咗好多感人嘅旋律，好多血肉喺入面。因為每日我諗佢喺屋企就對住個女啦，咁睇住由未戒辣一路到而家已經好大個啦。我嗰日睇到張相，哇！時間過得咁快，佢咁大個啦，讀小學啦咁樣。咁佢將好多情緒變咗，佢好多時間喺屋企，佢可以慢慢通過鋼琴，通過佢自己寫歌去發掘自己喺呢個人生階段嘅情感咯。咁所以放棄的界限，我覺得佢有一樣嘢，佢同其他我哋收到嘅流行歌，你就以我自己寫嘅歌為例，靈魂相願係我自己寫嘅，completely 係我自己寫嘅。咁靈魂相願嘅副歌，好多廣東歌或者我哋寫一首，我哋希望係成為派台作品咧，我哋都會有一個不成文嘅習慣，就係、是、一定係高開嘅，
2: okay.
3: 高音開嘅副歌，不回來就一定喺高音開嘅。但系放棄的界限係低音開之餘，佢仲要向下行嘅。哒哒哒哒哒哒嚇！你譬如我以前寫嘅，不要探不去談長今戀，不甘心，即係你點都會上到啲高音位。
2: 係，
3: 但係佢個唔係啦，喺上面落嚟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即係再落嘅。
2: 嗯，
3: 咁所以我覺得係唔多見嘅喺廣東歌。
2: 而喺一個即係我哋嘅數理上啦，即係好多人都成日會話啊，一啲嘅歌曲如果本來低音咁樣去低走嘅時候，好容易會做咗一個比較悶啲嘅感覺，
3: 舒適嘅聽感。
2: 係啦，但係喺呢首歌入面，我哋已經唔係喎，仍然可以聽到好多情感也好，或者可能好多嘅技巧喺當中，令到嗰件事，唔悶嘅，係真係會想聽。
3: 所以我覺得佢呢個理科音樂人咧，佢勁佢即係我覺得 Henry 喺呢首歌入邊，佢做到一樣嘢係，我覺得佢係冇心嘅，但係因為嗰啲嘅對音符音程之間嘅 calculation 已經喺佢嘅血液入邊啊嘛，咁所以佢除咗係一首啱啱所講嘅喺副歌部分低開之外，而佢係好上口
2: 啊，嗯。
3: 系啊，即當然一首流行歌，我哋都覺得上口都重要。咁、基本上聽完第一個副歌，第二次就可以跟住唱。
0: 同埋就係喺嗰個 verse 嗰度，其實幾句好快已經就入咗去 chorus 副歌嗰個位置。因為可能以往 ballad 大家會有一個鋪排，甚至乎再有一段 pre-chorus 先至即係慢慢鋪陳。
3: 我覺得
0: 但今次就冇呢一樣嘢。
3: 呢個係佢嘅年齡增長嘅一個成熟嘅變化。佢、我2017年識佢嘅。嗰陣時嘅佢 send 俾我聽佢寫嘅歌咧，好多音嘅，即係一嚟喺 verse 嘅部分已經好多音啦，喺主歌嘅部分，但係佢。

0: 今次嘅即系佢呢一个阶段，佢好重视讲感受，
1: 嗯，
0: 用情感嚟讲感受，所以佢个旋律已经系有一个情感情线喺度噶啦，有个 emotional flow 喺度。咁佢以前嗰啲就复杂啲嘅，咁
2: 演绎落去嘅时候，系咪其实都真系好顺住个 mood 去，就已经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定还是诶喺呢一个低开嘅情况底下，都要谂啲方法，点样令个声 project 得大家可以感受得多啲咁样？
0: 我觉得我哋可能喺两个唔同嘅人生阶段，大家即系我嘅唔同嘅人生阶段 ，Henry 嘅唔同嘅人生阶段，再加埋填词人 Oscar 嘅佢当下嘅人生阶段，我哋依三个阶段嘅碰撞咧，啱啱好就促成咗呢一首歌。个原因系我喺呢个阶段，我冇咁再着重所谓唱功嘅铺排啊，或者咬字嘅嘢，我反而系觉得就用好自然、好舒服。亦都唔需要去 push， 反正旋律去到嗰度，歌词去到嗰度，嗰、那个意思或者情感去到嗰度，咁该要有爆发力咪爆发力咯。
1: 嗯、
0: 如果冇嘅话，咪一路好郁闷咁唱咯。
1: 嗯，
0: 佢都系一个情绪嘅，佢都系啱呢首歌个情绪嘅咁。所以我就冇话啊，一去到副歌，由于个旋律本身已经可能系向下行嘅一个咁嘅格式，咁然之后我再用唱功去 push 佢就好奇怪。
1: 嗯，
0: 放气是极其难，即系就
3: 太用力啦。
0: 系啦，就体力劳动。
3: 但见你都有讲话，即系喺而家嘅音乐上面都想揾一把新嘅声。喺呢一首歌，你自己有冇发现到已经有呢一样嘢出现咗？
0: 我有同另外阿监制阿 Isaac 系啦，我同 Isaac 辩论过一段时间，佢好唔中意我的开头啊，佢觉得唔需要落到去呢个 chest 嘅声，咁但系我话咁，我又唔系特登要去放松把声啊，咁但系，咁你随住年龄嘅增长，啲 muscle 系会松咁，
3: 放松
0: 都用把声都用咗咁多年，即系所以我个 range 系我低音系好咗嘅，但系高音亦都少咗系真嘅，即系高音冇以前咁廿零岁嘅时候咁轻易一擘大口就 high D high E 咁系啦。
3: 哦，咁点样最后两个 compromise 大家？
0: 冇啊，边个找数边个话事咯，
3: 同埋只歌系边个噶？只歌系边个？边个话事？
2: 紧要嘅呢个紧要嘅，
0: 最紧要系公司话事，唔好话事。戴翻个头盔先。
3: 咁Isaac 都系一个呢段时间一路合作嘅音乐人啊，声音上面嗰样嘢，其实你眼中嘅佢系一个点样样嘅音乐人，甚至乎去到呢只歌揾佢一齐监。
0: 我建议大家咧，听紧呢一集骚动音乐嘅朋友咧，上去 YouTube 啦，去 search 下 Isaac Chan 呢个人，佢本身系一个。好有才华嘅 singer songwriter， 但佢写嘅嘢咧，完全喺香港系冇乜生存空间嘅，因为佢系写嗰种好美式嘅，好白人文化嘅嗰种嘅 folk song。
2: OK，
0: 佢 not even country， 佢系 folk song。
2: OK。
0: 咁但係好好聽嘅，你特別佢好有心，佢啲 MV 從來都你都幾乎見唔到佢樣嘅。咁但係佢就國際級數嘅 MV 咯，即係喺外國拍嘅咁。咁佢係喺波士頓嘅帕克萊音樂學院畢業嘅。咁但係佢翻到嚟香港，佢好快就將自己嘅重心擺咗去 engineering 嗰邊咯。咁佢研究咗好多。新嘅，其實我覺得 Isaac 嘅出現某個程度都為香港嘅我哋成個行業帶嚟咗一啲嘅轉變，包括譬如話佢用咗一套全新嘅 system， 我哋無論去做任何 show 都好，只要對方有電同埋有喇叭就得噶啦，即係除咗喇叭以外嘅 signal 全部都係佢嘅個 workstation 做曬，包括我嘅 earmon，即係佢三部電腦咁已經係控制曬成個 show。观众听到的嘢，包括人声的比例、effect、均衡，跟住到我喺 earmon 所有嘅嘢，甚至乎好似我哋呢啲有时需要提词器嘅，佢我唔知佢系点样做到，佢系做到 一播隻歌咁，佢已經會自動有個 AI system generate 到一套好似卡拉 OK 歌詞咁樣嘅。
2: 好嘅，哦，已經係一站式嘅服務啦。
0: 一站式，
2: 因為呢個我都係好奇啫。啊，都會就係有時討論就啊，

0: 空旷地方嘅一啲演出系难做嘅，即个声好难可以令到每一个位置嘅人都听得好舒服。但系今次又做到俾大家睇，咦？唔系，其实系可以。
1: 我哋睇到喺呢一个Threads 或者Instagram， 大家用手机拍出嚟，无论系音乐嘅比例啦，我嘅人声嘅质感啦，同埋呢个。effect 啦，即係嗰啲 reverb 啊，嗰啲嘢都係好好聽嘅。咁甚至乎佢唔知點解明明得兩，佢好細隻啫嘛，兩隻喇叭咁高咯。即係我諗三尺喇叭、四尺喇叭，但係佢出到一個啟德體育園主場館嘅感覺，好神奇嘅。
2: 咁啊，佢呢個專業其實喺呢一首歌，譬如錄音啊，各樣嘢嗰度有冇幫助到大家可以
1: ？Isaac 係一個好全面嘅。音樂人，除咗佢自己本身有好好嘅樂理基礎啦，佢又有好好嘅耳仔啦，佢係perfect pitch 啦，咁然之後佢有好好嘅古典基礎啦，所以同埋佢哋即係始終 Berkeley 畢業出嚟嘅人係有一個 standard 嘅，咁所以佢係少數跟我出嚟錄音嘅時候，喺新一代嘅 engineer 佢可以睇一隊管弦樂團嘅總譜嘅人，我哋前兩年喺荷里活錄。隱形遊樂場嘅另外嗰兩三個版嘅時候，咁我哋係一隊美國人嘅管弦樂團，咁佢已經係坐喺張 console 前面就睇總譜，跟住數巴數俾啲樂手，咁所以佢係好放心啊！即係我同佢工作係好放心交俾佢，咁同埋佢咁因為始終英文唔係我嘅第一語言啊，咁好多時候特別我哋今次靈魂相遠啦，同埋放棄的界限都係外籍嘅音樂人，咁同埋佢哋有啲都係本身係地道嘅美國人，咁所以變咗溝通上啊 ，message 又好，或者個語言會更加準確。
2: 所以今次呢一首放棄的界限，大家都啱啱可以認識到一齊合作嘅一班年輕嘅音樂人，佢哋嘅 background
1: 係啊 ，teamwork
2: 係往後嘅作品就知道已經有陸續大家有唔同嘅渠道知道少少啦。咁但係往後實際嗰啲點啊，下一次等你上嚟嘅時候，
0: 係啊，下次啊，
2: 係佢話呢一首未係大記住啊，真嘅大記之後大家會聽到。咁所以而家就有張敬軒出嘅呢一首派台作品《放棄的界限》啦。今日多謝上嚟，我哋下次再同你聽你嗰啲大忌嘅歌啦。
1: 我會帶住啲歌上嚟嘅。
2: 好，thank you。

但你有张敬轩呢这首最新的排台作品《放弃的界限》，多谢他今天上来苏动音乐的分享。先听一节六点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回应报道时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是一场很好好的会面。廉署早前接获贪污投诉，调查揭发一名房屋署监工涉嫌在一个月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涉及多场海外足球比赛，投注额共约50万元。该名监工被落案起诉。29岁的被告是房屋署一级监工，涉嫌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间向收受赌注者投注足球比赛，被控一项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罪名，违反赌博条例。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被告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1月18日再讯，获准保释。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银三铜，当中一银一铜在空手道项目取得。女泳手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以破纪录，以破香港纪录成绩收获铜牌。另一面铜牌就由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夺得。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下午四点，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就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府地至到泥围呢一段比较车多。另外，龙富路回旋处之内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去到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龙门路近住蝴蝶湾洗衣场，同埋屯赤隧道公路近住转车站。 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近新翠村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出口，以及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行车龙排到去李景湾。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大坑道去摩顿台车多，龙尾福群道近住福群别墅。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来回方向都是慢驶的，龙尾分别去到接近文化博物馆同埋排到去沙田马场的多层停车场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10: 跨越界限，
11: 超乎想象，
1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金场主打
11: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10: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11: 星期日晚七点半。

0: 为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上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 D 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各位亲爱的真考生，为使你成为一个银河修理员，要确保你放大假不做梳化薯仔，而做个时间管理大师，请你先从碌架床碌落嚟，锻炼你嘅肺活量，但必须注意安全，谨记人类不宜飞行，唔好贪快一步飞落嚟，否则你那只知道感觉失了踪的教位，只能无可避免地跳脱教的华尔兹，同时必须锻炼你的身体语言，因为万一任何一方面坏到为何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你至少可以逼自己习惯任何情况都至少有一方面能够 stand up， 这些乃是基本嘢。成功之后你会多谢你自己，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Dear Jane，
3: 欢迎 Dear Jane。
4: 边个谂噶？头先嗰段
3: 全部都系阿 Sean 谂噶，唔系非 AI， 系啊，一定要 mark 翻系非 AI， 将你哋嘅歌名砌成一个好似考生须知咁样样嘅，
4: 好好啊，
3: 系啊，
0: 多谢，
3: 系佢每次都系花好多心机去谂呢样嘢嘅，系啊，系最大嘅贡献啊，
4: 即系每次有嘉宾上嚟，
3: 系啊，呢个环节佢就会谂一段去写啦，
0: 少少心意送俾你哋嘅呢个，
4: 多谢啊，可唔可以 send 个sound bite俾我哋 keep 住啊？
3: 可以啊，可以啊，
4: 好啊，正啊，正，
3: 你记得咯，
0: 好，记得，我会记得
3: 嘅。嗱，咁啊，今日我哋嘅主考官咧有 D N G 嘅三位啦，咁今日围绕呢一个嘅考核题目就系新歌肺活量啦。
4: 系，
3: 想知道你哋三位，你觉得你嘅松紧程度比分嗰样嘢，你觉得系属于紧咧，定系松嗰种咧？
4: 松紧，
3: 松紧，
0: 唔系即系
4: 你讲紧我哋问嘅问题系咪？我唔知你讲嘅松紧系咩，
3: 手松定系手紧咧？
5: 睇下个心情咯，
3: 心情嘅，
5: 睇下个心情点样样咯，睇下你哋搭成点，有冇创意咯？咁样啦，
0: 创意系紧，但系边咩
4: 叫紧，边系叫松啊？
5: 一阵就
4: 即系有创意就系紧，
3: 就会有创意。
4: 难答系紧系咪啊？
3: 难答系紧，可能系或者可能好努力咁样俾一个创意嘅答案，虽然错咗，但系都会俾分咁松啊。
4: OK， 好好
3: 系啦，都有机会嘅。
0: 系啦，咩都有机会发生嘅呢一度，咁所以咧，我哋就嚟第一题。
4: 好，第一题咧就喺话说我哋呢个肺活量嘅 MV 啦，咁其实我哋都揾咗好多唔同嘅 content creator 去一齐合作嘅，咁其中一位咧叫做 Chef West，
3: 系
4: 佢咧煮嘢食一流，咁我记得去到嘅时候咧，咁都拍低咗喺个 MV 入边，佢就叫我切啲葱嘅。咁啊，切咗一冧一大球嘅葱之后咧，咁我就想知佢当日佢介绍嗰个菜式咧，就系叫做用干炒牛河嘅方法炒饭，系啦。咁嗰啲葱系喺边个步骤摆落去嘅咧？
3: 初头咧，你问 MV 嘅时候，我以为问有几多个合作嘅嗰啲单位，我仲数咗有大概17个左右，我以为会问呢、這个。
4: 唔通我问我哋赌唔中嘅嗰杯珍珠奶茶入面有几多粒珍珠咧？
3: 我以为会有机会
6: 啦。Cameron 喺几分几秒出现咧？都可能系咁啊！
3: 原来喺边一个步骤？首先啊，你识唔识煮嘢食啊？分
6: 嗱，煮嘢食我话俾你听，干炒牛河式炒嘢咧，个葱系几时落嘅咧？
3: 除粮，
6: 如果我煮一下，我就淋拉屎先落嘅。如果我煮啊
3: ，OK OK 系 OK 好
6: 系啦，
3: 系
6: 人煮我唔知啦，
3: 所以你系拣
6: 就跳脱啲啦，就我觉得系拉屎先落嘅，
3: 系
6: 因为佢问得出一定唔系咁简单嘅，一定唔系咁正路噶，我觉得啊，
4: 可以有唔正路嘅，
0: 可以噶。
3: 嗱，干炒牛河。整嘅时候要爆香啲嘢嘅，整香个镬，葱系会爆香啲嘢噶嘛，算系同
4: 咩都爆得香
6: 啊，
3: 系咯，
4: 你伸只手落去咯，
3: 咁我直接
7: 你有冇食过葱油捞面啊？
3: 有，
7: 葱油捞面都系咁样爆香嘅咩？你个方向应该都啱嘅，应该。
3: 但我食葱油捞面嘅时候，佢已经摆咗上嚟，
4: 已经香咗，
3: 我睇到佢话香咗先嘅，系啦，
7: 已经香咗啦，
3: 系啊，已经香咗嘅，系啦。但系我嘅逻辑，我就觉得应该系第。 一下就落啦，头嘅，即系嗰个都系要爆香佢，整香晒先摆啲落去噶嘛。如果你最尾先摆就太迟啦。
6: 啊，有冇怀疑过其实个葱系半碟噶？我哋
8: 其实你哋有冇怀疑过个葱系唔加落去噶？
7: 即刻静咗，
6: 你又咁大反转，
3: 好跳出个框。
6: 跟住有个下一个问题，其实系咪真系有个破葱出现呢？
3: 有嘅。系啦，我第一啦，我拣维持原判。
6: O K， 咁我拣你拣头，我就拣尾啦。
3: 系一个系头，一个系尾。
8: 咁喺阿 Tim 揭晓答案之前，你希望一首歌嘅时间有煮嘢好叻嘅听众可以话俾我知，到底点样炒先至系最好食啊？

0: 明显而家直播室啲人咧就饿到语无伦次噶啦，咁所以咧喺揭晓答案之前咧，我哋就听过 Dear Jane 嘅语无伦次啊。
1: 嗯，
2: 好，咁、那个答案系
3: 冇加落去嘅。
4: 我都话我。
5: 你的队友已经给了一些提示你们了，
2: 我不是队友来的，我是你们那边的。
4: 哎呦，
6: 这段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珍惜他，刚才我放在我面前是没有落到的。
1: 没得做啊？
3: 不是啊，不用落的。
1: 哦、
3: 即我之后都我跟着他另外都出了一条 reel 的，我不记得他有没有剪到下去。我从啊啲葱不用，我就是看你手势的。
6: 哦，是啊，即个原因是这样的。
3: 是啊，即是他拍摄有个镜头见到我切，那他有得可以讲下其实阿 Tim 识不识切。
6: 系，即系睇个手势会估到啊！我原来系唔使摆噶，
3: 原来唔关事嘅。嗰扎枪系我听日先用嘅。
2: 咁系好努力咁切啲葱俾佢噶。你嗰阵时有冇好努力咁切俾佢啊？
3: 切葱又唔使太努力嘅，即系都切嘅。
6: 正常咁样即系做咯。
3: 即系其实睇你点揸刀嘅啫。
6: 哦，
3: 即系佢有个手势噶嘛？系啊，同埋你嘅手指系点？切手指啊，定系切手皮啊？
6: 咁你知道咗呢个原因嘅时候，你嘅反应系嗰阵时系冇错？我哋啱啱咁样，
3: 咁我冇
6: 哦，唔紧你中意啦，你中意啦 ，OK 啦，
3: 咁样玩 OK。
6: 但平时你有煮开嘢食嘅有冇噶？
3: 冇噶。
6: 冇，
3: 以前有咯，而家唔啦。
6: 即基本嘅嗰啲会知嘅，
3: 基本都识嘅。我老豆都有教嘅，所以好彩，
6: 系啊，
3: 唔失礼。
6: 喂，
3: 即其实呢啲咧，你一出哇，天哇，四廿几岁人，
6: 系
3: 揸把刀切葱都唔识，咁其实系唔得嘅，
6: 系见到人嘅，
3: 系啦，即起码扮到咯，系呃到人。
6: OK，
2: 系见得人嘅，咁都几好嘅。咁你要唔要俾分佢哋啊？
6: 我哋两个系咪都冇分啊？
3: 满分系几多啊？
2: 冇噶，你决定噶。
3: 哦，咁都答唔中，
6: 系啊。嗱，呢个就系手紧，嗰个紧就系咁啦，系啦，呢个就系紧嘅。
3: 喂，咁啊，咁如果答都答唔到，咁负咗先啦，不如负三啦。
6: 负三啊，
2: 系啊，两个都负，
6: 两个负啊，
3: 系啊，负啊，系啊，咁你系啦，系啊，个目标就系要过到零，系啊。
7: 我哋有两条机会去俾我哋过零，
6: 系，
2: 系好。
6: 我想问后面仲有冇一啲问题关于 MV 噶？如果冇，
7: 我都攞点
2: 钱。佢哋会问啲乜嘢噶？其实而家，
6: 因为我好好奇嘅，即系呢个 concept 揾好多唔同嘅单位 crossover 喺呢一个 MV 当中，好似大家即系 look 紧 reels 嘅 concept 系点样样构思嘅嗰阵时。
3: 哦，呢个系我当时首先个歌词翻咗嚟啦，就肺活量啦，曾乐同。

写嘅呢个，我觉得几正。佢话啊，不如而家诶，其实个，我其实想写少就我哋呢个 market 或者呢个 audience 我哋 audience 入边，大家其实日日咁样生活系做紧啲乜嘢，啲咩 connect 嘅咧？佢话咁，其实个个都好努力生活。咁我话系啊，我话 exactly 就要个方向嘅。咁不如咁讲啦，个个咁努力生活，其实都冇乜机会。

0: 精神去做嘢，你都要休息噶。咁就出咗呢个肺活量呢个耍肺嘅 concept， 我觉得咁跟住开始问啦，个耍肺系做啲咩？我问十个八个都话碌电话，咁我系啦，咁我 MV 就不如碌电话啦，咁我做个 real 咁样，咁我就同公司去啲同事倾，跟住 marketing 嗰边佢就诶，不如咁啊，我哋 line up 一啲content creator 一齐玩啦，咁啊变咗成件事，咁我哋就同佢不如直头成个 MV 就见到佢哋嘅嘢，又见到我哋咁，系咯。
1: 有冇边啲玩嘅嘢？因为嗰啲其实都唔一定要全部关音乐事噶嘛，即系好多按翻佢哋自己主题。仲有边啲你哋玩过觉得系几有趣咧？个 experience， 譬如我见过有上的士又有啦，系啦，跟住有一个就系讲嗰啲坐骨神经嘅又有，
2: 好有用啊！
1: 系咯，嗰个我冇估到个 content，
2: 嗰个好似看似嗰个脊医师啊。都幾講得幾
0: 又有型，
2: 係咯，又有型，又好
1: 大隻，
2: 即係佢好學術性嘅，但係其實都幾日常生活會掂到嘅嘢咯。啊，咁我就覺得呢個都幾容易消化嘅，佢嘅嘢幾有用噶，我都 keep 住後屘有睇嘅。
3: 原來坐係唔需要下下都停到咁直坐，
2: 冇錯啦。
3: 我而家先知道嗰下聽嚇真嘅咩？
2: 係咯，
1: 因為細個一路都係聽到我坐直啲就好噶啦嘛，
2: 直條腰咁樣。
1: 係啦，原來係關於姿勢要轉換事嘅，
2: 係冇錯。
1: 跟住另外見到一個小彩蛋嘅，就係咧，因為中間會彈啲 message 出嚟噶嘛，即係好似你哋嘅 group 溝通咧，嗰個 group 個名咧，
4: 蒸蒸日上啊，
1: 係啊，我哋嗰時有送過一卷俾你嘅，我好奇，
0: 係啊，係啊，
1: 嗰陣時咧，係啦，
2: 仲喺我哋 band 房嘅嗰卷嘢，嗰牌匾咁樣嘅嘢，
1: 係啊，但係嗰個 group 係即係你哋嘅 group 名定係 for 呢個 MV 嘅 concept， 所以咁起咗，
0: 係我哋嘅 group 名嚟㗎
1: ，OK， 但係幾時？
4: 唔好再問落去啦，
1: 我想知關唔關我哋事咧？
4: 得
0: 㗎，關啊，係啊，
1: 我今日嘅目的就系咁啦，我走啦。
0: 系啊，你公司唔送嗰个礼物俾我哋，我哋唔会谂到呢个 group 名啊。之前我冇 group 嘅，我哋
5: 好啦，我哋唔好再问落去啦。我哋听住新闻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回应报道时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良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廉署早前接获贪污投诉，调查揭发一名房屋署监工涉嫌在一个月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涉及多场海外足球比赛，投注额共约500万元。该名监工被落案起诉。29岁的被告是房屋署一级监工，涉嫌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间向收受赌注者投注足球比赛，被控一项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罪名，违反赌博条例。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被告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1月18日再讯，获准保释。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后，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當局會研究修例，針對提升狗主責任、加強棄養、懲罰及餵飼等，年底前向立法會報告。謝展環又說，會同鄉議局商討如何加強管理及約束放養狗隻的問題。他又說，因應北都或其他發展，發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預早找機構或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又強調狗主有責任妥善照顧狗隻。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新翠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不过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其中美田路去思瑞方向龙尾排到积辉街，而车公庙路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港铁嘅大围车厂。另外，龙富路回旋处内啦，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望后石污水处理厂，现时嘅屯门赤立角隧道出口啦，亦都系车多繁忙。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泥围。

0: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曾经是有坏车的，不过已经离了场了。咁我哋咧就可以睇下啦。咁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下行去观塘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现时咧，啱啱都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去泥围。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现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合和中心。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龙尾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 Box。而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咧，亦都系慢车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现时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系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龙尾排到去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
0: 富三比富三的情况底下呢，我们继续有 Dear Jane 在这里跟我们讲他们的新歌《肺活量》，即刻就问第二题了。
2: 第二题
3: 六股的时候请了个嘉宾，请了个姐帮手，究竟是什么姐？
4: 他真的是一个即是女士的鼓手来的，定是有食字的元素在当中呢？
5: 比几、就是、是不是要可以比几个？
4: 有得揀的。
5: 有没有得揀？
3: 可以的。是
4: 哦。
5: OK, 我们将时间推进就是了，不如比他
3: 揀。是 Lisa 姐啊。

0: 寶珠姐啦，阿寶蓮姐啦，冇啦，呢三個
1: 係呢三個啊
2: ，Lisa 姐、寶珠姐同寶蓮姐，係啦，
3: 嚇一個答係一定係呢三個入邊噶啦個答案，
2: 係
4: 呢個係外號嚟嘅，系咪嗰啲乐器用具嘅？
3: 我想答 May 姐，
4: May 姐波头拎面
1: 嚟做嘅，
4: 系啦系啦，
1: 我哋跟住
4: 唔会动用到佢。
3: 系
2: 哇 ，Lisa 姐、宝珠姐同埋宝莲姐 ，Lisa、Pauline、Pauju。
4: 我觉得是可能是个型号啊，你明白吗？即是可能那块 high 那些啊，或者那支棍的名字叉那些呢，那所以我要将它变英文啊。Lisa
5: 宝珠 Series 的
4: Pauline 和 Pauju， 我们宝珠我们想到 Pauju。
3: Pauju 是不是那个
6: 你用什么古怪 Pauju？
4: 宝珠 Pauju，
6: Pauju 的古皮挺好打。
4: Pauju， 但是外国那些牌子我们不懂读，通常就
3: 似。
4: Pauju，
1: 啱啊！
4: 即系可能意大利嘅牌子有支棍叫 Pauju 咁样，就似啦。即系用波子嗰、那个嗰、那个咧，
3: 有啲创意翻喎你。
2: 梳住啲啤喎，
4: 好简
1: 单。有
4: Pauju 宝珠姐，我觉得嗰个 brand 或者个型号似系呢个名。
1: 有
3: 咁我用你呢一个思维模式
4: 啊，
3: 睇先咩？有 Lisa 姐
4: 扣分啦，冇听提嗰啲同学。
3: 宝珠姐同。宝珠姐同埋边个啊？
2: 宝莲姐同埋 Lisa 姐。
3: 咁我估用你嗰个思维模式，我觉得系 Lisa 姐。
4: O K，
3: 系即系点解咧？点解咧？可能嗰个就系形容紧个 high head 啲声啊，即系打落去嚓啊！你明唔明啊
4: ？Lisa
3: 咁样，系啦，咁啊，跟住佢嗌佢 Lisa 姐咯。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
4: 系 Nice 俾佢嘅爱好嚟嘅，一定系
3: 有爱啊！对嗰个嗰 set 嘢有爱咧，你就会帮佢讲。
4: 即系同呢个 Lisa 姐咧，咁就知道攞咩出嚟。
3: 即系你个 earphone 都有名噶嘛？
2: 唔系 earphone，
3: 你冇改名噶，
4: 都有嘅。
3: 你唔会叫下佢啊嘛？
4: 叫咩？咪
7: 会啊？
4: 蓝牙连住咪咩 Pod Pro 咁咯？
3: 系咩？
4: 系啊，你
3: 我会帮佢改名嘅。
4: 叫咩啊？
3: 我阿 B 起身啊，咁样咯。
4: 你啱啱作咗呢个，算啦，去翻你嗰度啦 ，B 好嘛？系啦，所以你嘅答案系。
3: Lisa 姐，
4: 好啦，
7: 好啦，有冇人啱咧？我哋
1: 系冇嘅，
4: 三分二我哋都
3: 唔啱，
1: 系啊，冇嘅，
4: 宝莲姐，
1: 系啊，宝莲姐，
4: 系
1: 个答案系姓谭嘅，叫谭宝莲小姐，
4: 系
1: Tambourine 啊，咁我成日都叫佢做宝莲姐嘅，
4: 哦，
6: 好啱声啊，宝莲姐，
4: 宝莲啦，其实即系个 concept 系啱嘅，
1: 系啦，即系乐器嗰个，
4: 系啊，系宝莲姐。
1: 嗰手铃
4: 听
1: 嗰啲
4: 系，
1: 你个方向系啱嘅，
4: 系啱嘅，
1: 系啊。
4: 只不过熟唔熟佢哋啲名，实际有啲咩？
1: 系啊，咁所以呢个乐器我放咗落去副歌嗰度，成日都我系打鼓第一次攞呢个乐器加入喺个鼓编入边咯。
4: 哦，
1: 谭宝莲小姐，
6: 你平时六鼓咧就会打鼓啦，咁呢多数呢啲谭宝莲姐姐咁呢啲嘢啦吓，呢啲会分开 track 录嘅，系因为会用手啊，用乜用第二啲方法吓。咁今次阿 Nice 真系佢将阿谭宝莲小姐摆咗喺套鼓嘅侧边，
1: 系啦，
6: 俾佢去即系打到，
4: 系
6: 啊，系
4: 啊，哦，
1: 入晒成个鼓边入边，唔系分开，
6: 即系佢系 part of 佢打紧嘅，
4: 就唔系另外录嘅。但系有冇嘢 inspire 咗，或者一个咩嘅 moment 咧？咦，适合喺呢首歌放啊，宝莲姐咧？
1: 系啦，嗰阵时我觉得呢个 style 我哋又好未玩过，咁样跟住就听一听，觉得硬系都要加啲即系唔同嘅乐器落去表现啊！咁我觉得呢个谭宝莲有几啱喺呢个时候出现。
4: 哦，但摆埋一齐录嘅时候，因为话头头先阿 Tim 讲平时会拆开咁样录啦，摆埋一齐录其实需唔需要试个 adjustment 点样样摆埋一齐录个 balance 各样嘢会啱数咧？
1: 要初头我就谂紧不如我哋分开录啦，咁可能啲声会干净啲。咁最后我都啱。都堅持話，不如一齊錄啦，因為我覺得成個 beat 成個 groove 咧，係咯，去度咧打出嚟仲更加有節奏感多啲。分開咧就硬係唔係
4: 同一件事，可能會哦。譚寶蓮，大家以後知道啦，
7: 係
4: 啦，喺佢 show 度會嗌啊，一玩呢首歌，寶蓮姐，
3: 我驚有燈牌啊，遲下。
7: 我做第一個，我做第一個，寫住譚寶蓮姐姐咁樣。
4: 你有冇諗埋個寫法俾佢啊？冇噶嘛，未有嘅。
1: 係寶蓮姐，
4: 係寶蓮係啦，寶藏個寶咯，蓮花個蓮。宝莲，
1: 好嘅，
4: 瑞士
1: 蓝
4: 宝莲，
7: 系啊。咁我哋要唔要再扣分啊？
4: 我有冇创意分啊？
3: 有冇扣分？
7: 系咯，我都觉得有喎。
1: 系啦， 波性好嘢，
4: 系
1: 开波嗰阵时有个创意 ，OK，
4: 系有一分嘅，
1: 一分，
7: 一分，
3: 你嘅创意都好狠嘅，
4: 所以我而家系
1: 负二分，
4: 负二分，
3: 我负三，
4: 系啦，你又冇啦，
1: 决胜决胜，
4: 系向成功迈进咗一步啦，我差两分啫，但系得翻一题，系啦，
3: 我嘅目标系由零开始，
4: 我希望可以呢一
7: 做法啦，
4: 可能攞两分嘅呢题，
7: 系啦，好啦，咁我哋就交俾第三题，第三题。
5: 好啦，咁啊嚟到呢个美术堂啦，美术堂都系考创意嘅啫。咁啊，想问下大家有冇试过一朝早瞓醒嘅时候，觉得个哎呀好废啊？咁你会做啲咩咧？
4: 我最近真系觉得自己好废啊，因为我最近觉得自己好废嘅，星期六日放假，个天未黑，我冇离开张床啊。即系我系
5: 哦，你醒咗嗰下个天，
4: 即系譬如我晏昼两点醒咗啦，我会落窗帘，无疑仲系夜晚，跟住一路睇电视，因为床尾有部电视嘅，跟住喺度睇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
6: 你即系呢个真系废活咁，
4: 最系咯，最近追 Marvel 啦，追翻晒啦，跟住追到我发现出边都天黑啦，阿妈入嚟问我：你今晚喺咪屋企食饭？
6: 我先眼灯摆喺出边打翻光，就变咗日头啦。
4: 跟住我又发现原来已经天黑。我就喺餐廳嘅晚餐時間去食我嘅早餐，
5: 哦、
4: 先出去食早餐。應該夜晚七點鐘啦。而家
5: 你嘅晚餐就變咗你嘅
4: 我嘅早餐。
5: 哦，
4: 最近我自己覺得真係好廢。呢個呢幾個禮拜都係咁樣，星期六日就咁噶啦。
5: 呢個係咪你經常性嘅做法？
4: 以前唔係㗎，以前放假如果咁樣，我會覺得自己太廢，我會接受唔到要揾嘢做嘅。所以呢首歌令到我覺得我人生嘅意義，呢首歌講咗應該係要擁抱自己可以廢嘅時候啊咁、嗯。
6: 你係完全全全做翻一啲你應該係細個嘅時候suppose 係要做過嘅。但你冇做到，
4: 近嘅。我细个觉得咩叫放假，就星期六日咪有啲咩930嗰啲电视台会播戏嘅。我觉得嗰个 moment 系好珍贵。但阿爸叫我十点半瞓觉，所以而家星期六日我系有广告我都会照睇嗰啲戏 ，instead of 自己 streaming 开一套嘅。我想攞翻嗰种细个冇办法 fulfill 到睇到 last minute 嘅感觉。
5: 哦，呢个几好，
4: 系有呢种嘅，系有嘅。我会特登，我中意佢有广告嗰种，就好似、哦、我细个睇电视就系咁啦咁。
5: 攞翻个劲，
4: 我有呢种嘅系，系嘅，系有唔知点解要分析自己懒同废啦，但系我系有呢、這个
3: 多我啦，
4: 系啊，你得嘅，你得嘅。
3: 问题嘅重心先，我哋翻嚟。
5: 波成个方向系啱噶，又
3: 嗱，佢系耍废，你起身第一下觉得自己好废，你第一件事会做咩嘛？系嘛？第一件事我会做咩咧？唔系呢个都废嘅，呢个都废嘅。但系咧，真系极端地耍废就系、是、咧，因为我屋企就我老婆两个人住啦，咁屋企有几只猫啦，咁有好多时候咧，有好多嘢你系冇办法唔处理噶，即系例如可能你一定要喂猫啦，你一定要铲猫砂啦，你要吸尘啦，咁呢啲你就算废极，你都要去处理嘅。咁、所以当我觉得自己好废嘅时候，我第一件事就系会嗌老婆铲猫砂啊，啲猫肚饿啦。
4: O K，
5: 嗱呢个正常都做个废人，
3: 跟住就再冚翻张被扮冇嘢咯。咁呢个都废啦啩？
4: 喺几个层面上都废，
6: 真系咁嘅。
3: 即系我夸张咗少少啦，嗰个语气上即系老婆，
6: 哎呀，真系做乜先做咗英雄啊？
5: 你明唔明？
6: 有冇有乜可能？
4: 你真系
5: 好有型啊！
4: 你应该坚持，你话你好废，
6: 我系吓。
3: 咁当然开咪呢啲嘢，
4: 喷睇啫，
3: 梗系夸张少少嘅，都语气上就冇。咁我語氣上 nice 啲，
4: 啲咪準備讚你噶啦，啲咪做咗好想做嘅嘢噶啦，你無啲縮鋪，
3: 我會加翻。可唔可以請貓砂咁樣嘅？
4: 唔該，
5: 你本來陣呼光就已經係滿分㗎。
3: 係，
5: 最多分。
6: 唔係，佢係有講可唔可以嘅，不過可唔可以係離開咗咪？
3: 係啦，
4: 去貓砂。唉，
3: 差唔多，
4: 你差少少咋？
6: 有講可唔可以嘅？
3: 都冇乜得揀噶啦，都唔通话唔可以咩？你问得出口啊？
5: 系好似头先所讲咧，本来真系振呼光嘅时候已经满分噶，
3: 系
5: 硬生生咁样样。嗱，我俾五分嘅
3: ，OK，
5: 系啦，两位我都俾五分。点解咁讲咧？我有时候我即系有个领会啦，尤其是讲起呢个 topic 嘅时候咧，好似咧耍废咧，如果你每次耍废都系做同一样嘅嘢咧，我就觉得好似特别废嘅。好似唔覺得有啲咩休息咗啊，或者做過啲咩嘢？但係如果你耍廢嘅時間咧，偶爾做一啲你從來冇做過嘅嘢，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啊，天黑嘅時候走去食份人哋嘅晚餐，我哋變咗係早餐，做一啲唔同啲嘅嘢，好似感覺上咧係耍緊廢嘅，但係又冇咁廢，心理上啊，
4: 係啊，
5: 醫咗自己先，
4: 係啊，
5: 由自己感情出發，
4: 係啊，
5: 咁就搞掂咗先。我覺得所以我幾認同你呢一個嘅。咁另外嗰個就好有型嗰個咧，
4: 縮喎，但係
5: 縮喎，即係喺呢個美術堂嚟講咧，呢個創意啊或者各樣技術性咧，都係攞到五分嘅。
4: 哦， 即係兩個都攞到五分嘅。
5: 冇錯啦。
4: 但我想知道你哋嘅即係生活當中，因為音樂佔咗好大部分嘅，係咪就係會有嗰種刻意要，我休息嘅時候就真係完全同音樂無關？有冇呢一種咁樣嘅？

0: 餐食要切割嘅咧？其實你哋，
1: 我發覺而家開始有，
0: 真係有，
1: 係啊，即係譬如我揸車咁樣啦，我係乜都唔聽。即系我要个车厢系宁静嘅，
0: 系清空晒。
1: 即系可能间唔中会听下 podcast 咁样咯，但系即系要听音乐，我系要特登去做呢个动作去听咯。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啊，跳上车或者咩咁咧，戴个 headphone 就听。而家系少咗嘅，发觉系咯。咁但系代唔代表唔听咧？又唔系，我系会 make 个 effort。我今日我要听啲乜嘢嘢，或者要揾啲咩嘅歌咁样咯。
0: 嗯，即系将佢分翻开啲条界线咧，只不过系好似系
1: 系咯，冇以前咁纯粹咁随性，可能迟啲又会突然之间任何时候都要音乐啊咁样咯。
0: 咁 Nice 同 Jacko 咧，你哋有冇咁样？
2: 哇，我自己相反完全，我一起身就要揿音乐嚟听嗰啲，即系一来醒一醒个人啦，同埋但系而家听歌越来越系咪奇怪，越来越旧啊！即系我听翻一揿。即系 YouTube 啊 ，search 嗰啲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啊，跟住之后听咁又一定，我唔知道我个人系好怕太过冇声，即系一定要有啲音乐伴底，好似成个气氛啊，食饭又好，咩嘢都想有音乐包住，
0: 俾个 BGM 自己，好似咁
2: 系啦，系啦。
0: 咁你会揾咩听咧？即系我哋幻想啊，七十年代系咪听以前嗰啲好funky 啊、苏豪嗰啲鼓啊嗰啲
2: 啊？跟住有啲 game 咧，系叫 Four Out 啦，唔知有冇听？
0: 听过，听过。
2: 播嗰啲音乐又好正噶嘛？
0: 系，
2: 即系嗰个年代啊，
1: 嗰啲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嗰啲啊，
2: 系。咁所以系揾翻呢啲，好似几有 feel， 同埋啲 funky 嘢都好正啦。个
0: 哦，咁冲凉你会拣咩歌听？有冇噶？
2: 喂，我拣啲 low fi 嗰啲啊。
3: 哦
2: ，chill low fi，
1: 有气氛，
3: 有气氛。
0: 仲要
3: 我问下一条啦，
4: 熄晒灯。
1: 下一条系咩啊？
0: 下一条咩啊？
4: 瞓觉前咁
0: 啊？唔系自己一个冲凉听，自己一个冲凉听听。Jacko 你咧？咁你
1: 诶，你冲凉听咩音
3: 乐？
0: 直接跳去呢个。咦？你冲凉又俾咩歌？
3: 梗系自己唱啦。
0: 啊！会唱咩啊？
3: 但系咧，我反而发觉一样嘢，我哋啱啱过去嗰年都比较去其他地方做 tour 多。去到啲陌生嘅地方咧，我就一定要播一啲纯音乐先至瞓得着嘅。即係有啲人就可能去到啲陌生地方，可能要開燈先瞓，但我就要播啲純音樂先至瞓得著咯。
0: 哦，
3: 好似硬係令到，好似有啲係陪住
0: 安全感咁樣咯。
3: 係啊，有呢一下咯。
0: 純音樂你又揀邊種啊？你係
3: 哦，我會 search 嗰啲咩 meditation music 咁樣樣，
0: 唔知幾多 hertz 嗰啲嘛嗰啲。
3: 係啊，嗰啲好似幾好聞
5: 嗰啲啊。係，
0: 哦係啊，而家有呢啲噶嘛。
1: 冇嘢啦。
3: 有個唔知重撥啊，喺度嗡嗡嗡嗡。
0: 我就想聽你諗到咩話？點啱啱欲言又止
6: 嘅話你。喺度噶啦，
1: 唔系即系做 SPA 都会听到嗰啲音乐，
0: 即系令你放松嗰啲咁样嘅。咁但系即系呢一首肺活量呢一首歌，因为而家呢一首大家听到佢其实都几有 energy， 觉得系 relax 嘅感觉嘅，甚至乎有啲我见有啲朋友留言话啊，谂翻起 Yellow Fever 嗰种 energy 嘅感觉嘅呢首歌，系啦，我见到有人咁样讲，
1: 即系其实几得意嘅呢个即系我哋讲少少啦，我哋呢只碟有个 theme 嘅，就叫做Ship of Theseus， 即系剔修斯之船。咁即系我哋今次呢个 project 咧，其实就想揾，就特登就要揾唔同嘅监制同埋制作人去同我哋去做呢，即系嚟紧嘅呢啲歌啦。咁呢首系第一首啦，《肺活量》。得意在就系我哋其实呢首歌首先揾咗揾咗个 friend 做啊，
0: 我哋本身有 tip 噶，我哋以为其中一题 am friends， 你哋估下究竟有边啲人系 friends 咁样？
1: anyway， 咁啊，总言之做咗就系佢系好拿手咗啲 R&B 同埋一啲 funk 嘢嘅。咁其实喺我哋嘅世界嚟讲，我哋系好少机会玩到啦，因为始终我哋都系 rock。punk rock 底嘅音乐行先，咁要去做一啲 funk 嘅嘢咧，都唔够genuine 嘅，咁所以呢个编曲翻到嚟嘅时候，我哋去玩翻呢一个 funk 嘅感觉咧，其实系真系几新鲜。咁但系我觉得有趣在咧，就系其实呢个都算系我哋喺呢只船入边换嘅第一粒螺丝啦。但系听翻嚟 comment 就哇，好有 Yellow Fever 嘅 energy， 或者好有啊 DJ 以前 punk rock 嘅嗰种嘅感觉。咁其实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呢个喺呢个呢只碟呢个 Ship of Theseus 嘅呢一个概念入边啊，原来呢个就出咗第一个嘅睇法啦。
0: 嗯，
1: 我哋转咗噶咯，
0: 系
1: 其实。咁原来 DJ 系咪仲系 DJ 咧？咁即系我觉得几有趣嘅呢个
0: 看似转咗，但又其实又唔系甩晒，变咗，完全唔一样咁样。
1: 或者系咁转极，原来都系，或者定系转到几时先唔系咧？呢个我觉得我哋完成咗只碟，大家其实就一个冇一放翻有一个答案咯。
0: 但譬如呢首歌《肺活量》为例，有呢一个嘅转变，头先讲风格上面或者有。

0: 其他人嘅合作咧？你哋各自嘅岗位上面喺做呢首歌，会唔会都有一啲步骤上做嘅做法上系同之前嘅歌会有唔同咗咧？
1: 我录呢首歌因为始终我哋揾嘅呢位朋友咧，佢唔喺香港嘅，佢喺海外嘅，咁所以 vocal 上咧就我自己录嘅。咁呢只歌玩紧呢种嘅 style 咧，我系都差唔多系第一次好 enjoy 去玩。直头玩声又好，或者少少系近乎乱咁嚟咁样去唱，去攞呢首歌出嚟嘅嗰种感觉咯。即系我觉得几正，即系有真系有少少喺度啊，系咪夹对新 band 或者你同一班 friend 就想跳咗上台，大家玩一啲 fun 嘢，或者玩一啲哇 feeling good 咁又去嘅嗰种感觉咯。系我几 enjoy。
0: 哦，去部分咧，即系头先讲宝莲姐嘅出现之外，系啦，即系各样嘢有冇啲咩唔同咗咧？觉得
2: 过往就系我哋啲歌都系自己做翻晒啦，咁跟住就自己编好晒，跟住就逐个乐器落去录啦。今次就交俾嗰个朋友去编好咗啦。就做咗個感覺，就我哋逐個做翻自己嗰一個樂器嘅啫。咁其他嗰啲全部都唔喐噶啦。但係咧，原來一加咗我哋幾個人嘅樂器上去嘅時候咧，嗰陣 DJ 嘅味道咧又好濃烈走翻出嚟啦。所以原來就要咁樣嘅過程去試咗，就算有幾唔同都好，再加翻我哋咧，其實嗰個變化係點樣都。呢个是第一首歌咯，往后第二三四首歌再试下，其实可以变到几多嘢？呢个我哋都仲揾紧个答案嘅。
0: 咁另外亦都有啊 ，Howie 嘅嗰部分一个好 rap 嘅加咗落去。
1: 系啊，
0: 系啊，呢个系
1: 好中意啊！你知道佢等咗廿年嘅啦 ，rap。
3: 系啊，因为俾佢唔系
1: 咁讲，佢终于有得 rap 啊！
0: 因为呢首歌写嘅时候已经有呢一个部分咧。
1: 其实写嘅时候第二个 verse 本身都系唱嘅，咁跟住开始个编曲翻。开始成型啦，首歌连埋歌词咁啊！阿 Howie 嗰刻佢又话：喂，唔系呢首歌 feel like 还点都系玩嘢，不如第二个 verse rap 啦。咁其实我又开始写紧一个 rap 嘅，初头我系好求其咁样写一个唔 make sense 嘅，即系好搞笑嘅 rap。我就话：我差唔多呢两三日会录噶啦。跟住喂，等阵先，我谂到 rap 啲歌词，我有啲灵感，我写咗出嚟啦。咁我就试 run 咗一次我呢个歌词啊，成首歌。咁唱完之后咧，硬系即系因为 rap 系好 personal 嘅。即系边个人写就系要就系、是、其实系顺翻佢个 flow 噶嘛，咁系啦，咁Howie 写嘅，咁当然系啦，咁嗰阵阿 Nice 都话：喂 ，Howie 不如你 rap 翻啦，即系其实几搞笑，即系好想睇嘅嗰阵，因为其实个 verse 嘅 part 个吉他都几多嘢弹嘅，即系其实就冇嘅，俾个好玩嘅挑战就系你要 rap 住弹埋，即系人哋 Metallica 都做到啦，
2: 系，跟住仲系希望观众到时除咗大合唱。之外，大學 rap 咁嘅樣，
3: 係
2: 睇下又會唔會騷擾到 Howie， 定係陪住佢一齊做咧？我都好期待呢個畫面出現，
3: 幾唔甩咧？
1: 幾過癮嘅真係，
4: 我都好期待呢件事嘅。咁我哋而家係一分之差係咪？定係你哋會唔會有最後嘅判決，想邊個贏邊個輸啊？
0: 可以按翻頭先嘅分數，
4: 按翻頭先嘅
0: 分高下又
1: 咁邊個高分啲啊？
0: 我高分，我要高一分嘅。好
4: 嘅，好爽
5: 㗎！咁要懲罰我㗎咯喎。
1: 係啊，你輸簡單嘅啫，即係總之你係呢一個studio 入边，洞门行出去有个一个好长嘅走廊嘅，系啦，侧手翻，
0: 单程来回啊，
1: 去到尾再翻嚟，
0: 哦，来回嘅，
1: 来回，
0: 有始有终，
5: 去到尾仲要翻嚟噶，原来，
0: 连下你肺活量啊嘛，
5: 你有冇？
0: 系啊，你叫佢做运动啊？
5: 呢条呢件事做完之后，系证明我系一个废人啫，只系
0: 咁咪啱咯，
4: 系啦，耍废嘛，我哋
5: 好废下，
0: 系啊，冇啊，你输咗就要做噶，
4: 好啊，加油啊，今日多谢 DJ，
0: 好嘅，拜拜 ，thank you，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一场好好的会面。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和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的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的宏福苑业主的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和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6%。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另外，较早前农夫路回旋处入面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一带都系慢车少少。尤其是系农夫路去龙鼓滩方向，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跟住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 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太古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合和中心。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丽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定富街甲，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一段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的车龙排到去泥围，后少少近住东城里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博围，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十月一号晚八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7: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8: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
7: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算有这么人群马壮啊，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的风骚快活人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又系我啦。每逢星期一到五七点钟黄昏嘅时间，我就会出现啦。由而家到八点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呢、這、一个我嘅名，同埋个节目名都系一样。过翻啲平淡啲嘅日子，其实系一种福气。如果你真系好忙的话，所以今日同埋听日嘅主题咧，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一齐 enjoy 到，即叫做悠闲日子。不如而家享受一下啦。关正杰话斋，平凡亦快乐，我就觉得平凡更快乐。

Michael Kwan 宽正杰，平凡亦快乐咧，就系佢以前将一只英文歌叫做《My Elusive Dream》改编嘅广东歌。但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永远都唔应该抹杀嘅，无论你系闲日嘅日子或者系好忙嘅日子咧，一日流流长24小时，唔可以做晒嘢嘅，一定要有少少嘅空间俾自己，同画画一样，要有啲留白嘅地方。如果你觉得自己系一副搵钱机器咧，更加要进入呢个叫做偷闲加油站，梗系要加油啦，冇油点行咧？系咪啊？偷时间啊，张学友。

有位大歌星咧，就叫做 Paul Anka， 你一定听过佢嘅名啦。佢喺疫情嘅时候咧，就自弹自唱咗一首歌摆上网。佢以前有一首名曲咧，叫做《将你个头放喺我嘅膊头上边》，即系等你可以啊休闲一下，休息一下，我俾个膊头你用下，果婷。佢又改咗个名，本来叫做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咁佢改咗叫做 Put Your Head Off My Shoulder， 因为要距离 1.5 米甚至2米啊嘛，有啲西人。咁所以咧，佢就即刻话：，大家唔好黐得咁埋。Paul Anka

系咪啊？好舒适悠闲嘅一首歌咧，当年 Paul Anka 嘅《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除咗咧可以挨喺个膊头上边咧，就最可以拥下抱咁啦。因为作为我哋地球人咧，除咗喺屋企最亲切嘅一个单位咧，扩展到咧成个地球咁大都得噶嘛。因为我哋嘅居处，除咗喺某一个单位，其实就喺一个地球，英文叫做 Earth。咁啊点咧？抱下亲人，亦都抱下我哋居住嘅地球都得啩。今日嘅民歌味道，我哋悠闲地抱抱地球好嘛？50年珍藏民歌味道。

谁会内疚？系啊，唔好随意破坏我哋居住嘅地球，抱抱地球。咁讲起呢个地球咧，而家越嚟越细啊，唔知点解。但系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嘅感情咧，以前咧就疏离咗，反而而家咧好似近咗。点解？因为可以用互联网咧，大家揸住个手机就可以通。

电通话，通乜都得噶啦，因为咧可以样都睇埋嘅。点解咧？因为以前譬如有啲喺加拿大啊、美国啊、澳洲啊住嘅亲朋戚友咧，好少通讯。而家咧方便得滞，仲要最重要，以前好鬼贵噶嘛，所以打长途电话咧真系逐秒计嘅。咁而家咧完全唔使钱，你话好唔好咧？咁所以变咗人与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会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今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今次访美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阻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经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和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够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和合作。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者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之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自卫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先是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5%。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泥围。另外，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希福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系慢车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近上二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以及接近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车龙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是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文咸东街近住

0: 苏杭街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咧比较繁忙噶，包括威灵顿街同埋鸭巴甸街，交通略为繁忙。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呢一段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系过咗沙田港铁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的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起噔噔噔噔啊！
6: 噔噔噔噔。天儿理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5: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灯灯灯灯咯。
6: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5: 搞气氛啫。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成群
7: 同你一齐庆中秋，
5: 灯灯灯灯
7: 灯灯灯，
6: 咁样咯，好啊。
8: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9: 如果只系得九十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8: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欧巴捞，欧瑞强，
11: 你好，我系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就会喺黄昏嘅时间，同大家一起将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一起流失佢，用咗佢，好容易嘅啫。当一张100蚊纸，嘘一声咪使咗啦，一个钟头。在人生里面其实说一声就会 slip and sliding away。想起一首歌，以前呢我在晨早的时候做电台节目呢经常播一首歌 ,Laura Allen 的 slip and slide away。怎样 slip and sliding away 呢？如果你的心境是有限，不会觉得闷的，不会觉得将这些岁月燃烧了很无谓的。那其实是一种乐趣，因为生命和个时间是我们的。最紧要随心所欲，草蜢同我哋表演下岁月燃烧。

令我记起你啊，记起边个啊？我记起童年往事啦，少年嘅时候嘅悠闲日子啦。少年嘅时代就真系嘅，我被逼悠闲咁，你放咗学咁就最叻嗰啲就做功课啦，但系我就永远都未做住睇下电视先啦。哇，喺有啲配音嘅日本电视剧集咁正，唔睇就奇啦。其中有啲甚至系爱情故事啊，你知道我哋情窦初开嘛？哇，乜个男女主角咁配嘅，即系讲紧足协无我啊，同埋乐园小卷啊嘛。佢哋第一出合作嘅咧就叫做《佳偶天成》，哇，好受欢迎。于是乎，第二次合作咧叫做《二人世界》，仲正，因为佢有只主题曲。我就每一次咧就听到个主题曲，虽然系唱咗半首，咁但系啊，点样学嘅咧？唯一你就攞个卡式机。一播嘅时候就揿，一揿落去咧就听到佢把声音，记起佢，佢个名叫做清井辉彦，主题曲由佢唱，佢就好似人哋嘅细路，二人之世界，清井辉彦。

君と会った。生きていることを、空の広さを、僕は君と共にした。

当然呢个日本嘅配音电视剧集叫做《二人之世界》，主演嘅头先讲过啦，竹胁无我同埋绿原小卷啊嘛，哇！即系我认为系即系当年最合配、最靓仔、最靓嘅女主角，最英俊嘅男主角，最佳配搭。做细佬嗰个咧，温顺有礼，唱歌抒情好听，清井辉彦《二人世界》。咁其实。呢啲咁嘅剧集咧，你唔好睇小佢，系我哋童年嘅往事，亦都系我哋少年嘅时候咧，燃烧岁月嘅主要项目同埋节目嚟。你唔好笑我、哦，呢个嗰啲以后嗰啲咩决战前后啊，吓、啊、即系陆小凤啊，嗰啲你系咪枕住睇？系咪啊？咁啊嗰阵咧就所有呢啲事咧都系大事嚟，即系大结局嗰日。嗰陣嗰啲大結局係得一日嘅啫，而家啲大結局咧成個禮拜，唔知點解。咁所以呢啲係小城大事嚟，或者咁當正大城小事都可以值得抒懷一下，就係由呢一個小城大事開始啦。楊千嬅。

唔该晒千华，小城大事好多呢啲小城大事嘅。当你未成长之前，你系每一日都系好似而家咁过住悠闲嘅日子，因为你放咗学，除咗做功课，有啲咩做咧？系咪啊？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就更加系，尤其是放暑假系好悠闲，男仔就去踢波啦，女仔就玩结婚啦。我都见过啲女仔玩，我唔会参加，佢叫我扮新郎啊，坐喺度都傻。个女仔咧就会自己啊着起所谓婚纱，一个唔觉意扮埋香港小姐。歌亭呢啲小玩意，以前我哋细个有。彭玲当年嘅小玩意就系玩细细个假结婚。

行年嘅小玩意玩玩下，梗系弄小成大啦，弄假成真啦。假结婚嘅小玩意变成咗佢日后变成咗家庭主妇，玩大咗添。咁啊，变咗真结婚呢个系人之必经历程嚟，恭喜恭喜！细个嘅时候点样虚度嗰啲岁月咧？点样燃烧法咧？头先讲咗好多。大部分嘅朋友，我相信都有一样嘢，点都要感激下。我就感激譬如 Uncle Ray 咁啊，佢做啲英文歌嘅节目，令到我认识咗好多英文歌，真系好正。多谢，多谢 Radio， 当然多谢 Radio 所有嘅当年嘅 DJ 们介绍咁多好歌俾我。许冠杰嘅歌叫做 Radio， 好知己。当年嘅 Radio 电台系咪你嘅好知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今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更期待习近平今次访美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阻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经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与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够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只有责任妥善照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软业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佢咧话，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及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执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

0: 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出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出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嘅意外清咗场。另外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和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还是有少少车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西贡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2:30至到清晨的5:30，去牛池湾方向近住碧屋监狱至到碧屋村路的部分的慢线啦，将会是分段封闭的，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香港仔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00至到4:30。北行去跑马地方向香港仔隧道入口处的快线至到黄泥涌峡天桥近住跑马地马场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法律援助主题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是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10，9月23日啦。同学仔咧就系开晒学嘅，我身边一班好友咧就好开心啦，因为佢话咧，过咗暑假之后咧，我哋大家可以去旅行啦，唔使同人逼啦。咁去旅行去边度好呢？其中有位朋友系 Elon Musk 嘅 fans 嚟嘅，佢话伊朗咧就推介大家要去上海、北京同埋西安呢啲地方去睇下。咁我哋当然咧就系喺过咗暑假之后要去呢三个地方度玩下啦。5日4夜高铁团真系几开心啊！但系大家既然去得旅行，梗系心急噶啦，希望尽快越早越好。咁可以去边度好呢？大家咧就谂下啊，既然系咁，不如跟下阿乜太啦。阿乜太咧就系 Elon Musk 嘅妈咪。Elon Musk 嘅妈咪咧亦都好中意大陆噶。佢话咧佢中意去嘅地方包括咗仲有广州添，上过去小蛮腰、广州塔，见到周围景色好靓，推荐俾大家。而 Elon Musk 嘅粉丝们就话：，嘿，我哋都去啦，不如就趁住呢一个中秋，我哋去广州塔嗰度赏下月啦。呢个都系一个好节目嚟噶。

Taylor Swift 17岁嘅作品叫做 Love Story。佢话当年咧，佢认识咗位佢好中意嘅男仔，点知咧妈咪就反对。当时佢心情好低落啊，佢觉得自己咧嘅故事咧就好似《西城记》里边咧，其中就系 Romeo and Juliet 咁样吓，即系大家都冇办法可以相爱嘅，所以作咗呢一首歌。佢而家再回望底下咧，觉得阿妈咪真系啱嘅。

0: Beggar, Mambo Number Five， 一大堆嘅女孩子名字，有冇同你一样呢
1: ？Mambo Number Five，
0: 听听就话 ，That's not my name。

究竟你叫做咩名咧 ？That's my name， 你嘅 name 系咪叫做青青？还是你同我一样都叫做 Eugenia？ 甚至系你可能叫做 Beyonce？

Beyonce Naughty Girl 呢首歌咧嘅 flavor 好丰富嘅，有阿拉伯味道咧，仲有 dancehall funk 同埋 reggae， 令到呢只歌受到好多乐迷嘅喜欢。Naughty Girl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阵间仲有半个小时嘅甜淡情怀。八点半钟新闻报告之后，美恩再见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

0: 同美國歷任總統保持頻密會晤、通話與書信往來。謝鋒話：習近平目前為止已經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面對面會晤七次，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發展的重大問題，持續進行坦誠、深入、建設性、戰略性溝通，積極探索兩個大國的正確相處之道，為在風高浪急中保持中美關係總體動態穩定提供重要戰略保障。廉署早前接獲貪污投訴，調查揭發一名房屋署監工涉嫌在一個月內向非法網上賭博平台投注超過400次，涉及多場海外足球比賽，投注額共約500,000元。一名監工被落案起訴。29歲的被告是房屋署一般監工，一級監工，涉嫌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間向收受賭注者投注足球比賽，被控一項向收受賭注者投注罪名，違反賭博條例。案件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訊，被告無需答辯，案件押後至11月18日再訊，獲准保釋。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多名主要官員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並呼籲市民盡早接種，合力築起社區免疫屏障。李家超說，接種疫苗是預防季節性流感及其併發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減低因流感而入院留醫和死亡的風險。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各項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本月17日全面展開，為合資格人士提供免費或資助流感疫苗接種服務。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後，身體的所需兩個星期產生抗體，呼籲市民盡早接種。本港地區及今晚及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5: 梗系
6: 月亮代表我的心，
7: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8: 咁啊，中秋地主的一日无夜食肉，
4: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 sad 咯。
8: 咁咧，你揀咯。
4: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人。
9: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8: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晚上8:37噶啦。今个中秋节你会唔会去旅行呢？如果你有旅行系有啲好好嘅脚，有啲旅行伴嘅话咧，咁啊真系恭喜你啦！因为揾到啱嘅人一齐旅行真系唔容易噶。我有啲朋友话咧，每次去一次旅行嘅时候就会少一班 friend 噶啦，因为咧平时有啲朋友一齐行街啦、食饭啦、睇电影啦、倾心事咧，完全都系冇问题嘅。但系一齐去旅行咧，哎呀，问题就出现咗啦。因为有啲人咧可能系中意一早起身啦，好早就要出去行噶啦。但有啲人咧平时就瞓到比较晏一啲嘅，希望 relax 啲嘛，旅行唔使咁赶嘅。于是咧，大家就会有啲唔系好夹咁样。咁仲有咧，可能喺拣酒店啦，大家又有唔同嘅标准啦。有人可能会觉得，求其啦，冇所谓啦。大多数时间喺街上面出咗去玩嘅，所以酒店系唔使咁好嘅。但另外一啲人就觉得唔系、哦，酒店好重要噶、哦，拣间靓啲嘅酒店咧，心情都会好啲噶、哦。究竟点样先至可以令到每一个人都开心呢？真系唔系咁容易噶。所以有啲朋友就话啦，结果咧去下旅行咧，我发觉都系同屋企人去旅行系最安心、最开心嘅。

Joe 可以放心同佢旅行，仲将佢生命同佢事业交俾佢。She's always a woman to me。有人话 Billy Joe 旁边嘅佢，佢嘅太太，其实咧真系几 tough 嘅，而且做事嘅时候咧有啲似男人啊。但系 Billy Joe 就话 She's always a woman to me。

Christopher Cross 凭住呢一首 Sailing 一帆风顺，在美国流行榜上面一战成名。这首歌除了是冠军歌曲之外，还为他赢取了三个格林美奖项，包括了全年最佳的唱片、全年最佳的歌曲和全年最佳的编曲奖。

You Too With or Without You。 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感受到填词的 Bono， 他在声嘶力竭底下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和自己的纠结了。当时呢，他真的觉得很困难，选择真的很困难，我应该要怎么做呢？到底应该继续我的音乐事业，做一个音乐人好啊，还是是守回我本分，我结了婚的了，做回一个住家男人在家照顾家好呢？究竟哪一样才更加适合我？究竟哪一样才更加顾全大局呢？结果这首歌，这首这么纠结的歌就成为了冠军歌曲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他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香耀榜的冠军歌曲 Tracy Lawrence Time Marches On。将时间带到去晚上的8:53。跟住我哋带嚟有 Four Seasons。

首嘅冠军歌曲 ，The Four Seasons， Sherry， 你而家话吓冠军歌咁出名都冇听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 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

0: 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37%，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虎山道运动场寻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头晕，送往医院检验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无大碍，亦都无中毒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24孝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5: 这个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膀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膀上面，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6: 和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4: 这个好癫。
2: 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0: 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2: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执货执货，
4: 肥强，你琴咁高做咩啊？仲喺嗰个柜顶嗰度攞晒嗰啲口衫出嚟、啊？
3: 我听日咧翻一份超级市场嘅工啊，要负责执货，我依家练习一下。
4: 肥强，超级市场执货唔似你咁儿戏噶。
5: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零售或者系超级市场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回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系力津。
7: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如果你想看电视，但却没有打开电视的开关，那电视的画面是不会出现的。同样地，若果你希望感觉到爱，那除非你先打开心里面爱的那个开关，否则爱的画面都不会出现。想要爱和被爱，但却紧闭着心扉，处于内在关闭的状态，又怎可能会感应到爱的存在呢？所以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开你心中爱的那个开关，去感觉一下爱的流动，还要相信，相信自己可以去爱，亦都值得被爱。

想要爱同被爱，但却紧闭住心扉，处于内在的关闭状态，一点可能会感应到爱的存在呢？所以尝试一下咧，尝试一下放开心胸，主动去付出，亦都唔好吝啬对他人表示关怀。就系咁，你先至能够接收到爱嘅信息。就系先至系咁，你嘅生活里边爱嘅画面，亦都将会无处不在。

心中爱嘅开关，倾尽所有去爱，去感受去爱，去感受被爱。余青卿让我一次爱过够，同埋方力申就是这么爱你。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23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晚上9至10嘅呢个节目，继续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小慧嘅刘柱姐一刻之后，有黄海芹嘅呢首歌叫做《晚秋》。而家逢系见到个秋字，个心里边都有少少噏。嗰种噏嘅方法系，因为而家九月中，差唔多去到九月尾嘅时间，唔系正正应该系秋天嘅时候。但系而家每日我哋所经历紧嘅，就算唔系极端酷热，都系相当之热嘅天气。期望秋天快啲来临。九点半新闻前，关淑怡，一切也愿意。新闻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张井报一节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以在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政府推出宅楼与维修工作制定。

0: 盈余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施工承建商，由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如果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后才会再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及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应该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亦都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目前未确定具体日期。他强调，在两国元首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无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面是浪费时间。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对方可以去莫斯科，俄方将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同时指，欧洲仍然不停地筹集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仍然继续进行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但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15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5，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2，人民币6.7084，英镑对美元1.3284，欧元对美元1.1416，澳元对美元0.706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2.89美元，卖出4303.8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不会乱放大自己的 emo， 都是成长的一种。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嚟嘅，好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入面。但呢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的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系想忘记嘅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世界就是这样无常，人就是这样无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总是最脆弱的，在寂寞孤独的时候，人总是渴望关怀，心里面有很多说话想讲，但又不知道应该对谁讲，总是控制不到的泪流，但却还要独自在这里抹眼泪。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

提循无情的与无情的你之后，都是港语的这一首歌。我们有黎瑞恩雨季不再来，提醒你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用 Vivian 这一首歌带我们进入今晚的这个点唱里面呢。

郑子诚先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音乐情人这个节目我已经听了很多年，今次非常希望你能够在今日为我读出这一封的信。今晚为大家读出的一封是由陈先生写给陈师奶的情信。35年的共同生活，25年的婚姻承诺，这份爱早已经刻进了彼此的生命里面。老婆，回想起1991年的某一晚，当我偶然见到你出现的那一刻，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我找到我的真命天子了。后来全教朋友们的聚会促成了我们，让我们加快步伐，正式成为情侣。在这35个年头，我们互相扶持，互相迁就，不知不觉就走到今天。我真的很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多谢，多谢你对我，多谢你对这个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那一段我们一起照顾我卧床妈妈的日子，你付出的心血和心力真是太多太多了。那种的艰难，那种的辛苦，如果不是有你陪着我共同度过，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样去捱得到。能够娶到你，实在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和福气。今日9月23日是我们结婚2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老婆，结婚25周年快乐，银婚快乐，多得你的出现，多谢你的爱。陈师奶，我爱你。

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是陈先生的指定动作，他想听到的这首歌。送给陈师奶，35年的共同生活，25年的婚姻承诺，这一份爱早已经刻在他们彼此的生命里面。似陈先生就非一般的陈先生，好想同大家讲，头先的呢位陈先生，正正就是以下落嚟带俾我哋呢一首歌的陈先生。喺呢度衷心祝福陈德章同佢太太 Happy Anniversary。

音乐情人追加俾陈德章先生夫人嘅 anniversary 礼物，由佢当年喺 Radius 唱嘅呢一首歌叫做《倾心》。不过讲开结婚纪念咧，9月23日对于音乐情人嚟讲都系一个相当之有意思同埋重要嘅日子。因为头先讲开 anniversary， 我又不能不提喺呢个日子里边，其实今日9/23正正就系音乐情人同音乐情人嘅夫人结婚23周年嘅纪念。容许我做一个私人点唱，结束今晚嘅音乐情人，衷心多谢善意23年喺我身边不离不弃，一直嘅陪伴，想同佢讲声，唯独你是不可取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需要进行复检。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运营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经取得的六成多样本均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各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各政府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他表示，访港旅客预计会有所增加，政府会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根据旅监局及业界估算，黄金周期间预计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香港。旅监局已经提醒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的旅行代理商，尽量分散入境时间，并协调景点营运商等相关单位，采取适当分流措施。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连三日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及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7点至到第二日凌晨3点暂停使用。有中学在星期二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有关学生并无中毒迹象，经已出院。经调查，并无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被注入不明液体。事件涉及的运动饮品尖叫是农夫山泉旗下产品，由建华集团作为农夫山泉香港总代理。集团表示，感谢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以高效及周全的方式跟进并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表示理解校方老师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爱，以致事件引起误会。集团表示，产品在严格监控的环境下生产，并需要通过国际认可的品质及安全检测方可出厂。所有產品均經正規渠道進口及分銷，並符合香港相關食物安全法規，消費者可以安心選購及飲用。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690點，跌1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8點，跌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249，加元1.4097，人民币6.7102，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95，澳元对美元0.70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49美元，卖出4285美元。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命名為舒力基。在晚上10點，舒力基集結在雅蒲島以北約8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 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幾個字夠數？一個可以獨奏，兩個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湊夠數參加籃球賽。其實只要早啲計劃好想生幾多個，心中有數。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25722222

0: Hello， 我系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嘅一个二台节目就系我哋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系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刘佩月。
3: 好啦，今晚嘅嘉宾呢亦都要多谢啊 ，Moon 啊，话嚟咗两晚，今晚第三晚咯，刘佩月。
4: 大家好，我是刘佩月啊 ，Moon。
3: 系，喂，琴晚咧临尾咧仍然自由之喎。琴晚瞓唔着啊，衝勁得滯啊！喂，今次呢個嘅音樂會啦，有幾位嘅同埋一齊唱之外咧，亦都會有嘉賓嘅喎。
4: 係，
3: 咁會唔會話邀請埋一班嘅你哋中四嘅同學仔或者係評判團一齊上台玩呢？
4: 都希望有呢一個環節，因為始終今次呢一個 show 咧，就係因為我哋中年好聲音四開始嘅一個淵源啦。咁我哋其實喺呢一個比賽入邊，都係同本身係素人嘅佢哋，因為而家佢哋已經有一二三啊，然後有十強啊、廿強，即係佢哋已經唔係普通嘅素人。一到而家，即係我哋到而家都係嗰、那個感情啦，成日會約出嚟啦，又會傾偈啦，即係大家有啲咩開心唔開心，又會喺個 group 度講啦，所以其實大家嗰個感情係真係幾好，所以如果即係有啲乜嘢機會啊，都想係一起去唱或者一起去參與呢一件事咯。
3: 因為其實最緊要嗰樣嘢就係話睇落一個比賽，因為觀眾咧嗱，我哋做節目都睇到啊嘛，或者我作為觀眾都係等你哋好緊張啊，唔抵。但你諗翻轉頭，其實大家都已經賺咗。因為除了你的友誼之外，我們觀眾對你的認識更加深，就是好像周志康康咁樣，喂，我認識他兩兄弟咁耐，咁我唔知道康，即係我好知道他哋唱歌嗰團火係未熄滅過嘅，但係出到嚟同一班勁人去困咧，哇！阿康仲係好犀利喎。
4: 其實對於佢嚟講咧，佢都好開心嘅，即係就算而家佢係十強，其實佢自己都好開心，因為呢一個亦都係其中佢一個目標，佢已經達到咗啦，而且喺呢一個即係比賽入邊。你係好會好開心又勁人嘅。如果個個都係我呢啲 level， 即係佢會覺得，即係唔係贏都冇用，
3: 勝之不武。
4: 係啦，佢即係呢啲勁人都會想同勁人去困，因為大家係可以去切磋去討論，即係大家係 push 大家去做得更加好。所以成日聽佢講啊，好緊張啊，好大力。我覺得佢係。他們大家各自都不是同緊對方去鬥，是同緊哦，尋日嗰個冇咁好嘅佢自己，又或者佢未滿意嘅自己去鬥咯。
3: 喂，同埋咧，嗱，陳子清咧就鬧我啦，
5: 係啊，
3: 唔係呢句，
5: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好覺得阿 Moon 喺他同埋第一份工係好多嘢分享。
4: 冇錯，
3: 我問多樣嘢，
4: 係。
3: 中年好聲音裏面的評判，基本上我想你對他們的認識開頭一定不多，是但是其實阿媽就超級好人的，其實在比賽期間呢，她專門跟你們都有個距離啦，完了之後是不是真的成為了朋友，或者是一個很好玩的團隊呢？
4: 應該這樣說，他們從來

0: 佢都好支持我哋。even 係我哋係戴住嗰個面罩咧，其實你聽到佢哋嘅評語咧，每一句都係好為咗我哋去著想，希望你嘅缺點可以喺最短嘅時間內去改好，唔係哦，因為要個收視而去挖苦你啊，去令到你唔舒服啊。所以而家每一次見到佢哋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啊，都係我哋所有人嘅老師咯，同埋係可以傾到偈。其實同埋咧，大家要記住咧，婉婉姐咧喺我哋隔離咧，係唔知點解咧，嗰一下係做咗我哋嗰個精神嘅支柱，因為你每一次唱完一首歌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咧，你都好似如釋重負咁樣咧，但你個心靈就會特別脆弱嘅。唔知點解
1: 就苦苦。
0: 冇錯，佢嘅角色真係好緊要，即係你會見到佢到而家，你都會覺得啊，好温暖啊咁樣。
1: 咁啊好啦，陳志晴交翻俾你啦。
2: 係啦，咁我哋要進入呢個嘉賓的他他他，你想講邊一個他先咧？
0: 男仔他先。
2: 好。
0: 男仔他一定要讲我嘅爸爸啦。头先讲咗爷爷，其实爸爸咧同爷爷其中一个好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是、爸爸个人咧，佢系好敦厚同埋好温暖嘅。佢喺我个生命入面咧，好似一个好灿烂同埋好温暖嘅太阳咁样咧。即系每一次咧，佢讲嘅嘢咧唔需要好多嘅。你知啦，妈妈嘅角色咧，通常咧都系会比较担心啊、忧虑啊。但系唔知点解咧，爸爸好似一个 X 光机咁样嘅。即系佢每一次咧，好似咧 scan 完我咧，佢就知道我发生咩事，佢就会知道有啲乜嘢，佢喺咩时候讲，佢好了解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啦。咁同埋佢成日去讲佢细个嘅时候咧，佢系话我好似佢嘅，系啊，因为我同我细佬嗰个性格咧系啱啱调转相反，即系我好男仔，然后我细佬咧就系即系好斯文啊，
3: 好细心啲，
0: 好细心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就比较似爸爸嗰一种乐天啲啊，即系会。
2: 有勇氣啊！
0: 係啊係啊，咁、我就會覺得佢係影響咗好多，同埋爸爸係第一個人去俾嗰啲電影，我第一個睇嘅第一部睇嘅電影咧就叫做《仙樂飄飄處處》，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套好有意義同埋好深刻嘅一個戲啦，我就會覺得咦？即係竟然可以喺音樂啦、呢、這個電影啦、呢、這個畫面啊、呢、這個光影底下，去有一個咁 touch 到人心嘅一個故事咧，我嗰下就已經係唔知點解就入咗去啦。
2: 嗯，
0: 係啊，
1: 整定你係呢一行嘅人。
0: 冇錯。

0: 嚟繼續同阿 Moon 傾偈先。咁頭先咧，你就講到他男人，他係你爸爸啦。咁我想追問多一樣嘢，因為睇到一啲嘅報道咧，就話你爸爸煮嘢好叻嘅。
1: 嗯，
0: 佢可以包養你一世啊。
1: 冇錯，係唯一一個話包養我嘅男人就係我爸爸。啊、我爸爸係一個其中一樣嘢點解佢煮嘢食咧？佢知道我媽媽唔係好識煮嘢食，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咧，即係之前咁樣講啦，就係、是、我媽媽喺由細到大咧，佢都係兼顧屋企啊、事業啊，佢都係即係佢好啲時間全部都係花喺工作同埋家庭度，佢冇乜時間咧去
2: 鑽研
1: 嘢食。其實佢喺我入港仔之前咧，媽媽係唔識整嘢食嘅。咁、
0: 哦、
1: 所有嘅嘢食咧，除咗好細個有工人姐姐之外咧，咁爸爸咧就負起呢個責任啦。所以我覺得爸爸係一個好貼心嘅人，因為佢知道媽媽唔識咧，佢唔會專登要逼媽媽去學，要佢花時間去鑽研，而係啊，我懷念都識啦，咁我不如我就落手整啦。咁佢亦都好尊重，因為我哋屋企而家就係我啦、媽媽啦，同埋我姑媽，因為我姑媽咧就冇結婚，咁我爸爸咧就係、是、唯一一個屋企嘅男人啦，因為我細佬就已經結咗婚啦。咁、我爸爸咧係一位由即係由我細個到而家，佢一位好尊重身邊無論係男性定女性。当我看到我爸爸怎样去对我妈妈的时候和对我姑妈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第时揀的那个男士，我的老公一定不可以差过他，所以我的 standard 呢都是有在
2: 这里。就是 我之前刚才都你在你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听到你在你爸爸的即那个伟大的形象等等，我心想哎呀弊了，佢有個咁嘅形象，揾老公應該好難。跟住你自己就講咗，哎呀，我都要揾佢做 standard 咁樣樣。
1: standard 即係我會覺得，唔係講話佢即係賺嘅錢定係點樣，而係我會覺得其中一個啦，最大嘅我覺得需要嘅就係點樣去尊重佢身邊個人，因為我見到佢點樣去尊重我嘅媽媽啦，我嘅姑媽，我會覺得如果我第時隔離嗰一個人唔係咁，我覺得我好對唔住我爸爸媽媽同埋我，即係我成長對我咁好，即係呢個温室俾我嘅嘢，即係我，所以我會覺得爸爸係一個好好嘅榜樣，
2: 好有愛啊！你爸爸，因為通常肯肩負喺屋企咧煮嘢食嗰啲咧，都係想即係嗰個愛擺喺煮嘢食嗰度。即係有陣時啲媽媽就係話幾嘢都好啦，或者爸爸都好，整嘢俾你食咧，佢哋其實佢哋最滿足就係睇你食嗰下。
1: 係啊，
2: 咁佢哋就呢樣嘢真係係付出愛喺嗰度咯。覺得
3: 咁會唔會話調翻轉咧？就係話你見到就係話爸爸呢一個嘅榜樣啦，定係希望揾另一半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嘅準則咧。爸爸會唔會調翻轉就同阿女嗱？如果你哋係揾男朋友咧，揾老公咧，你都要揾翻咁上下準則嘅。
1: 完全冇，佢冇講過任何關於我需要揾一個點樣嘅人啊，身邊個係點樣？就算可能之前有一啲即係好可能細個嘅時候咧，佢就話佢好簡單一句就係、是：咦，唔開心啊？唔開心咪唔好一齊啦。嗰啲咧，唔係佢就係覺得。你最重要就是開心，即係你最重要就是健康和開心，其他嘢都唔係
2: 咁重要啦。
1: 咁重要，我覺得呢個爸爸係真係好好。
0: 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咁你識唔識煮嘢？
1: 我麻麻地。
0: 點解我會問呢條問題呢？如果佢同佢媽媽好似嘅話咧，咁佢嗰個準則咧，第時揾另外一個都應該要似爸爸咁識煮嘢，係、
1: yes!
0: 咪
4: 同埋佢有藉口嘛，佢好忙，
1: 好忙啊！
4: 似媽媽好忙啊，佢點煮啫？同埋我哋而家食嘢可以好方便噶嘛。
0: 係
4: 咁，你自己會唔會係嘴刁人先啊？有啲人咧就係話我唔識煮嘢食，或者我。但我食嘢就好有要求嘅，
1: 我冇要求噶。
4: 有啲人系咁嘅，
1: 我冇要求啊！我食我食咩都得。
4: 哦，咁易嘅 ，OK，OK，
1: 我易养嘅咋。
4: 咁易 ，OK，OK， 咁就变咗个水情拉翻低低。
0: 好啦，呢一个男性他系咪已经讲完嘅啦？咁去到女性他啦。
1: 我觉得 咁梗係我媽媽啦，係、啊，我媽媽其實同我爸爸咧係兩個相反嘅人嚟嘅，係有少少癲嘅，我覺得，因為因為爸爸咧就係一個好似頭先咁講，好温柔啊，好敦厚啊，好即係好分，佢係一個好分裂嘅人啦。咁、我媽媽咧就係好似頭先咁講，就係、是、一個。亞洲媽咪好嚴厲嘅，好 strict 嘅。細個咧就係唔好話十二點啊，十點就要翻屋企。我去到大學咧，先至因為做功課咧，可以即係通宵啊。但係我每一個鐘或者每半個鐘，我要同佢講話，我而家就喺邊個邊一度邊一度。係啦，我上咗邊個人嘅車，上的士嘅話，車牌係幾多？到而家都係咁樣嘅。係啊，所以佢係一個。佢又唔係，但係佢又唔係嗰啲咧，要逼你去啲名校，你唔得佢都要逼到你得嗰啲苦嘛。即係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嚴厲，但係佢會知道你個性格、你嘅能力而去督促你嘅媽咪咯。
3: 通常咧，頭先你所講咧，要報到啊，幾時翻咧？通常阿爸爸嘅喎，擔心個女安全。
2: 咁所以佢
1: 我爸
2: 做
1: 夫大帥。
3: 哇、哦，幾咁又幾得意喎！
2: 唔係嗱，如果你媽咪唔係咁咧，我心想你老豆都呼唔出個大帥出嚟。
1: 咁啊係，係
2: 咪？因為佢知道已經個媽媽咁樣，所以佢就好安心、啊。一定要有個屋企係處理嗰個咁樣個安全制度。
3: 我處理我跟開嗰啲搞掂咗啦。呢單嘢你跟翻啦。
1: 呢單嘢唔係我跟嘅，係你嚟。
2: 我處理飲食佢哋嘅健康啊。
3: 咁啊，都幾好笑喎！咁你自己會唔會話即係都會諗就係話啊，我個成長又要跟翻好似媽媽咁樣去行咧，即係你話啦，嗱，兩位都係你嘅榜樣啦。會唔會話？我自己你嘅性格雖然都叫做剛強，但你都表面出嚟都係比較可愛啦，又唔可以叫弱質纖纖啦。定係你都係覺得我要承繼翻媽媽剛強嘅性格？
1: 都要嘅，都要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媽媽話男人永遠都信唔過嘅，係、啦，所以咧，即係唔係講，唔係淨係講我，即係唔係。爸爸嗰一樣嘢，而係佢嗰個你一定要去focus 喺自己度。

0: 嘅錢、你嘅工作、你嗰個生活嘅態度，你淨係講話愛中意咧，即係呢啲全部都係要擺喺隔離嘅。你首先實手要將嗰啲愛啊、嗰啲好咧擺喺自己度先。
1: 咁你媽咪同你講呢番説話，靜雞雞同你講啊，定係你爸爸喺側邊佢都係咁同講？嗱，唔好信男人啊，啲姊妹過去度啊，點樣樣都唔好信男人話好。
0: 係佢爸爸喺爸爸面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需要进行复检。房屋署在取得新一批运营同心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经取得的60多样本均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国庆黄金周假期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过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各政府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他表示，访港旅客预计会有所增加，政府会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根据旅监局及业界估算，黄金周期间预计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香港。旅监局已经提醒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的旅行代理商，尽量分散入境时间，并协调景点营运商等相关单位，采取适当分流措施。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年。

0: 3日期間在港島區及新界區實施特別交通安排，為配合其中為配合大坑舞火龍其中為配合大坑火龍盛會活動，大坑期間會有特別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於銅鑼灣景隆街以東的洛克道、東角道及白德生街以西的記利阻字街，在指定時間劃為行人專用區。另外，天后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星期五晚上7時至第二日凌晨3時暫停使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76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5，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247，加元1.4103，人民币6.7117，英镑对美元1.3296，欧元对美元1.1395。澳元兑美元0.703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58美元，卖出4,284.09美元。天文台录得嘅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6: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7: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6: 咁我就玩灯笼啦。
7: 咁啊 ，O 你咧？
8: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6: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10，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9: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的得主是学校的阅读大使，咁职责是啲咩呢？
10: 阅读大使就是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审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刘佩月。
3: 好了，继续来到第三 part 了，跟刘佩月倾下偈先。我回应翻头先，你妈妈话：喂，阿女，任何人都信唔过，一定要爱自己，信自己多啲。
4: 系。
3: 我好认同呢个讲法。
4: 嗯，
3: 真系嘅，因为如果你连自己都唔爱，你点去爱别人呢？同埋你知啦，世界系好多嘢会变噶嘛。如果你太过依赖一个人或一件事嘅话咧，你冇咗危机感咧，有事发生嘅时候咧，你自己面对唔到。
4: 系，
3: 所以我好认同你妈妈嘅讲法。
5: 我都好认同，
4: 就算你系男士，
3: 系
4: 啊，都系，因为你而家有女女啊嘛。
3: 系啊，
4: 所以你
5: 系啊，即刻变
4: 气
5: 啊，
3: 系
5: 啊，
3: 系噶。
4: 所以你都會希望佢所有嘢就係首先 focus 喺自己度先。
3: 係啊，因為如果你話太過依賴或者係自己冇主見嘅話咧，太過搖擺不定咧，有咩事嘅話，如果佢可能係面對唔到，一面對唔到咧，你知道咧，依家呢個社會一面對唔到啲事件咧，好容易諗壞。
4: 嗯，
3: 係啊。
5: 嗯，不過我都要講翻一啲公道説話嘅，幫男士。O、OK? K，嗯、其實咧，
3: 我係男士喎。
5: 係啊，所以我咪幫你講咯。咦？嗱，即係我相信啊，經歷咗疫情啊，尤其是係疫情，我哋真係會見到好多人係冇咗工作嘅。
4: 嗯。
5: 咁而你想下，如果一位女士她未有機會可以在這個社會上工作，你是靠那個男人的時候，當個男人真的沒有份工作，其實整個家庭就癱瘓了。
4: 嗯，
5: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一件事呢，就是說如果我們女性自己都有一個能力可以養家的時候，其實可以同步啊，啱唔啱啊？
4: 一起去努力。
5: 沒錯沒錯，即可以減輕一下男士的壓力嘛，是不是吳家樂？
3: 同埋我成日覺得就是說呢，如果你只是做緊一件事，譬如話家庭主婦啦、湊仔啦咁，我覺得唔好啊，要多啲社交生活。
4: 嗯、
3: 就算你話同朋友出街又好啦，揾少少嘢做啦，或者係直頭全職又好啦，即係有一個嘅寄托咁樣咧，件事我覺得會好啲啊。
5: 係啊，即係其實喺2020年之前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冇所謂嘅，即係全職媽媽咁樣，然之後先生喺外面工作。但係因為我見到太多嘅家庭係突然之間個爸爸嗰個經濟支柱冇咗，咁然之後全家人就好 panic 啦。咁同埋而家嗰個社會制度都幾得意嘅，好多人係被逼提早退休啊。
4: 嗯，
5: 即係我有啲嘅朋友喺銀行嗰度都係唔知點解好早要你退休。所以即我成日都会觉得你妈妈的教导呢其实都是挺前瞻性，是不是？即你有你的能力，其实某程度上都真的可以帮到家庭的。
4: 是啊，她说女仔真的要叻啲，唔可以好似即係，尤其是我哋而家呢一個年代咧，這個年代咧，你又有其實又有好多比起以前啊多咗好多，其實女士係可以自己去做嘅一啲可能媽媽都可以做嘅一啲副業，
5: 係啊係啊係啊，媽媽可能都可以做直播
4: 直播啊，其實多咗好多渠道，咁所以而家嘅女士真係好犀利，男士咧就又有好多 idea， 又可以而家用嗰啲AI。又可以學一些新的東西，即那個經濟如果即之前這樣說是真的很差，但是我會覺得現在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3: 沒那麼單一了，
4: 是啊，沒那麼單一就可以，即多元化一點會好一點的。
3: 我已經想到機會了，
5: 怎麼
3: 辦？接下來你都有機會再開演唱會的嘛，
4: 是
3: 不是需要嘉賓？
4: 你是不是
5: 你做什麼？你自薦啊？
4: 有興趣啊？
3: 機會機會呢
5: 是自己
3: 爭取的，是自己爭取的嘛。
5: 你想上去唱海闊天空是不是？
3: 喜歡你都得嘅。
4: 其實咧，我想話咧，呢個海闊天空咧，係冇俾一個陰影俾我。
3: 哦。
4: 因為我覺得喺邊度跌低咧，就要喺邊度躺，繼續躺平。唔
5: 係，躺平嗰係我。
4: 喺邊度跌低就喺嗰度要起翻身。所以其實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好，即係我都係撲一撲啫。咁我可以起身再。
5: 你其實慣咗嘅啦，你話你平衡力唔係好得。
4: 係啊。咁唔代表係啦，唔代表要放棄，反而係你要即係。大家去指出咗你嘅唔好嘅时候，你要去再做好啲。
3: 我唔觉得你係嗰位跌低，因为咧 當時嘅報導，我都有聽曬你嗰隻歌嘅。你嗰隻歌係唱得好好嘅，只不過係你話你唱得太過投入，即係嗰個 rock and roll 係咁嘅，大佬 band 仔點樣管理啊？大佬，我唔通唱到唔善言咁嘅樣咩？表情係咪先？
4: 咁你係咪諗住過嚟幫我做嘉賓？
3: 得噶得噶。
2: 佢而家嚇好叻㗎，佢跳舞。

0: 佢幫你做咗嗰個面部表情管理。
1: 喂，咁嚟，你不如講下少少就係話面部表情管理咁點樣咧？定係你會回諗翻就係話嗱，唱我肯定你冇問題噶啦，係話將你用嘅呢十幾年嚟演戲嗰個技巧擺喺唱歌嗰度咧，控制翻自己嘅面部表情，定係點樣去練咧？
2: 嗰次我相信咧，我係真係第一次去做呢、這個。即個人嘅音樂會咧，係、真係太多嘢，即 out of 我嘅，即
0: 控制
2: 之內，所以我控制唔到好多嘢啦，我又應該係經驗又少啦，咁但係今次咧又開過一兩次，開咗兩次呢、這個音樂會啦，即當你經驗多咗，可能你就會好啲咯，係啊，同埋因為而家有一位老師去幫我去練歌啊。咁我就可以喺嗰個技術層面咧放輕啲，反而咧就專注喺其他一啲我未做得咁足嘅嘢。
3: 其實咧喺呢幾日咧，我聽到咧阿 Moon 喺度講唱歌嗰陣時咧，講到話呢一個表情管理啦。因為我之前咧，我嘅年代啊嚇咁樣，即係我唱歌，我哋嗰陣時冇一樣嘢叫做唱歌就係唱歌，點解有加埋表情管理？我記得 Miss Chan Chan 嗰陣時都講咧，最緊要唱歌係點樣樣咧？每次你唱嘅歌，你都要帶入到人哋去嗰個故事嘅領域裡面。咁其實當你帶入咗人去到你嗰個唱歌嘅領域裏面咧，你根本上你唔需要用你自己個表情管理，人哋都入咗去啦。所以我係向你學習問好，因為我真係之前未聽過唱歌要有表情嘅管理係點樣樣嘅咧，可唔可以講下呢樣嘢咩嚟㗎咧？
2: 我相信嗰個表情管理係因為而家可能大家都睇一啲 live 咧睇好多，所以你即係當你有一啲輕微嘅變化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忍唔住要挑剔啊！你呢個樣冇平時嗰個樣咁好睇，
1: 佢哋預設咗你應該係咁樣樣。
2: 係啦，你預設咗你應該係要靚嘅，你唔應該係會有一個擘大眼，然後即係唱歌嘅嗰個樣突然之間會即
1: 係嗌爆喉嚨，真係爭啲喉骨都彈出嚟。
3: 嗱，所以我就唔知啦，因為前兩日咧，好似阿子清講過啦，就話當佢自己唱歌好 enjoy 嘅時候，就會去另一個境界。咁你如果你又要記得我今日唱歌，我表情管理嗰個眼咧，我唔可以碌到咁大，因為我好入嘅，其實我應該碌隻眼碌大啲，但唔得，我要記住。咁其實有啲嘢 distract 咗你，你已經唔會係 totally 投入入去噶啦。所以呢一樣嘢我就係即唔明。
1: 我明啊，如果下一次有音樂會嘅時候咧。首先我 out 啦，邀請我做嘉賓先。另外咧，請埋兩位咧做觀眾，咁就可以睇埋你嘅表情管理得好唔好啦。
4: 寂寞會凍，舊情會痛，悲喜往事間斷活我心中。人潮內跌碰，相交不相信，令我極渴望見。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咧，继续同阿刘佩月倾下偈先。
1: Yeah.
0: 阿妹，嗱咁啊，已经讲咗我哋嘉宾的他他他嘅男性他啦，女性他啦，咁依家嚟到系一个死物或者动物或者系一个奖项或者事件，究竟呢个他系乜嘢咧？
1: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 A level。
0: A level
1: 系啊，呢、這个考试对我嚟讲咧系都几深印象嘅。
0: 系个过程定系成绩啊？
1: 我觉得是个过程。
0: 嗯，
1: 我觉得是个过程，即系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咧，就是我惹过身之后咧，我突然之间咧，好似个人开通咗、打通咗我嘅
2: 任督二脉。
1: 即系虽然系一件即系好即系伤心嘅事啦。咁但系咧，因为爷爷系好老，即系好年纪好大嘅时候咧，就离开我哋啦。但系咧，佢呢一个即系离开咧，令到我突然之间觉悟咧，就系、是、我系要多啲，我個人要多啲墨水啊，而唔係淨係喺個課程入邊覺得哦，課一個成績，我要去考一個好嘅成績去讀書，而係我嘅讀書係要課我自己
2: 人生，
1: 係啦，課我嘅人生係成件事嚟嘅，唔係淨係為嗰張成績表。咁我就開始咧睇好多唔同嘅書啦，心理學、哲學，係啊，總之係係中文嘅，我就要去睇，我就會去睇。咁嗰陣就成日喺圖書館啊，喺課室以外嘅地方就睇好多唔同嘅書，可能就因為咁樣再打通咗我自己對呢個世界嘅好奇啦，喜歡中文嘅嗰一樣嘢啦，同埋好多人都話咧，我哋香港嘅 A level 咧係國際考試入邊咧數一數二難噶嘛，所以我覺得無論係我定係我之前即係 A level 嗰陣嗰個年代嘅人，我覺得好犀利，因為呢一個咁高壓，你要尤其是我讀咧，我係讀文科嘅，咁我喺嗰个好短嘅时间入边，你要读好多历史啊嘅时候咧，你会个人好似眼界会大咗好多，你嗰个抗压嘅能力啦，喺嗰个成长嘅环境咧，你已经唔觉得自己净系一个学生，而系我即将要步入一个新嘅阶段，那个时候是最影响到我性格，由一个所谓嘅一个温室嘅小朋友，去到我要自己去嗰个考场啊，病咧都要顶住，因为嗰阵我系一路病一路读呢一个 A level 嘅、
0: 嗯，
1: 我唔知点解一到一啲咁重要嘅时刻咧，我竟然病喎、
0: 啊，好多人都系咁啊，
1: 黐线，
0: 无形嘅压力，
1: 好癫啊！每一唔知點解嗰個壓力係大到咧，我嗰陣一食完一餐咧，我就餓，即係一路就係一個長期受自己嘅壓力佢嗰陣去影響。咁唔知點解啊？嗰陣反而係越嚟越 tough 噶，係啊，有所以我其中一樣嘢，好希望即係聽到呢個節目咧，即係今日聽到我講嘅同學仔們啦。雖然我而家係37歲啦，差唔多，即係就嚟40歲，但係我會覺得嗰種歷歷在目係啊，嗰、那個A level 嘅呢一個 period 咧，係會令到我更加認識我自己，亦都話俾我自己聽，我第時想做一個點樣嘅人。我係遇到壓力，遇到呢一啲咁樣不可控嘅情況之下，我會放屁啊！我可以揀算啦，都嚟
0: 係啦，
1: 算啦，
0: 係
1: 放屁啊，定係我要勇往直前
0: 咧？迎難而上咁樣啊！
1: 係啊，因為嗰陣其實一個咁樣嘅考試，一個而家我睇翻好似一個好細嘅考試，其實對於嗰陣嘅學生嚟講，係同學仔嚟講係一件天大嘅事嚟噶嘛。所以每一個年紀，你都會即將面對一啲你覺得天大嘅事。系啊，咁你喺当时你会点样去处理咧？呢一件事亦都会影响你之后嘅好多唔同嘅决定。我觉得即系 Moon 姐姐会陪住你哋嘅，因为我都经过，我相信你哋三位都系经历过呢一啲即系天大嘅事、天大嘅压力嘅人啦。咁所以我会觉得我嗰阵过到咧，我都会好鼓励，即系我身边嘅朋友仔哦。你哋都可以去做到咯，
0: 係、嗯、啊，好多鼓勵，因為比著我咧， 一過咗唔記得曬噶啦。
2: 唔係，我覺得佢係正如我所講啦，其實阿 Moon 係一個好成熟嘅人，
0: 係有個性格本身好成熟，
2: 係咪？咁同埋即係佢已經係展現咗兩樣嘢啦，一樣就係、教育局之前所講噶啦。就是求學不是求分數，咁而另外一樣嘢就活在當下。其實就係話你喺當下，你成日都會覺得呢個挑戰，我覺得好辛苦啊咁。但係其實你得著嘅嘢可能遠遠超過你能夠想象嘅嘢咯。
1: 係，
2: 嗯。
0: 咁啊，有一樣嘢啦，嗱，你都講過就係話你自己都會儲咗一啲嘅劇本喺身啦，因為我覺得就係話啦，亦都你拍嘢都拍咗都差唔多有十幾年啦，嗱，演員嘅身份啦，歌手嘅身份啦，咁編劇嘅身份啦，會唔會話嗱，因為依家已經係話以前拍電影或者電視劇就話我要需要金主啦，最緊要係咪先？
1: 係係。
0: 嗱，依家其實好多時就係話啦，咦？多咗啲視頻、短視頻、微電影，甚至乎有 AI 幫忙，咁喺成本上邊咧，可能就冇咁大啦。你會唔會喺劇本上面就做個調節，就係話我除咗想有我嘅劇本，我嘅仔仔可以面世之外，自己做埋導演咧？
1: 我個人咧好貪心，因為我好好中意玩啊嘛，咁所以咧我喺音樂啦，喺嗰個頭先嘅所謂嘅文字上面嘅創作啦，其實我係好似我之前嗰本書咁樣啦，要自知嘅話，我要做嘅話咧，我點都會自己。即係我跪住我都會做嘅，係啊！即係如果我決定咗嘅話，我就會去做。即係如果我覺得嗰個作品可以面世啦，我而家可能係會進修一啲喺音樂上邊嘅一啲可能 sound mixing 啊，啲 program 上面嘅一啲嘢，我咪自己去做咯。係啊，即係出歌啊、出書啊，又或者去出一個電影可能會大啲啦。但係千祈唔好等，係啊！你既然你要去花時間去等人嘅話，你自己去做啦。
2: 嗯，
1: 係啊，唔好諗其他嘢。你既然要去揾人投資，你首先投資喺自己嘅知識，咁你就可以有更加多嘅嘢去同其他人去揾嗰個所謂嘅一個金主啊。因為我自己有我嘅底氣、我嘅把握、我嘅知識，咁我。求人去俾多啲錢都可以容易啲，所以我而家就向住呢一個即係目標去前進咯。無論係喺音樂嘅作品，我嗰、那個劇本啊，定係我而家可能都會想去即係讀多一個 degree 或者係啊，即係進修自己咁樣就自己去做咯。係啊，我所謂嗰啲咧即係少少儲埋嗰啲錢咧，我而家唔諗買樓住，我都係擺咗喺自己。个新路线，
0: 我谂到啦，我投资落你嗰度，
2: 人哋唔侵你啊，
1: 侵噶
0: ，喂，我睇到佢嘅将来，我睇到我嘅将来。
2: 你要明白一样嘢，其实我哋呢三晚我哋睇到嘅刘佩月系超越想象，
3: 系
2: 百万。
0: 多谢晒你，
3: 打咗好多正能量俾我哋啊，
1: 多谢你。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话，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连三日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及白的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7点至第二日凌晨3点站。

0: 行使用。卫生署今日联同食环署及渔护署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举办的年度大型桌面演习，强化中国香港和世卫及邻近地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和跨部门协作能力。演习模拟一个参与国家或地区因怀疑有食物受到污染而导致多名市民不适，测试各相关政府部门对于食源性疾病的应变方案、防控措施及协调工作等，并通过既定机制与世卫作出送出的资讯交换。渔护署同警方下午5点至晚上10点在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油博路及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3只无人看管的唐狗。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的狗只将会被送往处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85点，跌咗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46，加元1.4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63，欧元对美元1.1397，澳元对美元0.704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13美元，卖出4292.9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舒力基。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如果我想加入严明熙间公司，不知道他 interview 的时候会问我什么问题呢？
5: 你平时会不会放假？
6: 哇，好深啊！
5: 怎样答才显得我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但是又正常的呢？
7: 原来可以有想这么多东西的，大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星期三四一嘅环节，我哋依旧有请到香港品酒师及调酒师培训学院嘅院长戴文 Sir 喺度。Hello，
2: 大家好啊，好冇 C V 可以，系你好。
3: 讲咗三集，舍得戴文 Sir。
1: 系啊，三集葡萄酒啊、红酒啊、白酒都未讲晒咁样。
3: 戴文 Sir 啊，校长啊，
1: 系啊，
3: 系佢讲书好生动，
1: 同埋好有鼓励性，我真系觉得自己天才咁啊！而家你明唔明？
3: 我真系觉得你最
2: 牛。系，你又讲呢嘢，又真系咁中到咁严重嘅。
1: 我而家你都沾沾自喜咁啊！而家非常，所以呢啲真系。幾好咧？呢啲學生令到學生好有
2: 天生，
1: 你即刻想上堂添，突然之間，你試咗咁中意上堂啊？係咪啊？係啊！今日咧，我哋又學其他酒啦，係其他酒。阿泳兒，你係咪有其他酒想學咧？
3: 係啊，因為咧，其實咧，我今日要扮高貴啊。
1: 係啊，
3: 係啦，因為我以我所知咧，即係我哋之前就一直就咁講話紅酒為主啦，咁白酒都講咗少少啦。咁但係以我所知咧，就係白酒咧都有分，即係譬如有氣酒啊，咩玫瑰香檳啊，而家就氣泡酒啊咁樣，
2: 係
3: 咪？
2: 係啦。
3: 以我所知，好似话系咪就系得一个一忽仔嘅地方出产嘅酒，先至系叫做香槟。
1: 哦，
3: 但系咧好得意噶，所谓嘅气泡酒啦，气泡酒啦。其实佢同香槟一样噶嘛，
2: 系啦，
3: 或者可能即系嗰啲泡泡滑啲啊，定唔知乜鬼咁样叫香槟嘛？系咪咁样计嘅咧，戴文 Sir？
2: 当然啦，就系有唔同嘅品质，有唔同嘅价钱啦。香槟系全世界里边都。都好出名嘅啦，乜嘢場合啊，或慶祝啊，都係哇出嚟俾咧，都係用呢個香檳。
1: 噴嗰個蓋噶嘛，
2: 係啦，嗰個
3: 貴噶香檳。
2: 嗰啲係動作嚟嘅啫，唔好嘥佢，飲咗佢好噶。係啦，啱，原來講啱啊，今日你又中咗啦。
3: 我係咪由呢個太子去咗銅鑼灣開始？
1: 慢慢可以啊，
2: 又專業咗你啦。好冇嗱，真係嘅香檳啊，裏邊咧嚇，即係喺法國裏邊咧嚇，即係喺北邊咧嚇，裏邊咧喺巴黎以東嘅百幾公里之外嘅一個好細嘅產區嘅啫。咁啊點？假如點解咁出名咧？點解咁出名？點解會喺呢個全世界裏面咁知名？點解唔講其他下呢、這個譬如美國都有出嘅，好冇？就全世界都有出氣泡酒，其實意大利咧更加出名嘅，因為意大利咧佢哋咧嚇可以用一啲比較大型嘅發酵缸去做，去代替咗個樽裏邊咧去發酵。
1: 係，
2: 但係大家知道咧，係咪氣泡裏邊咧嚇氣泡有誘惑？
3: 系啊，有大泡有细泡，
2: 系啦。
1: 我想问嗰个泡系本身佢发酵而成嘅，定系加落去好似汽水咁样？
2: 汽水就加落去嘅。咁所以咧你会倒出嚟嗰阵时咧，会哇弹到成个面都系，因为好大粒啊，好冇？咁但系如果系喺个樽里边，佢里边系自然去进行第二次发酵产生嘅咧，佢就好幼细，你见到佢一条线咁样，好似即系哇细细咗条线，
3: 升上去咁
2: 嘅。系啦，喺个口里边咧好丰富，我哋叫做细节丰富。
3: 哦，即系话我哋饮嘅香槟或者气泡酒入
1: 形成嘅，
3: 唔系打气落去嘅，
2: 唔系。
3: 哎呀，好神奇喎！听完呢件事，
1: 所以会唔会系因为咁样香槟先至可以叫香槟，气泡酒就系打落去嘅？
3: 唔系，气泡酒都系
2: 全世界啦，全世界咧，全世界嘅气泡酒都佢个总体嘅名都系气泡。
1: 气泡，
3: 佢只系嗰个地方可以叫香槟，
2: 系啦，因为
3: 但系其实系同一类嘅嘢。
1: 系啦，我就点解会有咁嘅唔同咧？
2: 因为咧，香槟咧，佢出名就出名在咩咧？出名在佢哋嘅泥土，都又系讲泥土，好冇吓嗰个位置啦，好冇咁，仲有咧，佢哋酿制咧就特别，仲有佢哋嗰个风土条件同埋天气咧都配合到吓呢个做呢个气泡酒。嗱，首先我哋讲我个泥土先好冇，个泥土里边咧，佢哋系呢个白垩纪，即系侏罗纪后侏罗纪里边形成嘅，七八千万年前咧，啲泥土全部都好淋，好冇好 chalky 嘅，我今日好带嚟，好冇今日嘅啫，系嗰啲 chalky 好似好白粉咁嘅。
3: 白垩纪嘅泥土都有啊，
2: 有啊，
1: 佢成个地质学系。
2: 我哋去执嘅啫，去法国执嘅，
3: 好癫啊！
2: 系啦，
3: 白垩纪嘅泥土都有，
2: 唔系喺执嘅啫，点解啊？冰儿吓，如果你有一日咧，你去法国香槟区啦，你见到通地都系。你除咗執兩嚿嘅咋？
3: 係
1: 點解執嘢啦？知唔知啊？
3: 係啊！啲人買氣酒，
1: 人哋買氣酒，你執嘢
3: 嚟，我兜入邊全部嚟咧。
2: 真係，我啲學生真係有咁嘅，佢哋都係咁嘅嗜好嘅喎。唔係買啲咩酒袋啊、手袋啊咁，全部都袋曬啲隻酒翻嚟嘅。因為嗰個泥土咁特別咧，裏邊咧生產出嚟嘅酒咧，更加 unique 啦，係冇咁。

0: 仲有咧，佢哋咧就即係創立咗一啲嚇釀製嘅方法咧，就將呢、這個嗱，我哋首先要知道咧嚇佢氣泡喺邊度嚟先。
1: 嗯，
0: 我哋喺個樽裏邊發酵，第二次發酵，咁、發酵咧加啲糖，加啲酵母咧，咁佢發酵，發酵咧會生產咗一啲氣泡出嚟。
1: 嗯，
0: 嗱，記住，因為佢會酒精咧、熱力咧同埋呢個卡邦打曬。
1: 嗯，
0: 卡邦打曬，你即係喺個樽裏邊咧封實佢，咁佢唔走出嚟，咁佢會喺個樽裏邊分子同分子之間逼出嚟咯。
1: 嗯，
0: 咁所以令到佢咁幼細、咁封緻，係咪？
1: 係，
0: 因為佢喺分子同分子之間逼出嚟。唔簡單，
1: 冇、
0: 咁令到佢哋咧嚇就可以咧拉實喺個樽裏邊咧，係永遠都喺度，唔會走。
2: 我想問，平均一支氣泡酒咁講，你頭先話要可能兩次嘅發酵啦，
0: 係啦。
2: 咁如果一支嘅氣泡酒通常要擺幾耐先至可以發酵完成，變成一支氣泡酒或者香檳咧？
0: 嗱，佢哋分兩個步驟嘅。第一個步驟咧就係咧嚇，首先佢哋將最基本嘅基酒發酵先，好發酵到十一度之後咧就 stop 咗佢。好啦，咁跟住咧十一度酒精。因为点解我唔可以完全喺个樽里边发酵呢、因为而家樽里边完全发酵到又会受得到啦，爆樽噶啦。因为太多嘅嗰啲二氧化碳啦，一度嘅酒精就足够噶啦。我哋加17个糖，再加少少酵母。
1: 哦，即系有标准嘅，
0: 标准噶、
1: 這個。
0: 因为如果你太多，你咪爆樽。
1: OK。
0: 但你又唔够嘅，咁我个气泡你咪，咦咁点解唔丰富嘅，唔细致嘅？
1: 樽系咪都系标准尺寸噶？
0: 標準嘅嚇個香檳樽，你見到香檳樽係闊啲、肥啲嘅嘛，厚啲嘅嘛，
1: 厚啲
0: 係啦，因為你呢個唔夠厚、唔夠肥咧，
1: 係
0: 裏面係會爆嘅嘛，啱唔啱？咁所以我哋只係用一度嘅酒精咧嚟留翻嗰啲氣泡，就啱啱好嚇，係留喺度咧，又唔會爆樽，又口感啊好豐富細緻。
1: 明白，
0: 係。咁我就呢個第一個氣泡嘅來由啦。咁第二個啦就係佢哋嗰個釀製嘅方法，釀製嘅方法咧就係好，我哋头先入咗呢啲酵母落去，落糖落去发酵，发酵完之后，啲酵母要食糖，变酒精噶嘛，
1: 系
0: 好啦，冇糖食嗰阵点啊？好似我哋冇饭食嗰阵点啊？
1: 停咯，
0: 死啦，系咪？我哋会死，佢都有一样死嘅，
2: 冇，所以就冇泡啦。
0: 系啦，唔系，哎呀，佢已经系充满晒酒精嘅咋，充满晒呢个气泡喺度噶，好冇？不过咧，死咗啲酵母咧，会有好多好似黄色嘅粉末咁样喺度。
1: 即系嗰阵泡啊！
0: 嗰阵我哋叫死咗个酵母，我哋叫 dead yeast 酵母啊嘛，酵母系一浸咁样铺晒喺度。咁呢啲酵母咧，佢哋咧吓法国人咧就用咗个好好嘅方法，就将佢咧唔即刻清除出嚟先，等佢喺度浸。我哋叫 yeast autolysis， 即系意思系浸嗰啲酵母，等佢咧个香气咧个酵母啲味道，所有嘢咧溶晒喺个酒里边。冇噶，呢个过程为咗系咩啊？增加佢哋气味咧，复杂做咯。即系。嘢多好冇，越多咁你嘅口感咪会丰富咯。咁但系谂下，佢哋嘅法例咧系要求冇年份嘅香槟要浸12个月，有年份嘅要浸够3年。咁你谂下浸3年，哇！佢哋个嗰啲死咗嘅酵母里边咧，佢哋会自溶嘅。我哋叫做即系自己食自己啊，好冇？即系嗰啲核酸会咧，慢慢咪溶晒，所有啲嘢香气溶晒喺个酒里边咧，你咪会丰富咯。丰富你饮嚟，哇咁多层次，哇咁即系饮其他啲嘅呢嗰啲嘅国家嘅气泡酒里边咁简单，乜都冇嘅。因为咧，佢哋嗰啲酒款咧，譬如好似意大利啦吓，好出名嘅，因为佢哋嗰啲 Prosecco 咧，佢哋个酿制过程就去减省呢样嘢，好冇？好快就清咗佢出嚟，就唔去储藏。咁所以喂3年，你谂下3年嘅仓租，你租3年嘅屋要几多钱？咁所以个复杂度咧，之后就会降低咗啦。咁啊，所以法国酒嘅香槟里边咧，系更加出色。咁多成本落去，点啊？个价钱
1: 就要贵咯。
0: 系啦，咁个品质点啊？
1: 好
0: 啦，好叻喎，你哋。

0: goodbye。
1: 都话上大文上堂系好有成功感噶啦，佢、基本上喂到个答案俾你食咁样，跟住话你好靓
2: 嘅情绪价值
1: 啊，系啊，跟住仲话你好
2: 高贵啊，
1: 即刻又去咗太子去翻中环啦，
3: 系啊。
1: 咁诶呢一支香槟啊，咁佢嗰个价格同气泡酒又会争几远咧？
3: 都要对远噶，
1: 系
3: 一支 Prosecco 咧，我哋不如计一支普通嘅气泡酒啦，好冇吓？佢哋咧因为喺个大缸，佢哋咧就。不在樽裏面進入了、他們就全部呢就在一個大缸、是一個可能1萬公升的、在一個樽裏面是 0.75 公升、你想想哇，咁
2: 大分別，
3: 分別好大。
1: 打落去嘅時候，佢唔會走氣嘅咩？
3: 佢唔會打落去，佢都係一樣喺個缸裏邊咧進行第二發酵。
1: 哦，
3: 一樣咧嚇，即係仲有一度嗰陣時咧，佢就將佢咧放落去，咁啊充滿曬氣泡咧，咁跟住咧佢喺缸就再過另外一個缸，將啲 filter 將頭先嗰啲死咗嘅酵母咧就 fill 曬出嚟，咁佢哋就即刻可以入樽，即刻可以出售。咁所以咧佢呢個過程裏邊喺個缸裏面進行，同埋咧冇咗頭先嗰個樽裏邊嚇，裏邊都係呢個。自用嗰啲酵母咧，嚇、嗯、嗰、那個成本爭好遠㗎，咁、所以110蚊都有一支嘅咖喱嘅，即係。
1: 普通
3: 經常性嘅普通嗰啲嚇，咁、但係香檳咧，基本上最少即係入門嚇個門檻都要300蚊噶啦，即係如果正常嘅香檳嚇就係、是、個市價嚇，咁、但係可以去到幾千蚊嚇，咁都一樣有嘅。
1: 係，咁、我哋睇香檳靚唔靚係睇佢個泡多唔多啊，定係睇佢飲落去嗰個口感豐唔豐富咧？
2: 個泡會滑啲㗎。
1: 哦，
3: 係啊，
2: 畢竟我都有去過銅鑼灣，個泡滑啲真係唔同啲啊，即係你飲落去就有啲 creamy 啲嘅感覺。
1: 咁我哋睇即係佢嗰個。杯咧，我成日見到人哋咧，可能香檳杯咧，即可能紅酒杯就圓啲大啲啦，香檳杯就可能係窄啲嗰個咧，係咪就係為咗去停個
2: 泡
1: 停耐啲
3: 咧？因為你個杯，你如果你個杯底越大，佢起步點咪多。咁佢呢個散發嘅時間咪會快咯，速度快咯，咁、所以佢咪要用窄啲啦。咁、即係等佢可以 last 得耐。如果一支靚嘅香檳裏面倒出嚟咧，啲氣泡可以 last 一個鐘頭都得
1: 嘅。OK， 即係最好嘅品嚐嘅時間就一個鐘內啦，係咪咁嘅意思？如果開咗
3: 最好就等唔到一個鐘㗎，呢個係一有啲好飲嘅，係啊，一倒出嚟係啦，兩三個字係飲佢㗎啦。
2: 但係咧，而家咧，我見到咧有好多嘅香檳或者氣泡酒咧，佢已經未必係斬白色嘅，咁啊黃色啦，係咪叫黃色？
1: 米
2: 黃色啦，有啲已經去到有粉紅色啦，有唔同嘅顏色嘅喎。咁嗰啲係色素定係咩嚟嘅咧？
3: 都係嗱，香檳咧好特別嘅，全法國裏邊咧，如果就頭先就講粉紅色嗰啲，我哋叫豪斯，粉紅色好靚噶嘛，好多女孩子好中意嘅啦，個個都。冇咁啲啦，
2: 貴㗎，係
3: 啊，
2: 我都去過銅鑼灣嘅再講，唔係齋成日去太子嘅，
1: 即係都拎咗嗰次鏡啦，係嘛？
3: 咁佢哋話，佢哋個釀製咧好簡單。出面嗰啲豪斯咧，唔係氣泡酒咧，佢一定要浸皮先浸滿顏色，輕輕剪顏色就可以拿佢啲皮嘅啦。咁啊，即係法例規定。但係香檳咧就有 exception 俾佢，即係有例外咧，係俾佢可以由白酒溝少少紅酒落去。咁嚟咁咪粉紅色咯，好似嗰啲水彩咁啊，係啊，因為呢個咧，即係不明明規定㗎，佢哋咧係即係容許啲釀酒師咧咁樣可以。

0: 俾到佢哋，即系一个
1: 易啲啦，
0: 系啦，即系易啲嘅空间俾佢养殖，因为养殖香槟系好复杂嘅。
1: 嗯，
0: 所以头先你所问嘅，咦，喂，佢哋个品质系咪系即系有颜色唔同啊？咁你嘅品质啊，嘅味道啊，完全都不一样嘅，好冇？尤其是佢哋最注重啦，全部都喺香槟区出产嘅。
1: 嗯。
0: 咁當然咧，有啲嚟到出色啲啦，後屘叫乾枯啦，啊唔同嘅顏色咧就倒啲落去，係咪一般嘅都係黃色啦？咁啊儲存咗落去啦，佢哋顏色咧會深啲嘅，因為養佢入咗去咧，會令嗰啲酒慢慢會變深色。咁但係最出名咧嚇佢哋咧，最出重要嘅就係個酒莊嘅名氣。個酒莊出名嘅嗰啲酒莊全部咧都好貴，全部都係佢哋個嗰個價錢咧都係喺個品牌咧嚇同埋個品質啊打翻嚟。
1: 明白，
0: 即係名廠車。就唔系好普通嘅车，有冇做分别啫嘛？
2: 讲完香槟啊，咁其实咧，最近嘅酒咧都仲有一种咧。我以前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好中意饮嘅，因为我中意饮甜味嘅酒，我唔中意饮酸味或者苦味嘅酒。其中一样咧就叫做甜酒，尤其是就话系咪冰岛定系边度咧？即系有种甜酒就系、是。專係貨你食甜品嘅時候飲，佢永遠都好瘦好長嘅，係啦。咁我想問下佢，其實又係啲咩酒嚟？點解會特別甜？嗱，我想講咧，
1: 加糖
2: 第一兩下你覺得好味啊？你飲咗兩下，哇！
1: 你仲要配甜品食，梗係甜啦。
2: 因為佢個甜酒佢真係係咪就係襯甜品嘅咧？
0: 嗱，你講我知道啦，因為如果嘅即係市場上咧，如果咁瘦嘅係咁幼嘅喺個嗰啲冰酒啦，嗰啲叫 ice wine 啦，好冇？咁啊。最多嘅生產就喺加拿大嘅，
2: 即我想翻去中環嘅，
1: 加拿大啦，去咗啦
0: ，係去咗啦，依家
2: 中環啦，係啦，
1: 終於講到隻酒去到中環啦，
0: 係
1: 咪
0: 啊？係啊，就係去到啦，係啦。咁你個冰酒咧，裏邊最出色嘅，依家梗係就喺嚟自德國啦，因為德國天氣比較凍啦，好冇啊？佢嘅嘢有乜嘢嘅嘅？點解咁矜貴咧？其實都好矜貴，
2: 係啊，
0: 好難飲嘅。如果係甜酒類之中咧，嚇佢比我哋因為我哋睇題話。即係另外一隻咧，就叫貴婦梅啦，好冇？咁呢只冰酒咧，佢個點解咁矜貴？就因為咧，唔係年年做得到，好冇？佢係要咧嚇，佢呢個葡萄收成咗之後咧，成咗都唔去收菜，等咧下咧北風嚟到咧，係去寵幸佢哋啦，好冇？要零下負八度，零下負八度，一定要負八度，連續六個鐘頭，你先可以收菜，先可以做冰酒。咁你諗下，咁啲水分結咗冰係咪？咁壓榨嗰陣時咧，裏邊咧只係可以。即係壓出嚟啦，都係10-20% 嘅汁液嘅啫。嗰啲係全部都係 concentrate 嘅個糖分啦，冇酸度揾邊度路啊，我哋嘅 structure 啦，好冇？咁係唔外一樣啫，就係水。
2: 咁我知佢咁，佢其實
0: 係 concentrate 咗，
2: 同埋佢冇咁稀嘅，汁液冇咁稀嘅，
0: 因為佢係啊，唔外咗水啊嘛，脱咗水啊嘛。
2: 原來係因為咁，
1: 所以個樽咁細咯，因為少啲啊。
2: 同埋好貴，
0: 係啊！如果大支都會抽你好貴噶嘛。
1: 係咁最後嘅最後啦，我真係想問就係唔同酒啦，頭先講到香檳啦、紅酒啦或者冰酒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器皿去裝啊，即係可能唔同嘅酒杯去裝，大家都會哇有平有貴啦，即係可能有啲直頭係嗰個形狀，但係用膠嘅都得。究竟嗰個形狀比較緊要啲啊，定係可能嗰個玻璃或者係嗰個即係水晶係咪真係會影響到佢個酒本身嘅味道嘅咧？定係唔係嘅嗰啲招來嚟嘅啫？
0: 你三樣都中曬，你又中啦，
1: 又中。
2: 嗱，已經有中環上山頂啦，
1: 係啊，唔好意思，真係快添，
0: 即係三樣都中咗。點解材料咧？嗰個係咪個玻璃水晶好冇？咁跟住咧嚇，佢嘅形狀咧，咁仲有咧嚇，佢哋嗰個嚇個工藝，即係幾樣嘢都係好重要。嗱，首先我哋講玻璃先啦，嗱，玻璃都有啲靚嘅，唔靚嘅，有冇材會要磨完嘅水晶啊？咁樣做出嚟。好，第二咧就係個工藝咧，就係有啲咧。大部分出面市場買依家即係一般餐廳俾你嗰啲咧，我哋全部都係叫做即係機制，機制嘅杯，
1: 啊
0: 材料，跟住機制好冇？可能有機制即係有人手制啦，好冇？人手制咧就自己每隻自己吹出嚟，好冇？用啲好靚嘅鋼砂去每隻吹出嚟，好啦，咁跟住形狀啦，好第三我哋咪講形狀啦，即係唔好。膠嗰啲唔好用，唔好飲啦，好冇？形狀咧就即係頭先我所講過，紅酒同白酒同氣泡酒裏邊咧都有唔同嘅風格嘅特性，就係話俾你聽，原來咧個氧氣咧，佢哋個大細咧接觸氧氣裏邊咧，都會影響啲酒裏邊嘅品質，同埋咧你 last 得幾耐，同埋你可唔可以飲到佢最好嘅 moment？
1: 嗯，啲
0: 紅酒好勁嘅紅酒裏邊，我哋咪用大啲嘅杯咯。
1: 係
0: 點解？因為咧我哋咧可以咧多啲空氣，等佢咧可以快啲。好冇打開佢，因為喺個樽裏邊佢運咗
1: 好耐啦，
0: 咗系啦，十年八年，
1: 要释放佢啦，我哋
0: 坐监出嚟，第一日出嚟放监，
2: 都要啦，
0: 系啦，你都要
1: 俾个大啲嘅地方佢啦，系啊，
0: 阳光好冇，好啦，咁啊

0: 呢个都系一个诶，头先所讲嘅里边唔同嘅工艺啦，和佢哋嘅材料啦，佢哋形状啦，咁当然即系到后尾要即系个总结咪出嚟，咪就个品质咯，
1: 冇错，
0: 靓嘅杯饮去，同我话我只可以话同大家讲，因为我对杯好熟，你买五只杯出嚟，每只唔同嘅品质啊、材料啊、售价，五只我饮啊同一支酒，五只都唔同。

0: 啊將啲酒 downgrade。
1: 嗯。
0: 系咁，所以以后咧点啊？公欲善其事，咁啊，
1: 必胜利其器
0: 啦，揾只靓嘅杯啦吓。
1: 系，揾只靓嘅杯。最紧要系乜嘢咧？记得要揾阿大文 Sir 嚟品尝一下嗰支酒。
0: 系啦，最好就揾下我哋倾偈啦。
1: 一连四集，好多谢大文 Sir 喺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有关红酒啦，同埋呢个汽酒啦，同埋呢个香槟啦，同埋呢个杯啦，总之好多知识分享咗俾我哋。多谢晒大文 Sir。
0: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回应话，正系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配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话，已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嘅权力，通知嗰名工程师撤销佢嘅注册资格，下个月8日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嘅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渔护署同警方下昼到夜晚喺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右博路同锦博路附近一带举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捉到3只冇人看管嘅唐狗。署方喺社交专页话，所有被捕捉嘅九只会送到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如果发现被捉嘅九只只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中學在星期二舉辦運動會，場外有公司免費派發運動飲品，16個學生懷疑飲用之後不適送院。警方說有關學生並沒有中毒跡象，已經出院，經調查並沒有發現飲品有針孔、刺穿或者是被注入不明液體。事件涉及的運動飲品尖叫是农夫山泉旗下产品，由坚华集团作为农夫山泉香港总代理。集团话感谢警方迅速调查，以高效同周全方式跟进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话理解校方老师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爱，以致事件引起误会。集团话产品在严格监控环境之下生产，并需通过国际认可的品质同安全检测方可出厂。所有產品都是經正規的渠道進口和分銷，並符合香港相關食物安全法規，

0: 消費者可以安心選購同飲用。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04點，跌2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0點，跌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251，加元1.4099，人民幣6.7116，英鎊對美元1.3255，歐元對美元1.1392。澳元兌美元0.7038，新西兰元兌美元0.5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92美元，卖出4283.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6: 噔噔噔噔，天怡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5: 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灯灯灯灯咯。
6: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5: 搞气氛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成群
7: 同你一齐庆中秋，
2: 灯灯灯灯
7: 灯灯灯，
6: 咁样咯，
7: 好啊。
8: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咧，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實尤其同媽咪咧，因為佢好似我去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能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翻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晚上啊，咁啊，今日咧，我同 Siri 好想一齐研究或者一齐探讨一个嘅大方向。我点解叫大方向咧？就系因为咧，人咧，我发现咗咧，除咗一齐学唔同嘅嘢啦，或者去尝试一啲新嘅事物之外咧，其中一样嘢系令自己眼界会容易啲大开嘅系乜嘢咧？就系、是、去旅行。所以都多咗揾一啲关于去旅行嘅题目嘅。因为放眼世界的时间呢，原来呢是比自己想象中很努力很辛苦去读书啦，又或者可能很累的情况下，你可以轻松一点去学习到新的事物的。
2: 是。
1: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同这件事。
2: 认同，同埋由细个都讲的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是啊。
1: 同埋呢，其实呢不要话就行万里路就可以读到万卷书啦。即是可以认识历史啊，认识当地人的文化这些可能课本上面可以学到的东西，我觉得是另外一些课本以外的东西都可以学到，即例如生活上面的东西，我的人生的规划，不要说到那么夸张，哪条路归纳哪一个区域的话，这样的话那几个景点的话就会顺路一点，如果不是你就会不停在左右左右行，北部南部北部南部不停在左右行的时候就只会浪费时间又累，跟住又或者就是我应该要几点钟做些什么，或者几点钟避开人群，或者有些什么是礼拜六日做，有啲乜嘢应该一至五做，即系我发现原来有好多啲小细节咧，系要当你自己去策划一个行程嘅时候先做到嘅。
2: 我发现除咗呢样嘢你系策划计划里面嘅东西之外咧，我更加多睇嗰样嘢咧系嗰个叫做中间嘅变化，即系嗰个应变嘅技巧。因为你好多时就系当你已知嘅东西里面啦，你就可能系可以计划得好周详啊，或者你计划得好好啊 ，plan 得好好啊。但系当你去到唔同地方嘅时候，你唔系太熟悉嘅时候，你可能有好多系意料之外嘅嘢，你未必估到嘅。咁嘅时候咧，就好考你当下嘅嗰个情绪嘅控制啦 ，EQ 同 IQ 要并存啦，咁样去点样去拆掂佢啦，跟住同埋你嗰个危机管理啦，嗰个当下嘅一啲嘅应变技巧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即系定系腾晒鸡啊？好似唔知点做咁样，即系嗰个系好考个人成长嘅一部分嚟嘅，
1: 同埋咧一啲生活小知识入面咧，你会无啦啦突然间发现咗，就叮一声令到你长知识了嘅。例如系啲咩咧，就成日都讲嘅就系话几时买机票平啲，几时买酒店，即系避开嗰啲人群最旺嘅时候，原来有分嘅、哦，同埋你几时买个酒店咧，佢都会突然间个价格都会有跳动嘅、哦，即系有转变嘅、哦。其中一个小知识咧，就系、是、最近我同 Siri 讲嘅话，我最近先发现嘅就系、是，当原来咧买咗保险之后咧，点样先至可以 cam 到保险咧？原来你唔 check in 嘅话，系唔代表就系你夹机 delay 嘅话，你可以 cam 到保险，因为你都冇 check in，即系你冇去到做到一个嘅叫做去到机场啊，系啦。咁原来系好得意嗰啲长知识，你嘅小细节咧，我哋又知多咗啦。
2: 即你不是真的遇到那个情况你不会去知或者不会去了解的情况。
1: 是啦、但是有没有发现呢，大家会觉得学好多东西好享受去旅行，因为可以感受世界，可以感受一个平时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啦、你以为觉得很正啦。但同一时间呢，好多人都会觉得反而好累。多数都听到呢句说话，我自己都会有呢个諗法嘅、我唔知道 Siri 会唔会。
2: 我唔会。
1: 因为佢随性人嚟。
2: 係啊，我係 so free 嗰啲人嚟嘅。
1: 但你会听到有啲朋友都係咁样讲。
2: 有。即係通常呢啲係货嗰啲呢，而家咪好兴嗰啲短片呢，就係、是、两个人跟住一个呢就係、是規劃規劃行程，跟住之後計劃行程帶路，即係好多嘢要做嘅。一個咧就係負責跟嗰個咧，咁跟嗰個咧就通常就冇嘢諗嘅。但係其實 plan 嗰個係好攰噶嘛，因為佢又負責好多嘢啊，負責帶你去啊，負責睇地圖啊，負責所有嘅東西大小事啊咁樣嘅時候，佢係其實真係攰過翻工㗎。
1: 係啊，同埋佢又要有兩手準備咧，就等於好似你見 boss 一樣。见老细嘅时候，你要有两手准备。
2: 冇错，即系可能有遇到咩情况嘅时候，尤其如果佢带得越多人嘅时候，佢嗰、那个 负嘅责任就越大。咁嘅时候，可能有时佢又要负责揸车，即系如果你租咗车，咁佢又负责揸车，又负责揾地图，又负责太多嘢啦。
3: 系啊，你仲要租车嘅时候都好多嘢啊，你要攞国际牌啦，即系你要申请呢样申请嗰样
2: 啦，
3: 好多嘢要搞。咁咧可能亦都因为咁样啦，即系
2: 攰过翻工咯，
3: 攰过翻工啦。咁而家咧，因为咧就已经大家都开始越嚟越觉得唔应该咁样啦。
2: 唔系，同埋有行程嗰啲咧，通常有埋几点噶嘛。
3: 系，
2: 咁佢哋个时间系要捉得好准噶嘛，即系可能朝早七点要起身。夜晚十點就你要瞓嗰啲咧，咁就真係攰過翻工。
3: 我想講，我通常咧，我真係都會寫明曬幾點鐘大概咩。不過呢個只係大概嚟嘅啫，即係我唔需要一定 fix 死，即係
2: 嘆咗一口氣，所以佢先即刻補不過呢個真係大概嚟
3: 嘅
2: 啫，
3: 真嘅真嘅。因為咧，譬如可能我譬如寫到十二點鐘食 lunch 咁計啦，只不過大概即係可能我一點兩點，或者如果我突然間轉啦，即係可能兩點先食 lunch， 我係 OK 嘅。但係我一定要寫明咗，我要俾自己一個路向，就係、是、你十二點鐘嘅時候你要做呢樣嘢啊。我做唔到唔緊要嘅，但係你一定我即係我咁樣有安全感咯。
2: 但係如果做唔到唔緊要，你寫嚟做咩啊？咁你寫嚟俾佢，
3: 我俾自己一個指令咯。
2: 咁但係你個指令係完成，你冇諗過去完成佢，咁做乜要俾呢個指令咧？
3: 因為我如果唔係，我會好彷徨，我會到時嘅時候就十五十六，我到底做咩好咧？
2: 但係如果有一個指令，你跟唔到個指令，唔會仲彷徨咩？
3: 唔會啊
2: ，OK。
3: 因為我只係要知道我個 list 入面，我仲有啲咩選擇。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即係我只係要我一個一日裡面，我有譬如三個選擇我可以做，好過我直情成個空白，我會好彷徨，我會做啲咩咧？跟住最後咩？我嗰一日就我乜嘢都冇做。
2: 咁乜嘢都冇做，其實都可能係一件好事嚟㗎。
3: 咁如果係點解我唔留翻喺香港咧？
2: 唔同，個心境唔同㗎。你去到第二個地方。
3: 嗱，我想講呢樣嘢就係開始我要向 Siri 學㗎啦。點解咁講咧？因為而家越嚟越多人咧，
2: 係
3: 都好似 Siri 咁，覺得去旅行點解要咁樣，即係要咁多行程咧？即係覺得。唔去行程嘅，即系我呢啲老旧派嘅，就觉得唔去嘅话好浪费噶，嘥晒啲嘢啊，嘥晒时间，嘥晒特登专程搭飞机过去嘅时间啊，同埋啲钱啊咁样啦。原来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倾向咗一个叫做 slow travel， 慢嘅旅行。
2: 系，
3: 如果当我去旅行都要朝头早起身，几点起身之后我要去几多个行程，我要去到几点钟赶车，又或者我要排队去食啲乜嘢。去到凌晨幾點鐘翻酒店，其實我 book 間酒店咁貴嚟做咩咧？
2: 係啊，
3: 我只係翻去住嗰四五個鐘。
2: 係啊，
3: 係啦、
2: 啊。
3: 咁你住得個你 book 得間貴嘅酒店嘅時候，你係咪可以諗翻就係我喺個酒店入面可以沿用佢嘅乜嘢措施，或者我逗留喺間酒店裏面做啲咩去享受咧？
2: 唔使㗎，要張牀夠㗎啦。
3: 係啦，嗱呢個都係一個説法嚟嘅。
2: 係。
3: 咁而久而久之呢個 slow travel， 即係呢個慢旅行咧，原來已經變咗做而家現世代咧，無論係咩年紀都。都好啦，都系向往或者都系倾向嘅旅行嘅情况嚟噶。好啦，咁到底佢哋两个行程有啲乜嘢唔同咧？
2: 咪就你同我唔同咯，
3: 我和你咁样。一首歌之后再讲。

0: 翻到啊 ，sorry。
1: 一手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就系话，凭我呢个老旧派就系觉得
2: 实用派，实用派
1: 系啦，要行程满满，实
2: 际派应该话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一定要做到达到标咁样啦。咁、而 Siri 嗰个嘅就系慢旅行啊，我哋而家叫做 snow travel，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咧？原来我哋嗰个攰其实可以唔需要去旅行，真系而家倾向就系要舒适或者要令自己放松、如果我譬如头先所讲就系又要追每个景点啦，要搵导航啊，跟住即刻决定去 A 景点、B 景点、三景点，第三 C 景点，边个景点呢？即系有好多呢决策上面嘅嘢啦，又要再赶行程啦，要转换唔同嘅行程啦，基本上个脑
2: 攰啊，
1: 系啦，处理紧头先所有嘅嘢嘅话，系同翻工冇分别噶。
2: 同埋咧，你要谂就系咧，唔单止你系要处理个行程本身，你仲要处理嘅就系、是。你冇辦法完成原本行程嗰個情緒、我覺得嗰個情緒先係最大要處理嘅、方面嘅嘢，因為當你如果 set 好咗之後，你會有期待，咁、當你有期待嘅時候，有啲不可為嘅因素影響咗嘅時候，你嗰個期待落空係會比你冇期待仲慘嘅，
1: 係
2: 真係、
1: 所以我而家決定咗就係我寫咗先啫。
2: OK，
1: 我覺得我自己轉變咗啊，即係我唔會逼自己我去曬呢啲景點，但我寫明咗先。
2: 但係因為你寫咗，你都會諗就係、是、啊、我想去呢、這個地方嘅话，你都系有想去呢一个欲望噶嘛？
1: 呢个就好似 Siri 之前话斋啦，我记得之前 Siri 有讲过，呢个就系俾自己嘅留白，就系俾自己有多个藉口我去多次呢个地方，系啦。咁呢个就呢个第一啦，第二
2: 系我的心态系咪？
1: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我就真系好似之前咁，我写咗其实只系。俾安心自己，等自己定唔使惊，有啲咩嘅话呢度你咪抽啲地方去咯，即系俾我自己嘅自我安心嚟嘅，系咪真系去咧就可以唔未必嘅？咁、我哋都有讲咧，就话其实我哋翻工嘅时候不停喺度追唔同嘅任务，追唔同工作嘅项目、其实我哋只不过换咗做去旅行嘅时候追唔同嘅打卡位，追唔同嘅旅行嘅清单咁话，所以其实系同翻工冇分别，或者甚至乎更加攰过翻工，
2: 系
1: 因为所有嘢你更加要再开创出嚟，自己一个人去开创，
2: 冇错，
1: 同朋友开创，咁、所以头先所讲研究都显示就系话，越嚟越多人就中意呢个慢嘅旅行咧。点解咧？就系、是、其实慢嘅旅行最主要嘅目标就系令自己放松啦，你享受当下啦。
2: 系，
1: 其实你可以决定当时你要做啲乜嘢，嗰、个时间你要用喺咩地方，全部嘅嘢你可以突然间觉得所有嘢系翻我自己掌控之内啊。系啦，嗰、个嘅轻松，嗰、个自主权或者个心理上面达到嗰个嘅真系清除负能量啊。
2: 系，
1: 系啦，
2: 同埋你个身体都真系冇咁攰嘅，好老实。
1: 系啊，
2: 系啊，
1: 个心理上面嘅抽离呢、个先至可以正正。可以做到嘅嘢，系所以反而原来做咗呢样嘢嘅话咧，你个幸福感会更加强。
2: 系嘅，但系未必每一个人都明白或者可能会认同到嘅，因为始终都系嗰个性价比嗰个谂法啊嘛。因为你会觉得，我咁贵机票酒店去到一个地方，我唔出去咪真系好似去第二个地方瞓觉咁样咯。
1: 系，
2: 咁我做咩要嘥呢嚿钱去第二个地方瞓觉咧？咁样，
1: 系。
2: 但系你再谂翻转头，我自己啊。我只是觉得当你是嘥了这嚿钱，其实我是想去 relax， 想去放松、想去、第二个地方去、当是睡下觉都好啦。咁嘅时候你又要逼自己去好似平时咁样或者攰过平时咁样赶行程，或者有时仲会有啲失望嘅时候，你返到嚟嗰个身心嗰个攰呢，其实是你会觉得就是我嘥了嚿钱去攰咯。
1: 所以呢我想讲呢，我开始迎合 Siri。
2: 迎合我咩？你确定系？
1: 我想听 Siri 话嘅关系咧、我而家咧都希望咧就系尽量拣一啲靓少少嘅酒店咧、去令我自己觉得就系我可以逗留喺个酒店入面、我可以享受酒店入面嘅所有设施。
2: 但系我都唔享受酒店设施噶，其实我唔

0: 出房。
1: 其實我 book 完之後我都冇乜點用過。
2: 但我都唔係太貴酒店喎，合理咯。
1: 係因為係啦，呢、這個就係我話我點樣學習學你嘅嘢，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要住得舒服啲，我住乾淨啲，令到我可以喺入面間房入面，我覺得好享受嘅感覺。原來我發現咧呢一樣嘢咧，除咗我之外啦，除咗 Siri 之外啦 ，JNC 亦都其中一樣最而家最 hit 嘅係乜嘢咧？就係呢個嘅睡眠旅遊啊！
2: 哦，即係真係去瞓覺，
1: 真係去瞓覺啊！原來咧而家嘅人咧好多時咧長期失眠，長期唔夠瞓，平時工作啊，或者可能我哋嘅群組啊，或者 message 啊，或者可能係社交平台已經令到我哋嘅人生好崩緊，好多嘢好似都喺度追緊，或者好似喺度鬥緊，或者去爭緊咁樣。其實你打卡其實都緊張㗎，其實都攰㗎，因為我要揾一張靚嘅相打卡，其實我點樣如何揾一張靚嘅地方去打卡？
2: 我放棄咗呢樣嘢好耐啦，所以
1: 係，所以你咪更加舒服咯。
2: 我好舒服㗎，因為點解咧？我就連呢個要瞓覺呢個慾望，或者係究竟去點樣行嗰個慾望，我係所有都冇嘅。即係你話如果瞓覺，你仲要特登 book 間好靚嘅酒店啊，或者要點樣瞓啊，我又冇去諗嘅。我係真係隨性到係未瞓到我自己自然醒，醒完之後咪睇下當日天氣點。如果當日天氣好，我咪出去 trail 下，出去行下。因為我其實幾中意喺唔同地方度慢行，
1: 係
2: 即係我覺得你係可以睇到好多當地人嘅生活，我係好中意感受當地人嘅一啲生活，或者聽下。雖然我未必識嗰個地方嘅語言，但係你聽下佢哋講嘢嘅方式同埋表達嘅方式咧，我會覺得係一件好得意嘅事情嚟嘅。即係原來佢有啲咁嘅文化或者咩，我中意行喺條街度，又唔會話一定要幾點走幾點走幾點走咁樣嘅。咁如果我得閒嘅，我就可能共入去唔同嘅餐廳，我又唔會話一定要打卡某一間餐廳嘅。即係我可能係行到覺得呢間餐廳幾得意，我就入去可能食少少嘢。咁樣即係真係係，如果嗰日落雨，我係真係可以咪瞓到唔落雨先咯，或者係揾啲唔落雨嘅地方去行咯。
1: 係
2: 係啊，
1: 我以前咧好似 Siri 咁樣話齋咧，即係如果我自己一個人行嘅話咧，小段時間我會覺得好享受嘅。我就會發現點解我會享受咧？因為明明其實我同屋企人或者同朋友嘅時候，我先可能會覺得快樂噶嘛。
2: 係
1: 咁跟住學 Siri 而家你所講嘅就係自己慢行，久而久之。我而家會夠膽，或者我會反而享受就係我去一啲通常有酒店咧，有啲就係 lobby 啊，或者有啲休息嘅地方，或者有啲可能閱讀室或者其他嘢啊嘛。我發現自己幾中意咁樣坐喺度啊，或者可以係泳池嘅話，我就坐喺個泳池側邊啲沙灘凳啊。其實原來都可以好放空
2: 嘅
1: 喎。
2: 係啊，當你有到自己嘅節奏嘅時候，你會諗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其實係一個。帮自己归零，或者系帮自己去揾翻自己想要嘅嘢，我唔知道。总之系，你会排走好多嘢，又会攞到好多嘢咯。
1: 系啊，仲要呢个唔系 Siri 就咁讲嘅，真系有科学研究根据嘅。
2: O、okay. K，
1: 因为如果你不停就咁喺间酒店度瞓啊，或者你觉得呢样嘢度假呢样嘢啦，唔系就咁令你快乐咁简单。原来呢个度假你只要三日咧，已经令到一个人咧个身体唔舒服啊，睡眠品质啊，情绪方面啊，所有嘢都可以改变或者可以有改善。仲要系你只要三日啫，
2: 系
1: 你连之后连续五个礼拜都可以有呢个享受。
2: 我通常去就系去三日嘅啫，怪唔之得啦，系咪？
1: 追逢五个礼拜之后，我哋又要研究下去边个地方啊！所以听众们，即系之前我哋都有一个嘅题目讲过，就系话原来平均而家唔系话一年去两次旅行好，一年最好去五至七次啊，咁样
2: 系。
1: 原来真系有用噶，大家有冇话下次去边度啊？谂到未啊？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系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咁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系因为两个人嘅关系好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再次会晤，是两人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说，会谈是要处理未完成的工作，强调美方希望保持战略稳定，但必须建立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破纪录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增至10人死亡，仍有4人失踪。在千叶县，座舱市有河流泛滥，导致周边大范围被浸，约500间住宅受灾。单计县政府管理的道路就有120架汽车被波及，一个养殖观赏鲤鱼的渔场亦被洪水淹浸，10万条鲤鱼被冲走。虽然风暴过去，但居民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影响，茂源市部分交通灯未能够运作。截至星期三挨晚，两县共有超过20000户的家庭停电。入境处预计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的内地旅客经各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比去年增加超过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且督导各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他说访港旅客预计会有所增加，政府会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控、信息发布、公共交通以及各口岸安排，迅速

0: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到合约要求，需要复检。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的六成几样本都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相信对工程的进度影响不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35点，跌3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3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254，加元1.410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兑美元0.703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9.31美元，卖出4,280.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位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舒力基。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我是骚动音乐的班

0: 晨啊！每个人嘅生活都需要一啲仪式感，而我嘅仪式感就系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似坐喺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嘅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嘅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3: 如果只得90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2: 咁多位香港的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切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控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控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控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由而家到凌晨两点仲会有艾力喺度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有 Ashley 林海玲嘅全新歌曲 That's All。

回到翻去一份童年时候快乐嘅模样，一份充满温暖感觉嘅新歌《福来的日子》，佢系 Kev 黄贤。

0: 跳。
1: 听到呢两首歌拼埋一齐咧，就有一种懒洋洋啦，一边喺度叹住微风，一边享受住日光浴嘅感觉。先有苏嘉欣 Miss Sunshine 以及艾比丁忧日。

嚟紧好快脆将会邀请到佢亲自上嚟音乐说，同大家介绍下佢呢首新歌同埋近来嘅动向啊。Long time no see， 刘浩龙带嚟全新作品《绽放》。

0: 今年乐坛一位非常有实力嘅女新人，佢系 Vince 苏永纯，带嚟佢第一首歌《踏空气的人》。而今晚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女生咧，佢都系一个今年嘅女新人啦。佢带住自己音乐梦，带住自己一支吉他上到嚟，今晚一期一会环节，由佢亲自同你介绍自己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我是 Net Chan 陈子晴。
0: 今日一期一会的环节咧，系识下新朋友仔嘅，有 Net Chan 陈子晴 ，Hello，Hello。哇，想讲今年乐坛真系好人才辈出，好多新人喺度，又一位乐坛新人认识到啦，先去。認識下你先，因為其實知道你本身咧，歌手係當然係一個你今年一個新嘅身份俾到你啦。但你其實自己本身嘅正職係幾令大家有興趣嘅，可唔可以先介紹下其實本身正職係？
1: 我本身咧係一個工程師嚟嘅，咁如果再 specifically 咁講咧，我係喺一間 lift 公司度做工程師嘅。
0: 因為其實通常很多時候見到呢啲工程師咧都係男士啊，雖然可能咁樣你就誒、性別標籤啊你咁樣嗱，咁今日咪話俾你知咯，唔係㗎，仲係好靚女添㗎。咁平時日常工作係咪都好辛苦下咧？
1: 如果講辛苦嚟講，應該係因為可能太熱啦，或者可能俾蚊咬。

0: 咁但係其實拉啲架撐上嚟，其實都幾實在，幾 practical 噶。
1: 係，咁係咪個成個性格，成個人嘅性格都係會比較tough 啲嘅咧？
0: 我覺得我女仔嚟講應該係比較 tough 嘅 type 咯，係啊。
1: 即係就算興趣方面都可能會同好多男仔會相近啲。
0: 係啊，例如我係會打籃球嘅。
1: 係，咁我帶埋咗個籃球上嚟。
0: 會打機嘅，我會中意啲男仔頭啲嘅。
1: 誒，中意 Star Wars 嘛？見到。
0: 係啊，係
1: 啊，齊曬好多唔同嘅珍藏品啊！我見到你 IG 上面有 show 到。嗱，咁今日咧，我諗主要以翻歌手嘅身份去認識你先啦。嗱，咁第一個問題真係要了解一下先。咁點解一個電梯嘅工程師會突然間成為咗歌手被發掘、被看見到嘅咧？個過程緣由係點嘅咧？
0: 我發掘。系啦，要追溯翻去之前咧，其實我係喺餐廳啊，唔同嘅地方會唱 live 嘅。
1: 哦。
0: 咁嗰陣時咧，就喺一間餐廳度唱 live 啦。當時咧就五山同埋五太就嚟咗間餐廳度食飯，咁啱聽到我唱黑玻璃。
1: 就係、是、你今次嘅監製伍仲衡。
0: 系啦，
1: 伍
0: 仲衡先生同埋伍太。
1: 系。
0: 咁咧，佢哋聽到我唱黑玻璃嘅時候咧，佢就覺得我唱到好有自己演繹嘅風格喎，咁佢哋就係啦，亦都多謝佢哋嘅欣賞，佢哋就上前就話啊，想認識一下大家咁樣，跟住就機緣巧合之下就開展咗，之後就一齊佢又邀請我唱 demo 啦，跟住就 OK 係咯，就去到今日啦。
1: 當時你係自彈自唱定係有樂手
0: partner？ 有樂手嘅，有樂手嘅，係啊。
1: 哇，因為其實都唔係嘢少嘅呢件事，即係你知啊，伍仲衡咧不嬲佢即係神之手嚟噶嘛，係佢隨時你俾個琴佢就嚟噶啦嘛。
0: 係啊，
1: 即係佢當喺現場食住飯睇緊一個 live performance， 其實都會對一個女仔覺得哇呢、這個有料到、哦，值得認識一下咁、哦、樣。當其時你嘅演出都應該係幾卓越嚟嘅喎，個成績係。
0: 都唔敢当，唔敢当，我都仲有进步空间。
1: 嗱，若若一问啦，当其时嘅你睄唔睄到台下呢台食客？呢、這个咪就系伍仲衡咯，咁样认唔认得佢噶？
0: 其实唔系好睇到嘅，因为间餐厅都几黑嘅，同埋其实佢系坐低喺啲好角落嘅位置度。
1: 哦，
0: 系啊，真系好专注地食饭锯排。
1: O、okay, K， 因为其实之前咧，我听过另外其他歌手分享类似经历啦吓，佢当其时系知道嗰位监制今晚系嚟食饭嘅。
0: 哦、
1: 而所以嗰晚咧，佢系特别专注地演出啊！我形容呢啲系好有机心噶呢件事系。
0: 但系佢哋之后都有嚟睇我其他地方唱 live 嘅，咁嗰阵时就会知道佢哋嚟咧。我都系特登拣翻伍仲衡先生佢编嘅曲咁样咯，即系例如容祖儿嘅《算有》，我都系特登唱过。
1: 呢、這个就一个尊重啦，系啊，一份礼物又送翻俾佢啦，系啦、啊。既然佢咁支持你咁样，嗱、咁开始咗呢一个嘅合作啦。我谂当其时最初应该。都对于你来讲是一个都已经等了很久的一个机会了，因为其实你成为一个驻场歌手，其实首先喜欢唱歌先其实同一时间是不是都已经是其实如果有机会不只是在餐厅到唱可以上去不同的舞台上面演绎的时候都是一直你多年的心愿。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一路都做紧音乐啦，我有搞婚礼乐队啦，亦都有唱 live。其实我都觉得我 on track 嘅，我又冇好刻意咁样去追求要去做歌手嘅。咁但系当然我每一次都会捉紧呢个机会去更大嘅舞台啦。咁所以系亦都好庆幸可以喺2026年做一个新人。踏入呢個樂壇咯。
1: 我就咁聽落去嘅時候咧，會覺得 Ness 咧，其實係本身喺音樂嘅世界或者喺歌手呢條路上面咧，好似你歌名咁啦，都準備咗好長時間嘅。即係無論係喺餐廳唱歌又好啦，或者婚禮唱歌又好啦，即係呢啲都係啲好唔同嘅實戰經驗嚟噶嘛。一路累積落嚟。咁如果要數翻喺你呢個準備歌手嘅路上面啊，個音樂種子係幾時開始？見到我是喜歡唱歌的。
0: 其實要講到回去我14歲的時候呢，那時已經拿著個 ukulele 會自彈自唱。
1: 兩年前到的啫喎。
0: 這麼懂講嘢嘅。那時人哋送咗支 ukulele 俾我，咁我就開始自彈自唱。跟住人哋又借咗支吉他俾我彈，我又開始自學自彈自唱。跟住去到大學咧，就有機會同啲朋友去夾 band， 跟住就去參加咗大專歌唱比賽，又贏咗。

0: 跟住又去到有人揾我去唱婚礼乐队啦，咁就系一对真系准备结婚嘅新人，听到我把声，佢邀请我去婚礼，即系每一次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机会，
1: 嗯，
0: 令到我促成到去有更大、更大、更大嘅舞台咯。
1: 但其实你过去有咁多唔同嘅经验啊，咁多唔同嘅尝试机会嘅时候，咁啊，头先你又讲啦，虽然自己冇话好主动去出击啊吓，咁但其实你冇谂过，不如试下参加一下啲唔同嘅歌唱比赛啊、选秀节目，嗯、你知近呢几年好多噶嘛。
0: 是我又冇想过，不知道为
1: 什么、啊、即反而是欠一个主动出击 的行动力，
0: 嗯，或者可能因为我本身是肥妹仔、
1: 啊、
0: 我现在减了10kg，
1: 继续努力减，现在是
0: 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么肥妹应该都很难去做一个，即是现在可能现代的审美标准可能要签售啊，跟住我就哎算了，这样有没有特别，同埋嗰陣時讀緊書啊，讀緊大學，我覺得我未必想放棄啦。但係聽收而家原來係可以並行嘅，所有嘢都，所以就其實啱啱好咯，我覺得。

0: 嗱，咁而家呢个时候啦，去正式加入乐坛，
1: 嗯，
0: 就带住个旗号话俾大家知，我已经准备好啦，咁样呢一、這個

0: 个系咪都系一个好大嘅信心，去话俾自己知道，我所有嘢都系好 ready 啦。点样去定立呢一个咁鲜明嘅旗帜，成为你第一首歌嘅歌名？
1: 其实嗰阵时收到首歌咧，都听落系比较轻快嘅歌啦。咁其实讲下歌词先啦。有时有啲人可能佢哋会好等待一个机会去，即系可能好 frustrate 去等待一个机会。覺得自己因為冇人賞識自己啊，或者冇一個機會俾自己，而去即係可能會迷失自己或者懷疑自己。而呢一首歌咧就係講緊其實我哋係唔需要俾其他人去定義自己嘅價值啊。其實好多時呢一啲等所謂等待嘅時間，其實就係一個黃金嘅時間，俾我哋去磨練自己，去裝備好自己，係啦。咁所以頭先都講到啱啱好。其实呢一段时间之前嘅时间都系一个我令到我啱啱好喺呢一段时间踏入咗呢个乐坛嘅一个能力，即系一个时间一个机会咁样。
0: 咁去到咗走入去录音室里面唱呢首歌嘅时候啦，同过去喺唔同大大细细舞台嘅实战有冇啲咩感受上嘅唔同啊？到真系一个录音室
1: 有噶，因为唱开 live 啊嘛，同录音室入录音咪系差好远噶，咁你 live 系会听地摩啦，或者系一啲现场环境嘅声都会影响到。但系入到录音室咧，基本上你戴咗耳机咧系静晒，然后可能你听到你自己对住支咪，你连口水吞口水嘅声你都会听到仔细。咁所以喺做处理首歌去做唔同嘅技巧嘅时候，其实都要处理得好细致啊，又唔可以。即是一定要夸大佢，咁例如我讲下情感上啦，其实可能录音入去，原来要做一个好开心嘅一个 presentation 咧，我入到录音咪可能系真系得翻十分一嘅，咁所以我俾人听到我开心咧，我要做十倍放大去俾人听到我演绎呢首歌系非常之开心。系啦，咁呢一个就系我第一次录呢一首歌嘅一个感受咯，主要系。我的情感要怎样可以放大一点，还有个演绎的细腻度。
0: 自己其实本身例如在很多不同的舞台演出的时候，或者唱人的歌的时候，未有自己歌之前，有没有擅长是唱哪一类型的歌的？你是
1: 哇，我的 range 是超大的，即是我可能去到很旧英文歌啦、Jazz 啦、R&B 啦、Fossil Nova 啦，我都是会唱的。系啦，广东歌就当然噶啦，走唔甩噶啦。所以，亦都以前夹 band 我都会唱啲 rock 嘅，即系啲同 band 生斗晒声咁样嘅感觉都有嘅。
0: 咁今次呢一首我已经准备好了，就 Jerry 嘅曲啦。有冇嘢难到你先？
1: 我录之前咧，其实都有同佢。即係見過面嘅，咁佢都有俾過啲意見啊，或者佢作曲嘅時候，佢諗住嗰個位點演繹，佢都有話俾我聽嘅。咁所以又冇話好困難，反而係會請教佢咯，好開心可以同到佢合作。
0: 咁喺今次即係錄音過程啦，相信伍 Sir 都俾好多唔同意見你啦。係，我唔應該咁講，上嚟俾意見，佢唔係一個顧問，係直情首歌監製，即係由頭到尾應該係逐粒字逐句喺度細執嘅，會係。整个过程你会最学到是什么先？
1: 最学到首先是他对音乐的执着啦，因为他真的可以听着首歌，哇，我想不计前期录音啦，或者录完音，录完晒所有音之前，他录音之后去做 mastering 做 mixing 呢，他是坐在那里听两个礼拜没有停过，即系系五太都投诉，哇！搞错啊，佢唔翻屋企两个礼拜就系听首歌，都唔知要听咩咁样咯。即系佢系对音乐嘅执着系超级夸张。
0: 后屘有冇问翻究竟听咩咧？有啲咩瑕疵咩问题喺度咧？
1: 佢逐句嘅大细声啊，佢都系会做翻一个 balance，即系佢系耳仔系好灵敏嘅呢样嘢。咁同埋。佢亦都有，當然佢每句或者每個字佢都會講究竟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啦，亦都會執我嘅懶音啦，係啦，咁我都有改善嘅 空間嘅，咁下次希望就可以錄音，懶音唔好咁嚴重咯，可能係。
0: 嗱，咁今次呢一首歌，頭先就講咗好多，即係音樂上面啦，呢首歌上面點樣去準備好啦，心理上面啦，即係而家大家成日就話做 artist 都唔容易㗎，即係嗰種個心臟要何等嘅強大啊！即係例如好似、啊，你作為一個新人。其實已經好好嘅，你有自己一個新歌發布會，俾媒體見面啊！我出到啦，你係邊個？俾大家介紹認識到你，都唔容易嘅啦。而家首先咁，但係過完咗媒體個關之後咧，就要到哇殘酷嘅網民嘅嗰支筆啦嚇，嗰、個 keyboard 啊，自己又有冇呢個咁強大嘅心臟去招架咁多網民嘅手下留情咧？
1: 首先多謝公司咧，去 provide 咗好多唔同嘅嘢俾我。哇，真係佢哋好積極咁樣揾唔同嘅 sponsor 啊，或者係幫我準備好自己。咁但係至於出咗道之後收到嘅 comment 咧，其實我覺得冇點樣傷害到我，因為佢哋講嘅嘢未必係真實啦。真係佢講完之後，我都唔覺得係真。只要我覺得我自己係做到最好。我已經準備好了，咁就 OK 噶啦。
0: 嗯，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好好嘅心態嚟嘅，起碼自己要堅定先。
1: 嗯，
0: 係啊，即、就、係、是、我係一個點嘅人，唔係你話翻俾我知噶嘛。
1: 琴日你話我就係噶嘛。係
0: 咯，我先至最清楚知道我自己準備咗幾多，我係乜嘢係我自己最清楚。係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咁、但係平時自己同身邊嘅可能朋友啊、屋企人啊。就例如好似今日咁樣啊，我喺夜晚收咗工之後咧，我仲要去電台做個訪問喎、啊，咁樣你身邊 friend 或屋企人會唔會突然間對你呢個新嘅身份好感好奇咧？
1: 嗯，屋企人係非常之 support 嘅，朋友都好 support。我而家仲係做緊工程啊嘛，我啲同事都係超級 support，even 我老細都係好 support。
0: 嗱，每日睇幾多次 MV 先，大家唔交條數嚟先。
1: 真係有人係日日都 loop 噶，好誇張，翻工就喺度 loop。
0: 啊，乖啊，呢啲好同事，
1: 好誇張啊！
0: 係，
1: 咁我都唔 expect 佢哋係會咁狂熱啊，對於我係啊，好誇張。咁我屋企人講下我妹、我細佬啊，佢哋就覺得哇，我想象唔到。屋企竟然有一個係出咗道嘅人咁樣，喺新歌發布會嘅時候咧，同佢哋喺度傾咧，佢哋話：我仲未敢相信呢件事係真實嘅咁樣。
0: 你會點樣同佢哋分享你平時嘅歌手生活啊？
1: 其實可能而家大家對我眼光唔同咗啦，咁但我都非常之強調，其實我仲係好貼地，我仲係一個。即系我翻工，我都仲系一个普通人。
0: 系
1: 系啊，我系会咁样。
0: 翻工嘅时候就是一个好专业嘅工程师。
1: 系啦，
0: 系啦，只不过有个歌手嘅身份。
1: 系冇错。
0: 咁同样地，你嘅工作时间而家系多咗一个身份，即系日与夜之间攰好多噶咯，冇收工噶咯、
1: 其实又唔系，我觉得反而啲时间运用得容易咗。以前真系 regular， 可能一个礼拜要唱三四日歌，放工其实就要去餐厅度唱七至十咁样。咁、但系反而而家冇咗，即系我冇得再唱餐厅啊嘛。咁而家我吉咗落嚟嘅时间咧，反而我系有创作嘅空间，所以啲时间调动安排得更加灵活咗。
0: 即係言下之意，今次呢首歌咧就係有 Jerry 啦，係由伍Sir後面幫手去一手打造咗出嚟啦。嚟緊有可能會聽到就係你自己親自創作喎。
1: 冇錯啦，預告下嚟緊會係我自己作曲嘅。
0: 哦，有冇話一啲咩嘅想法啦？即係可能嚟緊嗰首咧，雖然就唔係你嘅第一首歌，就是、第一首你嘅創作歌曲就係啦。
1: 嗯，
0: 有冇啲咩想法可以劇透一下？
1: 嗯。是很適合我的聲音的、是啦，即是我是是啦，只可以講到這裡
0: 是啦，創作階段中的就是這樣的啦，又不可以講太多住，一切成個形先再算，
1: 是啦是啦，
0: 喂，那創作階段這個我想留返即是都是成形啦，帶埋首歌上來的時候可以再詳盡講，但是自己起碼現在應該都會例如跟公司跟同事跟五常五太會有個想法方向，自己嚟紧应该会朝一个咩嘅方向走，会成为一个咩路类型嘅歌手。
1: 我希望我系一个好 capable 去演绎唔同曲风嘅一个歌手。咁、另外就系我系会行创作、唱作歌手嘅。 一個女歌手。
0: 嗯，自己本身都是有喜歡做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

0: 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快乐，有快乐。
2: Maybe Hong Kong 同你一齐庆中秋，
3: 中秋节最开心就系一家人啦，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4: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5: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4: 带埋你？
5: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阿肚啊嘛！
3: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2: 祝大家中秋
6: 节快乐！啊，你叫我啊？
7: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6: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食呢个24孝故事呢？
11: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嘅呢一个中华美德。
12: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断春被俾阿爸阿妈瞓呢？
11: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4: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将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战事。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若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总体仍未受控，虽然部分疫区出现缓解迹象，但东部北京五省的个案数目近期大幅上升，显示疫情传播形势出现明显分化，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世卫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7773宗确诊，其中3759人死亡。从上个月31号去到今个月的20号，伊图里省和上委内省的新增个案分别下降大约26%和15%，但北基五省的个案就激增73%。世卫说，5岁以下儿童是高危感染群组，死亡率超过60%。顯著高於成人的大約40%，大量新增感染，並沒有明確的流行病學溯源，疫情監測仍然有漏洞。一名35歲女子日前懷疑注射肉毒桿菌毒素之後出現肉毒中毒情況，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拉了個41歲男人，涉嫌非法行醫和管有第一部毒藥，個男人已經獲准保釋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 警方話接獲相關部門轉介。

0: 指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那名女子在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昨天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是检获五盒属第一部毒药的药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3点，跌3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8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61，加元1.4107，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27，欧元对美元1.1373，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7.9美元，卖出427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舒力基。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嘅成长经历，但系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生元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作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陈晓东啊！今晚咧，我想听一首温柔舒服又好听嘅歌，唔算太高要求啩。你找到的音樂說艾力

本以为完成咗红馆演唱会佢咧可以休息翻一阵啦，点知完成咗冇耐啫，就马上又推出新嘅广东歌啦，非常之勤力佢。陈晓东全新作品《如何埋葬宇宙的一抹尘》。

讲到话要忘记一个人，谈何容易呢？讲出嚟可能都容易啲，但要真系做到，原来喺脑海里面系挥之不去嘅。洗脑歌，佢系 Elka 郑紫棋。

带嚟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有 Michael C 伤口不算什么，以及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好型格的两位女生，先有林轩宇 All I Need Is You 以及严明熙，拜拜拜。

0: Nova。
1: 女团嘅力量啊，一连三首歌都系女团嘅新作，先由 Honey Punch、无糖奔驰、Cola、Skisasa 以及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最近呢首歌系越听越上瘾嘅感觉啊，成个人系好轻松、好放松、好想去玩嘅感觉。等等等等，佢系 Joey 容祖儿。

0: 快。
1: 从音乐上都听出两把非常倔强声音的两位女生，先有 Jamie 张天荣的新歌《二八一八》以及 Hebe 分手愉快。

同你一齐发翻个好梦，白日梦之旅，佢哋 Rover 紧接嚟到今晚节目最尾，带嚟俾你有 Super Moment， 飞，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礼拜日的会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一直争取结束俄乌战事，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可以和特朗普会面，也都可以与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鲁比奥又鼓励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为达成更广泛协议创造平台。拉夫罗夫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说，莫斯科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又指责欧洲企图利用停火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拉夫罗夫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一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向和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为，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德克兰正是评估美方的回应，但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和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说，正是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判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说，以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那名工程师撤销他的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调查，若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3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

0: 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2，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39，加元1.4095，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7美元，卖出4291.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24号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6:00，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啱啱过去嘅23号就系秋分嘅日子，亦都意味住秋天已经过咗一半啦。今日拣嚟咗张敬轩嘅《我和秋天有个约会》，用呢首歌曲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头两个小时都系拣咗一啲同秋天有关啦，亦都系同中秋节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因为今个礼拜亦都系中秋节。

再会可惜。改编自一首我好喜欢嘅英文歌曲，嚟自 Richard Marx 嘅 Right Here Waiting。今日拣嚟咗钟镇涛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嚟到秋天，亦都系红叶嘅季节，亦都系有少少寂寞嘅季节啊。跟住有周杰伦。

来自周杰伦《风》，继续是同枫叶有关的歌曲。

0: 送俾大家嚟自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呢几日当然就希望个天气系天晴噶啦，咁星期五中秋节嘅时候就可以望得好清楚啦，望个月亮。中秋节最扫兴，当然就系好多云，跟住遮住咗个月亮睇唔到啦。

凌晨的2:34，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

今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所以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要揀翻啲同月亮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揀嚟咗陈慧娴《月亮》。我谂跟住嘅呢一两日，大家都会望住个月亮。今日望咗一望，发现仲未系完全系圆嘅。非常之期待星期五同星期六望到嘅月亮。

先有杨千嬅嘅《闹月亮的人》，跟住拣嚟 Eason 陈奕迅《谁来剪月光》，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6，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用一首英文歌曲结束，嚟自 Christopher Cross， 歌曲名字系《Office Theme》。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沙田头路落车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与对面行车线的一部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感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是因为两人的关系好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又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透过政治与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阿根廷总统米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争议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议。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米莱今个月初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候强调，将会加强制裁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50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6，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244，加元1.4097，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88。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09美元，卖出4,2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

0: 俊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9月24号凌晨的3:0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欢迎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朝头早6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有我张家立 Matthew 喺呢一度。

啱啱过咗呢一个秋分，而亦都就快到中秋节嘅时候，所以今日头两个小时咧，拣嚟咗一啲同秋天有关，亦都系同中秋节有关、同月亮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

由月球上面 Man in the Moon 到翻落嚟月球下面，拣嚟咗 Jenny 李恒毅《月球下的人》。

先有 J 方冯允谦 Me and the Moon， 跟住紧嚟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喺寂寞嘅晚上，你谂起嗰一个你好挂住嘅人，有时候陪伴住你嘅系嗰一个永远都喺天上面好光好靓嘅月亮。所以要感谢月亮，佢无时无刻都陪住我哋。

0: 要多谢月亮，不如写封情书俾佢啦。嚟自 Region 林伟俊《给月亮的情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嚟自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中秋节是望月亮的节日，亦都是同家人团圆的节日，所以要好好珍惜同家人相处的时光。

0: 无论发生咩事都好，你都会有我全部嘅爱。送俾大家嚟自 Coldplay 嘅歌曲叫做 All My Love， 而呢首歌曲亦都系出自于佢哋嘅专辑叫做 Moon Music， 月亮嘅音乐。所以觉得呢首歌曲十分之适合中秋节呢一个团圆嘅节日。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6.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

嚟自桃节嘅寂寞的季节，秋天嚟到，亦都好多人话秋天系寂寞嘅季节。点解呢？我自己就觉得可能系因为日照时间开始慢慢短啦，夜晚嘅时间就多啲啦。而夜晚嘅时间好多时候都系一啲 emo 嘅时间，所以夜晚嘅时间长咗 ，emo 嘅时间亦都可能会多咗。而天气亦都开始冻，咁一冻呢，就可能会谂起啊，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可以揽住嘅话，你话几好咧？

出自于一只我好喜欢嘅专辑，亦都系卢广仲嘅第一只专辑《一百种生活》，歌曲名字系《寂寞考》。

0: 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孤独呢？识得有啲人，佢本身好唔中意孤独嘅时间，但系发现咗原来自己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可以中意做咩都得，可以自己去睇戏，可以自己去食饭，跟住就爱上咗呢一种孤独嘅感觉。唔知大家又喜唔喜欢孤独呢？嚟自 Gareth T 国际孤独等级。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塞着迷茫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你问你心内何事？

如果呢一个晚上你系感到寂寞嘅话，不妨听住我嘅节目，有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陪住大家。啱啱听到有哥哥张国荣嘅《寂寞夜晚》，而呢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4。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而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嚟到尾声啦。头两个小时拣嚟咗好多同秋天啦、同中秋节、同月亮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嘅。

一两个小时将会是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不要走开了。而最后这一首歌曲来自草蜢，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叫做 Lonely。 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华府对于延长将于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或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的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是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是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个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虏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会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不是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运动饮品，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涉事的学生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液体。警方指，学生不舒服有很多原因，包括参加运动会曾经做剧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的健康情况、当日进食的食物以及盛载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强调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246，加元1.4099，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4，欧元对美元1.1387。澳元兑美元0.704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31美元，卖出4,285.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舒力基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凌晨四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

0: 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半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点。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0: 4:40。
1: 如果呢一刻世界末日，我只可以打一通电话，我会打俾一个我从来鼓唔起勇气打俾佢嘅人，将我心里边所讲嘅嘢全部讲晒出嚟，因为我唔想自己后悔。

0: 个屋企已经冇咗，就喺我哋第一次见嘅地方等。
1: 我好惊，我好惊系因为我好唔舍得，我唔知道下一秒钟我会变成点样。但系如果真系有下一世嘅话，我希望可以做翻我，因为我好希望可以遇翻你。
2: 剩下两分五十秒，好多年之后，当这个地方的人事物都烟消云散，不再存在的时候，你猜你最怀念的是这里的什么？

剩低1分30秒，嚟唔切啦！有关方面发出最新消息，佢哋计算错误，呢个几千米高嘅巨浪已经冲紧埋嚟我哋嘅岸边，而你剩低落嚟嘅时间，只系够打一个电话，呢个电话你会打俾边个？

0: 使惊，我哋笑住天堂见。
1: 最后18秒钟，完啦，正式嚟虚惊一场。不过，如果你已经知道呢个电话打俾边个，同佢讲啲乜嘢，点解你唔而家就打呢？
2: 时间是凌晨的4:13，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有黄婉之的末日，非常之喜欢佢最后嗰句嘅说话。佢话点解唔而家打呢？如果听日是末日，你会想做啲乜嘢？你会想见啲咩人？你会有咩想讲嘅说话系想讲出嚟嘅呢？如果听日是末日，你会想做啲咩？会唔会系同你爱嘅人睇一场好靓嘅烟花呢？有时候唔使等到末日先去做嘅，幻想下末日你想做啲咩，嗰啲就系你最想做嘅事情。沿途

题材非常之有趣的一首歌曲，讲紧末日之后全世界停电的第二年，同伴侣是怎样度过的呢？来自 Gordon Flanders 全世界停电第二年。我想就算全世界停电了第二年，只要同爱人一起都应该可以撑过去的。

永远唔知道时间几时来到，所以有啲说话唔好收埋喺心里面啊，想讲就讲出嚟啦。送俾大家嚟自林峰，如果时间来到。

0: Super Moment 最后晚餐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

0: 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41，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唔知有冇人同我一样，一开始见到呢一首歌嘅歌名嘅时候呢，完全唔识应该点样读，不过就觉得呢首歌非常之好听。你知麦浚龙《赤足

0: 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有苏打绿的再遇见。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不要走开咯。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寻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那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那名女子在

0: 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寻日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检获5盒属于第一部毒药的药剂。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右博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3只无人看管的唐狗。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捉的九只将会被送往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九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聯合國安理會舉行會議討論人工智能發展，多間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對人類構成風險，呼籲各國攜手合作共同管理這項日益強大的技術。 Anthropic 銀證總裁阿莫迪表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脅全人類，因此必須各自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间公司或者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项挑战。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谨慎，呼吁业界切勿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2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除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257，加元1.4106，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82，澳元对美元0.70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86.66美元，卖出4,287.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 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五点十分，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刚刚的第一首歌曲，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选择了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 That's Why You Go Away。这首歌曲亦都是上个星期在 Facebook 留言见到有人点唱的歌曲来的。跟着来有另外一首的英文歌曲，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同对方相隔住一个太空嘅距离，但系唔知道真爱可唔可以打动到佢呢？嚟自斯凯奇奇洛里维斯回信。

0: 爱情可以令到我哋非常之开心，但系有啲时候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好唔开心。但系无可否认，我哋需要爱情，而我哋亦都需要情歌，因为情歌系将我哋爱情里面嘅一啲思想情感表达出嚟，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送俾大家嚟自侧田情歌。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我觉得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来自 MC 张天赋的最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而亦都提醒跟我哋，得闲就揽下身边你爱的人啦，无论是朋友、伴侣定是屋企人。

0: 王彦的最新作品《福来的日子》。
1: Hey,

最近大家或者在电视剧见到他的踪影，不过亦都推出了一首新的歌曲，他是 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0: 点八九美元，卖出428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上嘅6:09，今日系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8月14日咯，系8月14日，好快脆咧就会明天8月15日咧，就已经真系几快脆，倒数，跟住就已经嚟到咧就系中秋佳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食咗月饼未啦？系咪准备好星期五六日嘅活动咧？咁样好，咁啊，讲翻先，今日朝头早咧继续收听紧嘅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卷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起身，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候世界点样去到评价我哋自己，并唔系重要，而系我哋同我哋一班嘅朋友，从来都冇违背过自己嘅原则。好好成为一team好重要嘅队伍，做好自己嘅计划，做好自己嘅人生。所以我哋除咗每一日去享受自己嘅工作挑战之外，仲要记住呢一份嘅情谊，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1: 晨光 Coffee Time。
2: 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五分啦，各位听众早晨啊，晨光 Coffee Time 啦，先睇睇天气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系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咧，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噶，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嘅早上嚟嘅，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啦，内地黄金周咧喺下个星期四咧就会展开，香港入境事务处咧就会预计黄金周期间，即系10月1号至到10月7号，大概咧会有129万嘅内地旅客咧经各个嘅口岸进入香港噶。每日咧平均访港嘅人次较去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增加咧就超过5%。旅游业啊方面咧，亦都系估计啦，黄金周嘅期间有1180个嘅旅行团咧系会访港噶。咁啊，更加有酒店业界人士表示，10月2号和3号将会迎来咧就系入境旅客嘅高峰噶。咁啊，估计国庆同埋中秋期间，中小型酒店预订入住率咧就会达到90%。旅客平均咧就会住两晚嘅，咁啊有海味零售商咧就推出国庆黄金周咧就优惠吸客，咁啊预计咧就系今年啊销售咧就会按年大概咧就上升10%咁讲，系啦，咁啊所以咧佢哋亦都喺度讲翻咧就话海味可唔可以即系、有内地客、咁啊嗰啲指引系点样咧？根据翻2021年啊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咁啊燕窝同埋水生动物产品咧仍然被列为咧名录入边噶，并且就禁止携带或者邮寄方式咧就进境内地噶。咁啊，唔涉及濒危物种嘅一啲叫干制水生动物产品咧，就不在呢个禁止名录之内。所以其實有一系列嘅叫做攜帶海味乾貨同埋燕窩產品進入內地嘅指引嘅。今日現時旅客攜帶呢一類嘅乾製水生動物產品往內地咧，無需係唔需要咧就向政府申請許可證或者係衛生證書噶。咁啊，呢啲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嘅話咧，其實咧喺海關嘅網站上面都已經咧就印得相當之清楚，大家咧可以自己揾翻噶啦。好啦，另外再睇睇咯，本港首份五年規劃為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定下咗新嘅目標，咁啊預計喺2026至2027年度咧就會縮減至到4.5年噶，咁啊並且預計喺2030年至到咧就係2031年嘅進一步咧就會下降至到4年或者以下。咁啊，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寻日亦都表示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虽然受到咧就多项嘅因素影响而上上落落，咁但系佢有信心啊，今届嘅政府达到4.5年嘅上楼目标噶，而2030至2031年定下嘅目标咧，更加系进一步将呢一个方向推前咗噶。佢表示，简约公屋已经有2.6万个嘅单位落成，效益咧就逐步显现啦，加上过渡性房屋可以满足咧就急需改善居住环境嘅居民嘅。另外当然就要留意埋啦，中秋佳节一年一度啊，咁啊有好多叫做国际嘅中秋盛事都会喺香港咧就展现啦。咁啊大坑舞火龙嘅巡游咧，咁啊亦都会喺今晚开始咧就上演啦。咁啊喺夜色中，咁啊见到非常震撼嘅舞火龙就会出现啦，你又会唔会去睇下呢？其实40多年嚟啊，叫做沙灯队每一盏嘅花灯亦都系出自资深宅作师傅嘅一啲嘅团队手中，咁啊又画草图、弯竹或者系一啲叫包卷布啊，佢哋全部咧都系用心去到制作嘅，所以如果大家咧喺欣赏舞火龙或者其他中秋节嘅灯饰装置嘅时候咧，都不妨欣赏埋佢哋嘅手艺功夫啊！

0: 只要你相信嘅真爱一定会喺明天。黎明加上周慧敏，时间嚟到早上嘅6:23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外面的气温继续27度，相对湿度79%。一个小小的故事由两只嘅小鸟开始。在夏天的时候，一只大鸟和一只小鸟好像麻雀一样咁小的雀仔，他们分别选择了在一个草原上的一棵树那里开始筑巢。小的那只雀仔他就在那里想了，现在就秋天了，我都要开始筑巢，要筑一个更加稳健的巢，去到就预备冬季的来临。这一只较为大的雀仔他就选择了一个更加高的地方，他望下去的时候见到这只的麻雀仔在那里筑巢的时候，一日一日一日游过一日，他每一日都会找到很多这个巢，就跟他说这个巢又有缺点了，你这个位置都整得不好的，冬天的时候你会冻死的，你这个位置又做得不是那么理想，唉，等我帮你搞吧。这样麻雀仔看下的时候就没所谓，他就说不要紧，都多谢你啊，是啊，我呢都不是很够时间整的了，所以我怎么都整住先啦。你可以帮我呢真的很好啊，我这个整得不好你又帮我手，多谢你啊。麻雀也都提一提这一只的雀鸟，就跟他说你自己都要快点开始筑巢啦。结果到冬季的时候，麻雀它虽然有一个不完美的家，但是它仍然有它自己温暖的窝。反而这一只大的雀仔它就没了，它忘记了为自己筑巢，或者只是一个破烂不堪甚至乎不断被风侵袭的窝。

少少嘅故事提醒我哋，原来我哋唔好成日对人哋说三道四，我哋应该将自己嘅本分做好，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喺将来有挑战嚟到嘅时候，更加可以松容不迫咁样去到面对。只有凭住小实力，凭住一个嘅干劲，好好做落去嘅人，先至会有好嘅成绩。有时兵法书都会讲噶，收起我哋嘅嘴巴，用心向住前方，好好向前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

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与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对于延长将会在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获得

0: 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话，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高同埋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处表示，验证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判刑提出复核。机电处又话，已经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嗰名工程师撤销佢嘅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处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发现任何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照相关法例进行检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小白 ，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
1: 早晨，早晨，
2: 早安，做乜讲英文嘅？
1: 我都唔知啊，突然之间想
2: 讲，我用早安嚟回应你
1: 都可以、啊，咁我阵间就播一个早安俾大家听普通话嘅 version。好啦，咁啊，想问一下你啦，嚟紧中秋节应该都有好多嘅聚会啦，或者同屋企人食饭大餐，
2: 嗯，
1: 有冇试过某啲嘅情况之下，譬如？你的环境啦，你个餐具的造型啦，甚至灯光会影响到你食嘢嘅份量嘅大小咧。
2: 有一段时间咧，唔系一啲特别嘅节日嚟嘅，咁但系我妈妈咧就准备咗一啲都几有趣嘅叫做食器，
1: 嗯，
2: 俾我哋。咁嗰个碟咧就都大大地嘅，咁啊似一个我哋出街食嗰啲碟头饭嗰啲 size 嘅。咁佢系玻璃嚟嘅，咁啊佢仲系一啲特别嘅设计，咁有几款嘅。有一個咧就好大個橙，橙嘅樣嘅，一個好大個嘅提子嘅，跟住有一個咧就長方形，係粟米形狀嘅。咁你一望落嘅時候就好多水果嘅感覺，跟住你可以將嗰啲飯咧就放喺入邊，
1: 哇！好開心啊！
2: 係啊，
1: 食多咗啦應該。

0: 嗰陣時就真係好後生嚇，即係讀緊書嘅時候啦。咁所以就一定係食得多噶啦。
1: 小朋友小學定點啊？幼稚園、
0: 中學嚟嘅，中學
1: 哦，中學都用提子食飯啊？你
0: 提子就我兩個家姐嘅，
1: 幾開心。
0: 兩隻提子，我嗰只係
1: 色彩繽紛，
0: 我嗰只係橙嚟嘅。
1: 哦，
0: 我嗰只橙
1: 即係圓形嘅碟，
0: 圓形係啦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家姐就橙啦，咁媽媽自己就用粟米咁樣。
1: 嗯，
0: 係啊。
1: 幾好喎、
0: 啊，都幾搞笑喎、啊！咁將啲餸筆入去，譬如你嗰餐食咖喱嘅，咁、啊、就變咗個用橙裝住嘅碟頭飯咁樣。
1: 同埋有時候你哋可以互相分享咯，即係我今日食唔想食橙啦，我就食你個提子啦。可能胃口又會有少少變化。
0: 可能係喎、啊，都幾得意啊呢啲。
1: 咁啊，我發現咗一個研究咧，原來真係關事嘅。譬如係杯嘅形狀咧，會令到你飲嘢嘅速度係有變化。咁、
0: 嗯、
1: 我研究咧就係英國嘅一間大學去做嘅啦，邀請咗一班嘅。朋友仔佢哋系饮啤酒嘅，咁但系其实饮果汁都一样嘅效果。佢哋一路饮嘢嘅时候，一路睇紧一套嘅纪录片，所以佢哋系冇特登留意住自己饮嘢嘅速度。好啦，嗰阵时有两款嘅杯俾佢哋饮嘅，第一款咧就系、是、直身嘅杯啦，就系、是、由尾到顶。都是个阔度是一样的，
0: 通常这些这样的调查呢都是告诉你我们想研究一下个纪录片到底入面的内容。
1: 最后不是
0: 的。就是
1: 骗他们。但可能骗到他们的。
0: 可能是
1: 的。因为就很挂住看片，完全没有留意自己喝什么东西。
0: 没错了。
1: 或者个速度是怎
0: 样。这样才真嘛。
1: 是对。第二个杯呢就是弯身一点的，有弧度的，就是中间会肥仔一点，然后去到尾呢就收窄了。
0: 是。
1: 那你估下这两种杯型哪个会喝得再快一点呢？
0: 一个是直身的。
1: 是一个就弯身有弧度的杯，
0: 我觉得直身的应该会喝得多一点。
1: 嗯，应该是讲哪个快一点，因为他们的分量是一样的。
0: 分量一样的，我都觉得会直身的喝得多一点快一
1: 点。好，那我开估了、啊、原来答案结果发现呢，直身那个呢是喝得慢一点的、
0: 嗯、
1: 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喝。那个数据就显示原来直身呢大概12分钟饮完杯嘅啤酒，其实都几快。佢哋饮啤酒，我可能要成个钟先饮得晒。呢个题外话啦，可能佢哋真系好中意饮啤酒，当凉茶咁饮。好啦，咁弯身杯咧，大概7分钟咧就饮完啦，都快成60%咁多噶。好啦，点解会咁样呢？原来系关我哋嘅判断事啊。因为如果个杯咧系弧度中间肥半啲啦，你唔系好知道自己饮到去边啊。咁、嗯、你就觉得啊，好似饮极都仲有、啊，因为中间嗰个位特别多嘛。咁点知当你饮晒中间嗰个位去到尾啦，得翻少少咯，咁、嗯、啊不如索性饮埋佢啦。咁所以就令到佢真系饮快咗。咁、哦、但系如果直身嘅杯咧，你容易啲去判断你剩翻落嚟嘅节奏用几耐嘅时间饮，因为你望到佢嘅存在。咁、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再饮得慢少少啦。
0: 哦，
1: 都几特别呢一个嘅研究。
0: 系咯，如果同样嘅研究放喺譬如食材或者食物方面，唔系净系饮品咧，唔、
1: 嗯、
0: 知道又会点咧？嗬、
1: 原来都有讲其他嘅研究嘅，咁就系餐具方面啦。头先你讲到餐碟嘅大细啦，或者唔同形状啦，都有少少影响嘅。咁先讲大细啦。如果个碟比较大嘅话咧，你系会比较偏向咧放多啲嘅食物入去嘅。
0: 嗯，
1: 因为占比上面咧个、碟大啊嘛，咁你食物咧自然就可能又要放多少。
0: 所以這個呢有聽過營養師講，如果你想體重管理的話、你的碗呢你就用一些小的碗，
1: 對啊，再小一點，那你裝到爆了，沒可能再擠進去的、那就吃少了、好，另外顏色方面都有心理的影響的、有一種顏色是比較少食物是這樣的顏色的，就是藍色了。在自然界入面咧，好少食物是藍色，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想降低食慾的話呢，可以用藍色的碟装你嘅食物，
0: 唔怪之咧，以前家姐食嘢少过我啦。
1: 系因为提子系，
0: 因为佢哋嗰个系紫地色嘅提子啊，
1: 都有
0: 嗰只提子啊，系啊，
1: 系啦。咁另外白色咧就会开胃啲嘅，
0: 系
1: 因为白色望落去咧有一种你啲无论系甜品啦、嘢食啦，放上白色咧个颜色就更加容易凸显出嚟，令到你胃口咧就增加啦。
0: 系
1: 好啦，当呢两只色夹埋一齐咧，有一个惊人嘅结果出现。就会令到你开你个胃口咧大增喎、
0: 哦。
1: 点解咧？因为如果蓝色咧占嗰只白色碟嘅大概10%至到20%嘅时候，反而咧会增加你嘅食欲添噶。咁呢个研究咧都可以话俾你听啦。环境同埋工具嘅设计咧，其实都有机会影响我哋嘅行为同埋食欲噶。
2: 吃早餐啊！

0: 过一首嘅作品，卢广仲嘅《早安陈志美》。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大家又一齐学下嘢啦。咁当然啦，要讲下月亮。
2: 嗯、
0: 我对月亮咧，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嘅迷思，同埋我觉得佢系一个好浪漫啦、啊，好有神话故事色彩嘅一个嘅嘢。同埋咧，抬头夜晚嘅时候咧，有啲时候望到佢，有啲时候又睇唔到佢，要揾下佢。有啲时候佢又系圆形嘅，
2: 系
0: 跟住。一陣咧，隔咗十日之後咧，佢又變咗一個嘅彎彎嘅月兒。咁、究竟點解咧？可能大家科學堂嘅時候都有學過，不過我都好想趁呢個機會咧，再同大家 remind 下各位先啊。咁啊、首先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有時候月亮咧會彎啦，會圓啦，其實好簡單，係關佢本身唔發光、反射太陽嘅光嘅原因嘅事嘅。咁我哋可以想像喺一個黑色嘅房入面啦，用手電筒咧去照住一個嘅波，你側面。睇个波嘅时候咧，会见到波嘅一半光一半暗啦。当你行去另外一边嘅时候啦，个光暗嘅比例咧又会变化。咁啊，月亮咧就系呢一个嘅波，而太阳咧就系手电筒照住我哋嘅月亮，而我哋企喺度位置咧就系地球啦。咁所以因为呢一啲唔同嘅光影啦，以及角度嘅变化啦，令到我哋望住月亮嘅时候咧，嗰啲形状甚至系光暗咧都会有变化。而呢一啲嘅变化咧。有个名嘅叫做月相，咁月相咧都分咗几个噶咯，有啲我哋听得比较多啦，譬如满月啦、圆月啦、咁上弦月啦，呢啲可能有听过嘅，咁都有佢嘅意思喺入面啦。首先就系讲下新月先啦，咁佢亦都叫做 sock， 即系月亮啱啱好到地球同太阳之间。我哋会见到嘅系暗嗰面，所以基本上咧初一嘅时候咧会发生，我哋系睇唔到个月亮嘅。

0: 视乎农历嘅初一啦，亦都叫做朔日，系啦。咁呢个时候月亮咧，因为佢好新啊，仲未见到佢啊，亦都叫做新月。
1: 嗯，
0: 好啦，时间推移啦，去到初一之后咧，月亮每日啦都会向东移动大概13度嘅位置。当太阳照住嘅部分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去到差唔多初七、初八度啦，我哋就会叫佢上弦月，因为可以见到上半部分啦，可能半个嘅月亮，即系我哋行到月亮嘅侧面啦，见到右边嘅部分照亮咗。好啦，去多几日咯，到咗我哋今日14啦，听日15啦，原来14、15、16咧，月亮就会行到地球嘅另外一边，即系地球喺太阳同埋月亮嘅中间。
1: 嗯，
0: 听落好似好复杂咁，但系总之大家想象啦，个月亮会转啦，太阳照住佢啦，我哋就望到个月亮啦。咁呢个时候咧，月亮嘅光面咧系完全向住地球嘅，咁所以我哋就见到好靓嘅月亮，系满月高高挂喺天空之上啦。好，咁我完咗15、16啦，咁我又会月亮咧又会行去另外一边，咁啊慢慢咧就去翻初一又见唔到佢啦。咁啊一个就系、是、一个嘅循环，咁呢个循环咧就大概29.51日，即系我哋所讲嘅农历嘅一个月。咁啊就由大概14至15日啦，就会有见到满月啦。
1: 嗯
0: 嗯，咁细心嘅朋友咧，可能都会发现有啲时候咧，我哋会见到个月亮咧14仲圆过15噶，唔知道有冇发现过？
1: 都有个感觉会特别强嘅，有阵时今日明明14会大啲嘅咁样。
0: 咁原因咧都系关月亮嘅轨道事啦，因为佢围绕嘅时候咧绕地球嘅轨绕住地球转动嘅轨道咧，佢唔系一个正正嘅圆形啊，佢系一个椭圆形，所以有时接近地球多少少嘅时候咧，我哋咧见到佢会行得快啲。咁有時候咧遠少少又會行得慢啲，咁啊影響到我哋睇個月亮滿月嘅時候咧，有時候會14啦、15啦、16甚至17咧會係滿月嘅，咁就有呢一啲啲嘅變化啦。好啦，有一樣嘢可能有啲人唔係太知嘅，有啲時候咧我哋望到月亮咧係同一面噶，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呢一個？
1: 哦，呢個我知啊，永遠都係只係望到一邊啊嘛，
0: 永遠都只係望到一邊。
1: 嗯，
0: 咁亦都關佢嘅自轉嘅周期事啦。
1: 嗯，
0: 因為佢自轉嘅周期同埋公轉嘅周期啱啱好一樣，都係大概27.3日。呢個現象咧，亦都叫做潮汐鎖定。可以點樣理解呢？就係你可以當佢一個跳緊舞嘅舞者啦。佢一路圍住地球轉嘅時候咧，佢自己都轉緊，咁所以兩樣嘢都一齊轉。於是乎，我哋淨係望到佢嘅第一面，即係見唔到佢後面啊，因為佢都一路轉緊，而且個速度咧都差唔多，
1: 所以先咁神秘咯。
0: 係啊，睇唔到佢嘅後面啊。咁啊，直到我哋嘅人類啦，1959年咧就上咗月亮啦，咁就發現到原來月亮嘅背面咧，原來係咁嘅樣嘅。咁啊，點樣咧？發現佢係冇乜月海啊，因為我哋平時見到嘅月亮咧，可能有啲嘅坑紋啦，嗰啲咧係玄武岩嘅一啲嘅熔岩，就粒粒突突啦，見到係有啲嘅顏色嘅變化嘅。咁但係月球嘅背面咧，呢啲月海咧係少好多，即係佔大概 1%。所以佢就再平整好多啦，系啦。仲有一个嘅小知识咧，可能亦都有人再少啲人知啦。原来月球咧每一年咧都喺度远离紧地球噶。
1: 哦，系呢、這个我都听过。
0: 系 啊，我觉得呢一个我第一次听啊，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又学到嘢。因为月亮咧唔系就系固定咗喺嗰度噶，佢每一年咧远离嘅距离咧大概是 3.8厘米，
1: 嗯，
0: 即系好少啦，一个手指，
1: 好少，
0: 以一个位再数
1: 下咯。以一个星体嚟讲，其实当然好少啦，
0: 啊，
1: 但系真系系事实走紧噶。
0: 冇错，咁所以咧，点解我哋睇一啲旧嘅电视剧或者有恐龙时代嘅漫画嘅时候咧，个月球唔系超大嘅，原来系真系真系 make sense 噶，因为嗰阵时恐龙时代嘅月亮咧，比起而家系大好多嘅，比而家大大概 15%。咁所以啲人望出嚟嘅月亮
1: 咁大，即系以前恐龙时代嘅月光望上去嘅时候，就似我哋而家嘅 super moon 啦。
0: 系啊，哦，即系大好多，大成 15%， 因为佢一路每一年 3.5cm 咁样褪紧走，咁好多好多年之后咧，我
1: 唔舍得月亮啊，
0: 系啊，
1: 因为月亮又会影响我哋嘅潮汐涨退嘅，
0: 啱啊，
1: 系啊。
0: 而呢一个大细咧，其实都系关佢潮汐涨退嘅事，因为月亮嘅引力咧，会令到地球嘅海洋产生潮汐，而地球嘅自转咧，又带动翻啲潮汐，成个过程当中咧，地球自转嘅能量啦，就转移俾月亮，咁，所以月亮嘅轨道咧，轨迹咧，越行就越远越大啊，所以就推走咗佢。咁啊，呢一啲好丰富嘅知识咧，大家都可以喺听日过中秋节嘅时候，上映嘅时候，话俾你啲朋友或者屋企人听啦。

0: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职场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1: 我记得早前咧，即系晨光第一线都有贸发局热线噶嘛。咁啊，贸发局热线咧，佢哋嘅同事咧都有喺晨光嗰度就介绍过咧，就系时装周 Center Stage。咁啊，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亮点嘅嗱，即系新闻稿咧，我哋就听过啦。但阿海咧就真身咧就去到嗰度感受过呢啲即系时装界嘅气氛啊，或者各样嘢啊，咁啊要等阿海分享一下到底 Center Stage 入边有啲乜嘢唔同嘅亮点咧？
2: 即系都几开心啦！今年我应该系第二次去嘅，旧年就冇去咯。咁就到第一年，因为如果我冇记错 ，Center Stage 咧就应该系第三屆，咁作為即佢，我哋喺香港，我哋都會有一個時裝周啦。咁 Central Stage 咧就係、是叫做香港時裝會咁樣啦，係、一個旗艦嘅活動嚟嘅。咁我前年咧，如果冇記錯，我就應該我因為我哋都有出少少衫咁樣啦，都有啲本地設計啦。
1: 我記得上次即係上年定前年都係有問過阿海㗎，咁都覺得真係犀利啊！
2: 因為我行嗰個咧，我咧就係、是、一個側邊嘅 show 咯，你就當係，因為咧 Central Stage 就係一個 main stage 嘅一個真係焦點嘅活動嚟嘅。咁我前年去咧，其實我就係行一個 mini stage， 咁我哋就係、是，但係都好好啦，即係有得行 mini。
1: 係啊，喂，都係啊，我覺得都好叻㗎，唔通我真係行我都何許人啊？係咪？
2: 我行都係我哋啲 model 行啫，咁。因為都大分別嘅，如果嗱即係少少 background 啦，咁如果咧行 Center Stage 咧，咁就係一啲真係香港好，我覺得係好 up and coming 或者已經都有少少成名嘅一啲本地設計師啦。行 Center Stage 咧，唔係講緊話啊，我有六套衫設計就出嚟行嘅，其實都唔講得少嘅，即係我哋目測咧最低限度都有20個 pieces 啦，24個 pieces 啦。咁你先可以行到個 Center Stage 嘅。
1: 係。
2: 都唔簡單嘅。
1: 梗係唔簡單啦，係咯。
2: 所以咧今年都好開心啦，就今年作為觀眾咧，我哋就去睇。今年咧其實佢有個主題嘅，會唔會好似幫貿發局咁樣啊？我都變咗一個新聞稿。
1: 唔會，咁嗰個新聞稿呢件事，但係而家你講翻第二樣嘢啦，係咪故仔咁聽我哋可以？
2: 都幾，即係我覺得都幾同時裝可以幾扣連嘅，其實佢哋叫做 rhythm of the heart 啊。
1: 係。
2: 叫做心跳節奏，咁的而且確到我開頭諗下心跳節奏，咁好似啲運動嘢喎，心跳節奏咁
1: 亞運嗰啲，
2: 係啦，變咗啲亞運嘅 slogan 咁樣。但係當我就睇九月三號嗰場，咁成個 event 咧係今年嘅九月二號至到五號就喺會展嗰度舉行啦。我睇嗰場咧就係三號嚟嘅，到我見到啲時裝設計師出場，或唔係時裝設計師啦，佢哋嘅 model 著緊嗰啲衫出場嘅時候咧，哇！我就真係覺得。我明白點解叫做 rhythm of the heart， 即係你會睇到心跳加速啦，好欣賞啊，同埋好感動啊。咁一陣間或者有時間我再講嗰啲感動位啦，可以我哋講下成件事究竟係啲咩。

0: 嚟嘅咁样啦。今年咧其實都幾威威嘅，原來咧我哋今年咧係有，你估唔估到今年我哋其實有幾多個國家或者地區去參加呢個時裝周咧？
1: 呢、這個官啊，新聞稿一定有嘅，但係我都水過鴨背過咗就忘記咗啦。呢、這個
0: 雙位數字啦，雙位數字啦，
1: 都
0: 咁、
1: 嗯、
0: 其實
1: 七十幾八十嘅啦，係咪有冇啊？
0: 嗯，又未去到，我希望嚟緊會有啊。咁喺我哋今年咧就有24個國家同埋地區啦、
1: 嗯，
0: 其實都有差唔多有200多個啊，應該 around 270個啦。嚟、自本地或者海外嘅設計師啦，同埋佢哋嘅品牌嚟到參展嘅。咁所以聽個數目咧，其實都係唔錯啦。同、埋今年咧，其實就大家都知啦，韓國嗰個韓流咧都仲係勢不可擋。
1: 係好犀利，真係。
0: 他們真的 keep 到咁多年，我都真的覺得很犀利、
1: 嗯。
0: 其實你講緊香港時裝咧，我諗我哋都幾起飛，係由我哋做一啲嘅代工加工啊，或者我哋喺五六十年代接啲海外訂單啊，
1: 嗯、
0: 真係喺工廠嗰度幫人車衫做起噶嘛。咁但係你話要去到真係有本地設計，可能真係哦，當年嘅 Poly 啦，佢哋出咗好多嘅。真係好有 talent 嘅學生出嚟，當其時其實講緊90年代左右咯，我哋開始本地品牌都幾盛行嘅。
1: 嗯，
0: 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希望香港我哋延續，我哋繼續都有呢一批嘅本地設計嘅時裝出現啦。但你講緊韓流咧，個歷史唔係真係咁耐嘅啫嘛，我哋有記
1: 憶。係啊，係啊，係啊。
0: 但係佢哋一出嚟就已經好爆，或者佢哋用咗好短嘅時間就好爆，而且可以延續到，咁我覺得都可以參照一下啦。咁點解提到韓流或者韓國嘅陣容呢？咁樣原來咧今次咧就係、是、我哋第一次用一個同佢哋做一個 partner 伙伴嘅身份咧，同佢哋一齊去即係、就是、辦呢一個時裝周啦，所以就有。好多好多咧，嚟自首爾好多好頂尖嘅品牌咧，都係嚟到參展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今次嘅亮點之一咯。
1: 哇！咁大家都可以即係交流係最緊要嘅，因為有溝通過啊，或者大家聯合過做一啲事情之後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揾到對方嘅一啲嘅唔同元素，然後可能又再有啲新嘅 idea 喺嚟緊嘅方向上面咧，做更加多嘅事情喎、啊。這個。
0: 系啊，咁希望今次呢个嘅伙伴关系啦，咁大家可以更加多火花，或者嚟紧我哋可以同唔同嘅伙伴去合作嘅，咁可以带到更加多嘅新鲜感出嚟啦。另外啦，今年咧一个咧几特别嘅一个展区咧，其实叫做 HIPE。咁呢一个嘅展区其实系件咩事咧？咁原来咧就系、是、系往年冇嘅，原来咧就系一啲KOL 啦，或者啲明星啦，佢哋主理嘅啲品牌嘅一个专区嚟嘅。咁佢哋讲紧佢哋 show 嘅 pieces 咧，咁都系一啲限量版啊，或者啲单品，咁就令到大家可以即场体验啦，甚至乎你可以即场同佢落单选购。
2: 时间嚟到6:59，差唔多7点钟嘅时间，我哋而家先听一则新闻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

0: 將會在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貿易休戰協議兩個月，去到明年1月10日，以便雙方有更多時間探討在經濟領域可以採取什麼措施。貝森特又說，雙方有可能降低總值300億美元非敏感商品的關稅。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表示，伊朗不會在與美國的戰爭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過外交努力結束衝突。佩澤希齊揚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言，指責美國在戰事初期暗殺伊朗時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是恐怖主義行為，並且堅稱德克蘭從未發動戰爭。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夠達成結束戰事的協議，美國將會徹底摧毀伊朗。佩澤希齊揚說，面對制裁壓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會更強烈，永遠不會低頭和屈服。伊朗無意尋求核武，但是不會放棄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漁護署和警方在元朗博圍南路、博圍西路和油博路及錦博路附近一帶進行聯合狗隻捕捉行動，期間共捕捉三隻無人看管的唐狗。漁護署在社交專頁表示，所有被捕捉的狗隻將會被送往處方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如果發現被捉狗隻植有晶片，會聯繫狗主協助調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系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7: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 A 咁样喎。
8: 手榴炸弹喎！
7: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二台话你知，
10: 近年成日都讲大湾区机遇，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
11: 今年11月咧就有机会啦，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有个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一个月，亲身探索一下当地的职场机遇。出发之前咧，仲有预备课程，帮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和工作知识。计划咧不单止可以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周末咧仲有丰富嘅活动，带你体验当地嘅生活同埋文化。
10: 听落几好、啊，我可唔可以报名噶？
11: 只要你系18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噶啦。
10: 咁好，咁使唔使交按金或者报名费？

0: 系噶，
1: 完全唔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咧达到八成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
0: 有得体验大湾区职场，周末仲有主题活动，又有8000元津贴，好高 CP 值、啊。
1: 而家即刻报名啦，名额有限，而家即刻上网站www.yes.labour.gov.hk 或者上佢哋嘅社交平台了解详情，亦都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的游姑娘查詢啦。
0: 以上資訊由勞工處展翅青年就業計劃提供。
2: 聲音演繹黃天怡、超 B。二台話你知。
3: 執貨執貨，
4: 肥強，你琴咁高做咩啊？仲喺嗰个柜顶嗰度攞晒嗰啲口衫出嚟、
3: 啊。我听日咧翻一份超级市场嘅工啊，要负责執貨，我依家练习一下。
4: 肥強，超级市场執貨唔似你咁儿戏噶。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零售或者系超级市场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无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系力津。
6: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哦揽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系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欣喺度，
6: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4: ，Jessica 都应该喺呢度啦，
6: 冇错。
4: 星期四嘅早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都应该 OK 嘅。
6: 目前上睇落去系嘅，
4: 哎呀，有目标就得啦。今日全日都会好啊。
6: 系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不过咧有两个嘅封路措施啦，要大家留意翻嘅。咁包括咧就系上水嘅马会道佢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噶。同时咧，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现时咧都系有水管急收进行紧噶。咁来回方向近住显发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4: 嗯，哦，就系咁啦。
5: 系啊 ，smooth 几好喎。
4: 系咯，系咯，咁啊，
5: 有啲整修啫。
4: 大家咧就繼續喺駕駛嘅時候就安全駕駛啦，咁啊大家就都可以好快就去到目的地噶啦。咁啊，雖然都有啲地方咧係開始就多車嘅。咁啊，地圖上亦都見到有啲位置咧，就可能有啲事故啦。咁啊，轉頭交通組咧都會即刻咧同我哋揾翻，到底係咪真嘅咧？咁樣嚇，咁啊影響有幾多咧？大家留意住二台啦嚇。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消息咧？
6: 就係咧，大家咧成日都會搭 lift 噶啦，又或者係搭一啲扶手電梯咧。咁咧有啲就係人搭嘅，有啲就係貨 lift， 咁就當然就係載貨噶啦。
4: 搭 lift 咧有個哲學好奇怪
6: 嚇，係咩哲學？
4: 遲入 lift 嘅咧係最早入 lift， 最早出 lift。
5: 俾你行順
4: 啲，
5: 遲入又
4: 最。你覺唔覺即係我最遲入嗰個，但係佢又最早出嚟喎？
5: 係啊，
4: 所以
5: 等住
4: 所以搭 lift 咧，真係訓練到就唔好急。让人入先，
5: 啱啊！
6: 哦，
5: 其实都
4: 你就可以出先，
5: 好似搭地铁咁都一样喎。即系你早入，你就入到去最入，除非你门口又系咁啱另外一边啦。
4: 系啊，
5: 就要俾人出嚟。
4: 有好多人咧，就譬如搭铁路都系入咗入去之后就中意企喺，如果你门口即系侧边玻璃嗰个位，咁你梗系可以有得挨住咁咪企个位咯。但系冇嘅话咧，其实就都未系。

0: 好多人有習慣就即刻鼠到入去中間，
1: 係啊，
0: 我就好有呢個習慣嘅，因為中間真係鬆好多，
2: 啱啊，
0: 咁啊繁忙時間當然全部都逼啦，咁但係你唔係繁忙時間嘅話，其實你中間嗰啲位置咧，你真係可以比較鬆容少少，企得舒服啲，空氣都流通啲。啱
2: 啊，同埋企中間仲有一個好處，就係有啲人一起身要走嘅話咧，咁你咪見到咯，你咪喺
0: 哦，我又冇諗過呢樣嘢，
2: 我係咁噶。咁你遠啲咪啲人走，咁你中間嗰啲咪坐咗落去，你冇位坐噶啦。我就如果想有啲時候好高想坐，某一個站咧特別多人落車，我就會行去中間，我知道有人會走。
0: 係喎，因為我少坐啊。我通常都企嘅，
2: 揸車
0: 唔係啊，即係一個大男人，你點好意思喺出邊同人哋爭凳啊？你嗰真係超級無敵爭凳仔咩？
2: 我好中意坐噶。
0: 咁
2: 有位，
0: 如果我同你都企喺嗰個位，咁我都見到有女士叫滴滴，咁我都會俾你坐啦。
2: 你真係 gentleman 啊？
0: 唔係，千祈唔好咁講啊！我怕俾人影咋。啲仔又影咗，哇！呢個牛高馬大喺度爭凳仔，擺上網先咁樣，哇！
2: 唔會嘅，如果真係有好多吉凳，咁就可以大家一齊坐下啦。
0: 係啦，係咁多凳啊，梗係啦。所以即係其他男士都係啊嚇，即係如果唔係突然之間大家一齊出名嘅啦呢啲嘢。
2: 好多謝小白嘅提醒。
0: 呢啲遺臭萬年嘅就千祈唔好做啊。
2: 係，我哋頭先講緊，
1: 講緊呢，
0: 講緊搭 lift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原來喺挪威咧係有一個係專貨呢一個單車嘅電梯嘅喎，係啦。咁佢呢一個使用方式係點咧？先同大家講講啦。咁就係咧嗰個騎士啊，即係踩單車嗰個人啊，係啦，個騎士啊，
0: 午夜騎士，
2: 騎單車嗰個，
0: 嗰啲舊公主嗰啲。
1: 咁就要將嗰只右腳咧，咁就擺喺呢一個單車嘅踏板上啦。咁咧，另外一隻腳咧就放喺呢個電梯嘅起點個踏板上，咁呢個唔一定嘅，即係睇下你邊只係慣用腳，因為譬如有啲人係左右噶嘛，咁就調翻轉啦咁樣，係啦，咁你就需要保持翻呢個身體嘅平衡啦，同埋單車直立，咁就唔好東歪西斜咁樣啦，係啦，咁啟動咗個開關，佢有個 button 俾你撳嘅，即係個掣俾你撳，一撳咧佢就喐噶啦，
0: 咁就去噶啦，
1: 咁佢就會有一個推動板咧，就會擁住你只腳，咁佢就擁住你同你架單車咧，就會向上走嘅，係啦，咁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电梯咧，系因为挪威咧，佢好多地方都系依山而建啊，所以佢有好多斜路。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哇！我成日翻工翻学都要踩斜路，咁咪好攰咯，系咪？
0: 多做运动咯。
1: 落车就话啫，咁你
0: 落车都危险啊！
2: 系啊，落车反而我仲惊。
0: 落车都惊惊地啊！
1: 但系落车咧又危险啦，跟住上车咧又费力啦，系咪？咁所以好多人咧都唔愿意去踩单车。咁但系咧，佢哋又想即系叫做推动呢一个嘅叫做绿色交通啊，即系唔好成日以依赖嗰啲汽车啊，嗰啲巴士啊，即系新能源嗰啲就另题啦。
0: 其实除咗话讲紧个车即系可能悭咗油啦，绿色啊、环保啊呢啲之外咧，其实人健康咗，因为你真系做多运动，其实你喺个医疗体系上面个负担，其实真系会冇咁重。即系我自己如果有钱嘅。你到底係想去買架單車啊，跟住自己開心踩啊，定係買藥啊？好坦白講一句，其實大家都會選，即係就會識得選擇咯。
1: 冇錯，係啦。咁所以咧，佢哋都想即係希望大家咧以單車啊呢一啲咁樣嘅相對比較健康嘅交通工具咧，去作為佢哋日常嘅工具。咁所以咧，佢哋就有咗呢一個電梯啦。咁但係呢一個電梯比較有趣嘅事情咧，就係佢唔係政府去發起去。整
0: 過，哦，係咩？
1: 係一個居民，係啦，民間發動，係
0: 一個居民添啊，
1: 係啦，一個居民，佢就係覺得，哇！我真係日日咁樣踩車，其實真係好辛苦。
0: 哇！真係高手在民間。
1: 係啦，咁佢就參考咗扶手電梯啦，同埋滑雪嗰啲索道啊，作為一個概念，咁佢就有咗呢一個裝置嘅構思啦。係後來咧得到政府嘅批准咧，先至有第一代嘅單車電梯嘅。咁當然依家就有公司去營運啦。係啦，咁但係咧嗰陣時係。真係一個人去由冇到有咁樣去整出嚟嘅，
0: 發明家嚟嘅喎，嗰都算係。
1: 係啊，仲有好早，1993年已經。有呢一個諗法。
0: 我唔知佢本身做邊行嘅咧，嗰位挪威人。
1: 咁我又冇揾到資料。
0: 都好難揾嘅咧，呢啲。
1: 係啦，咁但係現時咧，成個挪威都係得嗰一個地方先至有嘅啫。係啦，點解咧？
0: 版權，版權
1: 都
0: 應該唔關事
1: 嘅。版權嘅問題係因為安全性嘅問題啊，即係你要平衡嗰個身體啊嘛，咁所以你有一定嘅平衡能力。咁如果你係新手嘅話咧，可能比較難去學到呢一件事情咯。係啦，咁所以佢。佢就需要一定嘅技巧嘅，你需要一定嘅练习先至可以用到呢一个电梯嘅。咁二来就系因为后。

0: 来咧有呢一个电动单车啊嘛，
1: 嗯，
0: 系啦，咁就变咗好似
1: 当地都有噶嘛，电动
0: 单车，当地都有电动单车嘅，咁所以佢哋就觉得，诶、欸，我都有电动噶啦，
1: 直上啦，
0: 系啦，直上咁电就可以，都
1: 冇
0: 声
1: 啊，而家电动单车冇声，
0: 你就可以慢慢即系靠力去帮助自己，就唔需要即系全程自己人即系人脚咁样踩咁样咯，
1: 系，
0: 系啦，另外就系因为个建造成本都贵嘅、
1: 嗯，
0: 因为你谂下佢需要喺嗰个地底度整一个钻索啊嘛，咁、
1: 嗯、
0: 所以你又要钻地啊，咁你就需要花比较多嘅钱咁样，咁所以咧都好多地方就唔愿意做嘅，咁系啦，咁所以目前咧就得呢一个地方有
2: 的，都几特别。我开咗啲图嚟睇啊，佢就真系单车喺侧边啦，然后你右脚咧踩住个踏板，左脚咧踩住单车嘅踏板，就可以一齐向上移动。
1: 呢只、我都有见过，
2: 我第一次见啊，都系几好，
0: 都有啲人打卡噶，去开嗰边旅行嘅。
1: 系啊，同埋你真系觉得原来即系。人車如何共融呢，怎樣克服那個地勢、
2: 哦、
1: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2: 哦嗯、BB 車都 OK、哦、
1: BB 車都 OK 我不知道、啊、這個
2: 都是、啊、寵物車和 BB 車都可以一起、
1: 哦
0: 都是啊，媽媽不用推得那麼辛苦、
2: 啊、或
0: 者爸爸
2: 或者你買很多餸拿著的手推車都可以一起用長者的話、嗯、尤其是上車路
0: 係啊，
2: 方便少少。咁樣講起升降機咧，我就都記得香港喺葵涌嗰邊咧有一架嘅斜行升降機，唔知道你哋有冇去試搭過？
0: 冇喎、
1: 啊。係啦，點樣㗎？
2: 佢係咧因為佢係好多級嘅，嗰度有一個白步梯，要由山上去到山下。
1: lift 嚟㗎嘛，嗰個係。
2: 係啦，lift 嚟嘅，咁佢就叫斜行升降機，係短短地，然後向斜行嘅。咁、
1: 哦、
2: 你入到去咧，就好似去咗一個嘅，即係好似山頂嗰啲嗰啲 cable car 纜、
1: 嗯、
2: 車咁樣，就由山上落到去山下，或者山下上到去山上，大概一分鐘就出到嚟啦。呢、這個我都試過，幾有趣嘅
1: 經驗
2: 啊！嗰、
1: 那個幾有趣嘅，
2: 係啊，
1: 即係幾好玩啊！覺得，因為平時
2: 第一次搭就幾好玩。
1: 唔會喺香港咁容易見到呢一類型嘅叫做升降機噶嘛？
2: 啊，係啊，佢都少噶，好似都得香港都得一兩部，呢、這個仲係第一部添，喺、啊、大窩口嗰邊，佢、嗯、特登去咗搭咯。
1: 哇！你特登去咗搭添啊？
2: 係啊，
1: 好有心啊！你會唔會特登去挪威試一試嗰個單車？
2: 都好啊，好中意挪威喎、
1: 啊！你有冇需要人哋幫你攞行李啊？
2: 我可以
1: 幫手攞行李，
2: 咁你自己買機票啊？
1: 搞錯啊！我就係諗住叫你帶埋我去啫嘛。
2: 咁你可以坐我車咩添？
1: 係喎，都得啊，係啊，係啊 ，OK 㗎。
0: 好啊，好，啱啱收到嘅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屯興路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咁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咧已經排到去呢一個嘅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嘅啦。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記得要小心留意啦。
1: 係啦，咁啊交通組幾快就已經揾到咧嗰個即係屯門公路點解要開始車多嘅原因啦。
0: 都比平時比較多車。
1: 係啊，咁啊大家多加留意住啦嚇。唔該曬 Jessica。
2: 好，唔該曬，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天氣預測係初時部分時間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大致天晴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今日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嘅中期咧，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中秋节同埋第二日啦，早晚部分时间都系多云噶。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7%。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1: 早晨，早晨，7:21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喺度啦，有 Yana 喺度嘅，咁啊喺电话旁边、我哋今日就上一堂咧，星期四嘅时间咧，营养堂啊，
5: 好嘢，
1: 系啦，咁啊都好中意上营养堂啊，因为对我哋好
2: 身体好重要、啊，
1: 冇错啦，咁啊，咁我哋今日嘅讲师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咁啊 Mimi 同样咧都系认可肠道疾病医学饮食治疗师嚟嘅、早晨 Mimi，
2: 早晨 Mimi，
6: 早晨，
1: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想又邀 邀请 Mimi 咧就讲下呢个营养。咁啊嚟紧中秋节啦，咁啊除咗咧就大家好关心嘅，譬如一个月饼佢个卡路里几多，冰皮几多呢啲咧，大家都好容易会揾得到啊，即系网上边嗰啲资讯，其实都好多年噶啦讲咗。咁所以咧，既然 Mimi 喺度嘅，都想问一问啦，即系月饼我哋食嘅时候，除咗系要注意嗰个卡路里之外咧，其实月饼都有高糖高脂嘅。咁啊，除咗熱量之外咧，嗱，點解頭先要介紹埋 Mimi 都係腸道專家咧？咁啊，對我哋嗰個腸道其實會唔會造成一啲即時嘅影響嘅咧 ？Mimi，
5: 嗱，咁我哋咧就要睇下個月餅嗰啲材料嘅，其實，咁因為月餅咧，其實除咗好簡單，我哋講話高脂高糖咧，我哋要針對翻佢入面嗰啲嘅成分，譬如好似有啲咧傳統嘅，仲會揾到有豬油喺入面啦，或者一啲嘅新派啲嘅味道，又會有啲椰漿啦，咁亦都好多人會話。我鍾意雙黃四黃啊，咁我亦都曾經收過有七星半月嘅話呢，入面有一個超大嘅，有我唔記得咗有六隻黃嘅。
1: 嘩，好食啊呢、這個。
2: 好食啊，第一時間
5: 個生日蛋糕咁大嘅。
1: 成個生日蛋糕咁大。
2: 咁咪超大標囉，如果我
1: 真係 Happy Birthday 啊。
2: 六個蛋黃喺入面。
1: 係囉。即刻招標。
5: 咁呢啲呢就係、是、個飽和脂肪好高嘅。咁、當呢飽和脂肪高已經犀利㗎喇，再加埋高糖嘅話呢，落到去我哋嘅腸道嘅話呢，其實會影響咗係乜嘢嘢呢？影響咗一群呢，我哋嘅腸道入面嘅壞菌啊，每個人入面都有壞菌嘅，其實爭在呢多與少嘅啫咁。咁但係啲壞菌呢，其實要認識就係呢，面頭佢哋嗰個細胞外壁呢係會有一啲嘅內毒素喺度噶，咁當我哋嘅飲食多咗呢啲咁壞嘅飽和脂肪啦，同埋有高糖分嘅話咧，呢啲嘅內毒素咧會增加咗佢由腸咧去送咗出去血道啊，咁而入到血道積聚太多咧，就有個稱呼咧叫做有個統稱叫做血毒素血毒素嘅血病嘅內毒素血病係啦。血症咁會引致到身體爆發炎症咁樣嘅，咁所以越食得多嘅話咧，就越有啲危機喺度。咁同埋咧，佢都會咧呢、這個嘅情況高脂啦、高糖，會令到我哋腸道入面嘅黏膜咧會受損啊。
2: 明白。哇，咁如果我哋真係都冇辦法要食呢啲月餅啦，或者同屋企人分享嘅時候，咁啊腸道入面嘅壞菌咧，係咪好快就會出現啊？由幾時食完幾時之後開始，然後即係個壞菌咧會又會延續幾耐咧？
5: 即时出现嘅咧，其实就系讲紧嗰啲内毒素就会嘭嘭声咁样咧，就会喺嗰啲嘅坏菌度咧，坏菌会死咗咧，我哋身体都会有呢啲内毒素，跟住咧亦都会令到嗰啲内毒素又多咗，一路食得多咧，其实啲内毒素系会多渗出去血道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点样令到啲坏菌会系会增生咧？其实佢就未即时嘅，但系你俾咗呢个环境佢嗱月饼咧。好多唔係淨係食一日嘅，你每日咁食，或者甚至乎係食半個咁樣食啊，有啲我
1: 有啲食一年嘅，
2: 一個咁食，
1: 係好多存貨嘛。
2: 係
5: 啊，咁諗住食嘅話咧，其實你就會鼓吹咗，真係啲壞菌一路不斷地話呢個環境正喎、哦，咁亦都咧會鼓吹咗佢哋開始就會繁殖啊、生長咁啦。
1: 哦，哇！真系要多加留意啊。好啦，咁成日坊间成日都话食月饼嘅时间咧就饮茶啊，譬如普洱啊，解呢个油腻啦。咁如果营养学嚟讲咧，或者消化学嚟讲咧，咁其实即系茶入边嘅成分系咪真系可以解咗嗰个脂肪？咁啊，同埋即系定系净系佢解咗嗰个油腻嘅感觉，其实啲脂肪你都啃晒噶啦，咁样嘅咧。
5: 其实呢飲嘢方面呢呢啲话飲啲茶等等呢啲好多时都系从中国啊或者中医角度去讲解嚟咁样啦。咁但如果喺营养学啊或者即系再去讲下啲卡路里嗰啲，你諗下啦，食咗月饼咁高卡路里又油腻，再飲下啲汽水啊或者啤酒啊等等呢啲呢就会即係重常加
1: 重，係啊係啊係啊，雙常加重。
5: 咁所以咧就最好就係飲翻啲咧又冇卡路里嘅啦，即係低卡路里啦，或者冇卡路里嘅嘢啦，又熱熱地嘅，咁其實咧都係會舒服啲嘅。咁不過你問我嘅話咧，茶係真係嗰個抗氧化都有一定嘅幫助嘅，因為呢個喺腸道學方面係啦，就可以減低呢啲嘅 即係我頭先所講嗰啲內毒素嘅情況啦。咁、但係我自己咧就有特別推介，因為如果講啲抗氧化特別豐富，或者可以幫助消化啊、減低啲咩胃酸啊等等呢啲咧，其實飲抹茶係非常之好啦。咁、或者就係洋甘菊茶喺食後去飲嘅話，有減低咗啲飽滯啊、胃酸嘅倒流嘅情況啦。咁、洛神花茶亦都係可以咧，對成個嘅抗氧化非常之豐富，因為紅當當，

0: 呢啲都係對佢食完啲咁油膩、咁大傷害嘅食物嚟講咧，係可以減低佢嘅破壞嘅。
1: 哦，唔係話下下話普你啦、普你啦咁樣嗬，暖身咁樣
2: 嘅效果。咁我哋食月餅嘅時候都真係可以配翻杯熱茶咯。
1: 啱。
2: 咁依家月餅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有雙黃蓮蓉啦，有冰皮啦，流心奶黃啦。有冇話邊一種嘅月餅對我哋嘅腸胃嘅負擔咧係最持久或者最大嘅咧？
0: 其实最重要就是去睇下嗰啲嘅黄咯，即系如果最大伤害一定走唔甩嗰个咸蛋黄噶啦，
1: 咁
0: 你越食得多落肚嗰个伤害越大，因为咸蛋黄嗰个脂肪啦，咁同埋其实盐分咸蛋黄都系高嘅，咁所以呢个系即系要小心啦。咁另外嘅话，你话流心奶黄啊嗰啲，其实都会用到有好多嘅糖啊，或者系奶啊、椰奶啊，亦都有蛋黄。咁其实都唔系好少嘢嚟嘅，我哋都冇忽视。所以即系无论你话食个大月饼啊、细月饼好咧，我哋都要小心，即系真系唔系下下话，咦我拣个新潮啲冰皮就可能健康啲，我就成个食啦。我哋都要注意翻，我哋其实任何一种呢啲饼嘅。即月餅，我哋嘅糖分啊，或者脂肪都係相對比我哋身體嚟講都係一個負荷高噶。
1: 嗯，系啦，咁我又想知道啦，嗱，食月饼都系8月15日食啦，咁而家其实大家都食紧噶啦，咁但系食完之后，其实又即系过咗中秋节，大家就仲有好多月饼留喺度食嘅时候，可能早午晚都会食嘅，咁啊当然唔系咁好啦。不过如果你话真系去品尝月饼嘅话，其实有冇话边一个，我哋用翻中国人嗰阵，有边个时辰系最好嘅咧？即系朝头早啊，系啊，下昼 tea time 啊，咁啊食咗个定还是宵夜食嘅时候，即系点样对我哋自己嘅身体负担系最理想嘅食嘅时候？
0: 咁我就建议唔会摆喺正餐度嘅，因为正餐系我哋主要吸收营养嘅即系重点嚟嘅，咁所以早餐就唔会系最理想啦。早餐都系一啲即系低脂啲、低糖啲嘅健康嘅食物去开始我哋嘅一日啦。咁跟住之后我会建议就系下午茶啦。咁尤其是其实咧，香港咧都有个即系喺卫生厨方面啦，系啦，咁佢都有建议我哋咧，其实以百分一个大月饼啦，或者可能讲紧细月饼嗰啲半个嘅冰皮啊呢啲，去爱嚟做一个单位嘅，咁所以咁细嘅份量，咁摆喺正餐食嘅话咧，就好似屎白乸咁，系啦，咁啊下午茶会好啲啦，少少地下午茶，我哋系讲紧咧大概100-200卡路里一个嘅下午茶，咁所以咧，如果百分一个月饼嚟讲个卡路里就差唔多啦，咁饮翻杯热茶少少地，咁 dip 下。又唔会话食到饱滞影响晚餐，又唔会话哎呀下午茶冇嘢食啦咁，所以最理想。
1: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康德鲁斯空，是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之中

0: 高領袖哈梅內伊是恐怖主義行為，並且堅稱德克蘭從未發動戰爭。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夠達成結束戰事的協議，美國將會徹底摧毀伊朗。佩澤希齊揚說，面對制裁、壓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會更強烈，永遠不會低頭和屈服。伊朗無意尋求核武，但是不會放棄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兴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新界西北废物总运站。另外，较早前咧，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咧都已经完成咗噶啦。来回方向跟住显发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稍为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星月居。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半春园。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5: 梗係
6: 月亮代表我的心，
4: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7: 咁啊，中秋你注定一人无夜食肉，
4: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 sad 囉。
7: 咁呢你揀囉。
4: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8: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7: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0: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9: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晨光第一线，阿O。
1: 早晨，早晨，7:38，早晨 Yana， 早晨小华，
2: 早晨。
1: 喂，今日咧，不如先讲下咧一啲去睇家私铺嘅一啲经验先啦。
2: 哦，你去咗家居展？
1: 除咗近排有家居展咧，咁啊，一间 I 字头嘅家私铺喺香港咧，近排都有一个新嘅措施啊，咁啊都几搞笑啦，
3: 买晒嘢
1: 啊
3: 嘛。
1: 哇，呢、這个都真系啊有幽默感啦，黑色幽默啦，不过亦都苦了一班想真真正正试 sofa 嘅人啦。咁啊，我哋由浅入深问下。两位拍档先啦吓，男士好，女士好，我哋都有自己家庭啦，咁啊，家庭你会置一啲嘅家私咁样？喂，两位拍档中唔中意行家私铺噶啦吓？
2: 我好中意噶，我会幻想，我屋企放呢一张 sofa， 或者佢本身间家私铺入面有好多嘅已经装修好嘅示范单位啦，我会觉得行入去觉得哇好正啊，
1: 好似好多间房咁样系嘛？即系细个，尤其是我哋细个咧都要瞓碌架床啦，好老实，即系我同阿妹都系一人一格咁啊，上格下格咁样，即系。物质冇咁好或者间屋就真系细啦，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咁所以就即系嗰阵时入到咧嗰啲书房咧，成日觉得啊，如果有啲僆仔可以自己独霸一间房就好啦，唔使瞓碌架床，即系唔使有妹妹喺下边烦住啊，跟住夜晚黑又着灯啊，阻住你瞓啊，咁样即系都几得意啊！有阵时
2: 会幻想自己嘅屋企，
1: 系啊，你会添置啊啦，咁啊，小白会唔会都睇下？喂，系时候换下张床啊，或者啊换下个 sofa。换下个电视机台啊，咁样
3: 我其实最欣赏咧，即系呢类型嘅大型家私铺咧，佢其实喺唔同区份，佢哋都有分店噶嘛。咁啊，唔同区份嘅分店入边咧，佢哋都一样咧会做一啲嘅叫示范单位。咁个示范单位咧，系按照住佢同区。嘅一啲嘅
1: 新公屋咁，
3: 系啦，嗰啲單位即係話俾你聽個廳咧。如果呢一隻嘅話，我哋就會建議有個建議冇嘅，咁你去我哋就會咁整啦。咁你個房就會咁整啦。咁個浴室你就可以咁樣，廚房你就可以咁樣整啦。喂，呢啲我都其實幾欣賞，同埋我除咗係可以睇到佢嗰啲家私之外咧。我仲可以順便睇埋其他附近屋苑嗰啲嘅單位，到底佢嗰個
1: 間隔、
3: 實質嗰、那個、那個尺啊，係點樣玩啊？咁呢個我都係非常之中意去睇嘅。
1: 係啊，幾好嘅，有陣時參考下啦。同埋與此同時，佢又冇強迫消費啊。佢叫做俾個示範單位你睇，你學咗你上網買其他家私又得，即係你亦都唔需要100%跟翻佢嗰個層次。
3: 好 open 嘅，
1: 係啊，
3: 好 open，
1: 好舒服啦，或者好自由自在啦。入到去嘅時候，我記得細個。有啲开心嘢嘅，即系好中意同女朋友行呢啲家私铺
2: 啊！我都系，
1: 因为你系会 project 一啲画面，希望。希望第时，我哋理想嘅家系点样？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啦，即系你理想嘅家啊，我嘅。屋企咧就係諗住open kitchen 嘅，不過唔緊要，但係個飯台要大，因為要招呼朋友。咁你咪可以將你自己嗰啲叫做第時屋企嗰啲陳設，你 project 俾女朋友仔聽，或者女朋友仔又會同你講翻話，我第時一定要有梳妝台㗎。跟住個男仔又可以許下一啲空頭嘅承諾啦。OK 㗎，係啊，我都覺得第時嘅老婆應該要扮得靚啲，所以梳妝台係必須㗎。係
3: 啊，跟住女朋友仔可能會話啦，個 BB 床咧，我一定要真係隔離㗎。
2: 咁快已經 BB 床
1: 啊？咁啊好啊，即係政府鼓勵生育啊！我而家我哋嗰日晨光早餐會，我都未識嗰個聽眾啊。你几时生仔啊？
2: 贡献啊！
1: 佢都佢你几年啊？你几时生娃咁？
2: 系咯，所以佢话好中意小白有两个公子咯。
1: 系啊，小白系得噶啦。
3: 我冇份攞噶嗰啲出咗世咁耐。
2: 所以你依家就要第三个公子就有份拎咯。
1: 你大家唔好互相伤害。我哋讲翻家私铺啫，即系家私铺咧，真系可以 project 到一个几好理想嘅家，大家亦都系觉得好温暖、好开心嘅。即系好少人喺家私铺入边嘈交，大家都系拖住手仔啊，轻轻松松倾下偈。咁样啦，咁原先咧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因为佢又唔会收入场费嘅，你入去即系叫做睇下人哋啲家私或者。

0: 即真係唔係個個都識室內設計嘅，好老實講。
1: 你夏天去仲可以涼冷氣添。
0: 係啊，同埋你真係唔係個個識室內設計，你要參考噶嘛。即係我哋呢啲凡夫俗子，你話喂識得襯衫或者識得畫幾樣嘢，咁但係都未至於你識得陳設屋企嘅一啲裝修咁樣。所以佢係一個幾好嘅一啲示範嘅圖實景俾你睇下。不過咧就有個問題出現咗啦，發現咧就真係好多人咧霸佔住一啲嘅 sofa， 因為近日咧香港其中一間嘅家私鋪啦，大型家私鋪啦，咁啊個 sofa 展品上邊咧就放咗呢個超巨型嘅透明膠板啊，咁啊遮住咗啲座位，咁入邊講咗邊幾句嘢咧，就係話如果大家想查詢咧，就向店員去聯絡咁樣，咁意思係咩咧？就唔想啊。有更加多嘅顧客咧，其實當咗係休息區啊，咁啊長期咧坐喺度咧，打機啊，叫做上網啦，甚至咧直接瞓覺啊，係直接瞓覺咧，佢唔係坐喺度瞓，托住個頭，你都可以話啊，即係叫小休片刻啦。咁當然亦都係叫做有少少面戚不雅嗰啲咁嘅嘢噶啦。但調翻轉頭，最想講就係佢直情係成個人攣弓蝦米咁樣躺咗落去個 sofa 嗰度，有啲照片
1: 已經進入深層睡眠。
2: 係，我見過咧冚埋被啊，我真係代表
0: 唔會啊，
1: 冚埋被，我真係冇
2: 有相啊。冚埋被，
0: 喂，其實
2: 睇即刻俾你睇呢個啊，冚埋被。
1: 我好想睇，
2: 喺张床冚被玩手机，
0: 真
2: 系
0: 呢个
2: 真
0: 系唔好啊！呢个上得床来掀被冚啊！呢啲真系，唉，即系 Yana 呢个图片咧，就正正啊，即系讲咗咧，我哋顾客嘅心里话，实系有啲人唔守规矩咧，就令到咧正正常常啲顾客可能啊，即系可能即系坐落去个床褥嗰度睇下淋唔淋啊，或者即系试下个 sofa 仔弹唔弹啊咁样，咁你就变咗呢啲都叫做冇以前咁便捷，你就要问个工作人员，唉，唔好意思啊，麻烦攞起个。膠片啦，我同太太想试下呢张 sofa， 咁如是者，你有三张 sofa 想试，你就要开口三次噶啦嘛，亦都令件事冇以前咁样咁方便或者咁便捷啦。咁但我都明白嘅，其实作为家私铺，其实都几无奈嘅，因为咧。有真係有一部分人咧，一開門口有店員啊，匿名咁樣講咧，就係話有啲人咧係帶埋麵包、帶埋水噶啦，基本上咧坐咧就凍至四五個鐘頭咯。
1: 哇！
0: 即係一路玩住手機，一路食住麵包，一路飲住水。
1: 其實人哋鋪頭有餐廳噶。
0: 係咯，
2: 係。
0: 即係你就令到好多人其實你一路。嗱，当我同小白系情侣咁先算啦，
1: 咁惊，
0: 咁啊，系啊，
1: 可以，
0: 费事啦，呢啲有妇之夫嗰啲，我哋好避忌啊，我宁愿同你一齐啊，好啦，咁啊，
2: 你哋两个拖住手啊，
0: 咁 Yana 咧就系sofa 坏分子嚟嘅，咁佢就系霸占咗个 sofa 好耐，咁我哋可能我同小白两口子，我想睇啊，咁但系你喺度又咬住包，又攞住支水，
1: 我都唔好意思骚扰你啦，
0: 个 sofa 系两座位嘅。我系咪好意思坐喺你隔篱咁样摁两嘢，睇下弹唔弹啦？冇可能噶嘛？或者你知唔知 sofa 点坐？我唔知两位拍档知唔知 sofa 点坐？sofa 就
2: 系
0: 我一翻到屋企除咗鞋，一夜
1: 摊喺度嗰只啦。
0: 佢一定要咁先试到噶，即系我唔可以就咁检点咁坐，你试唔到 sofa。你平时都唔系检点坐喺 sofa 啦，即系可能小白执正啲啊，因为佢有啲小朋友喺度，佢唔可以即系咁撇啊，即系演绎一个撇
1: 噶，屋企嚟噶嘛嗰个，
0: 你都会嘅，你都会嘅。但我唔系，我一定系哇，即系做咗十几个钟头嘢，即系翻去除咗鞋，其实可能有机会凉都唔冲，你一定唔会上床啦，凉都唔冲，但系你会摊喺 sofa 咯，即系你真系一夜摊喺度。咁你谂下，你喺旁边又咬住面包饮住水，我一夜摊落去。咁我都唔好意思啦。咁其實我估計咧，真真實實其實都幾影響銷售同埋觀感。咁所以咧，有關方面就有呢啲嘅情況咯。不過頭先 Yana 俾我同小華睇嗰張相咧，有啲誇張喎。有啲人真係瞓咗落去，仲要冚埋被呢家嘢，即係當咗午睡片刻嘅一個空間咁。
1: 又唔除鞋喎。我嬲死佢，
0: 冇除鞋添啊！
2: 冚鞋，我唔知喎，佢冚住咗睇唔到嘛。
0: 系喎，哇真系。
1: 咁你喺床边有冇见到佢只鞋啊？
2: 我唔知，我睇相噶咋。
0: 过分，
2: 但系就唔好咯。咁啊，真系人哋真系有需要睇张床噶嘛。
0: 喂，咁不如佢有啲十零廿蚊啲蜡烛，不如你仲点埋座面，大佬？你唔可以咁样啊嘛，大佬啊！
1: 佢铺头有音乐嗬，
0: 系啦，又放音乐。
2: 之前咧，我早。半年前去呢一间嘅铺头啦，其实佢已经加咗啲措施，就系佢会播啲好大声嘅音乐，个音乐系不断循环嘅，令到你咧觉得都几迟疑想离开咁滞。

0: 咁我其實我都咁啱去到行啦，坐咗一陣快，哇！呢個音樂都幾大聲下喎，咁跟住都係其實都影響唔到阻冇阻嚇性啦，可能令到啲人都繼續喺度坐，咁依家就再加大力度啦。
1: 系啊，即系要加大少少力度，如果唔系人哋点做生意？
2: 真系，而家譬如我行呢啲家私铺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其实佢哋有广播嘅，即系一直以嚟佢哋都有广播嘅。
0: 系啊，
2: 个广播就系啊，你即系唔好阻住，唔系唔好阻住佢做生意，系唔好坐咁耐，唔好影响其他乘客，唔系乘客，系唔好顾客，影响其他顾客。
0: 系
2: 啦，系啦，因为其他人真系要睇嘅，咁变咗就如果我去睇有人坐喺度嘅话咧，其实我都系会望下个价钱，跟住
1: 就走咯，我唔会试到啊。当你唔想試不、啊、你试唔到咧，就购买意欲就会低咯。咁、购买意欲就低，人哋又冇数咯。
0: 又或者我唔会拣某一间咯，因为某一间真系好多人坐噶。
1: 诶、唔好特别讲边一间，可能你咁啱去开嗰间。但系调翻转头，我真心觉得即系去，如果你去呢个品牌嘅呢个家私铺，其实你去到譬如北美啊、欧洲，其实真系好。即任你試
0: 任
1: 你錯，即我覺得就係嗰種自由自在，就係我最想喺呢間店嗰度消費嘅一樣嘢。但好似彷彿依家就已經收緊咗好多咯。咁我自己都喺度諗啊，即點解會係咁咧？又係一班即可能十個同學仔入邊一兩個唔守規矩，跟住就搞到啊！依家就要搞到。要擺膠板，遲啲可能圍住啲牀咁樣。咁你圍住啲牀，咁我離遠睇，咁我根本 feel 唔到嗰個感覺啊嘛，係咪先？即係所以呢個都係難搞。即係藉住呢個時間題外話再講佢啊，小白頭先我咪佢啊有餐廳嘅，
2: 係啊，
1: 都其實都幾多學生哥喺度温書，即係有時 lunch hour 嘅時候咧，
0: 温書啊，
1: 因為我幾中意食佢啲肉丸嘅，其實
2: DSE 壓力大啊，
1: 係啊係啊，
2: 早啲温早啲温，
1: 仲有人温書嚟話，
0: 我唔知原來依家會喺呢間餐廳度温書，
1: 係啊係啊，因為佢
0: 就見 cafe 嗰啲噶嘛，
1: 係咯，唔知咧，即係可能咁啱啦，係啊，
2: 而家啲 cafe 嗰啲都開始即係限時啦，九十分鐘，
1: 啊、
2: 其中有兩間都開始做，
1: 係啊，因為係呢啲又。是好像整件事你一定要有啲叫做 policy 或者法規出嚟，咁好端端大家和和平平咁樣，即係我食我嘅肉丸嗰啲羊架，跟住即係其實我幾中意喺嗰度買嘢食嘅，因為好似好輕鬆咁樣，你攞住推住架車，跟住擺啲嘢上去，跟住喺個 cashier 嘟，跟住就食完就走。
2: 大學canteen天咁樣喎，
1: 係啦係啦係啦，有嗰種放味啊嘛。咁、但可能就係因為太似大學canteen天，所以多咗同學
0: 太自由啦，所以就令到我哋嘅行為咧有時候。又唔識得限制，
1: 系都系嗰句啦。我覺得即係所有人或者人同埋公司或者人同企業或者顧客同企業點樣互相尊重，我估大家應該要好好學習攞個平衡啊。

0: 第一线 ，Yenna。
1: 早晨，咁今日咧都好想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消费有关嘅话题啦。好，咁上个星期我哋都大概有讲过另一个关于点样去悭钱。咁啊，我想问一下你哋平时有冇计过自己每个月嘅消费最大嘅占比系啲乜嘢啊？一齐叹气。咁齊心嘅你哋，
2: 今日多啊，
3: 九月24號啦。正常打工仔係咩？糧尾。
1: 正常係咩？我覺得都係住宿最大部分。
3: 唔係，正常係糧尾啊。糧尾嘅時候咧，即係人工啊，人工差唔多去使盡嘅時候，你竟然講咗最大嘅支出咩？最大支出其實係找卡數。我估好多心機旁邊嘅聽眾都係嘅，因為今次咁嘅電子支付咧，其實佢裏裏外外咧都真係用多咗錢嘅。咁當然整體支出你有每個人都有唔同用錢嘅地方啦。咁但係即係我每個月用得最多都係找卡數咯，係啊。
2: 咁你有冇諗過其實啲卡數係用喺邊度？
1: 你卡數入面都有食嘢啊，
3: 生活咯，增值八達通咯，
2: 即係生活。
3: 你其實真係你增值八達通每一日都要用錢㗎啦，即係好多時候我仲要用唔係自動增值㗎喎，我真係每次撳我驚有陣時會過錯數。
2: 我都冇自動增值㗎。
3: 係啊，
2: 係啊，係啊。而我每一次咧，即系去到增值自己八达通嘅时候咧，佢咪可以拣个银码嘅，
3: 系啊，
2: 即系我自己啦，我自己 personal， 我系每一次我都系加呢一个777蚊嘅。
3: 哦，
2: 点解咧？因为喺月结单嘅时候咧，我只要见到777蚊咧，我
3: 就安心啦，
2: 就一定系八达通过数咯。
3: 系，
1: 都聪明呢个，
2: 因为用个数字显示，我唔需要再細睇啊嘛，
1: 係
2: 啦，
1: 冇錯。OK 都可以。
3: 我都係啊，個 bank statement 全部都係增值、增值、增值嘅，有好多都係。
1: 有唔同嘅消費。
3: 係你咧？你用喺邊啊？
1: 我都係生活開支咯，但當然有唔同嘅範疇啦。譬如女士又可能又多咗少少扮靚。化妝品少嘅，反而係扮靚上面咯。我哋你知係 beauty 嘢，係可能皮膚又要保護下，指甲又要整下，頭髮又要染下色。
3: 係嘅，係嘅。
1: 唔知點解就使咗好多錢喺呢個上面啦。咁我發現專家其實都有講過一啲嘅消費儲蓄同埋投資嘅比例嘅共識啦。咁可以分享兩個俾大家參考。第一個咧叫631法則啦，就係收入60%用喺生活開支，30%用喺儲蓄，10%用喺保險。咁其實60%用喺生活開支。都真係，我覺得都差唔多，
2: 都準喎、
1: 啊，都準嘅，
2: 都準。
1: 我有時候都係有時候使多咗就會七八成啦，咁係唔好嘅習慣嚟嘅，要減下啦。咁第二個就係1234法則啊，10% 買下保險，20% 放銀行應急，30% 家庭生活開支，40% 就投資。咁當然呢兩個公式咧都只係參考嚟嘅，一嚟係每個人生活嘅方法都好唔同啦，又使費都唔同；二嚟咧因為香港住屋成本始終比較高啲啊，實際上可能有啲人要
3: 最多就係擺租金啦，可能
1: 或者係還按揭啊，都已經佔咗一大部分嘅，所以真係嘗試下做。
2: 所以份糧一出嘅時候，好多時就真係好多打工仔心聲就冇咗。

0: 五千蚊俾自己用咯，跟住你就要谂嗰五千蚊啦，我嚟自己即系点样悭啊？又调翻转头，究竟储几多个月先买到部新电话啊？嗰啲咁嘅嘢，
1: 会啊。
0: 其实香港好多朋友仔咧，已经系隔咗两三代先换新电话。
1: 我都系，我目测我唔会每一年都换噶。
2: 我目测冇，我都冇。但系当然有啲有啲专家就喺度话啦，或者理财专家就话，其实每一次都换嘅话，其实个价值系最
0: 好
2: 嘅，
0: 最系啊。
1: 每一次都换，点解？
0: 因为个 resale value 会随住个时数 update， 因为你部电话都会有 depreciation。
1: 哦，咁我有个聪明嘅方法啦。我咧通常咧，我要换手机，
0: 唔系等阵先，你系咪真系聪明先？嗰啲真系好专家嘅专家嚟。
1: 我讲咗我嘅方式先。我嗰部手机唔用咧，我就唔卖出去嘅。我会继续可能一系换电，一系咧将佢俾我屋企人。咁我屋企人唔需要用啲咁新潮噶嘛，咁佢觉得哇正，你部手机都新新地。咁我俾咗佢用，佢又开心，咁我觉得都唔错。
0: 咁系因为你屋企人好啫，我都系讲句，每个屋企人都需求嘅嘢都唔同噶。有一日妈咪同你索偿翻，喂你细个成日要买嗰啲咁贵嗰啲袋咧，喂我而家想换个18 Pro Max 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咁样咁可能你要一次过已经要俾翻妈咪噶啦，系啊，
1: 我
0: 仲
1: 要买两部，
0: 所以你屋企人好体贴你，就系咁嘅意思啫。唔系，不过咧，我觉得都系噶，即系香港呢几年大家都系 cash is king 啦，即系多啲现金喺手都系王道嚟嘅，真真实实嘅呢个都系。
1: 我嘅时间。突然之間變得好有限，有兩個 app， 我淨係可以介紹一個。
0: 哦，理財 app 嚟㗎，
1: 係啦，
0: 哦，免費㗎。
1: 首先第一個咧就係一個模擬消費嘅 app 嚟嘅，佢係一個韓國嗰邊好興啊，佢就叫多巴胺嘅網站嘅平台，真係俾你模擬消費，但係佢都做得好足㗎喎。譬如係如果係一個外賣嘅訂單嘅平台啦，你係做足曬，由你去見到唔同嘅餐廳啦，再揀餐啦，睇 review 啦，撳入去到 shopping cart 即係購物車入面啦，再俾錢咧一次過做曬，但係俾錢嗰位未必真係俾到錢嘅，俾唔到钱嘅，但佢会显示一句今日帮你悭咗几多几多钱，避开咗几多几多卡路里。
0: 喂，伊娜，你话有两个 app 啊嘛，一阵睇下有冇时间喺香港时代再讲埋另一个 app 啦。
1: 好啊，
0: 我估听众朋友都好
1: 想知道嘅。第二个 app 小白都有 download， 非常实用。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